取出来。那师父就问了、啊、请问如何不打破瓶子的前提下让这个鹅呢活着出来？这个问题呢把他的弟子们都问倒了啦，大家绞尽脑汁啊，就是想不出答案。大家就想说，难道这个问题根本就是没有答案吗？可是师父应该不会出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呀、啊，那既然师父会这样问，一定有他的用意。于是呢，弟子们呢、啊、就继续想哦，日也想，夜也想，想了很久还是想不出答案呢、啊。最后呢，师父就干脆直接告诉弟子们答案。当这些弟子们得到答案的时候呢，大家不禁哈哈大笑啊！怎么这么简单的问题可以困扰我们这么久呢？真是太笨啦、啊！答案其实呢，并不科学啦，但是呢，饶富禅味啊。这个答案是什么呢？根本没有瓶子，也没有鹅啦，所以没有问题，也没有答案。那师父要教化弟子们的是什么？所有的问题跟烦恼都是你头脑所制造出来的幻想，它从来就不曾存在过。在这个世界上啊，从来没有一只活在瓶子里面的鹅。如果你认为不存在，如果你为了不存在的东西而忧虑烦恼，那就白忧虑烦恼了。所以不要庸人自扰了啊！意思这句话的师父要给弟子们的启示是这样子的。还有，以前我记得哦，30多年前我去马来西亚的时候，刚开始推动参加慈济志工的时候呢，哎，那时候我就说，哎，很好的一个慈善团体啊，哦，那个可以福慧双修啊，哦，啊，都是亲手骗布施啊，啊，那时候呢，我就利用工厂的资源哦。常常就出钱出力啊，去帮助人啊，啊，捐什么洗肾机啊，捐什么那个救护车等等嘛。啊，这个时候就有人会讲说，哎，哇，这个刘先生现在很发心哦，出钱出力做好事哦，啊，有些台商了哦，哎，有些人会赞叹你哦，但是有些人就不是这样子哦，他会说风凉话哦，他会说什么啊，那个哦，刘先生哦，我看到以前哦坏事做太多了啦，所以现在哈要靠这样子行善布施哈来赎罪了。哎，这样一听，我听到这样我就很不舒服。那时候功力不够，很不舒服啊，庸人会自扰啊。那有一次我回来台湾的时候，我回来金色里面，我就跟上人提到这个事情啊，有这样的困扰。啊，上人说：“啊，你有安尼无啦？人家这样子讲，你有没有这样子？你有没有这样子呢？”我说：“无啊，我没有啊。”上人说：“啊，没有就好啊，没有就没事的啊，你干嘛用人自导自，你干嘛对号入座呢？”哎，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让我哎一念心转万念转了。所以这个事情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啊。十几天前的哈，我跟海外一个据点的哈连线呢，哦，也是问与答了哈，他们提问题嘛，哎，就有访视的团队跟我提说哈，我们去到一个照顾户的家里啊。那我们都会一个还是个妈妈了，妈妈跟一个儿子啦，两个生活在一起了。那儿子好像也没有什么生活，没有什么生活能力的人，这个心智上有一点不是很正常的。那妈妈单亲要带这个儿子两个人生活在一起，生活很陷入困境。那我们每次去都要把我们给他现金啦，现金补助了。现金补助的话呢，他比较好买东西的，你要爱买什么就买什么嘛，对不对？你给他东西，可能有时候他不需要那个东西，他需要别的东西啊，所以你现金给他的话，他会更方便。那位房事的师姐就问我说：“哎，我们很困扰啊，每个月我们去给这个现金补助现金的这个现金给这个妈妈的时候，儿子看到就很不高兴，你们都把钱交给我妈妈，都没有交给我。”问题是他不会用钱嘛，妈妈是在用钱的人嘛，啊，他对慈济人就不太友善了。你每次来就是钱给我妈妈都没有给我，啊，他认为这样子他就不高兴了。好几次下来，那他们这些委员、这些防治施工就很困扰，怎么办呢？对，啊，你就是要帮他嘛，啊，每次帮他，妈妈很高兴，儿子很不高兴，那怎么办？这个陷入困扰，他就问我。

我说、啊、这个还不简单吗？啊，你下次给妈妈钱的时候，就不要让儿子看到嘛，对不对？就这么简单呢、啊？我说，哎，那、啊、他说啊，怎么办？孩子都在那个儿子都在现场啊，家里不大啊，每次去妈妈跟儿子都在一起啊。我说啊，你不会调虎离山哦，你不会几个人跟儿子谈天，让儿子脸向那边，然后妈妈在这边的时候，几个过来这边就给钱给妈妈，不是亲切的吗？对不对？你看这这么简单，我们刚刚讲嘛，这么简单的事情啊。但是他们陷入这个困境里面呢，陷入这个观念的瓶颈里面的，跳不开，变成一个困扰。结果我一讲完以后，啊，学到了，学到了，好几个师姐说，啊，学到了，学到了，学到了。这个还不是，本来就是没事，很自然，很容易的事情，可是你却觉得好困扰，好困难，是不是一念之间，一样的道理？当烦恼出现时啊，我们要知道。我们并没有拥有烦恼，我们所拥有的只是烦恼的念头而已啊，其他什么也没有啦。其实这个就是《金刚经》里面所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连起心动念也是有为法，也是假的，是虚妄的。啊，经文还说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连心也是不可得，所以事出世间一切诸法不是真的，既然是诸法皆空，那何必去计较，何必那么 认真呢？这段道理呢是发人深省。其实啊，人之所以会有感觉被歧视啊，被埋没啦、被伤害、被打压、被冤枉、被误解等等的反应啊，表面上看起来啊是别人加在我们身上的，其实都是自己的自信的显现，也就是我们对这件事情或对这个人的看法跟想法。如果能将这些看法跟想法所产生的感受啊，令其不生反应啊，这就是对这些心理现象不产生反应的话，就好像两个人在跳舞，两个人共舞。只要其中一个人不随之起舞不跳了，那游戏就自然终止嘛。那这个时候的心境呢，自然是什么？不惹尘埃啊，不起涟漪啊。对压力虽有感受，但不起反应，这样就没有压力了。对伤害有感受，但不起反应，这样也是没有伤害啊。对苦也是一样啊，对苦有感受，感觉很苦。但是没有苦的反应，这样还是不苦。所以感受跟反应之间是有微妙的距离啊。我们可以学习将感受令其不生反应。这句话以前我们曾经分享过一次。有感受就好，不要有反应。这就是佛法精深绝妙之处啊。正言上人啊曾经持示过，人群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学习的镜子，即使看到别人有缺点或缺失，我们也是要心存感恩，感恩对方示现一个不好的相，让我们来警惕，让我们来学习。这句开示呢是在提醒我们呢，在纷乱中更要提起正念，叫做拨乱反正，乱中修定。有一次我随师行脚啊，到了某一个据点呢、啊，台湾了、啊、那一位资深的委员呢，就向上人哭诉自己遭到冤枉跟指责，啊、哦，但他也很担心说这样的冤枉指责呢，上人会误会他，他很担心，所以上人就持续说到了，就跟他讲啊，你太在意别人的话，而造成耿耿于怀啊。别人对我们有什么看法，我们反省过后有错就改，没错就放下，不要自己对号入座，否则会烦恼自己找。这也是一句经典的开示啊。所以如果我们要自己对号入座的话呢，那就是自愿与乱境沾染啊，除非有善知识啊及时出现了、引导我们转念离境啊，或自己本身具备有那种洞察力跟离职力啊，
否则的话，日子要在起心动念中呢，过得很清安呢、哦，那是很难的事情呢、啊。慧能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句话大家也都是听过，而且朗朗上口。意思是说，菩提树是空的，明镜台也是空的，身与心都是空的，本来是无一物的空，那怎么可能惹尘埃呢？假如你是心空无间的话，任何的事情从心而过，没有留下痕迹，就好像船过水痕，水无痕一样啊。这个就是以前那位广清老和尚所说的“无来无去无代志”。那你如果要无来无去，阿都无代志，所以本来就无代志啊，没事情的，那又何必自己没事惹尘埃呢？尘埃都是自己惹来的。佛法上叫做自惹尘埃啦，也就是庸人自扰啦。有一位学佛很久的在家居士，有一天、啊、他跟他的师父说：“师父，我发现最近我们的佛堂是是非非很多，我觉得根本就不是一个修行的道场，而是一个是非道场。所以呢，我想来想去，我选择离开。”这个师父听了之后就跟他说：“你要离开我同意，不过在你离开之前、啊、我要请你做一件，帮我做一件事情啊。”这位弟子就回答了：“好啊，师父，请你吩咐。”师父说：“请你去倒一杯满满的水，水手捧着这一杯满水，绕着佛堂啊走三圈，中间不能让任何一滴水流出来。”啊，这位弟子就照做了，很专注，很小心翼翼的不让杯子的水流出来啊。绕完三圈之后呢，师父问他：“你刚刚在专心绕佛的时候，有没有听到是是非非啊？有没有听到是是非非啊？”这位弟子恍然大悟啊，原来是什么？本来无一物，自己惹尘埃啊，自惹尘埃啊。不是外境的变幻无穷啊，而是自己的心动荡不定啊。所以当你在一心专注自己的努力跟学习之上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的心因为很专注嘛，所以你是心无旁骛啊，你不会去注意旁边的人啊。因为当你正在忙碌跟自己，因为当你在忙碌自己该做的事情的时候呢，你会无暇注意其他的事情。所以让自己很专注很忙碌也是一种方便法啦，消除烦恼的方便法啦。尤其呢是一忙可以除数害。以前我们讲一忙除三害，其实三是个形容词的、不是三啦，只有除三害，只有除三害吗？其实是三是很多的意思啦、一忙可以除数害，可以让我们忙得没有时间说是非听是非传是非啊。净师一讲啊，闲人无乐趣，忙人无是非，就是这个道理嘛。而且呢，忙得没时间烦恼，忙得忘记烦恼，忙得没有时间看别人的缺点，忙得没有时间生病，忙到忘了等等啊。所以呢，人不要做阴阴没代志啊，阴阴无代志啊，也不要做无聊一次郎啊。女生叫做阴阴没带子的，男生叫做无聊一次郎，所以没事呢要找事做，所以让自己保持忙碌是一种方便法门。不过要注意一个前提，不是忙就好了，要身忙心不忙才可以。这关键上心不能太忙碌，身体可以忙。曾经有一位师姐呢跟我抱怨说，他的组长啊，一位志工了跟我抱怨了，他的组长常常给他臭脸色看啊，而且呢跟他说话口气很重，让他非常不开心呐。那我就跟他说啦，我说据我所知啦，这位组长可能因为家庭的关系呢，常常心情不好导致呢情绪不稳呐，他应该不是故意要对你讲话很重了，也不是故意要给你臭脸色看的。而是你倒霉去看到，所以我送他一句话：
我教他善解。我跟他说，别人无心讲，不要有心听。不过呢，他却跟我说，那位组长是故意的啦，因为这不是一次两次的事情啊，而是常常这样啊。哦，故意的，那我只好跟他讲说，别人无心讲，更要无心听。他又跟我说啊，他都故意对我这样子，我如何无心听啊？我再耐心跟他讲啊，我说，组长跟你一样，也是来修行，要来改善自己，我们要给他一点时间调整嘛，就像我们也希望别人给我们时间调整一样嘛，还没有改善到那个程度嘛，你不要要求我这么严嘛，对不对？待人以宽的意思嘛，所以他还没有改善之前呢，我们自己先改，不是说你不对要改啦，而是我们先改自己的念头，就是转念的意思啦，他不能改，我们改嘛。表面上看起来他是故意的，其实他不是故意的，而是他没有能力不显露他的习气，是能力不足啦。我们自己也有能力不足的时候啊，也是会造成没有能力不显露我们的习气嘛。用这样的同理心去转念，才会心比心更贴心呐。能够这样想呢，就是从烦恼中解脱出来了，这样才是善待自己。那临走前呢，我就请他把刚刚这句话的完整呢，这句话完整的把它记录下来。整句话就是说，别人无心讲，不要有心听；别人有心讲，那更要无心听。智者轻轻讲，我们重重听；那凡夫重重讲，我们就重听。重听什么？重听就是听不清楚或听不懂啦，听不啦。所以也不要放在心上，也就没事了嘛。所以什么话要重重听？那什么话要重听？这两个也是要把它弄清楚啊。要清楚取舍。重重听就是该记得忘不了。那重听呢，就是该忘的记不起。两个清楚把它分别，叫做分别智啊。那这位师姐呢，跟刚刚那位觉得佛堂是非很多要离开的那位居士，都是什么？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啊。那什么是庸人？庸人就是庸庸碌碌之人啊。那庸庸碌碌之人也差不多是浑浑噩噩，也差不多是懵懵懂懂了。这样子的人都很容易庸人自扰了。举一些俗世来的例子来讲呢，大家会更清楚。抽烟喝酒如果对我们的修身养性或家庭幸福或身体健康有好处的话呢，那抽烟喝酒还有一点理由啦，你喜欢抽烟喝酒还有这一些理由啦。但是抽烟喝酒不但伤神耗财啊，还会造成肺癌跟肝癌啊，很多人还乐此不疲，这样就是庸人自扰啦。同理啊，喜欢快速飙车，喜欢酒后驾车也是一样，每天电视不断的播这种害人害己的新闻，这些人就是逞一时之快嘛，本来都是想了不起啊，结果都变成起不了啊，这也是庸庸碌碌之人的庸人自扰。这个世间呢，有太多凡夫俗子，自寻烦恼，自找烦恼而浑然不自知。再举个例子，有些情侣啊，在求婚的时候，弄了什么大气球啦，或大广告啦，或者跳水啦、跳伞啦，或者一些艺人风风光光的求婚秀等等，如果不能恩爱一生啊，或百年好合啦，或者结婚没多久就离婚了啦，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不是笑话一桩吗？不如低调一点呐，所以有很多人常常在讲，问情是何物啊？其实就是一物克一物，叫做共业。感情的事啊，瞬息万变呐，因为人心很无常嘛，人心也善变，而且捉摸不定嘛，所以没有天长地久的爱情呐。所以刘德华才会唱那一首嘛，《忘情水》嘛，各位都知道嘛，《忘情水》啊。
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所有真情真意，任它雨打风吹，付出的爱收不回。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生不伤悲。就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忘情水，人生的真谛，人性的写实啊。人心跟人性这么不牢靠，可是还要大动作的求婚啊，或者大场面的设宴啊，这也是一种庸人自扰啊。太上感应篇的经文中有一句话说啊，福祸无门啊，为人自招，善恶之门如影随形啊。的意思是说，每一次轮回的福跟祸呢，它所带来的业障跟果报啊，都是自己招赶来的，不是别人给你的。因为天下是本无事嘛，会有福跟祸的差别呢，都是自己的造作而来的，都是自己惹来的。这个也可以叫做庸人自扰，自惹自求的意思。以佛法的角度来解释叫做什么，自性显现啊，都是从自己的内心投射出来的。就是刚刚那位居士觉得佛堂是非很多啊，但是捧着那一杯满满的水在绕佛的时候，又不见是非啦，一下有一下又没有，说有也对，说没有也对，那到底有没有啊？所以佛法才说嘛，有而非有，空而非空，非空非有，空有不二，一体两面的意思了，也就是真空妙有，妙有真空的道理了。所以本来无是非，而是庸人自扰之啊。那从哪里自扰呢？你说庸人自扰，那从哪里自扰呢？从自己的本心跟自信啊，从内在啊自扰了。本心跟自信本来就是清净无染的嘛，是没有烦恼跟挂碍的嘛。人之心，人之初性本善啊，佛心是清净的啊，叫做天下本无事，也叫做呢自性本无染，本来就是清净的，会感觉受污染，那是庸人自扰啊。就好像说一杯清净的水啊，干净的水放在那里啊，你没事去搅和它，当然会混沌不清啊。这个就是自扰嘛。凡夫俗子是什么自扰啊？贪欲太重就是一种自扰，心存贪恋就是自扰了。只是一个贪呢、啊，就扰乱我们的一生呢、啊，何况不只是贪而已啊，还有什么嗔痴慢疑五个敌人，每天都在围困我们呢、啊，困扰我们呢、啊。我们内心的家。常常有这五个不速之客呢到访啊，我们很好客哦，总是当开门让他们进来，但是呢，他们却进到屋子里面来，破坏家具，打破窗户，甚至偷窃钱财，我们很不高兴啊，很烦恼啊，只好把门关住，不让他进来。但是隔天呢，他们又来，而我们明知这些是困扰我们的敌人，可是很奇怪哦。我还是把门打开让他们进来，这样的事情呢一再重复的发生，这就是我们内心的家被这五个敌人围困的情形啊。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啊。刚刚那位说组长对他讲话很重的那位师姐啊，也是这样被围困而烦恼缠身啊，不是吗？我们每个人也都不例外，同样每天都被这五个人围困，每个人也都在苦思如何脱困，虽然被这五个敌人围困了，但是我们也会想哦，怎么去脱困？要脱困之前呢，观念要先脱困了，工作的瓶颈要打破之前呢，观念的瓶颈要先打破，因为世间的一切所谓麻烦事啊，其实都是自己的观念造成的，
只要你愿意，任何一个困扰都会成为我们一个超越自我的契机。反过来妙用它的意思啦，就好像我们讲没有苦就很难修行嘛一样，苦是很苦没有错，但是没有苦又不能修行的啊，意思是这样的嘛。当年台湾、马来西亚跟新加坡在推动近视语教学，跟大爱妈妈走入校园呐。啊，近视语教学比较早了，这个我当时三十多年前就开始了，那海外大概都是一二十年前开始的嘛。那大爱妈妈走入校园也差不多是有二十年的历史了啊。当初要推动这些，也是面对很多的考验。啊，这种能将好话跟人文教育啊带进校园里面呢、啊，除了以活泼生动的故事跟方式协助导师带动学生之外呢，也见证了有推动的学校校风就是不一样啊。有推动的这个课堂那教室呢啊，就跟没有推动的教室气氛是不一样的。然而，这么好的人文教育，可不可以进入校园的关键因素呢？是校长，校长是一校之长啊。他说可以你就进来，他说不可以你就不能进来啊。但是校长如果透彻了解这个近视语教学是做人处事的道理，而不是宗教教育的阐扬，他是在传智慧，在传法，他不是在传教的哦。你这个观念一突破的话呢，啊，就能教会全校的莘莘学子啊。这样校长就变成全校学生的大贵人了。相反的，校长认为近视语教学是正言法师讲的近视法语啊，正言法师是属于佛教啊，以这样的推论逻辑来排斥近视语好话入校园啊，那这样就是校长以自己的意识形态让学生失去接受人文教育、人格教育熏陶的好机会。那这样也是一种什么近视语本没事，校长自扰之啊，一样的道理啊。碰到儒家孔子的《论语》啊，可以朗朗上口啊，可以在墙上呢贴《论语》的字条啊，但是碰到近视语好话啊，就很敏感，想排斥啊。这是好话本身是不敏感的，是人在敏感。校长如果是这样的思维，那影响所及就全校的学生，这样就很可惜了。举个例子来讲，大家会更清楚了。就好像病人去医院看诊，看到医生的时候应该不会先问说，医生你是什么宗教啊，你是信什么宗教啊，才决定要不要接受你的看诊，不可能嘛，对不对？同理啊，慈济在台湾有七家医院嘛，名称都是佛教慈济医院啊，应该没有人会因为说佛教两个字好敏感的，我是基督徒，我是天主教徒，我是回教徒啊，我就不要进佛教的医院啊，他就不进来求医，这个应该不会这样子的。再举一个例子，去年疫情最严峻的时候，慈济配合政府把许多净资堂提供出来，当作民众的疫苗施打站，一直到现在还在进行呢。因为净资堂很大很宽敞，那个动线很好安排，那也应该没有人会因为净资堂是佛教的建筑而不进来打疫苗，反而因为进来打疫苗的机会，第一次踏进慈济的净资堂，哦，哇，里面的慈济志工温馨的服务哦，那这些人是吃自己的饭做别人的事情哦，哎，服务的很贴心，哇，津津乐道，因为这些志工是把服务人群当作结好缘的机会，所以呢，这些志工心存感恩。同理，灾区的灾民身处水深火热之际呢，也不会先问说来救他的人是什么宗教，才决定要不要被救啊？不可能嘛？对，你正在需要的时候，人家一来，你是感激不尽的，不会去问他你是什么宗教的嘛？对。有一个故事，有些人可能听过，讲一个故事，有一个非常虔诚的教徒，他发愿把毕生一切都奉献给主，给教主，每天回家都不忘随时祷告。有一天呢，他住的这个村子里面呢，遭逢台风而淹大水，眼看外面风雨交加，大水一步一步的逼近他的家，这位教徒依然祷告着，他相信
依我这么虔诚，主一定会来救我的。水已经淹过一个人高了，他就往上爬了嘛。这时候呢，一辆救生艇到了，就让人员跟他说，这里已经不行了，请赶快跟我上船吧。他很坚决的拒绝说，不，我相信我的主会来拯救我的。说完的不理救难人员呢、继续在那边祷告啊。那救难人员眼见他不愿意上船，也不能强迫他，只好去救其他人了。没多久啊，所以很快淹到了屋顶。这位老兄爬到屋顶上面去啊，依然祷告着，很虔诚。这时候呢，一艘小船到了，一样呢要求他赶快逃离啊。但是这位老兄啊，依然顾我啊，指挥说啊，我相信我的主会来救我，就不理救难人员了。救难人员很无奈啊，只好离开去救其他人啊。水位持续升高，终于淹到屋顶的十字架。他屋顶有个十字架啊，他依然虔诚的祷告啊，并相信这是上帝的试炼，唯有坚持下去呢，就可以得到主的救赎啊。这个时候呢，船来都没用了，直升机到了。救难梯子放下来了，驾驶呼叫他说，请你抓住梯子跟我们赶快离开。那这位老兄呢，无助的抓住十字架的顶端啊。这个时候的水已经淹到他的胸口了，但他还是满口拒绝说，主会来救我的。救难人员说，你要快上来，这里已经不行了，不能再坚持了。这时候呢，他几乎快被大水冲走了，水快淹到鼻子了，恍恍惚惚之间呢，没有办法了，形势比人强啊！他愿意呢，他还愿意抓着神梯呢，想要被救啊。可是这个时候因为拖太久了，体力不支了，最后被淹死了。这位老兄啊，上了天堂之后了，遇见了上帝啊，就问上帝说：“主啊，为何我这么虔诚的向您祷告，您却不愿意救您的子民呢？”上帝就会跟他讲说，有啊，我派了救生艇、小船、直升机去救你，你为什么不救自己呢？所以本来是可以没事而获救的，但就因为庸人自扰而自误啊。这个故事到底是如此啊。再举两个活生生的例子。以前香港有一位知名度很高的女艺人啊，他罹患的子宫癌啊，医生诊断后跟他说，还好只是初期，把你的子宫切除掉以后你就可以保命了。但他拒绝手术，因为他说他将来还想生孩子，所以不能把子宫拿掉，子宫拿掉就不能生孩子的啊，所以他必须保留子宫嘛。因此就自行采用了民俗疗法治病，结果拖了两年病情恶化，最后错失了动手术的黄金时间，而在遗憾中往生。还有一个例子，这个以前我有提过一次啊，苹果手机的创办人贾伯斯。以前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聚焦的那个重点不一样啊，这次不一样啊，虽然讲过但重点不一样。苹果手机的创办人贾伯斯啊，当他发现自己罹患胰脏癌初的时候呢，医生也是跟他说，还好啦，只是初期的，把胰脏切除就可以保命了。但他坚持身体不要被动刀啊，自己采用什么自然疗法去医啊，拖了九个月后呢，病情没有好转了，反而呢越来越严重了。这时候他就跟那个刚刚那个什么那个教徒一样啊，他要求助医生啊，希望医生帮他动手术啊。但医生跟他说，你拖了九个月，癌细胞已经到处蔓延恶化了，切除胰脏也救不回你的命了。所以他就是这样子在遗憾中往生了。以上这两个例子也是活生生的警惕啊，本来都是可以没事的，但平庸的人会无端生事，自找麻烦，都是庸人自扰而自误，不是吗？我们局外人看起来很疑惑啊，怎么这么聪明的人会被这么简单的判断的事情所误呢？这就是佛家所说的定业难转，劫数难逃了。
我们旁边看的怎么这么简单，你会犯错呢？对，怎么本来没事你会变有事呢？看起来好像很容易化解，但是它就是化解不了。定业难转，结束难逃。这个是剧本早就写好了，不但不能偷看，你还要照着演出，才会演出这样的剧情出来，实在很冤枉啊！所以说千金难买早知道，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做到人生道理早知道。知道什么？知道要宁愿懵懵懂懂而聪明，不要聪明而懵懵懂懂。懵懵懂懂而聪明，就是说虽然平常看起来事事无关紧要了，笨笨无能的样子，糊里糊涂的样子，但是在最重要的时刻他却能专注一时，变得很谨慎很聪明，这个叫做懵懵懂懂而聪明。那聪明的懵懵懂懂就是什么？平常看起来事事很机灵又聪明的，聪明过人，但是在重要时刻却反而是聪明一世糊涂一世。刚刚讲的两个例子就是聪明反而被聪明误了，懵懵懂懂就是一般人所说的糊里糊涂。糊里糊涂如果发生在小事上面的话还好，不影响大局，但是发生在大事上就会一步错千步差了，严重的时候可能会令自己落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而影响一生呢。聪明或机灵是好事，当然这还是属于世间法，还是不够究竟啊，不够彻底的，因为聪明的人也有可能将聪明用错地方聪明还是有污染，所以还有可能成为庸人，而庸人还是会不断的自扰，所以聪明还不够究竟。如果能够进一步把聪明转化成智慧，佛法上叫做转世成智，大家都听过嘛，转你的知识学问成为智慧的意思的。如果可以这样子转化的话就会越活越自在，越活越靠近佛，一旦走入佛路，人生自然就会找到出路庸庸碌碌之人是很不好，聪明之人也不是不好，而是不够好，智慧之人就比较好，因为呢，有智慧的人日子绝对不会过得懵懵懂懂了，有智慧的人更是耳聪目明，但是要注意哦，耳聪目明不是聪明，所以他还是不会被聪明所误，更不会庸人自扰，因为他的人生就是摸来摸去摸代志，天下本无事，是庸人自扰之。好，我们今天晚上的读书会就说到这里为止，下周我们同一时间再会，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再见。

0: 持
1: 好朋友。
2: 台北慈济医院接驳车驾驶郑其林说，
3: 我在医院最主要工作是开接驳车服务大家捷运站跟医院的来回，我茹素时间约大概是六年，在六年前接触佛教，我觉得说吃素是对地球的环保是有很大的贡献，也可以不杀生，那在个人的身体方面有感觉到说吃素可以让身体的精神更好，服务大家能够更充满微笑与身心健康。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爱要及时说出来。
4: 大家好，我是杨承苑，有很多人叫我小牛，我想感恩上人改变了我的人生，因为每天有听上人的静思晨语，所以让我觉得生活中能有法，课业中能有法，另外在课外活动像是助教与社团都能用到上人所讲的一切法。我也要感恩金色师父、四姑师伯们，让我每次回来都能学习与感动到慈济宗门所做的一切。我也要感恩爸爸妈妈、阿嬷，每次支持我回来台湾，也让我在美国能自学的那一段时间，还有现在在课业上给我很大很大的支持。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5: 你快乐吗？现代人习惯将吃当作宣泄压力的管道之一，但是营养师提醒，减轻压力要从吃对食物开始。
6: 首先要注意的是六大类食物的均衡，其次是维生素 B 群还有维生素 C、 矿物质、钙、锌、镁含量高的食物可以增强免疫系统，提高抗压力。维生素 B 可以让我们的内分泌调节正常，舒缓我们的压力。含量丰富的食物有五谷根茎类、牛奶、酵母。在维生素 C 含量高的蔬菜中，可以选择深绿色蔬菜。水果的部分可以选择柑橘类，含钙量高的食物有牛奶、优格、豆腐、杏仁，它是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含镁量高的食物，它们可以让我们的肌肉放松，规律心跳。食物含锌量高，可以调节我们的血糖，让我们的荷尔蒙运作正常。
7: 心脏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器官，在胎儿八周的时候，心脏就已经开始在跳动了。在心脏把血送到全身的时候，它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心肌呢去收缩，供应这个心肌的收缩呢，有两条重要的血管叫做冠状动脉。冠状动脉呢，它负责供应心脏的血管的供应的时候呢，如果说血流受阻，那我们讲说这种心脏病叫做冠状动脉心脏病。当血管如果突然堵塞，我们讲说它发生了急性心肌梗塞，那在发作的时候，有些人就突然发生致病的心律不整，叫做心室颤动，那就会造成心猝死症，这是冠状动脉心脏病的最可怕的地方。所以如果看到周边的人，他怎么觉得胸闷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你一摸手怎么那么冰冷，而且全身是冒冷汗，甚至你看他指甲嘴唇还是发紫，这种状况呢，就是已经很严重，建议应该就要赶快就医了。我们预防心肌梗塞其实是很简单的，假设你没有三高，不抽烟，而且你每天有运动，保持理想体重，工作呢也不会说压力很大，愉快的心情呢，心脏病的风险可以降到每年甚至不到1%。从1960年代到现在21世纪，我们发现呢，如果吃素的人做长期10年、20年的追踪，会发生心血管疾病，包括脑中风跟心肌梗塞的机会，会比不吃素的人风险可以减少1/3。所以这种好处呢，让我们知道说，多吃点青菜、水果、五谷杂粮的话，很可能你未来10年、20年以后呢，你的心脏病跟中风的风险就大大的降低了。
2: 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0: 天天为人群付出，天天就留下爱的记忆。大家好，我是马来西亚叶淑梅，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2: 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5: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同样的邀请您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那么在今天跟您分享的这个上人的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纳履足迹。那么谈到经就是道，道就是路。不想说大家是否也都有持续在阅读经典呢？上人说阅读经典啊，我们可以对照自己平时在做的事情，那么对佛法加深信心，因为经典上的道理呢，自己现在也做得到哈，所以呢，我们不必等到成佛才来度众生，也不必等到修成菩萨才要来关怀众生，因为呢，从经典我们就能够去掌握方向，看见

也很清楚的明明白白自己要朝向的目标方向是在哪里，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千里之路始于初步，所以经就是这个道，道就是路，路就是要自己去走哈。所以这条人生的道路当中，这条修行的菩萨道，那我们还是要去身体力行，那不断的去调整修正再调整，然后呢再修正，就是因此在付出当中我们修福又修慧，才能够真正是福慧双修。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我们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当然我们也彼此祝福，那么把这份我们希望能够朝向的目标也投向这个铺满当中，我们虔诚心念为自己祝福，也为需要的人来储存幸福。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当中，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个是回馈佛陀故乡的印度团队，那么与上人温馨座谈，其中有一位呢是印度瓦拉纳西大学的教授，那么这位教授呢，他与他的妻子一起将无量义经翻译成印地文，那么这个也是相当殊胜的一个因缘哦。所以呢，现在每逢农历的24号这一天呢，那么就会有法师带领慈济志工还有民众，分别在印度的摩诃菩提寺以及尼泊尔的摩耶夫人庙，以印地文、尼泊尔文、华文以及英文来齐声恭送无量义经。那么在这么殊胜的因缘当中，上人欢喜，同时呢也看见这个佛陀故乡的苦，那么希望大家不论身处何地都能够把握因缘为人间付出。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段的温馨座谈。

0: 释迦牟尼这个无量经在灵鹫山说话了，但是那个无量经在印度没有了，说2500年以后你们给了这样的一个好的机会，我翻译的时候特别感动，因为2500年佛法又回去了，王舍城，那个灵鹫山，所以我那个时候特别感动，
1: 我真的是很欢喜。当地的有僧侣，每个月的24，他们也要在那里诵无量义经，真的是哦，功德无量。就是给予我呢很真实感的，好像我真的回到了佛陀故乡啊，这总是有这样的华喜，这真正是我感觉是回归了心灵，这个心回归了佛陀的故乡，那种华喜心，人间啊的确呢是实在有这样的人，所以说释迦牟尼佛是悉达多太子，他很享受在皇宫里，没有出城他根本不知道苦，他就是因为出城看到了苦，还有

生老病死呢那样肮脏的环境里，他在皇宫很干净，很享受，但是出去看了是天地之差别。他发现到了人人无法如他的这样的环境，出去看了比比皆是都是苦难，老病，尤其是老病那样的形态，所以呢，他下定决心，因为他要救拔那样的苦难是不可能，哪怕身为王子，他把他的国库呢都打开了，也救不了呢那样的贫穷。他离开王宫求道修行，在很静很静的境界里，他的心脑心跟脑的那已经很宁静了，到了天空，就是城套炸城西，那个时候呢眼睛睁开了，突然间的那一念眼光与星光接触了，启发了心脑之光，就这样他的意识把人世间的事物的看法就脱离了人世间这种俗体啦，他就是脱离啦，凡事见解见盖都是净化，所以他要净化人心啊，要先净化这个根盖，所有的根盖啦，在佛陀的心脑中，他就是很清楚，可以分析的，从有到空，从空呢，再产生了妙有。这个妙有就是佛陀要说法的，很微妙的人间呐、啊，很粗的相，总是呢。把它化解到了零，然后在零中呢，再产生了微妙法，就开始来分析从有到无，从无到妙的境界，让我们了解道理，真的道理。这就是佛陀来人间所说法的。所以学佛呢，你要学法，要求的是求我们的心灵那样的正信。我天天每天的早晨我在礼佛呢，也是心身体跟心灵都在这里，礼佛还是在这里呢，沉思，好好的思考佛陀在那里说的是什么话。总是辛苦会生老病死，在人间呢、啊、有形的物质呢是成智坏空，在人的心灵呢是生智异昧，都是事，这事都是呢三理四法，这种事看到了人间的物质，想到了心灵的思考的真理。所以你们这一案啊，你们也要去看
个案啊，就看到了老病死苦难的，所以你们也要为他们解决苦难，不是给他有形的物资，是给他心灵的富有，这就是佛陀要给的。所以说慈济人啊，师父都真感恩你，听师父说话就是文化，你们信受奉行。所以现在佛陀的故乡，佛陀所见到的苦还是永远的苦，他们2000多年到现在还是苦，这个苦你们去看到了，佛陀故乡还是苦，是贫穷苦难。同样呢，生老病死，户内呢落雨，还是较长的落雨，那墙壁呢风还是透的，冬天相信呢还是很冷，夏天呢还是很热，这就是哈、宿命。他们生在那里，注定就是苦。哪怕佛陀呢很慈悲，要翻转，可惜时间不及，无够时间呐、佛陀成佛，开始要说法，49年也说法，他们到底听多久？你们认识师父也10多年、20多年呐、顶多30多年呐、都在听师父说话，你体认到多少？还不都是在凡夫地吗？我们人人都在凡夫地，我现在说再多话，我还是凡夫地。日常生活跟大家都一样，还是在凡夫地，只是呢我的环境比较特殊，早年出家，早年呢、少年的时代，我的心就已经脱俗了，没有家庭的挂念，但是呢我很早就承担起了如来家业，烦恼不比在家少。我假如在家只是烦恼一个家庭，但是我出家了，要烦恼的是天下事，很多的灾情呢、还是呢天天我们要分析出来，要如何帮助他们未来的生活等等啊，这都现在还继续在做的事情，这都是慈济人啊，时间不空过。

0: 感恩上人开示，慈济法的源头就是来自于2500多年前佛陀以大士因缘来人间，就是要教菩萨法哦。那么2500多年后，我们能够听闻佛法，能够深入经藏，也能够走入人群当中来付出，真的是相当有福。只是经过了2500多年的现在呢，在佛陀的故乡同样是非常的贫困哦。所以呢，我们新马地区的菩萨，就是希望能够带着上人的这份心愿来翻转佛国。那么这几年的时间，他们也是跨越了国度，不管距离有多远，环境有多么的艰难哦，他们都是致力希望能够翻转当地，帮助更多人来脱离苦难，脱离这样的一个贫困的环境哦。那么现在呢，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在蓝皮尼的慈济园区已经落成启用，不仅是有复刻版的静思精舍，同时呢也有静思堂，还有我们慈济的学校。那当然我们现在是医疗的部分是义诊哦，那将来也会有慈济医院来落成启用哦。所以在这个蓝皮尼的慈济园区就是紧邻着摩耶夫人庙的旁边而已了哈。那我们希望能够在2500多年后，再将法带回佛陀的故乡。所以呢，这几年上人也一直邀请大家，我们都可以来弘法利生。那么不仅是分享，同时呢，我们也以实际的行动哈。那么更欢喜的，这个《无量义经》也能够翻译成印地文、尼泊尔文、中文还有英文等等的语言。那么大家齐心唱诵，其实呢，也就是知道我们要将佛法重新兴盛在佛陀的故乡哦。那希望菩萨道上都有很多的这一群菩萨们，大家一起携手同行，把握因缘，分秒精进，感恩大家。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健康100分，我们一起来关心我们的身心健康。
1: 健康养生，
2: 乐活人生，
1: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3: 健康100分。

0: 大家好，我是美兰，欢迎来到健康一百分。在今天我们即将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很多人都知道要量血压，但是到底怎么样正确量血压哦？因为这个血压的标准已经有所调整了，那么现在还有这个722法则，到底怎么样正确量血压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透过花莲慈济医院的罗庆辉副院长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正确量血压，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健康。
1: 今天花莲的团队想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你真的会量血压吗？那我们会想分享这个题目是大概上礼拜我有一诊，很奇怪，我竟然发现有四个病人不会量血压。那我一直觉得血压应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团队就想说或许再帮大家复习一下。那我们量血压的第一件事情要先定义什么叫做高血压嘛？当我问病人说你血压怎么样，他说很好啊，高一点点。那我说到底多少，他就跟我说大概比140高一点点，然后所以我血压是 OK 的。那这个大德这个朋友显然不知道说在2022年台湾高血压学会已经这样说了，高血压的定义是要低于130跟80，也就是说上面那个130叫收缩压，就是我们心脏打出去然后血压跑到血管那个量到了血压，那个叫收缩压，底下那个比较低的叫做舒张压。那只要任何一个比这两个数据高就叫高血压，再也不是140、90了，这是我们大概第一个要知道的。再讲一遍我们的舒张压和收缩压任何一个比这两个数据中的一个高就叫高血压，不用两个都高那所以很多朋友，一部分的朋友他到现在还抱着那个十几年前的数据在看自己有没有高血压，这好像是看去年的黄历来看今年自己的运势这样很危险的。所以高血压现在是要低于130跟80。那量怎么量高血压呢？也就在2022年台湾高血压学会这么说，他讲一个数据叫722，那个7就是一个礼拜量几天，7天。那2呢，一天要量两次，哪两次呢？就是起床以后的一小时内跟睡前的一小时。第二个二是什么？第二个就是一次要量两遍一次要量两遍，中间隔一分钟，然后取平均值。所以以后大家要记得722大家要记得722，这是台湾高血压学会的建议，要记得722。量血压之前有三步一要，哪三步呢？当然不能抽烟，不能喝酒，还有不能憋尿。那不能憋尿这件事情很有趣我们在门诊常常病友会问我们说，那我要先上厕所还是先量血压？看你自己，如果你的膀胱不胀，然后你也没有一起来就要上厕所排空，那你就坐着量也没有关系。但如果你的膀胱是满的，你要先上完厕所那个再来就是那个袖子不能把它折得满满的，然后往上折，那会挡住血压，量的也不准，而且要休息五分钟要休息五分钟。如果比如说你去上了厕所，那你要稍微再休息一下。那这也是为什么在门诊我们的护理师团队都会让你休息15分钟后再量血压再量血压。所以量血压前30分钟有几个事情要注意。那量的时候呢不要说话我有一个病人很奇怪，他的血压总是，我们一般是在医院会比较高，对不对因为医生太帅或小姐太辣或什么各种原因或太紧张，叫白袍高血压。可是我一个病人老是在家早上量的血压比较高，我就问他说你怎么量的那有一次他的小朋友暑假嘛来了，他说妈妈就是 边叫我起床边骂我，然后边量血压，我说难怪哦。所以再讲一遍，在量血压的时候是不能讲话的。那量血压之后有一件事要做，血压计是要常常去校正的。如果你那个血压计根本是不对的，那你量了半天都是白搭的。所以在量血压，台湾高血压学会还有这些的建议，就是量之前你有什么事不能做哦，那量的时候不能讲话，量之后你总要一个月或两个月去校正一下自己的血压计。那哪些人要量血压呢？有几个，有一些人要量血压。第一个是年纪大了，像我这种60岁、50岁的，好，我基上你要量血压。那有高血压家族史的，我们的门诊闹过一个笑话。我说你家里有没有人高血压？我说他说我老公。我说哦，没有了。我问你是指的是那个跟你有关系的血缘关系？我老公怎么跟我没关系？我就不知道怎么答。我讲的是姻亲，爸爸妈妈或小孩，好不好？所以高血压的家族史指的是生你的或你生的有血缘关系的。那口味比较偏重的，这我个人有一点点惨重的经验。我有一个病人，他是印度人，好，那他血压我控制得很平稳，结果呢有一阵他血压高了。我说你最近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他有啊，太太啊结束美国的教职，现在到台湾来陪我。我说那很好啊，那你为什么血压高呢？你太太有给你这么大压力吗？其实跟太太生活有时候压力很大的然后总之啊，他太太开始煮印度菜，所以很咸，他血压就高起来了。所以血压跟你吃的东西哈，那个盐巴有多重，真的很有关系哈，都很有关系。那三高族群指的是高学历，不是啦，我是说，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哦。你已经有高血压了，那你当然要比较常量血压，这很清楚嘛哈。那高学历要不要量，我就不知道了。肥胖的人要量，不运动的人，您看那个荧幕上那个男生躺在那里，像那个贵妃，那个杨贵妃一样哦，不运动，我们在那个叫做轮，那个叫做沙发上的那个马铃薯嘛，就躺在那里。不运动的人血压会高，所以要多要量血压。另外呢，烟酒喝的比较多的哦，一定要量血压。关于血压这件事，烟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有一个医界的前辈说，在高血压跟心肌梗塞这件事呢，烟这件事情有点像含羞草。什么意思？你只要抽一根，一天抽一根，跟你一天抽3包，效果差不多。意思说，你只要抽一根烟，你的血压跟你的心脏就会受影响。那有剂量关系的意思说，抽越多你会越危险，那是肺癌或肺部的部分。所以血压这件事有它特别的地方。再说一遍，一根都不行哦，一根烟都不行。那肾脏功能不好了，当然比较容易要量血压。总共有1、2、3、4、5、6、7、8。那我们最容易疏忽的是口味，我们都吃太咸。我们大概吃国家给我们建议量的快要2倍到3倍。盐巴进我们的肚子啊，所以口味偏重这件事情很重要。那我还常常被问，大夫啊，我为什么两手，我有两只手？我说我知道你有两只手，你到底要讲什么？他说两只手的血压量出来不一样。今天给大家解释一下，心脏打出来的那个血管先到右手，而且它比较直。比较指血量是不是会比较多，所以基本上大部分的人，我说大部分的人右手会比左手高。但这里面有两个重点大家要知道大部分人都右手比左手高，但是不能高过多少？如果两只手差20毫米汞柱，你要去找你的医生看看有没有哪一只手稍微被堵住了哦。右手大概会比左手高，可是每个人的结构不一样，对不对？我们就有些病人他的血管可能不是长这样子，他可能左手那一根呢比较不弯曲或比较直，因此 他的左手还是比右手高。那您说你刚才告诉我们一次要量两遍要取平均，那我要量哪一只手？你知道自己哪一只手比较高，以后就量那一只那一手高的。你右手比较高，以后你就量右手；你左手比较高，以后你就量左手的血压。这个比较能代表你靠近血管跟心脏的血压，这第一个。第二个，这跟我们将来要不要挂掉、要不要心肌梗塞、要不要脑中风比较有关。所以啊，再提醒各位好朋友一次，知道左右手也是一件重要的事，哪个比较高也是一件重要的事，那您将来就量哪一只高的。可是如果两只手有超过20毫米汞柱，要去看医生，看有没有哪里堵住了，请大家记住。我们觉得也应该告诉大家说血压应该怎么可以自己管理。那英文里头它有几个词，那你就我就用稍微解释一下。第一个刚 S 就代表盐巴，我们都吃太咸，我们大部分都吃太咸。那 A 是酒精，喝酒会让到底是喝酒还是喝酒吃的东西会让血压高，这个还有争论，但是总之喝酒的人血压会比较高。那 B 代表体重，B 代表体重。那个 C 呢就是烟。那我刚跟各位特别强调了血压高跟要不要得心血管这件事，一根烟就有结果了，就是跟含羞草一样，你只要一碰它就有。再来第一指的是食物，您可以想象有些食物呢会影响我们的血压。再来就是要运动，运动可以让我们的那个副交感神经啊或各方面比较健康，所以平常要控制自己血压大概要做到这六件事。吃淡一点，不能吃那么咸，不要烟酒，然后要运动。好，大概是这些。最最重要的应该是盐巴这件事，就是我标一的这个事情。那酒大部分的朋友比较没有喝，台湾现在大家都太胖，胖要自己去看一下你那个胖是怎么样的胖。如果是壮，也不要一天到晚觉得自己不好看或自己怎么样啊。全台湾的有一句话不太好听，他们说你们全台湾的女生啊都觉得自己太胖，这话当然有点过分，不过也显示出来我们希望自己太要更瘦，可是也不能太瘦，尤其是60岁以上的朋友，我要在这里特别强调一次，太瘦会没有破北本，一个感冒就会把你带走。所以年纪比较大的朋友，我当然为了血压我希望大家不要太胖，可是也不要太追求太瘦。那第四个就是烟，烟实在是应该要戒了。第五个就是食物的内容，第六个要记得去运动，所以帮大家复习一下。好，盘点一下这几分钟在讲什么。最重要就是七是一的礼拜量七次，然后每天呢量两二次，每天量两次。那什么时候量？就是睡前一小时，还有起来的一小时内去量，这就二了，对不对？然后一次要量两遍，量那一只血压比较高的手，然后除以二，大概今天讲了半天，你如果记住722，大概就够了。那祝大家身体健康，最重要最好不要高血压，然后不要心肌梗塞，不要脑中风，祝大家身体健康。
0: 听过了花莲慈济医院罗清辉副院长的分享之后，相信大家对于如何来正确量血压有更清楚的了解了。然后现在如果您的收缩压超过130，然后呢这个舒张压是超过80，其中只要 有一个超过就算是高血压。那当然了，如何在家里面自己来量血压，就是722的黄金法则，一个礼拜七天，每天早晚都要量两次，然后呢在量的时候每一手还要量两遍，这样子才是正确的量血压，才有办法真正来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健康。当然在饮食当中非常的重要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常是因为吃太咸，还有这个生活的习惯啦等等诸如此类哈，怎么样在日常生活当中那注意我们的血压才能够远离疾病哈。好，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哦。那其实到目前为止呢，有一些高血压患者呢，他们的确都还是有一些迷思哦，比方说高血压药可以自行停药吗？然后呢，哎呀，你现在高血压药刚好吃完了，那你的伴侣哈，家里面的人有高血压药，可以赶快来应应急吗？我们继续来听花莲慈济医院罗庆辉副院长的分享喽。
1: 一个病人啊，反正他就是特别从西部跑到花莲来看病哦，说是人家介绍的，那我当然让他回去量血压，他的血压大概平均都是这个样子哦。那第二个礼拜我就给他开了药，开了一颗药，那基本上一种药大概可以降十毫米汞柱哦，可是我想要慢慢降，因为这样才安全。可是他第二个礼拜回来，哎，血压一样，我说你有没有吃药啊？他的儿子啊，显然读了一点书，听说是一个医学院的学生。他说我们心脏科的老师说，不是要舒张压不够不高不用吃吗？不好讲什么，我就笑一笑哦。啊，真的是这样吗？答案是不是？高血压学会或全世界统一的说法是，收缩压高于130，或者舒张压大于80就要吃药，所以不能等两个都高才吃高血压药。那这个医学院的学生呢，读了一点书，蛮有趣的哦，他就大概跟我讲这样子，他说老师哦，开始称老师了，有人称我老师我就会紧张了。我说，他说不是说60岁以后啊，横轴是几岁啊？纵轴是血压，60岁我们的舒张压就会稍微往下降，到了80岁我们的收缩压会稍微往下降，的确是如此。但是虽然是这样子，平常比较重要的是，所以我们60岁以后比较重要的是收缩压，只要收缩压高一定要吃药，那舒张压呢其实如果高也要吃药，两个血压都重要，再强调一遍，两个血压都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收缩压哦，因为科学上很清楚的，那我想那个医学生可能自己不小心没读到还怎么样，所以今天举这个例子就要跟大家讲，您的血压只要高于130-180就要吃药，这是第一个迷思啊。还有一对病人都不同时间来，总之简短版是这样子，有个先生的血压药没有了，那太太就把他的血压药给他吃哦。那吃一吃呢，那个先生有一天急诊室又打电话给我说，副院长，有个病人说是你的病人，想要看看你。我说看看我，他怎么了？还好吧？他说还好。下去一看，原来是太太把他的利尿剂给先生吃，对，都是高血压药，可是那个先生有尿酸过高，所以他脚肿起来了。血压药大概常见的有四大类，那每一个药刚刚药草都有它的种性，每一个个体也不一样，适合这个太太吃的药不见得适合先生吃，所以高血压药基本上不要去分享。所以我下去我就问那个太太说，哦，你们是夫妻啊？ 那你干嘛谋害亲夫哦？那个后来这个太太是个慈济人哦，很有趣。她说：“可是我们师父不是说要分享爱吗？”我说：“师父叫你分享爱，从来没叫你分享疾病，也没叫你分享药，不要赖给师父哦。”所以再说一遍，血压药不要随便跟人家分享。虽然你是善意的，可是善意有时候会做出坏事哦。有一个哲学家说，通往地狱的道路都是用善意铺成的哦。血压药尽量不要分享哦，不要分享。血压药比你想象中复杂。第三个迷思是什么？我们会请病人量血压，可是有一部分的病人就不愿意量，他觉得他不是专业哦，那应该在医院量的比较准哦。医院量的是不是比较准？这个事情可以讨论。可是科学界已经很清楚了，在家量的血压对我们将来要不要有并发症，哦，要不要心肌梗塞，要不要脑中风，要不要各种比如洗肾，哪个比较相关性比较高？在家里量的，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时间的血压都是在家里那个血压，到医院以后各位一定听过嘛，哦，我常开玩笑说医生太帅，护士太漂亮，或者是医院太嘈杂，然后你的血压就莫名其妙比较高，那叫做白跑高血压嘛。那个血压的参考价值事实上没有在家里的好，哦，所以分享过的这两个很了不起的血压的研究，其实他的血压就用说说压，而且是用病人自己测的，而不是让医护人员测的。然后他们发现，他们也证实了，自己在家里量的说血压，尤其是说说压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不要再听信人家说，因为我不会量，然后最好是在医院量的比较准，不是这样的。好，我们控制血压不是要数据漂亮，我们控制血压是让自己不要有并发症，将来年纪大了，不要需要插管子，过着那个没有品质的人生。所以在家要好好量血压，在家要好好量血压，而且在家里的血压比在医院量的重要。那这句话是我直接从那个新英格兰杂志把它写下来的，我直接弄下来是想要告诉你说，这不是我说的，是全世界最好的医学杂志之一，然后大家同意的，在家量的血压就是比在医院量的重要，而且一定要努力的去学会量血压。当然血压计要去校正，要去校正。所以这两个礼拜花莲慈济医院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呢？第一个，如果你是60岁到80岁，像我这种60岁的我去上嘛，还是要把血压控制好，不要听人家相信说年纪大了血压就会高，所以不用那么严格。不对不对，除非你吃的药以后有不舒服，那你要跟医生商量，不要相信人家网络上讲的，又是网红讲的，你会中风，华人会中风，那中风以后常常就生活就没有尊严了。第二个，只要收缩压或者是舒张压，一个高130，另外一个舒张压高于80，就要处理，就要处理。第三个是什么？高血压药物不要去随便分享，尽量不分享哦。我刚那个谋害亲夫的笑话哦，大家要记住，你的好意会做出别的事情来哦，会有影响。第四个，家里测到的血压才是最重要的哦。然后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722法则哦。大概是这几个礼拜花莲慈济医院想跟大家提醒的血压高血压很常见，如果活到80岁，大概80%人会有高血压，所以我们为了自己的健康，一定要好好的对高血压这些基本的知识呢还有用自己的大脑去判断，不要总是听网红说的哦。感恩。
0: 感恩花莲慈济医院罗清辉副院长的这个分享提醒大家，我们要 注意血压的，不管收缩压还是舒张压。如果收缩压已经超过130，那舒张压是超过80，这样子就已经算是高血压了。那如果在家里面，你固定就是722的黄金法则，一周7天，每天早晚量2次，然后呢量了之后呢还要再度再量2遍，那这样子正确量血压，这个也是保护心血管健康最好的方式了哈。那只是说，一旦真的有偏高了，那我们不要讳疾就医哈，要及时来用药。那再来啊，这个血压药物是不能够随便分享的哈，不要想说，都好不啊哈，赶紧提厝内边的人的高血压药来应急。我们说疾病啊，药品都不可以交换吃哈，不可以分享的了哈。那当然啦，在家里面测量血压其实是比医院更加准确的，所以守护健康，定期量血压，预防是重于治疗的。那所以我们从日常生活当中来改变起，首先饮食的部分不要吃太咸，那还有就是不要抽烟啦哈，等等的，那这些呢都是我们自己可以做到的哦。也欢迎大家都能够健康好生活，那么拥有健康的身体，我们赶快走入人群当中来付出，这样的健康才真正是100分。好的，那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透过37道品讲述的有声书，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37道品讲述。

欢迎收听三十七道评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三十七道评讲述第七章八正道，请翻开482页。忙碌的慈济法门。有一位青年跟妈妈从美国回来，他到慈济的环境，看到这么多热心人士从远处来，又在旁边听我和委员的讲话，自己进来书房和我说：“师父，我可以请教您一件事情吗？”我问什么事，他说：“师父，您到底修的是什么法门呢？”我说：“我可能是修忙碌的法门。”他听了就愣住，过一会儿就说：“哦，对对对，师父您真的很忙。”他在台湾念大学时，曾参加佛学社，自己好高骛远，感觉禅是最超然的境界，所以选择禅的法门下功夫。有一段时间，他走遍名山，拜访名师，也常常参加大学的夏令营斋戒会，也去打禅七佛七，直到学业结束。尽管他在大学的佛学社里对佛学钻究了4年，但还是一样茫茫然不知所从。他不知道禅真正的道理究竟是什么，只是不断追求禅最高的境界。他又说，4年下来对道理的起点都还不很清楚，但是他的心一直没有离开佛法。他抱着对佛教茫然但仍热诚的心境去美国，在那里组织了一个佛学社，将台湾学到的文字禅带去，完全研究禅理。文字禅是写在书本上的，他将这些书带到美国，就开始开课和人说禅理。去了2年，开班教课也有1年半，但是他觉得自己用文字教导禅功越教越矛盾，热心一点一滴就退掉了，听的人也一直在减少，他的心也冷却了。他去之前虽然对禅学茫然，但是对佛教还是很热心，却因为自己没有心得，没有彻底了解，就要教人，只是传播文字，听的人不能彻解，教的人一样是很茫然，听的人心冷了就一直退缩，教的人就无力，所以回台湾前就没教了。他来慈济了解后，深深体会到人间佛法才是真的。他说：“师父，您说忙碌的法门就是为人间事忙忙碌碌，对不对？”我说：“对。”他很有同感，希望把人间的佛法慈济的精神带回美国。原本抱着一颗对佛法很冷淡的心回来，但是他要抱着一股热忱的心，把慈济的精神、人间的佛法带回美国，这就是慈悲心。用慈悲心来创造人间净土，除了能清净自己的心，也能去掉多嗔的心。佛法就是训练我们的心态，除了有佛教的常识学识外，还需要环境来培养我们，所以要很彻底的认识佛法，并不是在藏经文字上就能透彻了解。这位年轻人抱着热心，把禅的文字带到美国，出国2年后，不但体会不到禅贵，连佛教基本的起点都很茫然。回来后能够再发起慈悲心，至少对人间佛教有了认识，起点若正确，目标就一定正确。想要培养慈悲观，必定要创造境界，有境界才能观想，身心就可以透彻。所以要多体会慈济的工作，加强道心，提高慈悲的念。慈悲的念若时时不离心，发脾气的念就会消除，慈悲心增长，嗔恚心就减弱。慈悲心若能占满我们全部的观念，
就能完全消除嗔恚心，所以要时时培养爱心，爱就是慈悲，要提起透彻无色彩的爱，称为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我们要爱的普遍，爱的透彻，若观念无时无刻都充满慈悲爱念，对人人有爱，还会气什么呢？发什么脾气呢？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37道品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快乐吗？现代人习惯将吃当作宣泄压力的管道之一，但是营养师提醒，减轻压力要从吃对食物开始。
1: 首先要注意的是六大类食物的均衡，其次是维生素 B 群还有维生素 C、 矿物质、钙、锌、镁含量高的食物，可以增强孩子免疫系统，并且提高他的抗压力。维生素 B 是我们镇压的首选，它可以让我们的内分泌调节正常，舒缓我们的压力。那维生素 B 群含量高的食物呢，存在于五谷根茎类、牛奶、酵母、深绿色蔬菜。在维生素 C 含量高的蔬菜中，我们可以选择深绿色蔬菜，比如菠菜、花椰菜。水果的部分，我们可以选择柑橘类、柠檬、葡萄柚、百香果。含钙量高的食物有牛奶、优格、豆腐、杏仁。这些食物的含钙量高，它是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再来，含镁量高的食物有香蕉、菠菜、葡萄干，它们可以让我们的肌肉放松、规律心跳。无花果、蔓越莓、小麦胚芽、牛奶、蛋，这些食物含锌量高，可以调节我们的血糖，让我们的荷尔蒙运作正常。
0: 想要对抗压力，吃对营养也是关键。
1: 学生应该要避免高油、高盐、高刺激性的食物，因为高油的食物如汉堡、炸鸡、薯条，会使我们的血液浑浊，胆固醇增加，头脑容易混沌，精神不济。那高盐的食物呢，比如说泡面、热狗，容易让我们的血压上升，情绪更容易紧绷。
2: 好朋友，
3: 西福公司经理陈心如说，
4: 对于吃素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对我个人的帮助非常大，因为吃素以后呢，我觉得心境上呢会比较能够去包容善解某些事情，那也比较不会发脾气，那更重要是觉得自己每天精神都很好，然后都很开心。然后我也希望说，就是因为我们能够同理动物的它也会痛也会苦，所以我们就吃素啊，然后来推广素食。那也希望更多人呢一起来茹素，因为这是一条很正确的道路。然后越多人参与，我们也可以去保护我们的地球，让地球不要有这么多的一些毁伤。
3: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从小在吃素的家庭成长，两岁的时候父母因为工作忙碌了，就把我送到外婆家，舅舅们呢就常会逼着要吃肉，因为不吃肉长不好，没有营养。我的舅舅呢还用利诱的方式，就是呢我能够吃一块肉给我10块钱，后来呢就是你再不吃了就要挨打。这个时候呢小时候也没办法，只好的勉为其难把肉吃下去，一边掉眼泪呢一边呢含着一块肉。等到我上学的时候呢表现很好，一路都是第一名，所以大人没有话讲了啊，没有吃肉没有吃鱼还是全班第一名，如素了。对我的个人的健康有什么样的帮助呢？我在非洲那么艰苦的环境之下还能够存活，这个是不是可以说明呢？7年我们全家都存活下来了。我的外国的政要朋友使节们，他们或许不记得我的名字，但是他们会记得从台湾来的菩萨大使，是一位吃素的大使。

0: 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1: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照顾户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2: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3: 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间苦难多，大家有到过精舍吗？有回过心灵的故乡吗？我们的大殿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自己亲身进到精舍去看过，或者是从网络上得知有大殿的这样子的整个佛菩萨的摆设呢？中间我们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也是我们就是佛教的教主。那每个宗教都有不同的教主，那当然以佛教而言呢，就如同我叫德禅，那我姓什么？就是姓释迦牟尼佛的释，也就是解释的释。那所有的出家师父呢，都是同样姓这个释。那有的菩萨们就是一般的社会大众啊，来到精舍，那就他不了解，所以呢，他就会问我们说：“哎，师父，您姓什么啊？我们姓什么？”这样哈，然后他就会直接问说：“师父，那您的名字叫什么？”那在这里呢，也希望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其实我们姓释，那叫什么呢？我们一般称上下，就是请问师父您的上下。那当然，在更好的尊称就是请问法师您的上下如何称呼。那这是我们一般，那所以呢，我们大家只要出家了之后呢，不论是您姓林姓杨姓黄，不论任何一个姓氏，都变成是释迦牟尼佛的释，我们就是皈依在教主的座下。那上人姓什么一样哦，上人没有特别自己的姓就是在这里也让大家能够清楚。可是回到心灵的故乡的时候，在大殿里面，面对大殿呢，就是门一进来，我们的右手边是观世音菩萨，我们在左手边呢是地藏王菩萨。

才2022年，所以明年的3月24号我们就要讲到57年迈向58，那我们现在是56迈向57的这个同时，所以观世音菩萨他不只是在于娑婆世界的娑婆三圣，他还是在于我们的，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在于西方三圣当中其中之一位菩萨。那地藏王菩萨，当然或许大家有听过一个小小的故事，就是金乔觉。我不想说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一个小故事。那当然在这样子一个修行过程当中呢，它是生长，不是生长在中国哦。大家有听过九华山，好像是地藏菩萨的一个显迹的地方。可是呢，他是韩国的，可以讲说是太子。那在这样子一个身份非常尊贵的这个部分，哎，他怎么会想出家呢？就如同我们的教主啊，他也是啊，他也是王子。那如果有一天他的父亲父王就是有人生无常的时候，他也会变成是国王啊，可是他却舍掉了这样子的一个身份，跟包括他优越的环境，而出城门出家。那金乔觉也是啊，在他的过去呢，其实他的医报跟政报就是在于韩国，然后呢来到了中国的地方。那在整个的故事当中呢，我们有看到的，所了解到的地藏菩萨他的这样子一个本愿啊，就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可是他怎么可以有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呢？其实当时就是也是有一位非常富有的人，然后就上山来，就跟他讲。那为什么会上山呢？因为慢慢的这一位修行者呢已经让很多人所知道了，所以当然这个员外也知道了听到了，那所以他上山来，然后他就看到哇这么样子有修行 的一位师父，所以他就跟他讲，这一块地我是山主啦，这个山啊，整个的时候看你要多少都没有关系，那甚至于还可以帮他建，还可以就是把它搭建，因为他毕竟住的地方是非常的简陋。他说不用不用，我不用很大的地方，我只要一小块的地方就好了。然后当然这个山主呢，他就觉得说哇真的修行者的时候这个欲念啊不贪心，所以他就说没关系，你看啊，这整个地这么大，你要多大都没关系，只要你跟我说。然后他就说那我要一块袈裟，一块袈裟的这个大小就好了。他一听的时候就想说啊，你一块袈裟的时候可能连你要坐下来都还不方便呢，那怎么会只有要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呢？可是他就想说那就是我袈裟当然之后如果大家有看过就是很多动画的时候，好像感觉到他是把那个袈裟往上一抛，但是我看到的是他不是往上一抛，他只有非常恭敬虔诚的往上一举，然后就是那个云啊遮住了阳光，所以呢整片呢他就是暗下来。所以为什么九华山整片呢就是地藏菩萨他显迹的地方。那当然为什么要讲到这样子的一个小故事呢？一开始的时候已经告诉大家人间苦难多，所以56年的慈济道路起于一个小小的这个信念，就如同我们刚刚的这个小故事也是啊，他也是一个小小的信念，可是他好好的努力的用功修行。所以修行者呢，我们优道不优贫，由各方因缘成就，当然就上人就有因缘落在花莲。那如果说大家有看过或者说知道了解，或者说甚至于从网络上从书籍上有看到上人的他整个过程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的辛苦。那他
来到花莲的时候，其实也不是现在目前我们居住的这个地方，而是在于

后面的普明寺，但是上人是非常的感恩，当时有这个因缘能够在那里半年的时间好好的努力的用功的，就是一天吃一餐睡两个钟头，就是在后面的普明寺。可是借住在普明寺的同时，我们已经开始在做慈善的工作，所以花莲的居士们呢愿意帮助上人做慈善救济，当年的五毛钱已经有很大的价值，到现在目前所看到的这样子的一个五毛钱的这个过程呢，其实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哦。虽然在台湾当时是五毛钱，可是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可以讲说比我们生活物资要欠缺一些些的国家，比如说缅甸，他们没有五毛钱，他们也没有很多的金钱，可是呢他们响应了上人八分饱的这样子一个精神，所以他就是在每一次呢在于量米完，比如说他量了三杯米，那他就是抓两把起来，那抓两把的时候他日积月累，或许一天两把米的时候其实是很少，可是您要不要试试看三十天的时候您可以积聚多少。到现在目前我们也看到不只是哦，不只是现在目前缅甸它日存的不是五毛钱，是这个米铺满，很多的国家包括于菲律宾、印尼。那讲到印尼的时候，其实可能大家在最近的时候也感觉到我们的天地间不太调和，可是大家知道吗，在印尼的时候，当然我们现在目前分享的是2022年春之卷的纳履足迹，我们当时的疫情真的是有一点严重，那上人一直希望我们是能够加强卫生的防护，因为毕竟我们还有医疗志工，那宣导的是共善如鼠。可是在这一次啊，听到好不容易我们现在目前的时候已经就是疫情的时候比较减缓，那减缓的同时，当然海外的菩萨们因为我们的国门已经比较开放了，在12月1号听说室内跟室外的可以好像不用戴口罩了，可是这一个不戴口罩的这个政令下来的时候就有人问我说，哎，禅师傅，那你会不戴吗？我说我应该会戴吧，因为毕竟这还是一种非常大的保护。那面对这一波的疫情，其实在印尼，我不晓得说大家知道印尼我们现在医院已经完工，也已经开始在运作了。那其实在印尼其实非常的感恩，因为院长他带领，而且他愿意每天呢一定就是让同仁们一定要先看完人间菩提才开始工作。我就在想说，哇，真的是太不得了了，从来在台湾所有的我们这么多家的医院好像就没有实行过这样子，可是为什么在印尼在国外他们可以做到这样子呢？因为我觉得说一开始就如同我们在栽培那个小幼苗一样啊，这个树苗我要跟它让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形状，之后呢当然我要可能跟它怎么样子照顾，怎么样子修剪，所以它就会顺着我跟它雕的这样子一个部分，那它就能够好好的生长。那一样的印尼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愿意，可是他们实际上是真正的已经开始启用了吗？不是，而是当时印尼的疫情非常的严重，所以他们呢很加速度的很快速的然后就是启动于在整个医疗。那现在目前其实看到他们跟包括于这一次他们26号、27号回到台湾来面见上人的同时呢，也看到哇，他们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听到了很多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个故事跟在当地所住。我想所有的在海外的菩萨们都是这样子一个用功努力的，但是呢我们是不是能够把它全部都结合起来，然后有因缘回到台湾的时候也能够一起跟上人来
报告呢？那当然就是还是要靠大家一起努力。那台湾的国门其实已经我感觉到是大开了齁。那是不是我们都没有疫情了呢？其实也还是有，也有确诊者，但是呢我有自己防护。那刚刚跟大家提到了这个印尼，我感觉到让我非常有感受，就是他们非常的和，他们不论是任何一点一滴上人所说，或者是说他们所讨论的，因为呢有一个没问题师兄在他们那里，就是阿元师兄，那也有金光集团在那边，所以他们整个的运作面，而且包括与金光集团，它不是只有在于社会上而已，它是他们希望能够成立一个协力组，他以他的员工的时候，希望他们有这样子一个好姻缘，随处都有法，在每一点每一滴的时候都看到他们真正的努力用功用心。所以就如同我们在法华经当中啊，妙音菩萨就是带净华树王佛来问谁？问释迦牟尼佛。那来问他什么呢？问他就是说，你的身体调和吗？那当然四大，我们外境有四大，我们的自己的身体也有四大，地水火风。那弟子不知喝多吗？大家不晓得说，您这个弟子呢，当然是一个上对象，可是父母亲跟孩子也是啊。或许呢，在当时就会被问到，哎，你的孩子好不好教呢？那当然，经过了我们学习，不论是孩子或者是弟子们，经过学习，我们是不是还是烦恼深重呢？您的烦恼深重吗？我自己面对我自己的烦恼的时候，要如何调整？您有用过方法吗？我自己本身，我用过方法，也有调整。虽然或许在当时，我们不能够马上转变自己的心念，可是总是有给自己一点点的机会，让我们这一次比上一次更进步了一些。那我们在讲到身体调和，就有人啊去看医生的时候非常喜欢问医生一句话，大家知道问什么吗？就问说，医生啊，我现在的身体有比之前较好吗？其实哦，身体敢有比之前较好，大家敢知？其实我们随着年龄不可能身体越来越好的，我们随着年龄呢身体的变化的时候一定是有的，所以我都觉得说，不要去觉得说我有没有身体现在比以前更好，只要我们从之前到现在我们维持一个平衡，那应该就是在进步了。因为我们每天每天一直不断的过，我们的身体就像机器啊，不断的运转运作之后呢，也有它疲惫，跟甚至于劳累，跟甚至于可能功能性不像我们刚开始，就如同我们要剃头啊也是一样啊，哎，剃一剃奇怪了，刀片怎么变不利了呢？那不是才刚换吗？那为什么变不利就是可能您自己的保养，就是您剃完头之后有没有把它洗得好，有没有洗干净，跟包括于什么呢？您的头发粗，我的头发细，您的头发多，我的头发少，这一些都是取决于最主要的关键问题。那我们到底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吗？在疫情当中的时候，当然就是募爱心度众生。募什么爱心呢？就是劝诉，一直不断不断不断的。可是大家愿不愿意呢？今天我还听到同仁在讲说，他在推诉的过程当中，其实他其实也是想尽了办法，可是呢实际上在于推诉结束之后呢，还能够持续延续下来的可能只有六成而已。那我就跟他讲说，那已经很不错了，那希望就是说我们还能够结合什么是我们自己没有想到的，或者是说我还想要改变什么。因为现在目前呢，树已经不是宗教在推的，
大家知道吗？现在很多人都讲说他的身体状况的时候，所以要吃素啊，吃清淡啊，吃。但是呢，这一些的改变观念需要靠什么？靠我们人与人之间好好的，但是呢，好好的我们一起来分享，而不要像瘟疫呢，就是瘟疫是传染性哦。那也希望是我们能够茹素是一个感染性，能够感染到，哎，我为什么？现在能够做的就是一种预防而已。预防，因为瘟疫到现在目前，不论您打第三剂、第四剂，有的人没有打半剂，有的人很多都不一样。那在国外呢，很多都已经打第四剂，甚至于可能有要讲到第五剂了。可是打的这一些对我们的身体是不是有伤害呢？您觉得呢？我听过有一位师兄，他说他打完第二剂，所以他只有打第二剂而已。打完之后呢，因为他的腿感觉到不太容易行走，所以他不可能再去打第三剂。那也有我们的师父呢，打完疫苗之后也感觉到不是很舒服。那除了注射疫苗呢，其实还有最好的方法，就是劝大家要茹素。人人只要谨慎的面对此一大疫啊，这个疫情呢、要当成外敌来袭，人人都要如法不违规。那只要能够如此的时候，其实我们除了茹素呢，就是戴口罩、勤洗手。那如果说要与人谈话当中呢，我们就是不要就是不戴口罩，这样子呢，应该是周遭的环境应该还算是平安。那当然有人就问上人，就是上人怎么开示的时候他不爱戴口罩呢？其实在岁末祝福，上人不是不爱戴口罩，因为呢上人在上面，大家呢都是坐在自己的位置，而大家都有戴口罩。那您可以试试看，如果您一直不断的讲话，戴着口罩，而且人这么多的时候，其实讲了一两个钟头应该也蛮不舒服的。我想上人年纪那么大应该也是如此。那不论是如何呢，上人还是指出了无论是天灾人祸或者是疾疫啊，都是此一时代的大灾教育。可是有教会了我们吗？那您有被教育到吗？那最重要的是斋戒，一样如素，不杀生。不杀生的时候，当然以佛门的时候，我们是在五戒的第一戒当中，不杀、不偷、不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那斋戒呢，就是防疫的灵方妙药。在2019年底，当时疫情大爆发的时候，我记得上人就是在第一时间就讲，此波的疫情没有解药，不像之前的 SARS 很快的就能够平静下来。可是从2019年一直到现在，目前已经2022年的年底了。我记得当时是2019年11月底的时候，就是疫情爆发的时候。那现在到现在目前也已经11月底了，12月了，即将呢2022年的春之眷就要过完，又要迈向2023年了。那这么快速的时间，我们防疫跟包括于疫情的这一波，感觉到是不是有真的减缓呢？感觉到好像是有，但是好像不是这么快。所以还是希望呢，大家一定要把握这个大灾教育。当然这个大灾教育到底要教育我们什么呢？包括我们的态度。信仰的时候，当然每个人的宗教不同，可是你的态度呢？态度就是在生活当中实践教理，尊重跟信任。人人要懂得尊重别人，要信任别人，我们才能够被人尊重，我们所讲的话也才能够让人家相信。有人讲说，明明你讲的一句话跟我讲的一句话都是一样啊，那为什么人家相信你而不相信我呢？大家有知道为什么吗？第一，您讲出来的给人家的感觉
就是包括您的态度，您的眼神。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说阿嬷他们都会说这句说，哦，这个人说话很重的。那上人也曾经讲过啊，一句话呢，无轻无重，但是却会压垮一个人哦。那为什么会压垮一个人？当他已经失去信心的时候，其实他已经非常的难过了。但是我们自己本身，我们又不断的是，不是去鼓励他，而是可能又讲了很多很多不理想的话，让他起心动念，让他感觉到这个人世间到底是。所以爱的传承就非常的重要了。我们这个爱呢，看看爱，或许爱大家能够真正的去了解吗？爱跟受是很像的。如果我们少了这一颗心，我们的心不在了，那你的爱可能就缺乏了，那感受就不一样了。每个人都有感受，那您要传承，想要传承什么呢？大家知道吗？您是能够将比如说自己的置业、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家业，那家业要传给谁？如果妈妈的时候，一定就是传给女儿，因为以后呢要去承担一个别人的家庭的这个重责大任，如何能够把另外一个家庭也能够照顾好，让对方的父母亲都能够就是非常的平稳，不担忧。那一样的啊，那如果您有事业呢，您最想要传的是什么？应该最想要传给自己的孩子。那自己的孩子还不见得喜欢来接我们自己的工作，对吗？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那您应该要怎么办呢？那当然有时候就是多鼓励，用爱，而不要去讲一些让孩子就觉得说好像不接是一个天大的，那慢慢的或许也能够改变他。可是志业是最重要的，志呢是有心之事，称为志啊。那这个有心之事呢，很希望的是我们在自己的学习过程当中，不是自己来做慈济就好，很希望的是也能够带动您的第二代，甚至于有的人三代同堂一起来做慈济。那这一些呢，都是爱的传承，也是让我们在这个天地间有所流传的机会。我们大家静一静，想一想如何能够将爱传下去。感恩大家给我这么多时间，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0: 欢迎再次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这是一个属于慈济人的声音记忆空间，让我们走进信念，看见坚持，也感受这一份默默的力量。我是主持人李淑慧，今天我们大爱百宝箱的主人翁是陈心英师姐，她是一个生活在洛杉矶30多年由商转至的慈济人。小时候呢，因为家里做生意耳濡目染，长大后走遍台湾、澳洲、美国，如今则在慈济世界中有行动书写人生的价值。心英师姐您好。
1: 你好，
0: 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自我介绍一下呢？
1: OK，我叫陈心英，法号慈心，那加入慈济美国已经将近快20年的时间了，那我事实上是1991年才搬到美国来居住，那也一直都待在洛杉矶，没有离开这个地方这样。
0: 那你小时候，你前面有提到说你小时候是在家里是做生意的，好，那我觉得我很好奇哦，好，因为这个小时候会帮忙做家帮家里做生意的人不多，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小时候家里做的是什么样的生意，然后又是怎么样一个环境呢？
1: 其实我小时候家境没有那么的好，那不过也感恩我奶奶哦，那她早期等于因为在菜市场做生意，那也有慢慢积蓄呢，就买了一栋房子，
0: 对，
1: 所以我们家事实上呢，也是从那边之后真正做生意才家境比较好。那最先开始其实是我们家的房子租给别人店面做批发商，那主要就是法式啊，就是项链一些那些珠宝，可是是假的珠宝的这些生意。那因为是做批发，那时候早期台湾那时候等于是经济才刚要起飞，所以事实上也很多人就是做这一类的生意。那我妈妈最先其实是在因为房子出租给他们，那我妈妈早期其实没有上班，那因为这个因缘，那他们生意越做越好，所以需要有人在店里帮忙，所以我妈妈才等于又受聘给他们当做店员在店里帮忙。那之后因为这一对夫妻他们想要退休了，所以我妈妈想说，那既然都有在店里帮忙这么久了，那干脆就把店顶下来，把这生意顶下来，我们自己做。所以是从那之后等于是自己开始家里开始经营生意之后，家里的经济状况才开始慢慢的发展起来了。那早期因为做批发，那时候其实我们的客人呢都是要到我们店里来补货，可是因为他们主要都是在观光地方做生意，那例如基隆的野柳等等，那假日时其实他们的生意非常好，可是他们因为生意好，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来自己再补货，所以变成说假日时是我们自己要出去到他们的卖就是做生意的地方去做生意，跟他们做生意，等于把所有东西带给他们送过去给他们，对，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呢，等于从小就因为相对的爸妈要出去做生意，我们小孩就得跟着去帮忙。
0: 对，
1: 那平常在店里就常常会做很多包装，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些产品事实上是需要重新包装的动作，所以平常在家里就做很多手工艺的包装的动作。那假日的时候等于就要跟爸妈们出去出去帮忙卖东西啊什么之类，所以等于是因为从小一直耳濡目染那的关系，所以对于做生意这一块也就自然而然的就学习了这样。
0: 所以你就觉得说好像这个做生意就是你的天职，就是要做这些，对不对？
1: 对，可能就是因为从小等于那时候应该是小学3、4年级就开始一直接触，那家里也一直是做一开始是做批发商，在只做针对国内，那后来到我五专的时候呢，妈妈等于开始对外，等于因为也是这些
0: 国际贸易的时候开始风行，
1: 对，开始做国际贸易，所以等于开始往外拓展，
0: 是，
1: 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事实上也在专科学校选修的时候选的也是国际贸易专科，所以事实上也是因为小时候的一路以来的这些经历，就已经很自然而然就觉得说啊，这个就是以后要做要走要做的市场。
0: 所以就是后来因为家里这样子，所以你在大学选修了国际贸易，所以我们两个是学姐妹哦，因为我们两个念的是同一所学校，而且是同一个科系，对不对？所以因为这样的因缘，后来您在台湾就读完了以后，你后来是到澳洲去念的大学，对不对？那澳洲念的大学以后，后来又来美国，那这样一路以来的转变会不会很大呢？
1: 其实当初会到澳洲念书，也是因为家里开始做国际贸易的关系哦。
2: 是。
1: 那时候就觉得英文其实是蛮重要，所以事实上就希望说借由到国外去进修，能够在语言这一块能够学习的更多。所以那当在澳洲学习毕业之后呢，那时候刚好也是有个因缘，是妈妈的朋友介绍，那他希望在美国也开立一个这样子的进出口商，所以因为了这个关系，所以等于一毕业之后就马上其实就到了美国来
2: 接管，就帮忙拓展家族生意，对不对？
1: 对，所以事实上等于从小到大一直在同样的生意区块，只是接触的对象不一样而已。
2: 那后来这个生意一直做吗？还是后来你就收掉了？
1: 这个生意在美国做了将近大概十年的左右，那时候在2015年左右，刚好等的也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转变。那早期呢，都是由进口商在大陆或台湾进口东西到美国，那美国这边等于是一个批发商，一个转介站。那很多中南美的客人啊，就会到美国来补货啊什么。
2: 是。
1: 可是，在2015年那一段时间，就很多的这些小的，包括小的这些批发商。就直接到大陆，因为也是因为大陆的一个市场的开放
2: 啊，开放、
1: 对，因为义乌的这一块 的市场的兴盛，所以很多这些比较小的批发商其实开始慢慢就变成自己直接到大陆进货了，所以变成我们在洛杉矶的这一块的进口商生意就其实开始受到影响。那当然也还有一部分客人是我们自己就会自己带回去，可是很多很小比较小的客人其实也自己到大陆去进货，所以也基于这个原因，慢慢的我们就把美国的这个公司就关掉了。
2: 关掉了。那你美国的这个就是家族事业关掉以后，那后来呢，你是什么样的机缘呢，然后认识了慈济呢？
1: OK，其实认识慈济是在更早之前，在我们还在洛杉矶开店做生意的时候，那时候有两个因缘，一个是我大妹妹，因为我大妹妹其实是等于比我在台湾接触时间还多一点，
2: 对，
1: 那她也是之后，她事实上之后到瓜地马拉念高中，那之后又辗转来到，因为美国开了公司，所以就过来美国。
2: 是，
1: 那她事实上在台湾就有接触到慈济，
2: 对，
1: 所以那时候她就有跟我提到说，因为那时候已经有结婚了，有小孩子，她就说以后你小朋友如果要念中文的话，
2: 对，
1: 你要提早去慈济的中文学校报名。
2: 哦，那时候是 Monrovia，
1: 对，早期还都在 Monrovia。他说你若不提早报名啊，到时候会有一个排队时间，你可能不见得报得上。所以那时候因为这个原因知道慈济。那另外一个因缘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绿恩跟维豪师兄，他们两位同修啊，其实是每个月固定会到downtown。只要有新的一版的月刊，他就会固定到downtown跟他有互动的商家来送月刊，那也会把最近啊慈济有什么活动啊，或者有什么募款活动都会跟我们互动，所以这两个因缘等于让我知道慈济。要不然因为我在台湾其实时间没有那么的长，所以等慈济等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我其实人已经在国外，所以我对在离开台湾之后其实还是不知道慈济，是因为这个因缘才知道有慈济这个机构。那也因为这样子两个因缘的关系啊，所以我小孩子后来是都在蒙罗比亚人文学校上中文课。
2: 是。
1: 那时候因为生意开始停止了，那时间其实真的就是多出来。
2: 对。
1: 那时候因为在人文学校，其实跟王梅英师姐非常的熟，因为我们两个小朋友是在同一班。那我第一年进去，她是我们的班妈妈，等于负责管理我们这一群班妈妈、爱心妈妈这样。所以也因为跟他的互动蛮多的，那当我开始觉得说自己时间比较多时，其实可以做一点别的时候，其实我就问梅英师姐说那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忙。那因为梅英师姐其实在精进组是蛮多时间在精进组，所以他就问我说，那你有会不会忌讳去参加告别式啊，或者是猪年？那我就是说不会啊，我对这一块其实没有特别的忌讳。所以他说那你要不要，我若有祝念告别式的时候，是不是就通知你来参加？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最先参与慈济的最多活动，事实上是从祝念告别式开始的。
2: 那后面呢？因为我觉得从你刚刚讲说从小在家里帮忙，然后好像家里跟你讲说做什么，然后你不加思索就去做了。那你进入慈济以后，是不是别人跟你讲说我们有什么事情要帮忙，比如说美英师姐说告别式，那还有没有其他什么事情说你要不要帮忙一下，你也就做了。
1: OK，其实再到比较就等于真正自己没有在做任何生意的那一段时间空下来之后呢，那也因为跟梅英师姐的互动，所以就开始跟慈济接触就更多了。那时候也刚好是我妈妈其实也加入慈济
2: 啊，
1: 对，所以那时候我妈妈主要大部分都是在台湾，所以只要有美国回去的师兄师姐碰到面，那我妈妈都会跟她说你回去的时候就帮我接引看看我的女儿，看看她愿不愿意加入慈济这样子。那所以我有等于有一阵子就会有师兄师姐打电话来说我刚从台湾回来在台湾有碰到你妈妈，那你妈妈说希望我回来时跟你互动一下什么等等。可是一开始早期那时候因为还在上班，那时候还有开公司，所以没有空，所以我基本上都是很直接的就拒绝掉了，就说对不起，因为平常要上班，那周末要又有小孩又要看家里，所以不可能有时间去做志工，所以一开始都是推掉
2: 的。
1: 那一直到等于真正的生意没了之后时间出来，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那所以就会参与更多的慈济。那有一次梅英师姐其实就问我说，那时候刚好是我们的四合一架构，美国的四合一架构开始要推的时候，他问我说，那你要，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是在不同区块，他就问我说你要回归社区吗？那时候就想说好啊，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其实距离上没有那么的近，我想说那回归社区会比较靠近我住的地方，会比较方便。那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回到了我们东洛的区块。那时候东洛负责的组长那时候是 Mary 师姐，对，
2: 慈禧
1: 师姐。那她刚好她就有打电话来邀约说我们家刚好那时候还会在她家常经常办茶会啊什么等等，就说要不要去她家参加茶会。那因为其实真的就是离我家近，
2: 对，
1: 所以我想说好，那就去看看。那也是在那次茶会也碰到慈淼跟纪策师兄，他因为一开始大家不认识就会自我介绍，然后一听完我的自我介绍之后，他就说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才刚从台湾回来，我在台湾碰到你妈妈，他叫我回来是要跟你联络。所以也是这样子就开始真正的加入到慈济这个大家庭。
2: 然后慈济师姐是不是就请你来做很多事情了？
1: 对，其实在组内的大家的话应该都知道 Mary 师姐硕士是很快很冲很积极的人，所以当她看到有一个新的人进来，那她觉得说你时间上很方便，所以她就开始做邀约。那我们师兄姐有时候邀约也很简单，她说你要不要来帮忙联络，
2: 就一句话。
1: 那对，那我想说联络那也没什么，反正我现在没上班，有的是时间，那我想说好啊，联络那你没问题啊，所以就这么很简单的邀约，那我也不多想，就很简单就想好啊就接了。所以后来才知道原来所谓的联络就是协力组长的工作，所以事实上早期很多接的一些工作其实真的就是因为没有想很多，那师兄师姐邀约时也是都讲得很简单，那想说好啊反正有时间那就做，所以就是这样子越接越多，也包括到后来的核心的人事干事，
2: 对，也是因为人事干事做得非常久，对
1: 对，其实也是因为 Mary 师姐的邀约，其实真的是都是这样子，反正没有想很多，
2: 对，
1: 那就觉得说应该可以，那就做了这样。
2: 好，那你一路你看在慈济里面做这么多事情，可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免费报税服务，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免费报税服务真的是让我们服务了很多会众，尤其这些是他们是低收入，那而且让我们很有机缘去接引他们。那我想这个故事，因为我记得你是最早我们东洛这一块了，整个总会我不清楚，但东洛这一块我知道你是最早的，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这个报税计划是怎么开始的，好，然后这个经过呢？
1: 其实慈济最新的这个免费报税计划是因为跟国税局合作，其实国税局有这个服务 program 其实是非常久的了，那只是因为它一直没有办法推展开，那时候刚好因缘际会来认识了慈济，那刚好其实最原先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个案，就是不是我们东洛，是那时候是西北洛的一个个案，那他们师兄姐去探访这一位个案的时候，那刚好在闲聊中就会有聊到说 他明明也没有赚很多钱啊，可不晓得为什么报税下来他要缴很多的税。那那时候刚好有一位 Robert 师兄，他其实就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因为这个因故，就是帮了这个位个案解决了他的税务上问题。后来其实发现是这会计师把他的税报错，所以造成他要补税补很多。那也因为这个因缘呢，那 Robert 师兄本身又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把这个讯息说国税局事实上有希望推广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到社区里，把这个讯息带到总会来，所以是因为这个因缘实际才开始这个免费报税服务 的这个服务
2: 推动。
1: 对，那第一年其实是国税局有来训练，那我想说啊，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商的，所以对数字这一块其实是比较有兴趣也比较敏感。那我想说哦，既然那时候有总会在等于跟志工们宣导说啊，你有意愿的话你可以来学。那时候是第一年，事实上是国税局到我们总会园区
2: 来
1: 教给教这个怎么样报税这些给大家，包括一些税法的知识等等。所以我想说啊，既然反正有人教，那我们就来学学看。尤其是我自己本身对数字其实还蛮感兴趣的，也就因为这样，所以第一年当慈济第一年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加入了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那第一年是由同仁来承担这个整个 program 的负责人。那时候还有等于到第一年和整个报税服务结束之后呢，因为那时候在人事干事帮忙，我们的办公室就在慈发室的楼下。那时候事实上就在这个 building 的楼上。
2: 那时候慈发室的组长是
1: 主任是西师兄，西师道师兄。所以有一天呢，因为我那时候负责人事干事就在楼下，那他每次其实到他办公室，他办公室在二楼，都会经过我们这样。
2: 对，
1: 所以有一天西师兄就也是经过，他就问我说啊，请那明年的报税服务可不可以就请你帮忙这样。其实真的也都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可不可以请你明年帮忙。那我想说哦，我自己对数字这块真的有兴趣，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就这么简单，一个很简单的邀约，一个很简单的回复，那其实就开始，结果后来真的
2: 接下来了。
1: 对，其实真的等接下来之后才发现哦，想象的没有当初的这么简单哦，因为其实后来还有包括去受训啊等等的这样。
2: 对，
1: 不过老实说真的是边做边学哦，自己的那个成就感还是很大。因为虽然说自己以前会报自己的税，可是毕竟自己的东西比较简单，所以知道的其实也非常片面。对，所以经过这样子的训练，其实真的就对整个报税税法就了解的更多。
2: 对，
1: 所以真的是在边做边学当中，就自己也其实获取得到自己的一个学习的快感这样。
2: 而且我记得你还提到过说，因为参与这个报税，所以有一个会众哈邀请你来参加他女儿的婚礼，是不是非常温馨的故事呢？
1: 对，其实那时候最早期报税，我们还在总会园区还有一个点。那时候就是碰到这一位夫妇，其实刚开始是当我看到因为先生那时候其实已经是受伤了，那他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说话，那走路都要靠太太了。
2: 算是我们的个案。
1: 对，所以后来因为看他状况有点困难，而且再加上太太不会英文，所以我就想说那就把他报为我们的个案来作为辅导。所以他那时候，因为那时候他的女儿其实在北加念书，所以他遇到事情要讲英文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即刻找到人来帮他做翻译。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哦，把他报为个案之后，他的一些像是他那时候刚好又跟人家车子撞到了，所以有一些跟车厂的一些沟通互动啊，也就是透过我们啊师姐啊，那包括他先生，因为经常会出一些临时状况，会突然要送医院紧急的状况，那也是透过我们师姐去帮他们互动，那包括平常的个案这些等等。所以等于说这个个案等于从2012年就一直跟我们保持
2: 联系
1: 。那今年呢，他的女儿要结婚了，所以他特别邀请我跟我们组内的慈善干事施丽师姐去参加他女儿的婚礼，这样。
2: 哇，那真的是好温馨哈！原本是这个个案，然后现在变成好像一家人一样，还去参加他的婚礼哈，真的是非常的那个。感人呐、啊，这个故事真的。
1: 其实我们很多报税的人来接受我们服务，很多因为我们跟他们碰面真的就是一年一次而已，平常私下其实不太会去互动。可是即使这样子一年一次的，再有一些老面孔啊，他每年回来前他看到我们这些熟悉面孔，其实他们 的那个心理感受还是很温馨，他觉得说哦，一每年就是感觉在回来看到老朋友这样。
2: 对对对，真的非常的棒哈。那我就觉得说哦，您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哎！你看你承担的这个免费的报税服务，而且没有断过，一直都在，一直都在接。然后呢，你这几年还接下了这个静思书轩的推广。好，那静思产品的推广本来就跟你过去在做从商这个推广物品是不一样，那我觉得那你今年又接下了木星木爱的任务，哇，这么多的这么多的挑战，你是如何来做呢？
1: OK， 接下静思是2022年，所以将近3年前的事哦。不过那时候也是因为东洛我们在核桃园区开始了我们的小组，核桃小组。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那时候刚好我也承担核气组长，所以等于是在自己的区块里面呢开了一个小组，所以就要安排志工啊等等。所以最先的接触静思这一块是从我们的核桃小组开始。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对于这些业务其实并不太
2: 陌生，
1: 因为毕竟跟以前做生意的经验还是有一些相关类似的。那可是问题它不太一样的是，它接触是直接的消费者，不像以前我们是做批发直接进口，是对到一些批发商，而不是直接对到消费者，有一点转变。但有一些经验还是可以学习的，或者有帮助到。那所以这3年，那再加上今年开始接 DOD 木星木爱这一块的话，这一块对我而言本身真的是比较不熟悉的东西哦，因为它里面有牵涉有一个补助金的申请，补助金申请因为也是因为 VITA 我们本身有在申请国税局的这个 grant 补助金的补助，所以有曾经接触到，但是另外一块的这个信托啦，或者是遗产捐赠的这一块，真对我而言，真是完全另外一个新的一个东西，完全是不熟悉，所以目前其实真的都还在学习中哦。可是也或许是因为以前的经历带过来，反正别人很轻松的邀约，那我也没想太多就接了，
2: 然后你就接下来了。
1: 对，但常常接下之后，其实就开始。知道很多困难点没有想象中的简单，不过好在因为就是一个平常心，一个很轻松的方式对待，所以就想说反正答应了就做，那就是学。那目前木星木爱这一块真的是比较对自己而言是跟以往的经验是真的完全比较没有相关的部分，所以会是比较更多的挑战跟学习这样。
2: 那我们再回到说您刚刚提到就说哎，这个静思小书哈，那我就记得说哎，这个我们静思产品的推广哦，真的跟其他不一样，那你是不是有想到什么方法来推广我们静思的产品呢？
1: 我想静思的推广跟我以往做生意不太一样的是，他推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他推的是一个品牌，一个概念。
2: 对，
1: 那其实在推静思中我真正的感受到，所以上人其实包括师父们一直在跟我们互动时都会一直时时刻刻在提醒我，我们是法品，所以我们真正要推呢的是我们的慈济的理念，一个精神，很多的概念，我们精神理念等等。所以呢在这一块是我们要怎么样透过产品让大家知道为什么，包括很多我们慈济后面的故事，其实我们的很多产品其实本身背后都有故事，像是我们的香鸡饭，我们的净灶等等。那尤其是当我在跟外国人，尤其是外国人的互动，因为外国人毕竟对我们慈济是更陌生的，所以当我跟他们介绍的时候，我跟他说其实我们的净思事实上是在真正的收入其实在 support， 就是在护持我们的慈济的真正的这些事上的时候，其实包括外国人他其实接受度都非常高，因为他真的到他看到的不是一个产品本身，他看到的是一个品牌后面的故事，看到的是我们后面的慈济的精神理念、慈善等等。
2: 对，所以真的就是要去把后面的意义讲出来，让大家能够接受。所以我觉得你也是发了很多的心血哈，来这方面。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就说你与慈济同行的这段路的感受呢？
1: OK， 其实加入慈济到今已经快将近真的。已经超过，事实上最从原先的2000年加就是我小朋友开始念慈济中文学校开始，到现在已经25年。
2: 是，
1: 那可是从我受证到现在大概也将近快20、还不到等于二十七八年哦。
2: 哇，
1: 那可是呢 很多小事情，其实在跟师兄师姐们的互动中，真的是每个人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不管是在好的或者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方向，可是很多时候是师兄师姐们的借镜，然后包括呢师兄师姐们，其实很多是一个小事情，可是会让你非常的感动。
2: 对，
1: 所以能够在慈济走这么久，真的是要感恩很多的师兄师姐，其实真的是在不经意下的一些互动，你都会觉得很感动，就是即使我跟这位师姐们没有这么的熟悉，可是她把我真正当作她的家人在互动，真的是很多的小事，就让为什么会一直在慈济可以走这么久，其实真的是很多小事情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
2: 那我还记得就是说你有提到过，就是说我们慈济跟外面的团体最大的不同，也是最让你好像触动你的心，然后让你愿意在慈济承担这么多走下去的话，那个我记得你曾经讲过上人最大不同的地方。
1: 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跟师兄师姐们分享，慈济真的不只是一个慈善团体，而是它真的是一个修行团体。我们做的不管任何的活动或者任何的服务项目，其实都是在修行自己。那我一直觉得说能够走进慈济是真的跟上人有缘，那也因为慈济在这几很多这么多年来的互动啊或者学习下面，真正了解到什么叫修行，而且包括上人一直在讲的这些佛法，我们怎么样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其实真的是从这样一点一滴很清楚知道说你的目标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很多事情真的是有因缘果报，那可是很多人或许不了解这所谓的因果，可是那我们自己在跟师兄师姐互动，或者我们做任何的慈济事，或包括我们自己私人个人的事情，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它的因果，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在慈济里去，因为当你更了解背后的原因的时候，你就会走得很直很顺，当然这中间会碰到很多你会踢到铁板然后很多不顺心的事情，可是有时候当你在看到另外一个师兄师姐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你会很真的是很窝心，
2: 对，
1: 你会觉得说就是这一种小小的点点滴滴的窝心让你一直留下来这样。
2: 我记得你还讲过就是说因为我们慈济做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募款来的钱一定是由我们手上来这个做出去，对不对？送出去的，所以这份力量让你觉得非常的好，这是什么力量呢？
1: 其实有一点真的也是因为自己的个性，这个在慈济我们说的亲手骗布施，所以为什么要自己去做，
2: 对，
1: 你唯有自己去做你才可以有那份感受，当你听别人的没有错，你听到别人讲会很感动啊，你也会想要行动，可是当你自己没有那个行动，自己去真心去感受到别人的那份感动，你那个感动只会是瞬间的，当时间一旦过去之后，其实那段感动是别人的感动，不是你自己的感动，就只有你自己亲自去做，你亲自去体会，体会到说上人讲的这句话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在你身上印证到的是什么，你只有这个才会是真正你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别人的感动而已，所以也只有这一份才能让你在慈济里面一直走下去。
2: 是我们非常感恩馨一师姐的分享啊，她的故事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真实诚恳，而且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故事，她从家族企业到这个静思书轩，从报税服务到慈济置业，他走的每一步都非常的真心用心，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不多想就去做的行动者。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淑慧，我们下周美国大爱百宝箱再见。

0: 正式开始咯，好，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1: 好。好，
2: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人文讲堂单元，我是 PP。 什么时刻会让你突然觉得自己变老了呢？可能是照镜子发现多了一条细纹，爬楼梯的时候感觉到喘，又或者是每年过生日蛋糕上的数字蜡烛。我们随着年龄增长，无法避免身体上的变化，但是我们可以选择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老这件事。所以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段来自黄慧茹老师的演讲。黄老师他曾经担任康健杂志的总编辑，而现在呢是作家也是瑜伽老师，常常在社群当中推广健康生活的理念。有很多人呢是从他写的《慢老》这本书认识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他也将分享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实践慢老，活出健康，养成抗衰的习惯。
1: 大家对于我的书啊，比较熟悉的应该就是《慢老》这本书。很多人都会问我说，怎么会想出慢老这两个字啊？其实我是学日文的，所以我每次都是要固定去收集日文相关的最新的书啊，最新的资料，所以我都会固定去一个百货公司楼上有一个日文书店。我有一次去在一楼的时候就被那个信用卡的业务员抓住了，然后我有一点要被他说动咯，直到他说，阿姨帮我冲一下业绩。那是我第一次被叫阿姨了，后来当然就很长了，然后我当然也就没有跟他搞关了，我就是非常惊慌的回家了。回家之后就会去思考，为什么我这么怕别人认为老，好像老是去了另外一个国度，去了另外一个国家。所以我就会想说，什么是老？很多人的定义可能就会从我们的身体的状况想起啊，例如说我们写作嘛，年轻的时候熬夜写稿都很平常啊。但想起啊，例如说我们写作嘛，年轻的时候熬夜写稿都很平常啊，但现在熬一天可能就是要3天才补得回来啊。

0: 在人生已经比较后段的旅程了，但是会计较有没有来看他，或计较谁对他好不好。人生最后的旅程好像也被负面的情绪所笼罩，感觉老是一个失去的不可挽留的一个过程。那如果从科学上的定义，的确他会讲说是随着年龄增长是一个渐进不可逆的一个过程，所以你就会各种的衰退，然后最后导致死亡。但老这件事情没有放过任何人，全世界也跟你一起老。我们现在不用再讲什么65岁以上，那个数字真的太多了。我们现在就讲那种人瑞，全球的百岁人瑞现在是62万人，62万人就是大概1/4台北市人口。就是某一年如果台北市真的去那个主办什么长径运动会，邀请他们来，我们可能在捷运啊路上到处都看到人瑞哦。台�湾的人瑞首度突破5000人。我记得那个小时候啊，看新闻报道，每次到重阳节，内政部长都会去一个人瑞家给红包或切蛋糕。现在好像很少看到这样的新闻哦，因为他如果打算做这件事啊，每天都去一个人瑞家切，他要切10来年才切得完。但是大家自己应该也有体会，65岁的老人真的不能叫老人。现在可能对老人的那个定义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这个趋势会看到人越活越久，所以大家现在对于65岁这件事并没有什么需要多点去阐述，反而大家都在看到这个百岁人生，大家就会讲说是一个长寿风险，最后那10年你都躺着，这样子的人生你真的很难会说我对我的人生很满意。万一我们真的活得比我们想象中的老，我们所谓的准备应该此时此刻就要开始了。万一我们真的变成人瑞，我们要是一个健康又快乐又有活力的人瑞啊。但是你可能会问，长寿值得吗？我跟大家有一个不一样的经验哦，我曾经去体验过约束体验。大家知道什么叫约束吗？在机构里，为了安全，怕你跌倒，怕你去拔鼻胃管或各种管线，或是怕你去抠那个尿布等等各种理由，以安全为名把你绑起来。我去体验了绑起来3个小时跟包尿布5个小时。那包尿布呢，是用味增做成假的大便放在里面，那可能是我现在人生最长的3小时跟5小时。然后那时候我的枕头就划开了，我就没有办法去把它扶回来。那个感受其实并不是不便，而是屈辱。所以你有过这个体验之后，我想大家都会愿意为你人生最后那一段时间的生命品质奋战努力。有一个长寿医学的专家，他叫 Peter Attia， 他提出一个观点哦，叫做边际10年，就是我们人生的品质可能是以最后的10年为觉得你自己这个人生过得好不好。例如说，你如果最后的10年就算是你一世风光，你躺在那看着天花板的光线，你很难觉得你这一生过得很好。而且这件事情不只是你人生品质的奋战，其实你也在为你最爱的人的奋战。因为当你倒下之后，你的后辈晚辈你的子女，无论你所爱的人他是有前途的教授、聪慧的企划，或是我身边很专业的录音师，他们都要变成不专业的看护。然后要照顾多久呢？健保署的统计平均是7.8年，每一天是11.7小时。所以照顾这件事情，它不是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的事情。那我们台湾人大概是什么时候需要被照顾？台湾的健康余命是73.3岁，73岁几乎就是我们多少需要被照顾的一个高墙。那我们要如何去推倒73岁的高墙？我们的慢老并不是说要越活越久，而是要延长健康的中年。
1: 黄老师有说到，关于慢老并不是活得更久或是让老年期更长，而是要延长健康的中年，让中年期越久越好，老年期越短越好，才能够提升生命最后10年的生活品质。 那么究竟该如何做到呢？接下来黄老师会从运动、睡眠

0: 食等不同生活层面，来分享慢老的方法。
1: 第一件事是要防止三种杀手级的老化。第一个老化，大家可能也会觉得有点体会跟明白，就是心血管疾病、中风。第二件事情是神经性的退化，就是失智、帕金森氏症。第三个可能大家觉得好像没有这么严重，但其实它还蛮严重的，就是骨松肌少带来的衰弱。我特别要多讲一点点那个第三种哦，因为我常常回南部就陪我妈妈还有附近的邻居阿姨一起坐在那边聊天啊，听他们讲，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的丢，他们都觉得这是正常老化，但它不是正常老化，它是骨松的一个非常大的警讯。就我的采访，骨松之后呢，不小心跌倒之后，你本来走路很慢就要变成拄拐杖，你本来拄拐杖的就要变成坐轮椅，你本来坐轮椅的就要变成卧床，所以跌倒、骨折、卧床就变成你人生从彩色变黑白的一个三部曲。所以看起来是一个好像大家都会得没什么大不了的疾病，却造成你生命品质非常大的后果。问老人家65岁以上，你去年跌倒过吗？竟然有 15.5% 的人会回答你说我跌倒过，所以六个就一个，这是国健署的资料。这件事情比我们想象中严重，所以从现在该怎么做呢？现在把自己设定为我是运动咖，把333运动留在上世纪。大家还知道什么叫333运动吗？就一周运动3天，每次30分钟，心跳要130下，对不对？这已经太旧了，现在无论是 WHO 啊，或是美国运动医学会都没有讲这件事情，都讲说你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要150分钟以上，肌力运动每周要2次，瑜伽也要做，所以它运动它其实是不能偏食，你每种运动都要做，然后睡眠要变成你的超能力哦。以前啊，就会觉得睡不好就是隔天上班的时候表现比较不好，头脑比较钝一点点，不是哦。你如果没睡好，一夜失眠，你的脑中的一些毒素就开始沉积，它就是失智的开始了。怎么做？记得两种光，一种是晨光，早上起来尽可能就去晒太阳，天气好的时候5分钟，阴天的时候10分钟。如果下雨怎么办？台北不是很常下雨，把家里所有的室内灯光通通都打开，雨停了再出去，让阳光重新去设定你的昼夜节律。第二道光是你要节制你的蓝光，蓝光大家现在应该都很熟悉啦，就是你的手机平板，不要跟你的手机平板同枕共眠哦，不要把它拿进去你的卧室里。能吃就吃辅，吃多样一点。在日本的东京都，他们有做研究，就是你如果吃越多种类的食材，肌肉流失的速度就会越慢。所以待会想想你刚刚吃的那一餐里面有几种食材，他们会希望你一天至少吃10种食材哦。但我的意思也不是怎么都可以吃的意思哦。我也写了另外一本书，就是糖胖，是跟尤能俊医师，他是新陈代谢科的权威，一起写的，重视吃的顺序，蔬菜汤蛋白质淀粉，反正你淀粉都要放到最后，这样的吃法会让你饭后的血糖高峰值降40%哦，所以你只是改变一下你吃的顺序而已，就整个会让你的高峰值降低。油脂旁的糖类，我们吃太多之后，如果我们的活动量是不足以消化，它事实上会被打包储存起来的。所以储存在哪呢？一开始会在肝脏，所以你就有脂肪肝，然后呢，游离到胰脏，脂肪胰，然后你的胰脏的运作就不良，胰岛素的运作也不良。之后就比较可能会胰岛素阻抗，阻抗之后就会比较容易糖尿病前期，然后糖尿病流程就是会这样子，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主食还是要吃少一点。
0: 规律运动、充足的睡眠还有均衡饮食，永远都是健康的守则，也同时呢是慢老的基础。把身体养好了，心态也很重要。很多人是从内心开始认为自己老了，不能去做很多事情，殊不知这样的想法也加速了我们身体跟思考衰退的速度。所以如何保持良好的心态，陪伴自己和家人变老， 让我们继续来听黄慧如老师的分享。
1: 接下来我会提醒大家要乐于当菜鸟，就是看自己还有什么欠栽培。例如说小时候有舞蹈梦，现在终于可以好好的去练习了，或是你想想看小时候画画但是家境没那么好，现在可以靠自己的方法，而且现在好多好多免费资源了。我也会提醒大家哦，光阅读这件事可以让你多活23个月两年。我其实写了一篇文章，就是我们从小到大的学习都是强制性的，小时候是为了毕业嘛，就是国中高中大学研究所为了拿那个文凭嘛，然后进入职场之后我们也学习职场人际的运作啊，考一些证照啊，或是职场上有一些专业的要求你也得让自己去增进啊，但是这个到目前为止所有都是强制性的，你都是被动的。可有一天我们真的没有那个名片之后，我们的学习才真的开始。一方面很担心自己就是脑子一直去退化这件事情，可是我们一方面又把我们脑子放在摇椅，你不觉得这件事是很奇怪的事情吗？所以我们要让我们自己活得开心一点，尽可能让你的脑子多动。例如说你的朋友问说我们还能活几年，搞不好活得比你想象中更久，难道你最后的那几年要失智吗？我想你应该不会希望说你最后的人生生命品质是那样，所以让自己有活力一点，充分的活着，这件事情是蛮重要的。我们每个月做一件新鲜的事，想想看你这个月想要做什么新鲜的事。我先跟大家讲，我昨天啊下载了一个 AI 的机器人，跟他练习英语的口说练习。他就会问我说你这礼拜过得怎么样啊，那我就跟他回答说都差不多啊，我就写了一个专栏啦、啊、然后教瑜伽，我礼拜天好像有个演讲，然后他就会回说哦有个演讲啊，那你是第一次演讲呢还是你常常演讲呢？那我就回说我是蛮常演讲的，但是我第一次要短讲，所以还是有点紧张。然后他就回说那练习就是关键咯。所以你就知道 AI 机器人、哦、其实是可以像真的人一样跟你互动，而且是免费的，所以网络上有非常多免费的资讯，你可以每次都去想要尝试一些不同的新鲜的事情。另外我觉得我们年纪也渐长了，我们可能也都经历过照顾，可能要开始想想说在照顾的过程中经历长辈从轻度中度到重度那个历程，所以我们不是突然暴毙走，我们其实在衰老的过程会有一个历程，所以我们在这个历程中要去思考说等到你要被照顾的时候你想要怎么样被照顾，你知道长照 2.0 或未来的 3.0 它会有哪些资源，你可以怎么样的去运用，家族中谁比较有照顾的一些资源或医疗的资源，彼此要如何合作，这些要先把它想清楚，组成团队合作。所以现在因为大家子女都越来越少，事实上非常难去靠一个人去照顾老人，我们都要跟表亲堂亲类或者跟你们所有的专业团队都要一起结成一个关怀圈，彼此的帮忙。可是对方家里如果临时有事你也要站出来，所以我们要大家一起来照顾这件事情。可能你的邻居搞不好更了解你妈妈，所以你要跟你妈妈的人脉她的人际关系都大致的打好关系，跟他们多聊一聊，万一真的有什么事情他们可能都比你找到。然后要善用资源，现在有长照 2.0， 其实我自己用非常多资源，例如说陪同就医我也用，聊天我也用过，它其实有非常多资源可以去运用，所以你可以去了解说在这个衰老的过程中会经历哪些阶段，应该怎么去结成你们家的团队，让这个照顾这件事情是你们人生很重要的事情，而不是一个很重的负担。我会讲要慢老哦，并不是说我们就只是为了以后不要卧床不要失智而已，其实是为了此时此刻，就是你经历过我刚刚讲的那些事情，例如说你去尝试一些新的事情啊，或是你有运动啊，试着尽量去节制你的蓝光的使用让你睡得好一点啦，或是你吃得好一点啦，吃得很多彩多样啊，你会更有活力，更享受食物，睡得更好，不是为了往后的最后那十年而已，是为了此时此刻你活得更好。我自己有一个小小的理论，就是你赢得早上之后你就赢得你的一天，今天就算遇到一些不顺的事也都会觉得今天过得不错， 那你每天早上都觉得这样过得不错，你这一辈子应该都会觉得过得不错。我就跟大家讲说，如果你想要改命的话，现在就去运动。我以前哦，其实是每一次哦，我体育课都一定补考的，可我现在却从事健康相关的产业，然后我在教瑜伽，而且不断地提醒大家要运动，要运动，要运动。然后我的运动呢，就跟大家说的，我早上是有去跑步的，为了晒太阳而出去跑一跑，然后我回来之后就会做自己觉得五星级的早餐，然后就开始写作。我人生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所以我其实也重启了我自己的人生。那我那个转变之后，我就完全处在我自己觉得过得舒服的方式。那过得舒服的方式并不是我就睡到自然醒哦，我反而就开始过了一个非常规律的生活。所以我的方式就绕着我那几个斜杠，就是我要写作，所以我要保持我的专注力非常的高，所以我要晒太阳，然后我要教瑜伽，所以我必须要运动，所以我其实各种运动都有做，我中训也有做。所以因此这个人生的重大转换也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谢谢这个礼物，当时看起来是一个很重大的挫折，但是后来反而会让我自己迎接了我自己的不一样的人生，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我们前面说老好像一个不可逆转的事情，老不可逆，但衰则佛，所以我们对抗衰，但老让我们体会到生命有限跟脆弱，老也让我们珍惜当下，珍惜彼此，所以不要孤独，像今天这样出来跟大家见面，跟大家在一起，所以我们一起慢老。慢老不是为了越活越老，而是学会活好那些让你慢老的事物，也让此生不虚此行。我是黄慧茹，谢谢大家。
0: 我们常说衰老感觉像是一样的，但是黄慧茹老师告诉我们，老是不可逆的，但是衰却不一定。只要我们从现在开始改变对生活的态度，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就有机会延缓衰退的速度。就像是爱尔兰的剧作家萧伯纳曾经说过，我们不是因为年老所以停止玩乐，我们是因为停止玩乐所以才会变老。慢老不是为了越活越老，而是学会活好，把握当下，珍惜彼此，让我们一起慢老。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看着窗外下着雨，我决定坐计程车去上班，因为路上堵车，让原本15分钟的路程整整开了半个小时。平时坐计程车，我都自顾自地滑手机，但那天因为路程时间变长了，我就主动跟司机聊天。没想到司机一开口就说他在一个月就要退休了。原来他已经开了30多年的计程车，马上就要70岁，不能再开车载客人了。那时我也认真地观察了司机，他说话很有力，手也不会抖，看起来很有精神，一点都不像要退休的人。我就问他，那你退休以后要做什么？他说他要去开渔船，出去看海，吹海风，那是他的兴趣，也是向往的生活之一。下车以后我就在想，虽然现在离退休的年龄还有点遥远，但我退休以后会想过怎样的生活呢？前阵子刚好看到被大家称为台湾帆船之父的詹振峰教练，今年已经82岁了，他正准备要驾驶双体帆船航行台湾一圈，这是他的梦想。为了这趟帆船环台梦，他准备了40年的时间，因为无动力风帆完全靠风力航行，很考验技术和反应力。出发前必须准备充足的水、食物，做好防晒，穿上救生衣。这次的挑战对他来说，不仅仅是圆梦向大海致敬，也是一趟珍贵的航行记录，能让未来进行水域活动的人知道遇到危险时可以怎么自救。常听人家说活到老学到老，这位82岁的不老水手说他要活到老玩到老。虽说是玩，但我认为更像是把帆船运动研究到透彻，专精乐在其中的心情。不只要学习判断风向，还要利用自己所学的技巧，在变化多端的水上随时做应变。帆船对他来说是一种文明的产物，也是一种需要智慧的运动。当初把帆船带进台湾，是想让年轻人在假日能多接触大自然，不再无所事事。詹教练用了50多年的时间推广和教学，让帆船成为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存在。即使现在已经80多岁了，也不忘初心，勇于乘风破浪，挑战自我。每当他谈起帆船时，眼神里总是闪烁着光，或许岁月在身上留下了痕迹，但在心中却加深了他对帆船的热爱。人若是到老了，还能发挥自己的价值，也许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就像这几天，我看见环保站的一位93岁的高姿阿嬷，她在70多岁时找到了人生的第二春，就是到慈济做环保。虽然年纪大了，没办法像以前一样自己走路到环保站，但是现在多了儿子陪着他来做环保。儿子开环保车，阿嬷负责捡塑胶袋分类，两个人各司其职，每天都做得快乐又充实。有句话说，人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就功德圆满了。我想詹教练是如此，环保站的高姿阿嬷也是如此，而我也能从现在开始。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教育置业刚好是今年两校合并，那我自己大概从创校就一直参与，所以我想要大概花四个主题来谈教育置业的历史。那我今天也有通知慈济大学还有慈济科技大学，我希望他们相关的人能够去了解一下上人创办这样的一个学校的理念还有用心。刚刚思浩讲的有很多其实是无形的教育，或者是教联会老师们在各个学校的把慈济精神带出去的教育，但是我们要谈的是慈济自己有形的教育。各位先看一下我们的第一所学校，你看看这样的一个建筑完全不输给欧洲的学校，而这样子的一个建筑也是不曾在其他的学校出现过，而且非常的明显，它就是有这样一个人字形的，就是以人为本的一个屋顶。那我想最重要的就是2024年8月1号，其实这个日子啊就是两校合并的日子，所有的主管名单也发布了，所有的校园空间也重新配置了，只不过接杯的仪式跟这个校长的一个就职的典礼，因为台风的关系呢，就从8月1号移到了9月5号，所以我们还是要讲两校合并。那看起来好像是两个学校合并，可是今天我很想讲的是，这两个学校从一开始上人就是同时申请的，所以它从来就是一个学校，只不过分成了两个地方。那首先当然是1989年的慈济附专的创校，那当然2015年就升格为科技大学，那1994年是慈济医学院创校，2000年升格为这个慈济大学。那我想这两个学校其实样子长得不太一样，各位看建筑物，那么慈济大学因为有很多的实验室，那再加上中间的纪念堂就是我们的静思堂，旁边是慈济医院，所以它有一个平衡的，在整个建筑上跟慈济附专是不太一样。那我们要去溯源，为什么上人要办学校？其实上人是为慈善而办医疗，也就是说上人要去探讨这个贫穷是从哪里来的，在做慈善的过程当中，上人去探究去思维，为什么有这么多这么多的个案，发现了一个就是病，因病而贫，贫病因贫而病，贫病相生，贫跟病要脱钩，这个双胞胎要脱钩，一定要从病来入手，所以上人就办了义诊所，好，那就办了这样为医疗来办这样一个教育。因为我们盖了医院，我们需要人才，要培育良医，要培育良护，当然以在花莲这样一个地方，还有的就是当时特殊的因缘，一个是为我们的东部留人才，一个是为原住民的少女来谋出路。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哈，这个从文献上，从上人的法脉里面可以得到这样的证据。从1983年2月5号，这是慈济医院的动土典礼，在慈济医院的动土典礼上，上人告诉大家说，我出家以来只有两个心念，为佛教为众生。那现在是为佛教也是为众生成立医院啊，慈济其实是两袖清风的慈善机构，建医院需要非常庞大的财力。从一开始我们看到现在看到这么大的医院，可是你看当时这样子的一个动土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虽然说我战战兢兢的坐着，而从一开始上人就确立这个医院不是一个小小的诊所，是现代化的综合医院。除了医院，所以1983年上人已经提出来了，除了医院还有医学院还有护理学校。我想在做法随的过程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找出上人那个思想的源头。从一开始上人就抵定了要在这个地方 把医学院跟附专盖起来，所以可以想象那是1983的医院正要盖，然后上来还要医学院还要附专，这个面积啊其实经费是需要很大的，所以当时的慈济附专我们可以看到最后是在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建国校区。好，1986年8月17号，那这个是杜思勉院长企业，我们的杜思勉教授，他当时已经是末期肝癌，而且他有腹水，那当时的判断他只剩下3到6个月的生命，但是上人呢却毫不犹豫的把这样一个医院的一个使命交给了杜院长，而杜院长也因为这样的一个使命呢多活了5年。所以在1986年7月15号的月刊里面的采访这个杜院长，当时院长就一直讲说，如果将来经费足够，他希望可以聘请学养俱优的权威医师来，那要请人家来我们就要加速人才的培育，所以呢要成立慈济医学研究中心。更重要的是院长提出来希望慈济医院将来可以设立慈济医学院，所以我们的慈济医院跟慈济医学院是互相独立而不是互相隶属的。所以1986年8月19号上人在对参访的这个中南部的委员会员讲的时候，上人说昨天杜院长来跟我聊，他希望慈济医学院可以做研究，那因为他自己身体不好，他就跟上人说，师父只要你身体健康你可以活久一点，我也有信心要把医学院建起来。我们看到两座灯塔，我们看到为医学教育尽心尽力的这样的一个长者，所以上人说我也要跟每一位委员说，你们也要身体健康要活久一点，医学院才能够建得起来。我们用佛教精神建设人间，总是需要生命。以前师父担忧的只有建这间医院，怕医院建不成，可是现在要担忧的是医院盖好了有人会继续拥护吗？他的运作他的人事所有的行政可以达到我们的目标吗？然后医院建好以后接下来要动土纪念堂，就是我们现在的静思堂，然后接下去还有医学研究中心，接下去还有医学院，很多很多。在那样的一个相对资源少的年代，上人是所有的建设同时动起来，我们的愿力还要不断的发挥。所以上人说大家一定要来护持这间医院，也要发挥成就医学院，让他可以不断的来培养医护人才，可以来救这么多的一个人。1987年哦，所以现在这个讲的都还没有到慈济附专创校开学。为什么要拉到时间这么早？因为有些人我们都说，哎，这位是创校的校长，这位是创校，然后就会以为这个学校是他创的。不是，这个学校都是上人创办的，所有的理念所有的建筑所有的风格。上人说慈济如果有一个医学院可以用宗教的精神培养，让他用医学的 良人去救人，也就是用宗教的良知来行医，我们可以培养学生，不止花莲慈院可以用，说不定佛教慈济医院将来在各个地方都会散布我们的分院也不一定。这是1983年上人说的。各位，2007年慈济的医疗普遍化，6院1家，然后到2024年我们现在有8间慈济医院，还有1间慈济的一个诊所。所以在1988年7月31号我们的慈济附专就动土，就开工动土的。这样当时有杨思标教授、杜思勉教授、曾文斌教授还有上人。那我们看到委员当时有多少人参与？3000人。这3000人不是特别号召的。1988年7月23号静思成语，虽然说人生最苦就是病，那医生护士没有菩萨的精神跟宣，病人就无法得到妥善的照顾，所以最迫切最需要的就是培育医护人员。慈济护专在3月间啊，1988年3月才跟教育部提出护校的申请，就护校啦护专，5月24号就批准了，2个多月的时间。因为我们在东部，东部真的没有一个像样的护理学校，然后就开始整地开始绘图，然后 上人期待5月24号批准，上人期待在那一年的农历六月之间开工。所有的筹备小组都觉得怎么可能呢，这个感觉太急了。建筑师也跟上人说，上人这个是来不及的。为什么？因为建筑物要有3000坪的建坪，不到一年的时间啊要完成。所以上人说我们一定要赶着开工啊，教育部批准了以后它就有一定的时限啊。所以我们就在那一年的6月18号，就是国历的7月31号。所以你们看，当时就是我们医院的护理人员啊，然后呢大家来参与，还有就是我们的委员。那这一天为什么选这一天？上人说因为这一天刚好是委员联谊会啊。那上人就说，那你们就去工地，你们踩在那个土地上，抬头看山，低头看地，每一个人说好，这块土地很好，这就是最好的开工典礼。上人说这个就是祝福。那有人就问上人啊，1988年8月2号净室成员问上人，上人你为什么不洒净？上人说委员回来听到要动土，每一个人很欢喜，这个就是真啊，最诚的意。到工地看到山就说啊好美，这个就是善。你看有真有善，有了真善美，还有几千人的祝福，不就是洒净吗？然后傍晚上来去看工地啊，再洒水，因为有灰尘。上来心里就想，如果能够下一场雨不知道有多好。果然龙天护法听到，第二天一早真的来了一场及时雨啊。那所以上人在现场讲话的时候就是这个动土，然后委员呢大家就慢慢靠近动土的地方。以前哪有慈悦师姐啊，哪有什么彩排，就是大家自己自动的靠过来，然后呢自己看着就这样自动绕成3圈。哎，那你知道那个就是一个立体琉璃同心圆啊。他说竟然来了3000人，没有刻意安排，只是心灵的感应。所以那个画面看下去，可惜当时没有那么多的摄影。上人说我的信心啊更加的加强。所以1988年啊，上人再跟不断的来去跟我们的会众来讲，医院是我们的起点，教育是我们的目标，花莲环境这么美，民情这么单纯。那上人也接触到很多父母啊，把孩子送到大都市接受最高的教育，可是年轻人很容易迷失掉本性。你看慈济护专真的很漂亮，比慈济大学漂亮太多了，因为慈济大学太靠这个大马路，到繁华都市就学坏。所以上人希望在花莲干净的空气，美的环境，用单纯朴素的生活来培养青少年。这个是那时候我们二专的一个军训的一个制服，年轻人来花莲，我们用宗教的精神培养他的良知，用最高的教育教育他们的良，这就是佛教慈济对社会对国家的付出，是佛教是慈济。所以1989年1月12号啊，1月29号委员联谊会，那就是上人都会叫大家说你们去看看你们。所以以前来就是啊，去医院看一看，然后去护专看一看，然后呢再到我们的精舍，大概就是这样的路线。大家有没有去看过慈济护专？虽然还没有完成，就当时大概是这样子。有人跟我说，师父这很像欧洲的建筑物呢，虽然是建筑师画的图，上人说其实是我设计的，这是上人设计的。而且建筑师本来是希望开门见山，所以他是把它面向大山。可上人说不对啊，我们这里是海边嘛，是太平洋，我们应该很开阔。上人说建筑物是不是应该面过来转过来，当时所有的建筑师想哇，上人把建筑物整个换了一个方向，所以呢1989年你看今年要创校招生。上人说这个就是各位看到当时的一个所规划的，真的是大山下的一个希望，大家的辛苦关心所成就。然后呢要做一个大学期25甲就够了，所以当时我们附近其实呢大概有将近50甲。所以上人说将来的展望就是一个大学城的区域。各位我们现在真的是一个大学城，所以不是化城，是当时上人手指着远方。那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我们教育的蓝图。好，这一天1989年9月17号终于创校开学。开学典礼我们看到107位的学生穿着整整齐齐的制服，有关制服呢下个礼拜再讲啊。当时有多少人来了？2万人。各位可以想象到花莲呢，花莲哪有那么多人，是从南北各地，然后大家不断的委会员都要来看，因为这是我们的学校。当时不得不啊，然后呢就启动了台铁 慈济列车，也就从那一刻开始，慈济跟台铁之间有了慈济列车。杨思标教授是我们第一任的校长。哈，那有关慈济附专这样的一个创校开学，他当时是跟慈济医院的三周年的院庆同时举行的，也就是说上人不要让人家来两次，所以我们的场地就变成早上是附专的典礼，下午是慈济医院的这个三周年的院庆。那当时的筹备委员呢，我特别要写出来是要讲我在现场，何国庆师兄是总召集人，然后高信江师兄还有我们的王端师兄，王端正师兄呢是副召集人，做记录的是我，所以我在现场。我可以告诉各位，我们每天晚上开到十点，开了一个多月。然后何国庆师兄说，我当董事长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多的意见，好，而且还不能做决定。高信江先生提出很大的一个，哦，这个要怎样怎样。然后我们的季妈妈呢，我那个雅美师姐啊，智慧师姐就站起来跟他说：“阿内唔丢了，我跟你讲，不应该阿内啦。”哈，他说：“啊，我当社长这么久，我也从来没有碰过这样。”那王端正这个我们的执行，这个现在的执行长，他就是也是要在旁边讲，然后我们就记住。所以每天晚上都到十点多，就是我们四个人一起回家，何国庆师兄的司机会载我们。所以我在车上有三位大哥，这三位大哥最常讲的就是到底这个典礼要怎样哈，啊，委员有这么多的意见哈，啊，这个到底要怎样来筹备。还有另外一个，因为他们三个人家庭非常幸福，所以他们不断跟我讲一件，静元你一定要结婚哈，啊，就他这是他们讲的啦。所以每天晚上就是这样，就为了这样的一个大典，然后这样子的来做。其实何国庆师兄当时进来慈济还没有很久，可是这么大的活动交给他来做一个召集人，所以在这个过程很辛苦，但是他非常的感动。所以有人进来来慈济，我们一定要让他参与，一定要让他做，做中学，学中觉。所以办过这样的一个活动之后，哇，他们心里面的感动跟那种扎根的那个感觉，共同协力的感觉就出来了。所以我记得静阳师姐当时就讲一句话，她说：“啊，我跟你讲啦，那个何国庆师兄哈，经过这一次之后，叫板上钉钉，从此不会离开慈济。”好，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其实在无形当中渡人，也让他看到我们慈济最淳朴的一个文化。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上人的开示当天，上人说为了附专要开学，从动土到今天算起来一年两个月，各位没有办法想象的，动土到我们创校开学一年两个月。所以提出申请以后非常快，动土然后画土，先动土再画图，然后土地一边挖，图一边画，啊，很多事情就是同时启动。这个是当时的点，教育界的人都说打破记录，从来不曾有人做到过，也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上人说就算有，也一定是慈济创的记录，因为我们后面还有慈济医学院，还有慈济大学，这所有的一切都可以来说。因为有时候面对外界在说慈济大学是怎样，或慈济医学院是谁提出来谁做，我说不是，这一切都是上人提出来，上人一直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构想。所以附专开学跟医院三专院庆，铁路局啊的人就跟上人说，慈济真的是轰动铁路局，加开了七班的列车。以前一列是大概十四节，因为比较慢嘛，就弄莒光号，大概是十四节。然后航空公司呢也为我们开了一个班机，一班啊这样子的一个专机，而且当时有很多的董事长武装打扮，哈，每一个戴上安全帽，别上安全组的背章，一样到大马路去维持交通路线。因为有慈济护专，因为有这个安全组，所以后来成立了保全，后来就变成了慈诚队。所以慈济护专其实是有很多历史的一个开头的一个源头。上人说你看慈济就是这么美，这么真，这么善啊，八九十岁的是慈济人，三五岁也是慈济人，很多话他们说不出来哈。可是呢，上人说我相信你们都知道师父的心。各位看到那个静阳师姐有没有，我们那时候好多位师姐，我们都是还那么年轻，如果不知道师父的心，怎么愿意一大笔一大笔的钱拿来。上人说我要更脚踏实地，让杂草一根一根的拔除，把地面上一栋一栋的房子盖起来，将学院一个一个的成就起来。 那么也是在这一天呢，慈济护专的创校的结缘品就是静思语。那真的是在那样的一个动荡的时代，静思语横空出世，没有人想到会影响全球，全世界各地的人看到静思语都能够去体会到上人的一个智慧法语。所以今年我们就有慈济35周年的这样的一个纪念，所以我比这个时间还来早一点，所以我常想慈济护专几年我就来几年，还大概多超过几个月哈。所以当时呢，这样的一个纪念版是何国庆师兄护持的30000本，后来又加印了10000本，但是大家还是要怎么办，所以我们就跟九哥签署了这样子的一个版权出版。那因为当时的一个价格的定定，还有要给慈济人啊购买的这样的一个折扣，所以九哥说这一个静思语的出版啊，要跟他们签很久的哈，很长的一段时间啊，将近10年的这样的一个合约，他们觉得一定会赔钱。可是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是静思语的畅销救了这一家出版社。这三位非常重要的幕后人物，何国庆师兄、高新江先生，当然他已经离开了，还有我们的王端正师兄，当时也都很年轻。那当时高新江先生呢，在这个1989年，就是那一个纪念版的静思语序言里面，我非常喜欢他写的这一段。他说他从上人的这个1966年开始写，然后他说啊，法师啊，就这么多年依旧是布衣芒鞋，和敬宽容，从无迟疑，从不懈怠，始终如一，克勤克俭的耕耘在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人间大爱里。上人曾经跟委员说，开始的时候像一头赌牛，就小牛拉着一把车不断的往前走，可是慢慢慢慢这个包袱啊，车上就开始承载，你看慈善啊、医疗啊、教育，就爬在那个坡上，牛也有年岁了。那上人说，每一个人伸一根手指头帮我推一下吧。上人说，我们绝不能让自己停一下喘一口气，因为还在爬坡，一停就退下来了。那是1989年慈济23年的时候，而现在经过35年，慈济已经是58年了，上人仍然没有停一下喘一口气，因为还在爬坡。好，那为了医学院啊，1989年的10月28号，李登辉总统啊就接见了上人，颁证慈悲济世的匾额，而且也推崇慈济经验是台湾经验中最宝贵最感人的一章啊。这个知道我们办教育置业也是很嘉许，因为我们在医院动土的时候，其实他是有来这个参加动土的。那当然上了也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啊，呈上了我们慈济大学的一个计划书。这在1989年啊，这个5专2专先成立啊，上人的心念其实是2专跟5专同时提出来，可是有困难，因为当时的5专已经停办，整个台湾已经没有5专，所以要跟教育部不断的沟通。上人为了东部地区的少女，如果不把她从5专设起来，跟国中毕业可以衔接的话，那就帮不了这些原住民，因为那是义务教育，帮不了这些少女的忙。好，所以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非常积极的筹设。到1990年，所以第二年5专呢就是晚了一年，第一届的5专生入学，是当时全国最后一个成立的5专。这个5专呢一直存在，很多学校都把它废掉了。所以慈济护专的这个5专呢，是一直到今天，即使两校合并，仍然保有，仍然存在的。好，应该是硕果仅存的全国的这样的一个5专的一个学生。所以1989年11月12号，这个已经是开学了哈。上人跟委员联谊会讲，好，就上人前一天去跟总统见面啊，所以上人就说这次去有3件大事，一个就是教育的事情，要把事业变成置业，发挥无穷无尽救人的功能，一代一代都能发挥功能。那医院是最彻底救人的工作，医生重要，护士也不能忽视啊。东部地区就业的机会少，专业的教育也很少。有一段时间啊，报纸上常看到东部少女的问题啊，我们看到这样触目惊心啊，这些孩子一到西部去，国中一毕业，人家已经等在门口，等在校门口，到底是什么样的命运呢？然后又被带走了，被人家诱惑，被推下火坑，真的是很悲惨。所以上人说，我希望可以成立5专，教育东部的青少年。而且最重要，上人说5专成立，不只要收女孩子，连男孩子都要收，希望可以培养男护士。我们那时候5专就有一个第一届的华 黄伯俊，他当时是我们全校唯一的男学生，他家里有三个姐姐，所以基本上他一直生活在这个女人，他现在还在我们的急诊当护士。各位，他今年几岁了？他今年50岁了。我们今天还有很多五专的学生都还留在我们的医疗体系里面呢。你看这样的一个教育的一个流传是多么的一个广。各位看到这样，当时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慈诚义德，各位有看到中间的这一位吗？是我们现在的蒲师傅，因为他当时来给我们上插花的课程，也是我们的义德妈妈。所以上人说啊，白衣大师就是观世音啊，我们要来教育护理人员，每个人都有观世音菩萨的心，才能将护士当作很神圣的工作，不愿意放弃啊，不舍得放弃。这个是当时啊，我们二专的制服，二专的制服他没有一个海军领，五专的制服是有一个海军领的。医院有很多病人，身材有的高大粗壮，护士小姐手都好巧好小，像蚂蚁搬大饼，所以上次说护理工作要让男生有机会，让他们去发挥护理的功能。当然我们后来男的护士就增加了，所以上人说我希望能创办一所综合大学，让每一个受过慈济教育的学生抱着很单纯的心，将来毕业以后在各个社会的角落去发挥他的各项功能。1989年12月2号，这个是北区委员年，上人说我希望花莲少女的问题要解决，想出来的办法就是对他们专业训练，让他们有就业的机会，而且在花莲一定要有五专，因为他国中毕业就可以来考，而且主要针对原住民，虽然当时没有专班，但是原住民当。
2: 根据调查，台湾平均每四人就有一人曾经有过胃食道逆流。
3: 最典型症状应该就是灼热感，这个地方会觉得热热烧烧的感觉。
2: 由于胃食道逆流这个疾病与生活作息、饮食习惯息息相关，改善生活形态才是根治胃食道逆流的最佳办法。
4: 它在我们中医的辨证上比较像是肝郁导致肠胃功能的一个运动，就情绪的压力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叫我们叫橘皮竹乳汤这样的一个方子，是对很多病人他在有胃食道逆流，或者说有恶心啊、打嗝这种肠胃功能运动的话，有不错的一个方面。所以这个方我们是临床上相当常用。
5: 我们中医讲药食同源，所以像枸杞子、秋葵、南瓜，它都富含营养物质，有助于消化液的分泌。
0: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6: 爱要及时说出来，
7: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叫欧婉宁，来自中国广东省东莞市苦门镇，感念父母对我生命的赐予和生活的考验与沧桑，感谢父母对我的无私付出与养育之恩，他们没有想得到什么回报，只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快快乐乐地成长和学习。父母无私的关爱陪伴了我生命每一个阶段，然而当我真的长了翅膀飞出父母身边以后，渐渐淡化了父母的恩情，总以没时间为借口来搪塞，请给父母长辈多一份体贴，多一份关爱，多一句问候，尽孝心，重人伦，负亲情，请珍惜当下，请对父母长辈说声我爱你。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您好，欢迎收看5月13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刘芳瑜，持续带您关心看他病毒的感染事件是继续在延烧。荷兰籍的豪华游轮上所有乘客下船之后返回各自国家进行了隔离观察或是治疗，不过在荷兰的这么一间医学中心，在处理患者的血液以及尿液检体时出现了疏漏，紧急将12名相关有接触史的医护进行了预防性的隔离，长达有6个星期，也就是汉他病毒的潜伏期。相关的医检人员必须与外界隔离6周，确定没有遭到感染后才能够出关。考量到汉他病毒的特殊性，这些生物样本本来就应该要依照更严格的程序处理，但荷兰医学中心的医检员只用了一般的标准程序，恐怕会成为防疫的破口。星星之火足以燎原，何况是肉眼看不见摸不着却会人传人的汉他病毒。各国正在全力的防堵疫情扩散，而想要全面的掌握，就必须要厘清豪华游轮上的0号病人，也就是第一位发病的他的感染病史。他是一位70岁的荷兰籍鸟类学家，登船之前呢，正与太太2个人进行了长达有5个月的南美洲之旅。他去过了乌斯华亚垃圾场，这里位于阿根廷的南部，是相当罕见鸟类的观赏天堂。而后4月1号登船，5天后就发病了。每过几天，鸟类学家他就在游轮上宣告死亡。妻子带着他的遗体下船之后，准备要搭机，也发病身亡。乌斯华亚这座城市现在就成了感染源头的头号嫌疑犯，它是火地岛的首府，被称为世界尽头，位于阿根廷的最南端，是通往南极洲的窗口。这里的生态非常的多元，被视为传播源头，主要就是因为当地的垃圾场里头有一种啮齿类的老鼠，叫做长尾侏儒倒鼠，身上就带有高病原性的汉他病毒株。卫生单位出面调查，希望能够尽快厘清，才有可能控制住疫情。
1: 空拍看到密密麻麻的鸟群在垃圾上空徘徊，这是阿根廷最南端城市火地岛省首府乌斯华亚一处垃圾掩埋场，如今是全球关注焦点，因为这里可能是荷兰邮轮红迪亚斯号0号病人和妻子生前感染汉他病毒的地方。
2: Están investigando los posibles lugares dondeestuvo esta persona, esta pareja.
1: 位在乌斯华亚的垃圾掩埋场是全球知名赏鸟圣地，有机会能看见罕见的白喉巨隼。3月下旬，这对夫妇曾在登上游轮之前到访赏鸟，阿根廷政府宣布将派团队前往调查，因为这对夫妇很可能在此吸入带有长尾侏儒倒鼠排泄物的悬浮微粒，而这种老鼠能传播安第斯病毒株，是目前唯一可以人传人的汉他病毒。
2: Pero sí, es interesante si a partir de lo que se caracteriza de estos casos se encuentran cosas diferentes o específicas, ir a verificarlas al campo.
1: 但火地岛省官员强调，从来没有记录过相关病例，因为汉他病毒流行区距离当地超过1500公里，没有长尾鼠类，气候条件也不适合繁殖。
2: Además, trabajando con el reservorio, tomamos muestras sobre el virus, sobre

0: Eswatini to celebrate this special occasion.
1: We showcased our sewing, Vaseline making, and crocheting. And it was very exciting because we get the things from them and they were happy to see what we have done, made out of everything that was donated to us.
2: We are really grateful to have in Eswatini this organization. In the future, wherever you want it, us will be there. So we'll make sure from our support, you'll have it. I think our kindness is more important to the local community.
3: A lot of us have our own 一份支持。大家最感兴趣的是这小小竹筒如何汇聚成大大能量。现场规划竹筒回娘家，就地取材，原始又朴实。超过400位贵宾与侨界人士，还有2位王室成员代表国王出席。
4: 慈济在斯瓦蒂尼所进行的专案，从农耕计划到技能培训和医疗服务，我们很感恩上人这60年前铺了这个舍济路。今天在斯瓦蒂尼，我们与大家一起走这个菩萨路。
5: 看着舍济在斯瓦蒂尼一步一脚印，不只是物资上的援助，也改变人的心，改善了很多家庭，对，也让很多看不到希望的人开始看见希望。
3: 新闻之善美志工史瓦蒂尼报道。
6: 休息一下再回到新闻现场。
7: こんにちは。
8: どうも。
9: 日本語上手ですね。
7: もう日本長いから。
10: あなたは何でいるん
7: だ。日本語。
11: Tu payes la pension. T'es obligé de payer la pension alors que tu vois plus ta fille.
7: Bah quand les filles sont parties, je me suis mis à chercher Lily un peu tout le temps, tu vois.
11: Ici c'est le premier qui prend l'enfant qui a la garde.
7: そこどこに住んでる。
9: 日本で生まれたんです。
7: Papa, j'ai retrouvé Lily.
12: Mais si.
11: Lily, c'est important.
13: Tu vas pas pouvoir continuer à faire le taxi comme ça, sans lui dire qu'il t'aime.
14: 时间带不走的是亲情的想念。
9: もう日本からいなくなっちゃったのかと思ってた。
7: ずっと日本にいた。Lily のことを探してた。
14: 大爱迎战，心中的那块拼图。

0: 美叶本身和爸爸妈妈都因为智能不足，领有身障证明，家里全靠爸爸捡拾回收和美叶当清洁工的收入才勉强温饱。
1: 妈妈好多病啊，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心脏内科吧。
2: 妈妈的脚这样一直在感染的话，直觉就是说环境不是很 OK， 很想说如果能够拉他一把、帮他一把的话，他就可以把爸爸妈妈照顾得更好。
1: 要感谢师姐、师姑、师兄他们的照顾嘛，好像一家人一样。
3: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健康话题。高血压被称为无声杀手，早期呢通常没有明显的症状，还有这种就更棘手了，被称为隐性高血压。意思是呢，平时测量血压的时候都正常，却会经常性的血压升高，所以才称为隐性高血压。而通常会出现哪一些症状呢？包括呢心悸、潮红、心跳加速，还会伴随有头晕、头痛、肩膀以及颈部，尤其是后颈部特别的僵硬，这些都要特别提高警觉了。而隐性高血压患者主因呢，是来自于生活压力带来比较大的情绪起伏，或者是交感神经太过活化。
4: 您常会觉得没有运动的情况下心跳很快还满脸发红吗？不少人都是在量了之后才惊觉血压高达130，这样的情况很可能是隐性高血压在作祟。
5: 最常见的症状就是没有症状，很多人是没有症状，就对这个血压的数字是没有感觉的。那除非你的血压非常的高或是波动非常剧烈的时候，通常就会有症状出现。
6: 可能只有小朋友大家比较不会觉得他会有高血压以外，其实我们有时候遇到病人30岁就高血压也是有，所以其实就是成年以后大家准备一台血压计在家里，那偶尔就可以量一下自我监测了。
4: 隐性高血压在亚洲人发生率落在10%到20%，医师临床更发现有越来越年轻化趋势，和长期高油高糖饮食习惯造成的肥胖有关。诱发原因还包含情绪压力、生活环境等等，当心隐性杀手就在身边。
6: 头痛啊，脖子紧紧的啊，这些。那有的人会有一些像脸部潮红啊，就是说脸会变得红红的这样子，没有说红就一定是高血压。那有的人会觉得这个可能太阳穴这边会跳动的很大力啊，等等了。
5: 如果你有家族史，就是你的直系血亲有高血压的病史的话，你得到高血压几率会比一般人高。那另外的话就后天失调，就是你最近可能比较忙碌，常常失眠。那这个过劳的情况，或者是最近有感冒，或者是身体出现状况等等。
4: 定期量测血压，守住第一道防线，采取健康的植物性饮食摄取，多吃蔬果、优质蛋白质，搭配运动，都能有效预防疾病来敲门。大爱新闻，这边的李建宽、于国维台北报道。
3: 新生儿的心脏缺陷属于高难度手术，在台南有一位陈小妹妹，她一出生就被宣判患有第二型心室中隔缺损，等到她2岁半的时候，心脏还是没有办法自然的闭合，随时都可能会有生命危险，是由院方进行了微创手术，从陈小妹妹的鼠膝部开了2个洞，现在呢手术相当成功，她已经长到了3岁，恢复得相当良好。
7: 最喜欢谁抱抱？
8: 爸爸的小情人，3岁小珍珍活泼好动，但出生时有明显的心杂音，从此爸爸妈妈再也放心不下。
9: 破损的那个尺寸严重性属于中度，蛮不安的，蛮紧张的，因为就会留意他有没有发烧啊，有没有喘，另外就是呼吸不顺畅之类的，可能半夜就要去送急诊什么的，所以会压力会稍微比较大一点啊。
8: 小珍珍连水量、热量都得严格控管，从出生顾到2岁半，体重12公斤，缺损仍没有自然闭合。
10: 心室中隔缺损是出生的时候就存在的，那它这个发生率大约是3%，属于中等偏大，建议用心导管的方式去将它封堵起来。如果都没有处理，有可能会危及到生命。
8: 心室中隔缺损，如不及早治疗，可能导致心衰竭、肺高压、瓣膜脱垂，甚至猝死。微创封堵术可取代传统锯开胸骨的开心手术。
10: 传统用开刀的方式去把这个洞用手工的方式缝起来，会有一些开刀的风险并发症。用心导管的方式，住院天数很短，技术也相当的成熟。
11: 住院前心脏比较大，隔天照相，马上就少了2.4公分。
8: 术后追踪，小珍珍恢复良好。
9: 也没有真的有把心脏打开来的那种恐惧感，手术还是会有未知性，取舍一下会希望他赶快可以动手术。原本体力其实没有很好啦，就术后有明显的感觉，活动力变得很好，跑超远，跑超快。
8: 心肝宝贝有了稳稳的心跳声，爸爸妈妈终于能安心陪伴长大。大爱新闻吴以轩、王昭忠，台南报道。
3: 慈济六十改变系列报道，相遇有光，改写生命。今天要带您认识梁台生，他与慈济相遇于2017年监狱里头的暖心关怀。年少时他走私毒品，遭到重判无期徒刑，关了20多年，生命无光。慈济人这时走进了监狱，如同微光照亮。他也在假释出狱之后走回正途，把创作多年的沙画亲自带回了花莲精舍献给上人。
12: 当你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失去的时候，你就开始能得到东西了。
13: 基隆八斗子渔港往来的渔船迎风起航，梁台生静静地望上海面，眼前熟悉的景象让回忆瞬间如潮水一样一波一波涌上心头。
12: 下去印尼的话，天气好热，那到40几度啊，像我在船头吐口痰，走去船尾再走回来，那个痰已经干掉了。
13: 16岁那年出海讨生活，风吹日晒，苦尽骨子里，他都咬牙撑过。等船终于靠了岸，只想及时行乐。
12: 上茶室啦，上酒家啦，就是这样吧。就是想办法要把这6万块3天之内把它花完，花完了以后出港，再赚，再进港，再花，我一直循环着这种日子，一直过。
13: 习惯了灯红酒绿的生活，他发现钱好像不够用，决定铤而走险。
12: 走私刚开始也是从农产品做起，然后慢慢又觉得好像不够花。然后才去接触到毒品，才去运毒。
13: 一次失风被捕，走私毒品的重罪。当时32岁的梁台生被判无期徒刑，过去的繁华美梦瞬间化作泡影，看不到未来的牢狱生活，让他灰心丧志。那时候，慈济志工递给他一颗苹果，却让他在冰冷的铁窗里看见一丝微光。
12: 他给那颗苹果的时候，不是那一种像是施舍啦，还是什么？他这是真的是很双手献给你，给你一颗。他们讲，你们是说平安是不是？对，是你能够感受到他那个是出自内心要让给你平安的。
13: 慈济志工长期到监狱关怀，鼓励收容人把握时间学习一技之长。梁台生报名沙画班，在创作中慢慢沉淀自己，将原本浮动不安的心转为安定踏实。服刑21年，终于迎来假释，重返社会难免彷徨无助，但老朋友依旧在。
12: 一般正常人如果知道我是更生人的话，大概是就会跟我们保持距离啦。潘师姐他们会很热络的啊，来关心你最近怎样啊，工作上如何啊，他们就是会给我们这种人内心里面产生那种温暖的感觉。出狱如果我能力到了，有一天也可以做一个手心向下的人。
13: 的心，梁台生花了3个月的时间制作沙画，上人的手指清晰地指引了方向。
14: 我们就像是汪洋中的一条船，在四处飘飘飘，找不到方向，然后需要一座灯塔，船要进港要灯塔，要跟灯塔来指引。潘师姐她的行为就让我觉得，可以看到上人的那种精神，在她身上显现出来。
15: 我们在创作这一幅方向的时候是千手万指，大家一起做。它是连那个袖子的布纹，每一个细条都全部都出来了。那这一幅画就是今天要呈现给上人。
2: 你这杯干护士，
14: 谢谢谢谢。
2: 上人，这有阮做诶。
14: 这有好多师兄师姐。
2: 阮千手万指就会创作出来。
16: 啊，起码有几代在做。
14: 起码在出的，这沙画是副业。啊，我正业是咧做油厂，啊，若有空闲的时阵，啊，就落去卡，落去卡刷。
16: 真好，心情真感动。
13: 曾经挥霍百万的双手，如今认真粉刷油漆，人生可以重来，醒悟永远不晚。
14: 以前赚那个钱，我车上有载货的话。我走在路，开车在路上，随时都要怕警察。可是现在我不会了。现在虽然我赚这一点小钱，可是这点小钱已经够我生活了。我现在知道那知足很重要，就是心安理得。
3: 接着关心下午过后全台各地详细天气状况。北部除了苗栗阴天，其他都伴随有阵雨或雷雨，温度介于24到29度。中部嘉义阴时多云，其他是阴天，温度27到30度。南部高雄、台南阴时晴时多云，屏东阴天，28到32度，东部降雨几率偏高，25到30度。离岛阴天或伴随有阵雨、雷雨，21到29度。今天呢，天气多变化，请大家外出的时候务必要携带雨具了，也可以适时的添加衣物。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感恩您的加入。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细说真人生》，我是刘芳瑜，我们明天见。

0: 六十年是一个心回，心回不止，爱意不息。未来不再是远方的虹彩，而是下一代的眼睛。我们必须回答，当慈济走过六十，能给地球什么？1966年，台湾东岸花莲，太平洋的浪涛轻拍着美丽而贫瘠的岸，山峦披着薄雾，像守望的巨人。田野里稻穗低语着农家的希望，人们用一双双粗粝的手从土里抚摸出每日半美元的梦想，那是人均150到200美元的岁月。一粒米，一把菜，一块木头，都承载着活下去的重量，也堆叠出生活的诗句。它们是山与海之间一幅静谧的画，静极倾城，一缕柔韧的愿力悄然酝酿。一位29岁的年轻比丘尼，自己用简单克难的日子，号召了约莫30位妇人，为花莲在全球的地图上以慈悲与智慧为水墨，既守旧又创新，画下一幅幅属于花莲的史诗。史诗的章节是慈善，是医疗，是教育，是人文，他们仿若人类文明恢弘写下的一首长诗，段落间全是愿力的注脚。每一次落笔都是地球温柔的心跳。于是在冷冽的乌克兰、叙利亚的废墟、水患过后的南半球、干渴的非洲，
1: 正言上人那履足迹，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金霞，为您攻读7月19到21，主题：种下福音善缘。静思小语，不说辛苦，而说有福，有福缘才能助人，同时也为自己种下福音。跨越时空，开辟菩萨道。7月19日，佛陀故乡专案尼泊尔团队与圣人座谈，报告兰毗尼慈善个案、职能培训、修缮援建、农耕等事务，带动裁缝班并申请报考国家证照。于医疗的部分，帮助卫生站提升品质，并引导医疗照护走入社区。教育方面，筹备《父母恩重难报经》演绎，援建兰毗尼学校校舍。慈济人带动培育兰毗尼社区志工，朝一村一协力努力。40岁的桑托斯先生5月来金社参访，深受感动，返国随即发心，无偿提供兰毗尼花园第11里的住家楼下空间。新马慈济志工在此成立了第一个社区中心，分为3个空间，有佛堂、多功能室及缝纫班。上人感恩桑托斯先生与家人提供场地作为慈济道场，就地接引培育人间菩萨，让大圣佛法落实在佛陀的故乡。其实这条菩萨道是佛陀所开辟的大道， 而慈济人发心立愿，跨越时空，回到佛陀故乡，继续往前开道铺路。上人感恩新马慈济人堪忍尼泊尔、印度的炎热气候，长期前往付出，而且每人承担多功能，亲自走入老弱贫病者的家庭去照顾他们，也让民众看见人间菩萨关怀众生的行动而受感动。现在有桑托斯先生提供的场地，上人教大家把握好因缘，从这个定点用心发展置业。对于一村一协力，上人肯定师兄师姐用心尽力度化众生，虽然培育种子志工需要时间，但有愿就有力。从影片看到居民对慈济人的信任与尊重，师父也对大家有信心。除了助学以及走入校园带动，还有村庄里的职业训练做得好，对他们的家庭生活一定有帮助。师父相信你们一定做得到，只是过程会很辛苦。慈济人不说苦，而是说福。你们不是为生活、为事业而去，是为了造福他们。虽然身体的感受是劳累，不过看到他们的生活改善，心理上就会转苦为甘。上人期待新马菩萨带动出当地志工接力做慈济，这条路才走得稳。来来回回救度苦难人。2500多年前，悉达多太子在王宫的生活舒适享受，但是出了王城，看到苦难人生而深受冲击，开始产生疑问：为何同样都是人，会有如此悬殊的生活境遇？他决心出家探讨道理，也想找到彻底解救苦难的方法。7月20日，佛陀故乡专案尼泊尔团队与上人座谈。上人说，迷茫凡夫总是随欲造业而不自知，造如是因，得如是果，苦乐都要自己承受，确实很无奈。若得以学佛，懂得把握因缘行菩萨道，种善因结善缘，就不会总是受业力牵引，无奈承受业报，而是发心立愿走入苦难之地去付出，见苦知福再造福。上人说起学与觉中间的菩萨道是修行的必经之路，大家已经有学佛求法的心，这念心就如赤子心，没有贪欲烦恼、人我是非，清净单纯。学佛是为了求觉悟，而修行必须在人间修，要在人群中走这条菩萨道。你们很有福，有因缘到佛陀的故乡，亲眼看到那么多苦难人、苦难相，也带动贫苦居民转变心态。就如你们分享时提到的贫苦妇女，她因为闻法而体会因缘果报，所以她用自己的方法向人乞讨，也要付出助人，同时为自己种下福因善缘。还有印度菩提迦耶翻转手心的甘满济先生，原本是向朝圣的人群乞讨度日，慈济人关心他，带动他，让他听闻佛法，看见慈济人的人间菩萨行，接受慈济人所传的佛法，也懂得翻转手心去助人。只要一念心诚、诚意、诚恳，就能让有缘的众生受到菩萨的度化。你们与居民有缘，才有办法让他们听从你们的引导。 上人提及佛陀曾经教阿难尊者或罗侯罗尊者去接引刚强众生，并表示自己与这些众生无缘，但尊者与他们有缘，让他们一看到尊者就起欢喜心，愿意接受佛法的度化。所以说要度众生也要有因缘，无缘众生不能度。你们有福缘走入尼泊尔去完成师父的愿，布善种子。现在当地居民看到身穿蓝天白云制服的慈济人，也会唱起无量义法水颂的词句，可见这颗种子已经播入土里，我们还要时常为它浇水。假如没有法水甘露，外在环境干旱炎热，这一颗种子不但无法萌芽，还会萎缩干瘪，那就无法度了。所以很感恩你们长时间的用心付出，与居民结好缘，让他们能够接受你们所传的法。上人说，人与人之间各有因缘，慈济人与自己则是有生生世世的殊胜因缘，所以此生此世相见欢喜。假如你们不认识师父，就没有慈济可做。现在你们为了做慈济事付出时间心力，长途往返，不辞辛劳，堪忍炎热的气候，简陋的生活环境，还去关心照顾当地贫病人，做得很甘愿，感受很欢喜。这是因为你们发心立愿走入人群救拔众生苦难，所以你们每一位都是身体力行菩萨道的真实菩萨。佛典中提到的菩萨，如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都是来来回回救度众生。你们也是为了救度苦难人而来来回回，而且付出无所求，虔诚感恩接受救助的人，让你们有机会付出，见苦知福知足，更加精进力行菩萨道。你们学佛不只是闻法诵经，而是身体力行，做得很感动。上人感恩大家代替自己实现回馈佛陀故乡的心愿，并勉励大家持续用心推展尼泊尔的慈济志业，福慧双修。培养人才为长久之计。7月21日，佛陀故乡专案团队分享培育种子老师、慈青以及海外人文交流蓝毗尼佛教大学合作案、蓝毗尼园慈济学校筹备进度等。上人说，带动教联会或慈青是很重要的一步，唯有教育稳定，才能培养人才，承担志业。上人指示尽快启动希望工程，让希望工程落实，就表示种子真正萌芽。工程进行时，要有在地志工就近照顾。虽然新马慈济人以及台湾本会同仁会去，但都需要跨国往返，有当地人员长时间看顾，才是长久之计。所以现在大家再去尼泊尔，一方面关心工程，一方面要培养人才，所培养的是职志合一，不仅能处理行政事务，还要能与当地人士互动的干部人才。愿意投入教联会的校长、老师、慈济人要更频繁紧密地与他们互动与交流，让他们更深入了解慈济教育的方向以及慈济精神行仪，进而建立起尼泊尔慈济教联会的生态，让慈济的精神理念与当地学校连结在一起。总之，当前慈济在尼泊尔的志业推行工作，就是安定居民的生活，培养慈济的精神。 尼泊尔志工有机会来台湾学习中文，就带他们回精舍，深入了解法脉宗门精神，学习生活人文。师父很感恩你们，因为有你们走到当地，慈济才能为佛陀故乡出一份力。虽然不敢说我们能做到什么程度，总是把握因缘，尽行受，献生命。上人感恩师兄师姐放下自家事，成就天下大事。虽然不知道能接触多少人，不过这一分缘也会从一生无量。一位老师的精神理念巩固，可以影响学生，再由这些学生影响家庭，当一届届学生毕业以后，也能影响社会。上人说，除了希望工程的建设，静思堂也要尽快动工，让当地志工有安心共修精进的道场，以及推行志业的根据地，也让当地居民与各界人士知道，这里就是尼泊尔慈济的大本营，是慈济人的家。你们要立志，立愿承担，虽然过程会很辛苦，但这是自己发愿要做的事，只要有进展就很欣慰，感受甘甜。陈吉明医师介绍在兰皮尼连线聆听的志工，由人同步翻译，先从中文翻译英文，再由英文翻译为当地语言。上人感恩翻译的志工，让台湾与尼泊尔两地的志工共同发心，同行菩萨道。师父也还在学佛，只是早你们几十年，所以走在前面，而你们现在已经在菩萨道上，要认真追上。我们同心协力，把尼泊尔变成真实的佛法发祥地。师父虽然到不了当地，但是师父的精神理念由你们代替我传到当地，在地的种子已经浮现了，你们要用心传法给当地志工，包括生活人文，再由他们落实在学校教育。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同样的邀请您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那么在今天跟您分享的这个上人的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纳履足迹。那么谈到经就是道，道就是路。不想说大家是否也都有持续在阅读经典呢？上人说阅读经典啊，我们可以对照自己平时在做的事情，那么对佛法加深信心。因为经典上的道理呢，自己现在也做得到，所以呢，我们不必等到成佛才来度众生，也不必等到修成菩萨才要来关怀众生。因为呢，从经典我们就能够去掌握方向，看见道路，那么知道可以怎么样去走，那当然我们就是要起而行。所以经就是道，道就是路。比方说苦难人在我们的面前，那我们就可以及时的去扶他。那这一条路啊，我们是要一面走一面修，同时呢还可以与无数的众生来结好缘。所以阅经闻法的这个见闻利益啊，就在这个一念之间。所以这一念之间，其实就是让我们可以很清楚的明明白白自己要朝向的目标方向是在哪里，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千里之路始于初步。所以经就是这个道，道就是路，路就是要自己去走。所以这条人生的道路当中，这条修行的菩萨道，那我们还是要去身体力行，那不断的去调整修正，再调整，然后呢再修正，就是因此在付出当中，我们修福又修慧，才能够真正是福慧双修。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我们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当然我们也彼此祝福，那么把这份我们希望能够朝向的目标也投向这个铺满当中，我们虔诚心念，为自己祝福，也为需要的人来储存幸福。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当中，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个是回馈佛陀故乡的印度团队，那么与上人温馨座谈。其中有一位呢是印度瓦拉纳西大学的教授，那么这位教授呢，他与他的妻子一起将无量义经翻译成印地文，那么这个也是相当殊胜的一个因缘哦。所以呢，现在每逢农历的24号这一天呢，那么就会有法师带领慈济志工还有民众，分别在印度的摩诃菩提寺以及尼泊尔的摩耶夫人庙，以印地文寺以及尼泊尔的摩耶夫人庙，以印地文、尼泊尔文、华文以及英文。

0: 释迦牟尼这个无量经在灵鹫山说话了，但是那个无量经在印度没有了，说2500年以后你们给了这样的一个好的机会，我翻译的时候特别感动，因为2500年佛法又回去了，王舍城，那个灵鹫山，所以我那个时候特别感动，
1: 我真的是很欢喜。当地的有僧侣，每个月的24，他们也要在那里诵无量义经，真的是哦，功德无量，就是给予我呢很真实感的，好像我真的回到了佛陀故乡啊，这总是有这样的欢喜。这真正是哦，刚刚是回归了心灵。这个心回归到佛陀的故乡，那种欢喜心，人间呐、啊，的确呢是实在有这样的人。所以说，释迦牟尼佛是悉达多太子，他很享受在皇宫里，没有出城。他根本不知道苦，他就是因为出城看到了苦，还有生老病死呢，那样肮脏的环境里，他在皇宫很干净，很享受，但是出去看了是天地之差别，他发现到了人人无法如他的这样的环境，出去看了，比比皆是都是苦难，老病，尤其是老病那样的形态，所以呢，他下定决心，因为他要救拔那样的苦难是不可能，哪怕身为王子。他把他的国库呢都打开了，也救不了呢那样的贫穷。他离开王宫，求道修行，在很静很静的境界里，他的心脑、心跟脑的啊，已经很宁静了，到了。天空就是城套炸城西，那个时候呢眼睛睁开了，突然间的那一念眼光与星光接触了，启发了心脑之光，就这样他的意识把人世间的事物的看法就脱离了人世间这种俗体了，他就是脱离了凡事见解，见盖都是净化，所以他要净化人心啊，要先净化这个见盖，所有的经改啊，在佛陀的心脑中，他就是很清楚，可以分析。

你的从有到空，从空呢再产生了妙有。这个妙有就是佛陀要说法的，很微妙的人间呐、啊，很粗的相，总是呢把它化解到了零，然后在零中呢，再产生了微妙法，就开始来分析从有到无，从无到妙的境界，让我们了解道理，真的道理。这就是佛陀来人间所说法的。所以学佛呢，你要学法，要求的是求我们的心灵那样的正信。我天天每天的早晨，我在礼佛呢，也是心身体跟心灵都在这里。礼佛还是在这里呢，沉思，好好的思考佛陀在那里说的是什么话。总是辛苦会生老病死，在人间呢、啊，有形的物质呢是成智坏空，在人的心灵呢是生智异昧，都是事。这事都是呢三理四法，这种事看到了。人间的物质，想到了心灵的思考的真理，所以你们接案呐、啊，你们也要去看个案呐、啊，就看到了老病死苦难的，所以你们也要为他们解决苦难。不是给他有形的物资，是给他心灵的富有，这就是佛陀要给的。所以说实际人啊，师父的金刚文理，听师父说话就是文化，你们信受奉行。所以现在佛陀的故乡，佛陀所见到的苦还是永远的苦，他们2000多年到现在还是苦。这个苦你们去看到了，佛陀故乡还是苦，是贫穷苦难。同样呢，生老病死户内呢，落雨还是较长的落雨，那墙壁呢，风还是透的，冬天相信呢还是很冷，夏天呢还是很热。这就是哈、哦、宿命，他们生在那里注定就是苦。哪怕佛陀呢很慈悲要翻转，可惜时间不及，没到时间啦、啊、佛陀成佛开始要说法，49年也说法，他们到底听多久？你们认识师父也10多年20多年啦、啊、顶多30多年啦、啊、嗯，都在听师父说话，你体认到多少？还不都是在凡夫地吗？我们人人都在凡夫地。我现在说再多话，我还是凡夫地。
日常生活跟大家都一样，还是在凡夫地，只是呢我的环境比较特殊，早年出家，早年呢少年的时代，我的心境已经脱俗了，没有家庭的挂念，但是呢我很早就承担起了如来家业，烦恼不比在家少。我假如在家只是烦恼一个家庭，但是我出家了，要烦恼的是天下事，很多的灾情呢，还是呢，天天我们要分析出来，要如何帮助他们未来的生活等等啊，这都现在还继续在做的事情，这都是慈济人啊，时间不空过。

0: 感恩上人开示，慈济法的源头就是来自于2500多年前佛陀以大士因缘来人间，就是要教菩萨法哦。那么2500多年后，我们能够听闻佛法，能够深入经藏，也能够走入人群当中来付出，真的是相当有福。只是经过了2500多年的现在呢，在佛陀的故乡同样是非常的贫困哦。所以呢，我们新马地区的菩萨就是希望能够带着上人的这份心愿来翻转佛国。那么这几年的时间，他们也是跨越了国度，不管距离有多远，环境有多么的艰难，他们都是致力希望能够翻转当地，帮助更多人来脱离苦难，脱离这样的一个贫困的环境哦。那么现在呢，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在蓝皮尼的慈济园区已经落成启用，不仅是有复刻版的静思精舍，同时呢也有静思堂，还有我们慈济的学校。那当然我们现在是医疗的部分是义诊哦，那将来也会有慈济医院来落成启用哦。所以在这个蓝皮尼的慈济园区就是紧邻着摩耶夫人庙的旁边而已了哈。那我们希望能够在2500多年后再将法带回佛陀的故乡，所以呢这几年上人也一直邀请大家，我们都可以来弘法利生。那么不仅是分享，同时呢我们也以实际的行动，那么更欢喜的这个无量义经也能够翻译成印地文、尼泊尔文、中文还有英文等等的语言，那么大家齐心唱诵，其实呢也就是知道我们要将佛法重新兴盛在佛陀的故乡哦。那希望菩萨道上都有很多的这一群菩萨们，大家一起携手同行，把握因缘，分秒精进，感恩大家。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健康100分，我们一起来关心我们的身心健康。
1: 健康养生，
2: 乐活人生，
1: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3: 健康100分。

0: 大家好，我是美兰，欢迎来到健康100分。在今天我们即将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很多人都知道要量血压，但是到底怎么样正确量血压哦？因为这个血压的标准已经有所调整了，那么现在还有这个722法则，到底怎么样正确量血压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透过花莲慈济医院的罗庆辉副院长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正确量血压，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健康。
1: 今天花莲的团队想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你真的会量血压吗？那我们会想分享这个题目是大概上礼拜我有一诊，很奇怪，我竟然发现有四个病人不会量血压。那我一直觉得血压应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团队就想说或许再帮大家复习一下。那我们量血压的第一件事情要先定义什么叫做高血压嘛？当我问病人说你血压怎么样，他说很好啊，高一点点。那我说到底多少，他就跟我说大概比140高一点点，然后所以我血压是 OK 的。那这个大德这个朋友显然不知道说在2022年台湾高血压学会已经这样说了，高血压的定义是要低于130跟80，也就是说上面那个130叫收缩压，就是我们心脏打出去然后血压跑到血管那个量到了血压，那个叫收缩压，底下那个比较低的叫做舒张压。那只要任何一个比这两个数据高就叫高血压，再也不是140、90了。这是我们大概第一个要知道的。再讲一遍，我们的舒张压和收缩压任何一个比这两个数据中的一个高就叫高血压，不用两个都高。那所以很多朋友，一部分的朋友他到现在还抱着那个十几年前的数据在看自己有没有高血压，这好像是看去年的黄历来看今年自己的运势，这样很危险的。所以高血压现在是要低于130跟80。那怎么量高血压呢？也就在2022年台湾高血压学会这么说，他讲一个数据叫722，那个7就是一个礼拜量几天，7天。那2呢，一天要量两次，哪两次呢？就是起床以后的一小时内跟睡前的一小时。第二个二是什么？第二个就是一次要量两遍，一次要量两遍，中间隔一分钟，然后取平均值。所以以后大家要记得722，大家要记得722，这是台湾高血压学会的建议，要记得722。量血压之前有三步一要，哪三步呢？当然不能抽烟，不能喝酒，还有不能憋尿。那不能憋尿这件事情很有趣，我们在门诊常常病友会问我们说，那我要先上厕所还是先量血压？看你自己，如果你的膀胱不胀，然后你也没有一起来就要上厕所排空，那你就坐着量也没有关系。但如果你的膀胱是满的，你要先上完厕所哦。那个再来就是那个袖子不能把它折得满满的，然后往上折，然后会挡住血压，量的也不准，而且要休息5分钟哦，要休息5分钟。如果比如说你去上了厕所，那你要稍微再休息一下。那这也是为什么在门诊，我们的护理师团队都会让你休息15分钟再量血压，再量血压。所以量血压前30分钟有几个事情要注意。那量的时候呢，不要说话我有一个病人很奇怪，他的血压总是，我们一般是在医院会比较高，对不对？因为医生太帅或小姐太辣或什么各种原因或太紧张，叫白袍高血压。可是我一个病人老是在家早上量的血压比较高，我就问他说你怎么量的？那有一次他的小朋友暑假嘛来了，他说妈妈就是 边叫我起床边骂我，然后边量血压，我说难怪哦。所以再讲一遍，在量血压的时候是不能讲话的。那量血压之后有一件事要做，血压计是要常常去校正的。如果你那个血压计根本是不对的，那你量了半天都是白搭的。所以在量血压，台湾高血压学会还有这些的建议，就是量之前你有什么事不能做，那量的时候不能讲话，量之后你总要一个月或两个月去校正一下自己的血压计。那哪些人要量血压呢？有几个，有一些人要量血压。第一个是年纪大的，像我这种60岁、50岁的，我际上你要量血压。那有高血压家族史的，我们门诊闹过一个笑话，我说你家里有没有人高血压？我说他说我老公。我说哦，没有啦，我问你是指的是那个跟你有关系的血缘关系。我老公怎么跟我没关系？我就不知道怎么答。我讲的是姻亲，爸爸妈妈或小孩，好不好？所以高血压的家族史指的是生你的或你生的有血缘关系的。那口味比较偏重的，这我个人有一点点惨重的经验。我有一个病人，他是印度人，好，那他血压我控制得很平稳，结果呢有一阵他血压高了。我说你最近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他有啊，太太啊结束美国的教职，现在到台湾来陪我。我说那很好啊，那你为什么血压高呢？你太太有给你这么大压力吗？其实跟太太生活有时候压力很大的。然后总之啊，他太太开始煮印度菜，所以很咸，他血压就高起来了。所以血压跟你吃的东西，那个盐巴有多重真的很有关系，都很有关系。那三高族群指的是高学历，不是啦，我是说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你已经有高血压了，那你当然要比较常量血压，这很清楚嘛，那高学历要不要量我就不知道了。肥胖的人要量，不运动的人，您看那个荧幕上那个男生躺在那里，像那个贵妃，那个杨贵妃一样，不运动，我们叫那个叫做那个叫做沙发上的那个马铃薯嘛，就躺在那里。不运动的人血压会高，所以要多要量血压。另外呢，烟酒喝的比较多的，一定要量血压。关于血压这件事，烟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有一个医界的前辈说，在高血压跟心肌梗塞这件事呢，烟这件事情有点像含羞草。什么意思？你只要抽一根，一天抽一根，跟你一天抽三包，效果差不多。意思说，你只要抽一根烟，你的血压跟你的心脏就会受影响。那有剂量关系的意思说，抽越多你会越危险，那是肺癌或肺部的部分。所以血压这件事有它特别的地方。再说一遍，一根都不行，一根烟都不行。那肾脏功能不好了，当然比较容易要量血压。总共有1、2、3、4、5、6、7、8。那我们最容易疏忽的是口味，我们都吃太咸。我们大概吃国家给我们建议量的快要2倍到3倍的盐巴进我们的肚子，所以口味偏重这件事情很重要。那我还常常被问，大夫啊，我为什么两手，我有两只手？我说我知道你有两只手，你到底要讲什么？他说两只手的血压量出来不一样。今天给大家解释一下，心脏打出来的那个血管先到右手，而且它比较直，比较直血量是不是会比较多？所以基本上大部分的人，我说大部分的人右手会比左手高。但这里面有两个重点大家要知道大部分人的右手比左手高，但是不能高过多少？如果两只手差20毫米汞柱，你要去找你的医生看看有没有哪一只手稍微被堵住了。右手大概会比左手高，可是每个人的结构不一样，对不对？我们就有些病人他的血管可能不是长这样子，他可能左手那一根呢比较不弯曲或比较直，因此 他的左手还是比右手高。那您说你刚才告诉我们一次要量两遍要取平均，那我要量哪一只手？你知道自己哪一只手比较高，以后就量那一只那一手高的。你右手比较高，以后你就量右手。你左手比较高，以后你就量左手的血压。这个比较能代表你靠近血管跟心脏的血压，这第一个。第二个，这跟我们将来要不要挂掉，要不要心肌梗塞，要不要脑中风比较有关。所以啊，再提醒各位好朋友一次，知道左右手也是一件重要的事，哪个比较高也是一件重要的事，那您将来就量哪一只高的。可是如果两只手有超过20毫米汞柱，要去看医生，看有没有哪里堵住了，请大家记住。我们觉得也应该告诉大家说血压应该怎么可以自己管理，那英文里头它有几个词，那你就我就用稍微解释一下。第一个刚 S 就代表盐巴，我们都吃太咸，我们大部分人都吃太咸。那 A 是酒精，喝酒会让到底是喝酒还是喝酒吃的东西会让血压高，这个还有争论，但是总之喝酒的人血压会比较高。那 B 代表体重，B 代表体重。那个 C 呢就是烟。那我刚跟各位特别强调了，血压高跟要不要得心血管这件事，一根烟就有结果了，就是跟含羞草一样，你只要一碰它就有。再来第一指的是食物，您可以想象有些食物呢会影响我们的血压。再来就是要运动，运动可以让我们的那个副交感神经啊或各方面比较健康，所以平常要控制自己血压大概要做到这六件事。六件事，吃淡一点，不能吃那么咸，不要烟酒，然后要运动。好，大概是这些。最最重要的应该是盐巴这件事，就是我标一的这个事情。那酒大部分的朋友比较没有喝，台湾现在大家都太胖，胖要自己去看一下你那个胖是怎么样的胖。如果是壮，也不要一天到晚觉得自己不好看或自己怎么样啊。全台湾的有一句话不太好听，他们说你们全台湾的女生啊都觉得自己太胖，这话当然有点过分，不过也显示出来我们希望自己太要更瘦，可是也不能太瘦，尤其是60岁以上的朋友，我要在这里特别强调一次，太瘦会没有破北本，一个感冒就会把你带走。所以年纪比较大的朋友，我当然为了血压我希望大家不要太胖，可是也不要太追求太瘦。那第四个就是烟，烟实在是应该要戒了。第五个就是食物的内容，第六个要记得去运动，所以帮大家复习一下。好，盘点一下这几分钟在讲什么。最重要就是七是一个礼拜量七次，然后每天呢量两二次，每天量两次。那什么时候量？就是睡前一小时，还有起来的一小时内去量，这就二了，对不对？然后一次要量两遍，量那一只血压比较高的手，然后除以二。大概今天讲了半天，你如果记住722大概就够了。那祝大家身体健康，最重要最好不要高血压，然后不要心肌梗塞，不要脑中风，祝大家身体健康。
0: 过了花莲慈济医院罗清辉副院长的分享之后，相信大家对于如何来正确量血压有更清楚的了解了。然后现在如果您的收缩压超过130，然后呢这个舒张压是超过80，其中只要 有一个超过就算是高血压。那当然了，如何在家里面自己来量血压，就是722的黄金法则，一个礼拜七天，每天早晚都要量两次，然后呢在量的时候每一手还要量两遍，这样子才是正确的量血压，才有办法真正来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健康。当然在饮食当中非常的重要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常是因为吃太咸，还有这个生活的习惯啦等等诸如此类怎么样在日常生活当中那注意我们的血压才能够远离疾病。好，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哦。那其实到目前为止呢，有一些高血压患者呢，他们的确都还是有一些迷思哦，比方说高血压药可以自行停药吗？然后呢你现在高血压药刚好吃完了，那你的伴侣家里面的人有高血压药可以赶快来应应急吗？我们继续来听花莲慈济医院罗庆辉副院长的分享咯。
1: 病人啊，反正他就是特别从西部跑到花莲来看病哦，说是人家介绍的，那我当然让他回去量血压，他的血压大概平均都是这个样子哦。那第二个礼拜我就给他开了药，开了一颗药，那基本上一种药大概可以降10毫米汞柱哦，可是我想要慢慢降，因为这样才安全。可是他第二个礼拜回来，血压一样。我说你有没有吃药啊？他的儿子啊，显然读了一点书，听说是一个医学院的学生。他说我们心脏科的老师说，不是要舒张压不够不高不用吃吗？不好讲什么，我就笑一笑哦。那真的是这样吗？答案是不是？高血压学会或全世界统一的说法是，收缩压高于130。或者舒张压大于80就要吃药，所以不能等两个都高才吃高血压药。那这个医学院的学生呢，读了一点书，蛮有趣的哦。他就大概跟我讲这样子，他说老师哦，开始称老师了，有人称我老师，我就会紧张了。我说，他说不是说60岁以后啊，横轴是几岁啊，纵轴是血压。60岁我们的舒张压就会稍微往下降，到了80岁我们的收缩压会稍微往下降，的确是如此。但是虽然是这样子，平常比较重要的是，所以我们60岁以后比较重要的是收缩压，只要收缩压高一定要吃药。那舒张压呢，其实如果高也要吃药，两个血压都重要。再强调一遍，两个血压都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收缩压，因为科学上很清楚的。那我想那个医学生可能自己不小心没读到还怎么样，所以今天举这个例子就要跟大家讲，您的血压只要高于130-180就要吃药，这是第一个迷思啊。还有一对病人都不同时间来，总之简短版是这样子，有个先生的血压药没有了，那太太就把他的血压药给他吃哦。那吃一吃呢，那个先生有一天急诊室又打电话给我说，副院长，有个病人说是你的病人，想要看看你。我说看看我，他怎么了？还好吧？他说还好。下去一看，原来是太太把他的利尿剂给先生吃，对，都是高血压药，可是那个先生有尿酸过高，所以他脚肿起来了。血压药大概常见的有四大类，那每一个药刚刚药草都有它的种性，每一个个体也不一样，适合这个太太吃的药不见得适合先生吃，所以高血压药基本上不要去分享。所以我下去我就问那个太太说，哦，你们是夫妻啊？ 那你干嘛谋害亲夫哦？那个后来这个太太是个慈济人哦，很有趣。她说：“可是我们师父不是说要分享爱吗？”我说：“师父叫你分享爱，从来没叫你分享疾病，也没叫你分享药，不要赖给师父哦。”所以再说一遍，血压药不要随便跟人家分享。虽然你是善意的，可是善意有时候会做出坏事哦。有一个哲学家说，通往地狱的道路都是用善意铺成的哦。血压药尽量不要分享哦，不要分享。血压药比你想象中复杂。第三个迷思是什么？我们会请病人量血压，可是有一部分的病人就不愿意量。他觉得他不是专业、哦、那应该在医院量的比较准、哦、医院量的 是不是比较准，这个事情可以讨论。可是科学界已经很清楚了，在家量的血压对我们将来要不要有并发症、哦、要不要心肌梗塞，要不要脑中风，要不要、各种比如洗肾，哪个比较相关性比较高，在家里量的。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时间的血压都是在家里那个血压，到医院以后、各位一定听过嘛、哦、我常开玩笑说医生太帅，护士太漂亮，或者是医院太嘈杂，然后你的血压就莫名其妙比较高，那叫做白跑高血压嘛。那个血压的参考价值事实上没有在家里的好、哦、所以分享过的这两个很了不起的血压的研究，其实他的血压就用收缩压，而且是用病人自己测的，而不是让医护人员测的。然后他们发现、他们也证实了、自己在家里量的血压，尤其是收缩压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不要再听信人家说、因为我不会量，然后最好是在医院量的比较准，不是这样的。好、哦，我们控制血压不是要数据漂亮，我们控制血压是让自己不要有并发症，将来年纪大了、哦、不要需要插管子，过着那个没有品质的人生。所以在家要好好量血压、哦、在家要好好量血压，而且在家里的血压比在医院量的重要。那这句话是我直接从那个新英格兰杂志把它写下来的，我直接弄下来是想要告诉你说，这不是我说的、哦、是全世界最好的医学杂志之一，然后大家同意的，在家量的血压就是比在医院量的重要，而且一定要努力的去学会量血压，当然血压计、要去校正、哦、要去校正。所以这两个礼拜花莲慈济医院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呢？第一个，如果你是60岁到80岁哦、像我这种60岁的我去上、啊、还是要把血压控制好，不要听人家相信说年纪大了血压就会高，所以不用那么严格，不对不对，除非你、吃的药以后有不舒服，那你要跟医生商量，不要相信人家网络上讲的、哦、又是网红讲的、你会中风、哦、华人会中风，那中风以后常常就生活就没有尊严了、哦。第二个，只要收缩压或者是舒张压，一个高130，另外一个舒张压高于80，就要处理，好、哦、就要处理。第三个是什么？高血压药物不要去随便分享，尽量不分享哦。我刚那个谋害亲夫的笑话哦，大家要记住，你的好意会做出别的事情来哦，会有影响。第四个，家里测到的血压才是最重要的。好、哦，然后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722法则哦，大概是这几个礼拜啊，花莲慈济医院想跟大家提醒的啊，血压高血压很常见，如果活到80岁，大概80%人会有高血压，所以我们为了自己的健康，一定要好好的对高血压这些基本的知识呢，啊。还有用自己的大脑去判断，不要总是听网红说的哦。感恩。
0: 感恩花 莲慈济医院罗清辉副院长的这个分享啊，提醒大家我们要注意血压的，不管是收缩压还是舒张压啊。如果收缩压已经超过130，那舒张压是超过80哦，这样子就已经算是高血压了。那如果在家里面，哎，你固定就是722的黄金法则，一周7天，每天早晚量2次，然后呢，量了之后呢，还要再度再量2遍哈。那这样子正确量血压，这个也是保护心血管健康最好的方式了哈。那只是说，哎，一旦真的有偏高了，那我们不要讳疾就医哈，要及时来用药。那再来啊，这个血压药物是不能够随便分享的哈，不要想说，哎，都好无啊哈，赶紧提厝内边的人的高血压药来应应急。哎，我们说疾病啊，药品都不可以交换吃哈，不可以分享的啦哈。那当然啦，在家里面测量血压其实是比医院更加准确的哈，所以守护健康，定期量血压，预防是重于治疗的。那所以我们从日常生活当中来改变起哈。首先饮食的部分不要吃太咸，那还有就是不要抽烟啦哈，等等的，那这些呢都是我们自己可以做到的哦。也欢迎大家都能够健康好生活，那么拥有健康的身体，哎，我们赶快走入人群当中来付出，这样的健康才真正是100分。好的，那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透过37道平讲述的有声书，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37道平讲述。

欢迎收听三十七道评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三十七道评讲述第七章八正道，请翻开482页。忙碌的慈济法门。有一位青年跟妈妈从美国回来，他到慈济的环境，看到这么多热心人士从远处来，又在旁边听我和委员的讲话，自己进来书房和我说：“师父，我可以请教您一件事情吗？”我问什么事，他说：“师父，您到底修的是什么法门呢？”我说：“我可能是修忙碌的法门。”他听了就愣住，过一会儿就说：“哦，对对对，师父您真的很忙。”他在台湾念大学时，曾参加佛学社，自己好高骛远，感觉禅是最超然的境界，所以选择禅的法门下功夫。有一段时间，他走遍名山，拜访名师，也常常参加大学的夏令营斋戒会，也去打禅七佛七，直到学业结束。尽管他在大学的佛学社里对佛学钻究了4年，但还是一样茫茫然不知所从。他不知道禅真正的道理究竟是什么，只是不断追求禅最高的境界。他又说，4年下来对道理的起点都还不很清楚，但是他的心一直没有离开佛法。他抱着对佛教茫然但仍热诚的心境去美国，在那里组织了一个佛学社，将台湾学到的文字禅带去，完全研究禅理。文字禅是写在书本上的，他将这些书带到美国，就开始开课和人说禅理。去了2年，开班教课也有1年半，但是他觉得自己用文字教导禅功越教越矛盾，热心一点一滴就退掉了，听的人也一直在减少，他的心也冷却了。他去之前虽然对禅学茫然，但是对佛教还是很热心，却因为自己没有心得，没有彻底了解，就要教人，只是传播文字，听的人不能彻解，教的人一样是很茫然，听的人心冷了就一直退缩，教的人就无力，所以回台湾前就没教了。他来慈济了解后，深深体会到人间佛法才是真的。他说：“师父，您说忙碌的法门就是为人间事忙忙碌碌，对不对？”我说：“对。”他很有同感，希望把人间的佛法、慈济的精神带回美国。原本抱着一颗对佛法很冷淡的心回来，但是他要抱着一股热忱的心，把慈济的精神、人间的佛法带回美国。这就是慈悲心，用慈悲心来创造人间净土，除了能清净自己的心，也能去掉多嗔的心。佛法就是训练我们的心态，除了有佛教的常识学识外，还需要环境来培养我们，所以要很彻底的认识佛法，并不是在藏经文字上就能透彻了解。这位年轻人抱着热心，把禅的文字带到美国，出国2年后，不但体会不到禅慧，连佛教基本的起点都很茫然。回来后能够再发起慈悲心，至少对人间佛教有了认识，起点若正确，目标就一定正确。想要培养慈悲观，必定要创造境界，有境界才能观想，身心就可以透彻。所以要多体会慈济的工作，加强道心，提高慈悲的念。慈悲的念若时时不离心，发脾气的念就会消除，慈悲心增长，嗔恚心就减弱。慈悲心若能占满我们全部的观念，
就能完全消除嗔恚心，所以要时时培养爱心，爱就是慈悲，要提起透彻无色彩的爱，称为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我们要爱的普遍，爱的透彻，若观念无时无刻都充满慈悲爱念，对人人有爱，还会气什么呢？发什么脾气呢？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37道品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骨质疏松症已经是全球第二大流行病。根据国健署调查，7.6%的国人患有骨质疏松症，而骨质疏松症患者男女比率为4.6%与10.5%。
1: 所谓的骨质疏松呢，就是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了之后呢，我们的骨质呢会一直流失，尤其是在停经前后的妇女，大概50到60岁这个区间的人，她骨质流失的速度会特别的快。
0: 不论是男性或女性，骨骼生成作用都会随着年龄弱化，也就是耻骨作用强过生成作用，导致骨头出现孔洞，而出现孔洞的骨头则会提高骨折发生率。
1: 因为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家，他容易造成髋部的骨折或是脊椎的骨折，他们只要一发生这样子的骨折，他们就必须躺在床上没有办法起床，接下来就会产生褥疮啊、尿道感染啊、肺炎啊等等的疾病，那接下来就容易造成败血性休克然后死亡。
0: 根据研究显示，如果髋关节骨折，男性的死亡率是13.98%，女性是11.21%，与乳癌末期相同。
1: 所以对这样子的族群，一旦有发生骨折的话，我们都必须要提高警觉，甚至做更积极的骨质疏松的治疗。第一个是食物的补充，钙质的补充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像奶制品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得到一些钙质的补充。那另外呢，晒太阳是相当重要的维他命 B3 的来源，维他命 B3 呢可以让钙质的吸收更好。另外呢，适度的运动，不管是爬山啊、健走啦，这些都是不错的运动。
0: 最后要提醒您，要避免可能危险因子，例如抽烟、喝酒、过量的咖啡或茶，降低骨折的几率。大海孕育了人们，人们却忘了保护大海。
2: 像我爸爸他们那一代，爱的海平啊、海平啊，所有物件都买价值。
3: 因为家乡早一辈的老一辈他是以渔为业，所以丢弃了一些渔网或是绳索，因为在水里面很久了。
4: 等一下下水的时候，海底下集合。
0: 向海跑取的子民，转身成为守护海洋的人。
2: 刚开始下去的时候，觉得说应该不会很多垃圾才对啊，殊不知下去之后才发现说，哇，不是那还多。
0: 6年超过200次的近海。海底垃圾已大幅减少。
5: 从事这2年多以来，其实有发现生态慢慢的有在恢复，以前死掉的珊瑚礁可慢慢又回来。
3: 我们不奢望说对于小琉球有多大的贡献，只是说爱护这个自己的家乡，让海洋的生物就是恢复像以前一样。
0: 看见海洋守护者，让爱无限。
1: 肥胖是第二型糖尿病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子。那因为我们人在肥胖的情况下呢，身体会产生一个胰岛素阻抗。那胰岛素阻抗本身会降低我们体内胰岛素的作用，进而就会进展成糖尿病。在饮食方面呢，我们会比较推荐一些清淡的饮食，低升糖指数的饮食或者是高纤的饮食。那当然我们更推荐就是素食。
6: 素食的饮食方式对糖尿病病人的帮助其实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吃素的纤维质会吃的比较多，就是蔬菜会吃的比较多，所以呢它对于我们饭后血糖是有帮助的。那第二个呢，吃素的食物里面来说啊，几乎不会有动物性的脂肪，所以我们少吃的这些动物性脂肪呢，对我们血管跟细胞是会有保护作用的。第三个呢，素食者豆制品的量呢会比较多，这样子的方式其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是会有增强的效用。
7: 爱要及时说出来。
8: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我是美国新泽西回来的林绿荣，我在这里感恩我的父母，让我有这个设身可以来做慈济，感恩我们的上人创造慈济世界，让我有机会中南美洲跑透透，跟中南美洲的这些阿弥陀菩萨们结很多的好缘，然后也有机会见苦知福，看到垃圾山的孩子们在垃圾堆抢食物，那时候就感觉我真的很有福报，我可以不用亲自受苦，我就可以感觉到什么是苦。所以上人说我们是以苦为师，见到了这些苦难，就让我们可以好好的珍惜自己的福报。真的要感恩有这么好的因缘走入慈济， 跟着台湾的师兄师姐一起追随着我们的上人做慈济，然后见证慈济的大爱在全球。台湾是一个爱心密度最高的国家，那我身为一位台湾长大的孩子，到了美国富裕的国家，能够在那边不受污染，然后也更能够用亲近的心走入慈济，这都是要感恩上人，感恩师恩，感恩父母恩，然后再来是感恩天下众生恩。真的有这么好的福报，我应该好好的珍惜，在我有限的生命里面尽行受限生命，好好的为人情来付出。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感恩大家。

0: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平常会有想要的东西吗？您相信因果轮回吗？如果您很喜欢算命的话，您会一直想去算命吗？有的人说算了之后很快就没命，那有的人说算了之后就会很快好命，那您相信哪一种呢？在轮回过程当中，以佛门而言呢，我们讲的是六道轮回。我们当人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啊，不见得我们下一辈子还能够来当人。就算你来当人，当的又是哪里的人呢？战乱中的国家的人非常的苦，贫穷的国家的人也非常的苦。在台湾，我们都听说台湾是宝岛，所以应该您的下一辈子还想来台湾吗？或者是甚至于想要去美国、欧洲？那上人在之前他就讲说，他一生当中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是慈济人讲说，上人请放心，我们呢当地都没有灾难，我们当地呢都什么，就是非常的物欲丰厚。可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在先进国家因为战乱呢，结果现在目前我们是不是能源也有一点点的紧张？那在更过去更早呢，可能没有这些的能源，那没有这些能源的时候，地产是非常丰厚的。可是我们现在目前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已经超过几十亿人口啊，哇，居然听说是在菲律宾第八十亿的这个小女婴出生了。到现在目前呢，到底已经有多少人每天都一直不断的在增加。那总感觉到听说比如说在台湾，我们很多的学校合并啊，或甚至于招不到学生啊，种种啊，那我们都已经少子化了。其实有时候我都觉得说，那怎么会人口还是一直不断的持续的暴增呢？在过去啊，就有人啊，因为呢他也是非常辛苦的生活，那带了三个女儿，可是先生呢、就是一家之主，那突然就往生了。那往生的时候，所以妈妈呢非常辛苦，一直不断的带着自己的孩子在过着这样子的每一天。那在每一天的当中呢，他要去帮人家做事，要去，可是呢去帮人家做事是不是就能够得到很多的金钱呢？也不是。所以他真的是哇，这个生活真的太辛苦了。可是啊，有一天呢、他们要出门去帮助就是去工作的时候呢，结果啊，您知道吗，就突然飞来一只鹅啊，这一只鹅呢，哇，全身的羽毛都是金色的，那全身的羽毛都是金色的，结果啊，这一只鹅居然还会讲话，就跟这三个女孩子就讲说啊，我是你的爸爸。哇，他们一听，怎么可能哦？但是当然，爸爸已经往生了，那怎么可能是他的爸爸呢？结果呢，妈妈出来的时候，一看到这一只鹅啊，但是这一只鹅就跟他们讲，他说啊，因为啊我们的生活非常的不好，所以呢你可以就是一次呢每一个人哦，在这一只鹅的这个身上可以拔这个毛，然后呢可以一人拔五根啊，那再过一段时间的时候呢，它就会飞来，再过一段时间它就会飞过来， 那就是很乖的，就是让妈妈还有三个女儿每一个人呢，就是拔这个金色的毛，就拔五根。那当然妈妈把这个三个女儿跟她连同她

是觉得理所当然，所以呢尽量的去花用，还是说您真的可以省下来？当然每一次啊，几天之后呢，这个金额啊，就是他的爸爸就会飞过来，在他们的那个屋门口这里。结果他一次就是这样子拔五根，拔五根。那有一天呢、啊，哇，这个妈妈哦，就想到了一个办法。他说啊，这一次啊，不论是多久，这一只鹅如果再飞到我们这里的时候，我们一定就是要把它抓住。那抓住要做什么？抓住的时候他就说要把他所有的金色的毛全部要拔光。哇，我觉得说如果大家听到这个故事，不晓得会想到什么。如果是真的是他的先生，那是不是有一点残忍？那如果是真的是他们的爸爸，那他这样子对他的爸爸是应该的吗？可是呢，当妈妈这样子讲的时候，居然三个女儿都没有反对，都感觉到说对啊，那当然就是不能够错失这个良机啊。那真的这一天的时候，这一只金鹅又飞过来了，可是它不是像以往，而是呢女儿跟着妈妈一起呢把它抓住，而且呢用力的把它的毛全部都拔光了。那全部都拔光之后，当然他就无法飞啊，而且也非常的痛啊。结果妈妈居然把他带去一个笼子里面，把他关起来了。那这一只鹅呢，因为就是已经没有羽毛了，他的母亲啊，就是他的这个太太呢，其实就是想说，那他长出来就又有了、啊。可是慢慢的、渐渐的，又过了一段时间，真正的长出来了，毛长出来是不是金色的呢？大家知道吗？不是了，是变成白色的。由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其实有时候啊，我们实际上的亲人，我们是怎么样子去对待这一个亲人的呢？而慈济人大家都说，哎呀，是菩萨来转世的，有菩萨的行为。但是呢，上人却期许慈济人要永不退休，一直不断的努力的我们来去做。而且我听到好多人在分享，他走入慈济之后啊，或许真的在过去都有一些怨天尤人，可是当他面对事情的时候，他已经能够转变自己的心念。而菩萨行呢，是永不退转，不是因为别人考我们，所以我们就有一些就是内心上的退思。在于每一次不论是大行精进，或者是在于我们年底，总也会去听到师兄师姐们，他们会讲述于他们自己慈济的过程。那有的人呢，他的内心就是一直不断的转变，但是有的人呢，他也是一直不断的转变，但是所转变下来的是越来越让自己的路变小了。那慈济人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走康庄大道呢？其实大家也都还是凡夫，很希望的是大家一起来努力，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有法度。如果有法度呢，就如同佛菩萨他们有法能够来度化我们呢，是因为与众生有缘。佛陀他也讲，与众生无缘的话，他也是度不来。那他没有办法跟众生结下这个善因缘。最典型的这个故事就是频婆，他一生当中啊，就是他看到佛陀的时候，哇，好像仇人哦。那我们都会感觉到非常尊重于佛陀的这样子整个过程呢，他不会耶，而且他不相信。那他看到谁呢？看到阿难，他就非常非常的喜欢哦。那佛菩萨，您看呢？他要当佛，甚至于当菩萨，那都是非常不容易。他需要经过被别人这样子一刀一刀的磕下来，他才能够如同照片上这么样子的一个庄严的菩萨。那我们也是一样啊，在我们这一辈子，我们想要修行修得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

况跟因缘，我们要结下什么样子的一个因缘。就如同在之前跟大家所分享的，我自己呢就是受了这一次伤，其实或许也是因祸得福。因为呢我也不晓得我自己的恶缘在哪里，或者是说谁看我不喜欢，其实我也都不清楚。可是呢在这一次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就有人跟我讲说，哎呀，他就是这一阵子看我就是蛮不舒服的，可是当我受伤之后呢，他觉得缘转了。那我听到的时候我非常的感恩。当然受伤的程度也是有的，但是至少在我这一辈子还很清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能够化解恶缘结善缘，那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我也真的是太感恩了，太感恩这个菩萨也能够跟我直接讲当然我没有持续去问他说，那我是怎么样子，为什么你觉得你会对我好像有不同的想法。我觉得说其实缘该来的时候已经来了，我们应该要把握这个缘，怎么样子让这个缘能够好好的顺利的圆满的能够结束。所以巧手巧工啊，那巧手的时候布置的时候就是在于人文上。那人文呢其实很难用这个言语告诉你说，哎，这个就是人文。但是有时候我们看到很雅致的时候，我们可能突然就会想起说，哎呀，这个就是一个人文的展现。那人文课程呢，包括于在学校我们看到了比如说有茶花道的这一些，也都是显现在于提升，让我们自己本身能够真正的能够了解。但是这个巧工啊，传达大道理。巧工的部分呢就如同在于年底宣布祝福的时候，我们看到各区真的是想尽办法。那每一个我就觉得说，哇，真的是太厉害了，每一个地方怎么都那么棒呢，怎么都能够去就是第一时间就是布置的非常的好，而且呢怎么样子去展现，那如何能够表达，然后能够跟上人发愿，哇，这一些真的都太不容易了。所以可见的菩萨们大家都是在法上用功努力修行的人，让我们呢才有所转变的这个机会。业力无形，但是却是真正的存在的。在于12月9号到11号呢，是高雄就是小巨蛋的这样子一个金帐演义啊。那当然还是起于人的这个动作，那起于人的这个动作呢这个动作我们所要传达的是一个善，一个演绎上的过程。可是如果是以这个气呢这一股气的时候是我们所看不到的。虽然我们经过金帐演绎，但是很希望的是所有的菩萨们都要能够平安，不要被感染。所以天气啊地气啊病气，这个气其实就是一股业力。那这个业力呢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我们的人心啊不能够控制好好的把持啊。那所以造作的所有的一切呢，当然就不是美善，就会变成是恶，或者是甚至于更不好的。那如何能够将这样子的一个源头啊，我们来真正的亲近呢？当然无非就是要用心来入法，心归灵山。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自在你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如何让这个灵山塔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那我有自己要用心来入法。所以你的动作啊，所有的一切啊，都需要经过不断的彩排，不断的练习。那以我们呢，我们在佛门的时候，我们会讲的是眼理。那眼理什么呢？眼理就是我们的任何一个动作。那所以呢，在金帐眼理当中，你们是讲的是彩排。那我们如果要出家呢，我们也要经过很多的训练，可是我们讲的是眼理，那这是不同的地方。
那您看呢，比如说您要站要站好，您合掌的时候姿势能够如何去表达自己内心的这个真诚。当我们合掌的时候，食指啊，我们一共有十个手指头，合掌的时候希望我们杂念归于一心。那大家在合掌当中呢，也能够自我检视哦。检视什么呢？当你低头的时候，能不能看到你的小指？那如果看到你的小指的时候呢，代表就是您的合掌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只是头低下来哦，哇，我看到美兰师姐呢，她就是直接在做这个动作哦，不是头往前倾，而是头只要低下来，您还看得到您的小指，那代表您的合掌是非常的正确。要不然您如果只要是手啊往前倾，您一定看不到您的小指哦。这个您自己可以试试看，当然有信就要发愿了，这个信信解行证。那信跟愿呢，愿力是非常重要的，可是有时候我觉得蛮可惜的，我一直不断的在年底的时候都听到各区或者是各院、都一直不断的在发愿，可是我们也没有真正的去停下来去看到我们在这一年我们所发的愿到底完成了什么。如果是真正的我们有能够真正的停下来去了解到这个愿、我到底、已经发愿了，那我做多少啊？那做多少要问自己哦，要让内心的这个愿呢，要很久巩固。一切的事物都是在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分分秒秒的成就。您成就我，我成就您。曾经呢，有一位法师啊，他就讲，其实人与人之间真的这个因缘非常的奇怪。他们寺里面呢有一位居士啊，其实就是很单纯的，就是有法会的时候这一位居士也都会到，可是不晓为什么、就是另外一位呢看到他的时候就是非常的、生气不快乐，所以他就是想尽办法。那因为毕竟在法会当中大家都非常的累，因为、就是时间非常的紧缩，那这一位居士呢，他就是一直在帮忙着。可是当他午间休息的时候，这个另外一位啊，看到他的时候，如果不是故意去撞他呢，就是很多莫名其妙的这个动作。可是呢，这一位啊、另外这一位呢，他当然他也是内心上有不舒服。那有一天呢，他就去找。找一位师父，就是在讲说，哎呀，他跟这一位居士也都没有怎么样，可是不晓得为什么，大家都是有心有愿来到这个地方啊，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可是啊，那个就是他去跟法师讲，那法师当然就是多加劝勉，之后呢，就跟他讲，其实啊，我们都是在因缘果报里面。很希望你们是在这一辈子就能够结束掉这一个姻缘。哇，那他当然听了之后，当然他也不会觉得说谁对谁错，所以他就觉得说那就是他跟他的姻缘真的不好。结果有一天呢、也不晓得发生什么事，结果另外一位的时候就去跟这个师父就讲说他要离开了。哇，那寺里面的人都觉得说，他在这里的时候也很发心呀，也很好，也很怎么样子，那为什么他突然要离开呢？那当然被他折磨的这一位啊，或许他不觉得他在折磨别人，可是当别人看到的时候都感觉到他是在折磨别人的那个人，那他为什么要离开啊？或许真的是缘尽了，或许。那我们在学佛的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佛菩萨跟我们不同的是，一个是为因，一个是为果。那我们知道会有这个果的时候，所以就不会去照做。那有的人不是啊，有的人觉得说，那反正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呢？所以您的成就到底是成就的是好的、美善的，还是您的这个分分秒秒都在造业呢？更希望的是大家都是在这个菩萨群中，那跟菩萨
大家同为伴侣，这个伴侣不是、哎、就是老伴的那个意思、哦、这个伴侣就是可以陪着我们一起成长的。那当然我们都在讲正常，可是上人一直在讲的是如常。那正常呢，当然我们可以安心静定，可是这个如常呢是同舟共济。如何能够真正的乘风破浪，让我们同在一艘法船上，我们不是好人欺负好人，好人被好人欺负，而是如何能够真正的看待这样子一个非常正常转为如常的这样子一个行为，让我们自己的心能够静定下来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呢，我们都在讲修行啊，修行修养。那大家您想修行吗？那可能大家觉得说师父我不想，因为呢修行太辛苦了，而且呢修行是不是就要出家？其实你们也在修行，所有的我们只要愿意去付出，您都是在自己的自心上修的那一个人。而这个养呢是一个自信，回归到自己的自信当中。那我们都听过于在摄弘寺院，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可是我们更讲的是什么？回归到自己的自心自信里面。所以自信众生誓愿度，自信烦恼誓愿断，自信法门誓愿学，自信佛道誓愿成。我们自己有烦恼吗？有啊。我们想要去度化别人，可是我们自己又没有办法改变，那你觉得别人看到我们的行为会不会觉得哎呀大大的问号，不晓得怎么样子跟我们圆融人世圆满人间。我们都还不晓得说应该要怎么样子才能够真正的让这个圆啊真正的是能够一个非常圆融圆满的。在人世当中啊，其实是最困难的，有人有事，有是有非，是是非非，但看自己的智慧。可是在这个人世间呢，我们不只是在过秒关，过分，过时，过日，过所有的，但是如何在这个人世间，我们真正的到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我们还能够好好的努力的很圆满的，这一些呢无非都要从这个字开始修行起，就是叫做修。那修呢，修养跟修行，养呢是在养自己的德行，让我们自己本身啊这个德行能够越来越丰厚。所以有很多老婆子都说啊，哎呦千万不要留钱给子孙哦，要留德给子孙，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那是老钱啊，你看现在有很多社会啊，看到的这个人事当中啊，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了就是一个家庭，父母亲突然有发生意外，可是呢留了很多钱财，结果呢小孩子哇互相争夺，互相的告，互相的种种的伤害，都是在这个人世间所看得到的。那我们自己本身呢，当我们自己有修养有修行之后，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个人世间呢？人心人气跟人间，其实人心要调和啊，我们才不会动不动啊脾气一来啊哇讲话啊我真的是太不客气了。那人气呢，这个人气不是因为你很红哦，是这个人的这个脾气啊要怎么样子让他可以祥和安定。大家还记得吗？当我们在祈祷的时候，我们想要祈祷的是什么？一个非常祥和平和调和的这样子一个人世间。在这个人世间呢，其实平和啊，如何能够真正的平和，不是和平哦，而是让自己我们心啊
人心自己呢回归到自心的时候，能够先自己平静下来，这个人世间呢、啊、就一定会非常的这个和啊，合噶和是无同款对不？但是我们的国字，我们的注音是一样的，国字虽然不同，但是注音是一样啊。所以我们都在讲和啊，但是上林大家拢甲咱讲台语吼，伊拢讲合噶和无同款。请问大家合噶和都有无同款？你敢知？大家想看麦？希望咱。好几回来当跟大家分享，感恩大家给我这么多时间，也祝福大家福慧满，感恩。

0: 欢迎再次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这是一个属于慈济人的声音记忆空间，让我们走进信念，看见坚持，也感受这一份默默的力量。我是主持人李淑慧，今天我们大爱百宝箱的主人翁是陈心英师姐，她是一个生活在洛杉矶30多年由商转至的慈济人。小时候呢，因为家里做生意耳濡目染，长大后走遍台湾、澳洲、美国，如今则在慈济世界中有行动书写人生的价值。心英师姐您好。
1: 你好，
0: 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自我介绍一下呢？
1: OK，我叫陈心英，法号慈心，那加入慈济美国已经将近快20年的时间了，那我事实上是1991年才搬到美国来居住，那也一直都待在洛杉矶，没有离开这个地方这样。
0: 那你小时候，你前面有提到说你小时候是在家里是做生意的哈，那我觉得我很好奇哦，好，因为这个小时候会帮忙做家帮家里做生意的人不多，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小时候家里做的是什么样的生意，然后又是怎么样一个环境呢？
1: OK，其实我小时候家境没有那么的好，那不过也感恩我奶奶哦，那她早期等于因为在菜市场做生意，那也有慢慢积蓄呢，就买了一栋房子，
0: 对，
1: 所以我们家事实上呢，也是从那边之后真正做生意才家境比较好。那最先开始其实是我们家的房子租给别人店面做批发商，那主要就是法式啊，就是项链一些那些珠宝，可是是假的珠宝的这些生意。那因为是做批发，那时候早期台湾那时候等于经济才刚要起飞，所以事实上也很多人就是做这一类的生意。那我妈妈最先其实是在因为房子出租给他们，那我妈妈早期其实没有上班，那因为这个因缘，那他们生意越做越好，所以需要有人在店里帮忙，所以我妈妈才等于又受聘给他们当做店员在店里帮忙。那之后因为这一对夫妻他们想要退休了，所以我妈妈想说，那既然都有在店里帮忙这么久了，那干脆就把店顶下来，把这生意顶下来，我们自己做。所以是从那之后等于是自己开始家里开始经营生意之后，家里的经济状况才开始慢慢的发展起来了。那早期因为做批发，那
0: 对
1: 那时候其实我们的客人呢都是要到我们店里来补货，可是因为他们主要都是在观光地方做生意，那例如基隆的野柳等等，那假日时其实他们的生意非常好，可是他们因为生意好，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来自己再补货，所以变成说假日时是我们自己要出去到他们的卖就是做生意的地方去做生意，跟他们做生意，等于把所有东西带给他们，送过去给他们，对。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呢，等于从小就因为相对的爸妈要出去做生意，我们小孩就得跟着去帮忙。
0: 对
1: 对，那平常在店里就常常会做很多包装，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些产品事实上是需要重新包装的动作，所以平常在家里就做很多手工艺的包装的动作。那假日的时候等于就要跟爸妈们出去出去帮忙卖东西啊什么之类，所以等于是因为从小一直耳濡目染那的关系，所以对于做生意这一块也就自然而然的就学习了这样。
0: 所以你就觉得说好像这个做生意就是你的天职，就是要做这些，对不对？
1: 对，可能就是因为从小等于那时候应该是小学3、4年级就开始一直接触，那家里也一直是做一开始是做批发商，在只做针对国内，那后来到我5专的时候呢，妈妈等于开始对外，等于因为也是这些
0: 国际贸易的时候开始
1: 对开始做国际贸易，所以等于开始往外拓展，
0: 是，
1: 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事实上也在专科学校选修的时候选的也是国际贸易专科，所以事实上也是因为小时候的一路以来的这些经历，就已经很自然而然就觉得说啊，这个就是以后要做要走要做的市场。
0: 所以就是后来因为家里这样子，所以你在大学选修了国际贸易，所以我们两个是学姐妹哦，因为我们两个念的是同一所学校，而且是同一个科系，对不对？所以因为这样的因缘，后来您在台湾就读完了以后，你后来是到澳洲去念的大学，对不对？那澳洲念的大学以后，后来又来美国，那这样一路以来的转变会不会很大呢？
1: 其实当初会到澳洲念书，也是因为家里开始做国际贸易的关系哦。
2: 是。
1: 那时候就觉得英文其实是蛮重要，所以事实上就希望说借由到国外去进修，能够在语言这一块能够学习的更多。所以那当在澳洲学习毕业之后呢，那时候刚好也是有个因缘，是妈妈的朋友介绍，那他希望在美国也开立一个这样子的进出口商，所以因为了这个关系，所以等于一毕业之后就马上其实就到了美国来
2: 接管，就帮忙拓展家族生意，对不对？
1: 对，所以事实上等于从小到大一直在同样的生意区块，只是接触的对象不一样而已。
2: 那后来这个生意一直做吗？还是后来你就收掉了？
1: 这个生意在美国做了将近大概十年的左右，那时候在2015年左右，刚好等于也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转变。那早期呢，都是由进口商在大陆或台湾进口东西到美国，那美国这边等于是一个批发商，一个转介站，那很多中南美的客人啊，就会到美国来补货啊什么。
2: 是。
1: 可是，在2015年那一段时间，就很多的这些小的，包括小的这些批发商。就直接到大陆，因为也是因为大陆的一个市场的开放
2: 啊，开放了、对，
1: 因为义乌的这一块 的市场的兴盛，所以很多这些比较小的批发商其实开始慢慢就变成自己直接到大陆进货了，所以变成我们在洛杉矶的这一块的进口商生意就其实开始受到影响。那当然也还有一部分客人是我们自己就会自己带回去，可是很多很小比较小的客人其实也自己到大陆去进货，所以也基于这个原因，慢慢的我们就把美国的这个公司就关掉了。
2: 关掉了。那你美国的这个就是家族事业关掉以后，那后来呢，你是什么样的机缘呢，然后认识了慈济呢？
1: 其实认识慈济是在更早之前，在我们还在洛杉矶开店做生意的时候，那时候有两个因缘，一个是我大妹妹，因为我大妹妹其实是等于比我在台湾接触时间还多一点，
2: 对，
1: 那她也是之后，她事实上之后到瓜地马拉念高中，那之后又辗转来到，因为美国开了公司，所以就过来美国。
2: 是，
1: 那她事实上在台湾就有接触到慈济，
2: 对，
1: 所以那时候她就有跟我提到说，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有结婚了，有小孩子，她就说以后你小朋友如果要念中文的话，
2: 对，
1: 你要提早去慈济的中文学校报名。
2: 那时候是 Monrovia，
1: 对，早期还都在 Monrovia。他说你若不提早报名啊，到时候会有一个排队时间，你可能不见得报得上。所以那时候因为这个原因知道慈济。那另外一个因缘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绿恩跟维豪师兄，他们两位同修啊，其实是每个月固定会到downtown。只要有新的一版的月刊，他就会固定到downtown把跟他有互动的商家来送月刊，那也会把最近啊慈济有什么活动啊，或者有什么募款活动都会跟我们互动，所以这两个因缘等于让我知道慈济。要不然因为我在台湾其实时间没有那么的长，所以等慈济等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我其实人已经在国外，所以我对在离开台湾之后其实还是不知道慈济，是因为这个因缘才知道有慈济这个机构。那也因为这样子两个因缘的关系啊，所以我小孩子后来是都在蒙罗比亚人文学校上中文课。
2: 是。
1: 那时候因为生意开始停止了，那时间其实真的就是多出来。
2: 对。
1: 那时候因为在人文学校，其实跟王梅英师姐非常的熟，因为我们两个小朋友是在同一班。那我第一年进去，她是我们的班。班妈妈，我们负责管理我们这一群班妈妈，爱心妈妈这样，所以也因为跟她的互动蛮多的。那当我开始觉得说啊，自己时间比较多时，其实可以做一点别的时候，其实我就问梅英师姐说，那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忙？那因为梅英师姐其实在精进组是蛮就蛮多时间在精进组，所以她就问我说，那你有会不会忌讳去参加告别式啊，或者是猪年？那我就是说不会啊，我对这一块其实没有特别的忌讳，所以他说那你要不要，我如果有祝念告别式的时候，是不是就通知你来参加？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最先参与慈济的最多活动，事实上是从祝念告别式开始的。
2: 那后面呢？因为我觉得从你刚刚讲说从小在家里帮忙，然后好像家里跟你讲说做什么，然后你不加思索就去做了。那你进入慈济以后，是不是别人跟你讲说我们有什么事情要帮忙，比如说梅英师姐说告别式，那还有没有其他什么事情说你要不要帮忙一下，你也就做了。
1: OK，其实再到比较就等于真正自己没有在做任何生意的那一段时间空下来之后呢，那也因为跟梅英师姐的互动，所以就开始跟慈济接触就更多了。那时候也刚好是我妈妈其实也加入慈济
2: 啊，
1: 对，所以那时候我妈妈主要大部分都是在台湾，所以只要有美国回去的师兄师姐碰到面，那我妈妈都会跟她说你回去的时候就帮我接引看看我的女儿，看看她愿不愿意加入慈济这样子。那所以我有等于有一阵子就会有师兄师姐打电话来说我刚从台湾回来在台湾有碰到你妈妈，那你妈妈说希望我回来是跟你互动一下什么等等。可是一开始早期那时候因为还在上班，那时候还有开公司，所以没有空，所以我基本上都是很直接的就拒绝掉了，就说对不起，因为平常要上班，那周末要又有小孩又要看家里，所以不可能有时间去做志工，所以一开始都是推掉
2: 的。
1: 那一直到等于真正的生意没了之后时间出来，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那所以就会参与更多的慈济。那有一次梅英师姐其实就问我说，那时候刚好是我们的四合一架构，美国的四合一架构开始要推的时候，他问我说那你要，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是在不同区块，他就问我说你要回归社区吗？那时候就想说好啊，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其实距离上没有那么的近，我想说那回归社区会比较靠近我住的地方，会比较方便。那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回到了我们东洛的区块。那时候东洛负责的组长那时候是 Mary 师姐，对，
2: 慈禧
1: 师姐。那她刚好她就有打电话来邀约说我们家刚好那时候还会在她家经常办茶会什么等等，就说要不要去她家参加茶会。那因为其实真的就是离我家近，
2: 对，
1: 所以我想说好，那就去看看。那也是在那次茶会也碰到慈淼跟纪策师兄，他因为一开始大家不认识就会自我介绍，那一听完我的自我介绍之后，他就说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才刚从台湾回来，我在台湾碰到你妈妈，他叫我回来是要跟你联络。所以也是这样子就开始真正的加入到慈济这个大家庭。
2: 然后慈济师姐是不是就请你来做很多事情了？
1: 对，其实在组内的大家的话应该都知道 Mary 师姐硕士是很快很冲很积极的人，所以当她看到有一个新的人进来，那她觉得说你时间上很方便，所以她就开始做邀约。那我们师兄姐有时候邀约也很简单，她说你要不要来帮忙联络，
2: 就一句话。
1: 那对，那我想说联络那也没什么，反正我现在没上班，有的是时间，那我想说好啊，联络那你没问题啊，所以就这么很简单的邀约，那我也不多想，就很简单就想好啊就接了。所以后来才知道原来所谓的联络就是协力组长的工作，所以事实上早期很多接的一些工作其实真的就是因为没有想很多，那师兄师姐邀约时也是都讲得很简单，那想说好啊反正有时间那就做，所以就是这样子越接越多，也包括到后来的核心的人事干事，
2: 对，
1: 也是因为
2: 人事干事做得非常久，对
1: 对，
2: 是，
1: 其实也是因为 Mary 师姐的邀约，其实真的是都是这样子，反正没有想很多，
2: 对，
1: 那就觉得说应该可以，那就做了这样。
2: 好，那你一路你看在慈济里面做这么多事情，可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免费报税服务，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免费报税服务真的是让我们服务了很多会众，尤其这些是他们是低收入，那而且让我们很有机缘去接引他们。那我想这个故事，因为我记得你是最早我们东洛这一块了，整个总会我不清楚，但东洛这一块我知道你是最早的，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这个报税计划是怎么开始的，好，然后这个经过呢？
1: 其实慈济最新的这个免费报税计划是因为跟国税局合作，其实国税局有这个服务 program 其实是非常久的了，那只是因为它一直没有办法推展开，那时候刚好因缘际会来认识了慈济，那刚好其实最原生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个案，就是不是我们东洛，是那时候是西北洛的一个个案，那他们师兄姐去探访这一位个案的时候，那刚好在闲聊中就会有聊到说 他明明也没有赚很多钱呐、啊，可不晓得为什么报税下来他要缴很多的税。那那时候刚好有一位 Robert 师兄，他其实就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又因为这个因故，就是帮了这个位个案解决了他的税务上问题。后来其实发现是这会计师把他的税报错，所以造成他要补税补很多。那也因为这个因缘呢，那 Robert 师兄本身又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把这个讯息说国税局事实上有希望推广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到社区里，把这个讯息带到总会来，所以是因为这个因缘实际才开始这个免费报税服务 的这个服务
2: 推动。
1: 对，那第一年其实是国税局有来训练，那我想说啊，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商的，所以对数字这一块其实是比较有兴趣也比较敏感，那我想说哦，既然那时候有总会在等于跟志工们宣导说啊，你有意愿的话你可以来学。那时候是第一年，事实上是国税局到我们总会园区来教给教这个怎么样报税这些给大家，包括一些税法的知识等等。所以我想说啊，既然反正有人教，那我们就来学学看。尤其是我自己本身对数字其实还蛮感兴趣的，也就因为这样，所以第一年当慈济第一年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加入了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那第一年是由同仁来承担这个整个 program 的负责人。那时候还有等于到第一年或整个报税服务结束之后呢，因为那时候在人事干事帮忙，我们的办公室就在慈发室的楼下。那时候事实上就在这个 building 的楼上。
2: 那时候慈发室的组长是
1: 主任是西师兄，西师道师兄。所以有一天呢，因为我那时候负责人事干事就在楼下，那他每次其实到他办公室在二楼都会经过我们这样。
2: 对，
1: 所以有一天西师兄就也是经过，他就问我说啊，请那明年的报税服务可不可以就请你帮忙这样？其实真的也都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可不可以请你明年帮忙？那我想说哦，我自己对数字这块真的有兴趣，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就这么简单，一个很简单的邀约，一个很简单的回复，那其实就开始。其实后来真的
2: 接下来了。
1: 对，其实真的等接下来之后才发现哦，想象的没有当初的这么简单哦，因为其实后来还有包括去受训啊等等的这样。
2: 对。
1: 不过，老实说真的是边做边学哦，自己的那个成就感还是很大。因为虽然说自己以前会报自己的税，可是毕竟自己的东西比较简单，所以知道的其实也非常片面。对，所以经过这样子的训练，其实真的就对整个报税税法就了解的更多。
2: 对，
1: 所以真的是在边做边学当中，就自己也其实获得到自己的一个学习的快感。
2: 嗯哼，而且我记得你还提到过说，因为参与这个报税，所以有一个会众哈邀请你来参加他女儿的婚礼，是不是非常温馨的故事呢？
1: 对，其实那时候最早期报税，我们还在总会园区，还有一个点。那时候就是碰到这一位夫妇，其实刚开始是当我看到，因为先生那时候其实已经是受伤了，那他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说话，那走路都要靠太太。
2: 算是我们的个案。
1: 对，所以后来因为看他状况有点困难，而且再加上太太不会英文，所以我就想说，那就把他报为我们的个案来作为辅导。所以他那时候，因为那时候他的女儿其实在北加念书，所以他遇到事情要讲英文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即刻找到人来帮他做翻译。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哦，把他报为个案之后，他的一些像是他那时候刚好又跟人家车子撞到了，所以有一些跟车厂的一些沟通互动啊，也就是透过我们啊师姐啊，那包括他先生，因为经常会出一些临时状况，会突然要送医院紧急的状况，那也是透过我们师姐去帮他们互动，那包括平常的个案这些等等，所以等于说这个个案等于从2012年就一直跟我们保持
2: 联系
1: 。那今年呢，他的女儿要结婚了，所以他还特别邀请我跟我们组内的慈善干事施丽师姐去参加女儿的婚礼，这样。
2: 哇，那真的是好温馨哈！原本是这个个案，然后现在变成好像一家人一样，还去参加他的婚礼哈，真的是非常的那个感人呐、这个故事真的。
1: 其实我们很多报税的人来接受我们服务，很多因为我们跟他们碰面真的就是一年一次而已，平常私下其实不太会去互动。可是即使这样子一年一次的，再有一些老面孔啊，他每年回来前他看到我们这些熟悉面孔，其实他们 的那个心理感受还是很温馨，他觉得说哦，一每年就是感觉再回来看到老朋友这样。
2: 嗯、对对对，真的非常的棒哈、嗯。那我就觉得说哦，您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哎，你看你承担的这个免费的报税服务，而且没有断过，一直都在，一直都在接。然后呢，你这几年还接下了这个静思书轩的推广。好，那静思产品的推广本来就跟你过去在做从商这个推广物品是不一样，那我觉得那你今年又接下了木星木爱的任务，哇，这么多的这么多的挑战，你是如何来做呢？
1: OK， 接下静思是2022年，所以将近3年前的事哦。
2: 嗯、
1: 不过那时候也是因为东洛我们在核桃园区开始了我们的小组，核桃小组。
2: 嗯, 嗯, 嗯
1: 那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那时候刚好我也承担和气组长，所以等于是在自己的区块里面呢、嗯、开了一个小组，所以就要安排志工啊等等。所以最先的接触静思这一块是从我们的核桃小组开始。
2: 嗯, 嗯, 嗯
1: 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对于这些业务其实并不太
2: 陌生，
1: 因为毕竟跟以前做生意的经验还是有一些相关类似的。那可是问题它不太一样的是，它接触是直接的消费者，不像以前我们是做批发直接进口，是对到一些批发商，而不是直接对到消费者，有一点转变。
2: 嗯，
1: 但有一些经验还是可以学习的，或者有帮助到。那所以这三年，那再加上今年开始接 DOD 木星木爱这一块的话，这一块对我而言本身真的是比较不熟悉的东西哦，因为它里面有牵涉有一个补助金的申请，补助金申请因为也是因为 VITA 我们本身有在申请国税局的这个 grant 补助金的补助，所以有曾经接触到，但是另外一块的这个信托啦，或者是遗产捐赠的这一块，真对我而言，真是完全另外一个新的境，一个东西，完全是不熟悉，所以目前其实真的都还在学习中哦。可是也或许是因为以前的经历带过来，反正别人很轻松的邀约，那我也没想太多就接了，
2: 然后你就接下来了。
1: 对，但常常接下之后，其实就开始。知道很多困难点没有想象中的简单，不过好在因为就是一个平常心，一个很轻松的方式对待，所以就想说反正答应了就做，那就是学。那目前木星木爱这一块真的是比较对自己而言是跟以往的经验是真的完全比较没有相关的部分，所以会是比较更多的挑战跟学习
2: 的。那我们再回到说您刚刚提到就说哎这个静思小书哈，那我就记得说哎这个我们静思产品的推广哦真的跟其他不一样，那你是不是有想到什么方法来推广我们静思的产品呢？
1: 我想静思的推广跟我以往做生意不太一样的是，他推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他推的是一个品牌，一个概念。
2: 对，
1: 那其实在推静思中，我真正的感受到，所以上人其实包括师父们一直在跟我们互动时，都会一直时时刻刻在提醒我，我们是法品，所以我们真正要推呢的是我们的慈济的理念，一个精神，很多的概念，我们精神理念等等。所以呢，在这一块是我们要怎么样透过产品让大家知道为什么，包括很多我们慈济后面的故事，其实我们的很多产品其实本身背后都有故事，像是我们的香鸡饭，我们的净灶等等。那尤其是当我在跟外国人，尤其是外国人的互动，因为外国人毕竟对我们慈济是更陌生的，所以当我跟他们介绍的时候，我跟他说其实我们的净思事实上是在真正的收入其实在 support， 就是在护持我们的慈济的真正的这些慈善的时候，其实包括外国人他其实接受度都非常高，因为他真的到他看到的不是一个产品本身，他看到的是一个品牌后面的故事，看到的是我们后面的慈济的精神理念、慈善等等。
2: 对，所以真的就是要去把后面的意义讲出来，让大家能够接受。所以我觉得你也是发了很多的心血哈，来这方面。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说你与慈济同行的这段路的感受呢
1: ？OK， 其实加入慈济到今已经快将近，真的。已经超过，事实上最从原先的2000年加就是我小朋友开始念慈济中文学校开始，到现在已经25年。
2: 是，
1: 那可是从我受证到现在大概也将近快20、还不到，等于二十七八年哦。
2: 哇，
1: 那可是呢 很多小事情，其实在跟师兄师姐们的互动中，真的是每个人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不管是在好的或者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方向，可是很多时候是师兄师姐们的借镜，然后包括呢师兄师姐们，其实很多是一个小事情，可是会让你非常的感动。
2: 对，
1: 所以能够在慈济走这么久，真的是要感恩很多的师兄师姐，其实真的是在不经意下的一些互动，你都会觉得很感动，就是即使我跟这位师姐们没有这么的熟悉，可是她把我真正当作她的家人在互动，真的是很多的小事就让为什么会一直在慈济可以走这么久，其实真的是很多小事情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
2: 那我还记得就是说你有提到过，就是说我们慈济跟外面的团体最大的不同，也是最让你好像触动你的心，然后让你愿意在慈济承担这么多走下去的话，那个我记得你曾经讲过上人最大不同的地方。
1: 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跟师兄师姐们分享，慈济真的不只是一个慈善团体，而是它真的是一个修行团体。我们做的不管任何的活动或者任何的服务项目，其实都是在修行自己。那我一直觉得说能够走进慈济是真的跟上人有缘，那也因为慈济在这几很多这么多年来的互动啊或者学习下面，真正了解到什么叫修行，而且包括上人一直在讲的这些佛法，我们怎么样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其实真的是从这样一点一滴很清楚知道说你的目标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很多事情真的是有因缘果报，那可是很多人或许不了解这所谓的因果，可是那我们自己在跟师兄师姐互动，或者我们做任何的慈济事，或包括我们自己私人个人的事情，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它的因果，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在慈济里，因为当你更了解背后的原因的时候，你就会走得很直很顺，当然这中间会碰到很多你会踢到铁板或很多不顺心的事情，可是有时候当你在看到另外一个师兄师姐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你会很真的是很窝心，
2: 对，
1: 你会觉得说就是这一种小小的点点滴滴的窝心让你一直留下来这样。
2: 我记得你还讲过就是说因为我们慈济做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募款来的钱一定是由我们手上来这个做出去，对不对？送出去的，所以这份力量让你觉得非常的好。这是什么力量呢？
1: 其实有一点真的也是因为自己的个性，这个在慈济我们说的亲手骗布施，所以为什么要自己去做？
2: 对，
1: 你唯有自己去做，你才可以有那份感受。当你听别人的没有错，你听到别人讲会很感动啊，你也会想要行动。可是当你自己没有那个行动，自己去真心去感受到别人的那份感动，你那个感动只会是瞬间的。当时间一旦过去之后，其实那段感动是别人的感动，不是你自己的感动。就只有你自己亲自去做，你亲自去体会，体会到说上人讲的这句话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在你身上印证到的是什么，你只有这个才会是真正你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别人的感动而已，所以也只有这一份才能让你在慈济里面一直走下去。
2: 是我们非常感恩心一师姐的分享啊，她的故事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真实诚恳，而且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故事。她从家族企业到这个静思书轩，从报税服务到慈济置业，她走的每一步都非常的真心用心。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不多想就去做的行动者。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淑慧，我们下周美国大爱百宝箱再见。

0: 您好健康哦，您好健康哦，健康部落格提供您全方位的健康观念，让您健康讯息一把抓。健康部落格开战喽！
1: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部落格，我是 Ada。那么，健康的生活来自大家自己这个从小到大哈，可能有一个习惯，或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哦，这健康的人生观呐，啊，但是呢，年纪越来越大，我们可能到了晚年，都要想说怎么样让自己继续的健康的生活下去哦。那我们有一位这个花莲地区很照顾大家这个老年健康，或者是所有人健康的这位我们的大医王啊，以前是我们慈济医院的小儿科主任，那现在呢已经是我们整个花莲这边的卫生局的局长朱家祥，朱局长，欢迎你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2: 空中朋友好，主持人好，
1: 欢迎您再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啦。
2: 是。
1: 那这个朱局长其实以前也在我们节目当中分享过，关于说您当了这个花莲这个卫生局长之后哦，其实以前只是医病嘛，对不对？
2: 是。
1: 那现在是真的在医人了，真的是为整个的这个人民健康在着想啊。
2: 是。
1: 那我们这个2026年来了，我们这个花莲这个地区，你有没有些什么对于我们这个老年人口啦，或者说一些社会的现象啊，有一些措施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2: 好，其实哈，你知道吗？我们花莲哈，在去年哈就已经进入超高龄化的社会。
1: 超高龄化，
2: 所以超高龄化就是五个人里面有一个老人，
1: 哦，
2: 五个有一个老人哈，
1: 嗯。
2: 那所以老化已经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
1: 是。
2: 而且现在呢，真的是生不如死。去年的生育率呢又创新低，好，所以呢，也就是说，我们老的人越来越多，生的人越来越少，
1: 所以
2: 整个社会老化哈的情形变得非常的严重。所以我常常跟很多朋友讲啊，现在啊不能做小朋友的这个生意啊，要做老年人的生意了，
1: 哎，
2: 对，那才有族群。
1: 是是是，
2: 对。那我想呢，这个今年呢，2026年的时候呢，当然我们在某些花莲县的政策推动上面，也希望能够对老年人有一些这个服务哈。那我想年纪大了最重要是什么？健康。
1: 对呀。
2: 健康。那年纪大了一定会有什么？慢性病。
1: 慢性病。
2: 所以怎么样促进健康，控制慢性病，甚至降低慢性病的发生，
1: 嗯，
2: 这是我们大概说政策上要想的方向。那慢性病里面呢，最常见的什么病知道吗？糖尿病
1: 啊，我也有
2: 哎，欸，其实因为现在整个饮食习惯
1: 是
2: 啊，运动习惯
1: 是
2: 啊，等等这些啊，这跟我们过往有很大的差异性，所以糖尿病是一件很多啊发生率已经非常高，
1: 嗯嗯，
2: 那糖尿病呢又常常控制不好的话呢，啊，会导致很多各个器官的并发症
1: 啊，洗肾啊，截肢啊，
2: 对啊，洗肾截肢、心血管疾病、脑中风，
1: 对对对，
2: 这些都跟糖尿病有关。如果把糖尿病控制好的话呢，
1: 嗯，
2: 我们健保的支出可以大幅降低啊，
1: 哦，是，哎，
2: 对，所以怎么样控制好糖尿病？可是就有人讲啦，那糖尿病我吃了之后血糖到底怎么样不知道。那每次当有人得了糖尿病之后，就会有个营养师去做卫教，
1: 是，
2: 营养师讲了半天呢，说句啥话连我听了都不飒飒。
1: 太多要记得了。
2: 对，太多要记得，就算我记了也做不到，很难做，你知道
1: 生活习惯自律性太差，
2: 是，
1: 嗯，
2: 对。可是现在呢，有个新的一个设施
1: 是
2: 可以帮助糖尿病很容易控制它的血糖，
1: 哦，
2: 就是我们的一个叫做连续性的血糖侦测仪，
1: 哦，
2: 连续性的就一个小小的一个设施，
1: 嗯，
2: 定在我们的手背上面，
1: 是是，
2: 定在我们手背上面，
1: 一个机器吗？
2: 哎，对， 那它里面有个电池可以持续性的侦测你的血糖，就有个小小针了哈，但那个针一开始是硬针，硬针它就变软针，然后就定在你的手背上哦，
1: 一直定着，
2: 哎，一直定着，
1: 会很痛吗？
2: 哦，听用过的人都说不会痛，
1: 哦，没感觉，
2: 哎，没感觉，
1: 嗯，
2: 啪，就像我们打一下，哎，就进去了，
1: 哦，
2: 进去之后呢，然后就连在上面，连吃饭、洗澡、任何睡觉通跟你在一起，它不会掉，听说连的连线很高，
1: 嗯，
2: 哎，那电池可以维持多久？两个礼拜。好了，所以他就两个礼拜来持续测你的血糖。这时候呢，我们用手机来下载一个 APP。
1: 嗯哼。
2: 那手机下载 APP 之后呢，你可以随时测你的血糖， 就在你的手机上呈现你血糖多少，哇多棒啊！你看，
1: 哎，这样适合我哎，我常忘记量血糖。
2: 你看，就是哦，然后呢，像我们也有几个医生，我也知道有几个病人，他们做这个之后呢，你知道吗？哎，吃饭前打去量一下，哎，然后吃完饭后量一下，吃饭正中间呢也量一下，哎，我现在吃了一碗白饭，量一下，哎，血糖多少？
1: 是。
2: 然后呢，15分钟再量多少？哎，你看吧，随时在量哎，然后。更重要的是它这个血糖侦测之后呢，它会在你的手机里面形成你的血糖的这个曲线图，让你可以知道呢你的血糖的变化。
1: 是是，
2: 你知道像我们有一个医生啊，他有糖尿病，糖化血色素呢是 8.7 哦，结果吃了大概一个礼拜的药之后呢，装了这个，后来不吃药了，现在整个饮食习惯改变加上运动呢，现在糖化血色素是5点多，5点多哎，
1: 真的糖尿病正在管住嘴，就
2: 对，而且他发现到他以前吃饭的那个流
1: 嘴就
2: 对，而且他发现到他以前吃饭的那个流程是错的，
1: 哦，
2: 然后他以前怎么吃，就像我不晓得秀芳。

0: 标很低，所以血糖的幅度非常大，而这种血糖幅度的大的变化就让你的糖化血色素控制不好。可是相反的，我把同样的一个餐内容顺序调过来，所以我们那位医生他发现到说，我一开始先吃肉，先吃蛋白质，先吃脂肪，吃完蛋白质吃完脂肪之后呢，再吃蔬菜，
1: 是
0: 好，蔬菜最后呢再吃一点碳水化合物，
1: 淀粉放最后就
0: 对，最后就发现他的血糖的变化呢就没有那么大，而且可以持续稳定到下一餐。所以你知道
1: 有医生建议我不要吃淀粉，这也是为了帮助这个血糖的稳定吗？
0: 对，可是淀粉完全也是非常重要的，你完全不吃也不行。可是常常因为这样，我刚才讲，当我们顺序改变之后呢，好，你发现到说淀粉的含量就会减少，因为你前面已经吃了油脂了，吃了肉蛋白质了，蔬菜了，所以这胃就开始饱和，你的那个饱足感已经有了，所以你的碳水化合物就吃的不会那么多。
1: 是，
0: 可是相对你一开始就以碳水化合物先吃，你就会把那个碳水化合物吃太多，
1: 是，
0: 所以也容易引起血糖的变化。所以我刚才讲就是说，利用这样的科技的一个连续性的血糖侦测仪，可以协助你做饮食上的改变，
1: 是，
0: 而达到糖尿病控制一个很好的成果。好了，那这个所以糖尿病控制其实有这样的比一个营养师卫教师还来的有效。那我们今年呢，花莲县花莲县卫生局在推动，我们就是跟利用县府的预算县预算，然后 再配合我们的糖尿病的照顾网，在糖尿病照顾网下的这些糖尿病的个案，如果你的糖化血色素大于7的人，我们每一年送你两个24小时的血糖侦测仪，
1: 每年送两个，需要到两个。
0: 对，第一个等于两个礼拜，两个礼拜控制之后呢，然后你就可能再吃三个，再调整自己三个月后再给你一个，看看你这样子的做法有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成果。
1: 哦，如果是自费的话，那个会很贵吗？
0: 哦，一个自费2500块。
1: 哦，
0: 所以等于是这样子提供了超过5000块钱。
1: 这个市面上已经买得到了吗？
0: 哦，当然有些很多诊所都在，如果你要自费装它都可以帮你装，没问题。
1: 是，
0: 所以我刚才讲，借由 这个化学政策对于老人的糖尿病的控制，我们今年有这样一个措施。那其实过往我在卫生局这么多年来，对于我们的长者其实有很多的一些配套措施来让长者更健康。比如我们有帮长者每年3000个名额打带状疱疹疫苗，
1: 是
0: 那我们也帮长者呢做一个长者的健检，这健检那每年大概是6000到8000的长者有这个机会来做健检，那这个健检的项目呢，我救人之后呢就做效果，他们低啊，叶酸啊 B12 啊钙啊，还有一些糖化血色素啊 肝指数啊等等这些加强版的，那是在别的县市没有的，我们都做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大概是在健康的这个角度来去做这个事情，那让我们长者呢能够重视自己的健康，然后呢也协助他来让他自己认识自己的身体的状态，然后做一个很好的健康促进的工作。那当然呢，我们在花莲呢，那也非常感谢这个县长，那推动很多的这个据点，让老人家呢这个有去据点跟别人互动，那你知道吗，孤独常常是引起很多疾病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所以当我们有很多的这些像文件站、社区关怀站啊、博工站啊、绿色照护站等等，花莲几乎每一个村啊都已经有一个站了，你知道吗？那这样子让老人家很容易就在附近有一个跟别人互动的机会，让他心情快乐，不要孤独，那也能够促进健康。
1: 孤独更容易让自己的脑部退化的更快。
0: 是，没错，
1: 是不是？
0: 对，没错。
1: 哦，
0: 那当然，在这个年纪大了之后呢，自然而然的，除了我们刚才很多身体疾病之外，那还有就是所谓的孤独也会引起所谓的失智啊。
1: 哦，对，
0: 你知道吗，失智最容易发生就是拼命看电视，你只有单向记录没有回馈，
1: 没错，
0: 那就很容易失智。
1: 是，
0: 那所以呢，对于失智的照顾，如何延缓失智，现在的失智目前来讲是科学是不可逆的，好像就是一旦失智就逐渐的往最后最终的那一个点去往前走，但是我们只能看能够走的速度慢一点，延缓失智。
1: 是，
0: 但是我一直认为这个在未来的科技之下失智一定可以逆转，就这个事情

0: 地有方法可以解决的
1: 哦，未来啦哈，但是现在就是，对这些失智或是老年的患者的照护问题倒是蛮严重的，因为我们这个社会结构，其实到五六十岁，我们这个年纪都还要去工作。
0: 是，
1: 那你说更老的七八十岁已经有失智或是即将那个纤维要退化到要失智的那个阶段的人，也很需要照顾或失能的，对不对？
0: 是。
1: 那这个照护的问题啊，就需要很多成立很多的机构。那我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我们这个慈济在。应该讲在我们建国路这边有一个新开幕的慈济乐健康耆老学园，
0: 是，
1: 我看那个开幕上也有局长去剪彩，
0: 是没错，
1: 您有去参观吗？看了觉得这个机构如何？
0: 哦，那机构实在是太棒了，里面设施设备啊，整个环境啊，非常非常的好，我想慈济这个乐健康啊，这个耆老学园，是我们花莲第二间针对于失智者的日照中心，
1: 嗯，
0: 所谓日照中心呢，是日间照顾中心呢，就是说你白天跟上学一样啊，白天送去，然后傍晚把他接回家，晚上跟家人继续团聚，
1: 是
0: 啊，那就是白天上学的地方，有点像我们小朋友的幼稚园啊，幼儿园啊，幼稚园哈，
1: 哦，所以叫那个乐健康耆老学园，
0: 对，学园就幼稚园，对，所以我。你知道我去卫生局工作之后呢，在老人照顾这一块哈，我常觉得哈，就跟小朋友照顾是一样的。
1: 嗯，老小老小
0: 老小，日照中心就是幼稚园。
1: 对
0: 啊，那家庭托顾呢？好，家庭托顾呢？啊，就是我们的家庭保姆
1: 是
0: 啊，然后这个居服员到你家去照顾的啊，这些哈，哎，就是我们的临托的临时保姆。
1: 对，
0: 哎，其实那个架构非常的
1: 像，
0: 类似，
1: 是是是，
0: 很好玩。所以那这个乐健康啊，这个耆老学员哈，就专门对于失智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白天照顾的地方，就老人的耆老学员啦。好，那这个日照中心，对，那这个地方哈，那我坦白说，慈济来设立这一个中心，这个学员哈，我真的很期待。
1: 嗯，
0: 好，尤其今年哈，刚好就是我们长照 3.0 哈的之下的一个很好的典范。
1: 嗯，
0: 那我想赖总统上任之后呢，他的口号就是要让长照跟医疗结合。
1: 对，
0: 那长照既然跟医疗结合的话呢，那长照机构由医疗机构来协助设立，那就是更好的一个结合的一个方向。
1: 是，
0: 那所以慈济院跟我们慈济基金会，好，这个耆老学员是慈济基金会，但是不管就是慈济家人。
1: 对，
0: 所以医院跟这样的一个机构结合在一起之后呢，医院的医疗体系可以进去介入。那我想对于里面的这些失智的长者一定会得到更好的照顾，甚至我认为他们对于延缓失智，甚至未来如果失智可以逆转的话，在这个地方都可以得到验证。
1: 嗯，
0: 你知道像我想这个医院的李院长还有何仲荣副院长哈，中西合疗哈，那如果中西合疗在这个地方能够配搭来协助这些失智者做一些照顾上的医疗的服务的话，
1: 对，
0: 说不定这些老人家哈，哎，我不敢说他一定能够百分之百回复了，但是他绝对可以延缓失智。
1: 延缓失智，不然的话，你看现在对我们一般人这个失智者的照护问题真的是非常的重大，压力很大。
0: 是，没错。
1: 所以这样制造东西是可能帮助大家，对大家来说一个很好的助力了。
0: 是
1: 啊，那也可以说，日常你出去工作奋斗的时候，这个家人老人家有人陪伴，有人照顾，
0: 是，
1: 然后让老人家透过这样的互动啊，或上课啊，真的会有一些让他延缓的一个效果。
0: 是是，因为你在里面哈，脑筋一直在动嘛。那我看在里面哈，有很多的游戏啊。
1: 有，我看照片里面你有在玩的、啊。
0: 对，很多游戏连我都玩不都不会啊，
1: 都还要练习一下子。
0: 是，没错、哦。所以你看看哈，如果你一个人在家啊，一个失智者或是一个长者在家都没有跟别人互动哈，啊，每天都看电视，我想真的失智的更快。好，失人的更快。相反，去这个地方呢，有一群人啊跟你互动，啊，还有我们的这些老师们在旁边教导，啊，那不管是你脑力的激荡，或是四肢的运动，这些都可以让你怎么样，让活络身体活络起来，功能活络起来。那功能一旦活络之后呢，我想你的老化就会被延缓。
1: 是，就像我们局长前面提到的哦，而且台湾各地其实都有很多的这个日照啦，或者说这个据点哈，光慈济成立的就200多个，全台湾
0: 是
1: 哦，所以你如果说没有多参加慈济的，或就近我们村里有看到啊，里里面有看到啊，都可以说建议家人去上个课嘛，
0: 是
1: 那个通常都是免费的，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好，就像你刚前面提到那个我们的糖尿病监测，你也是说我们有一笔预算是给我们的一些老人家用的，有没有一些条件呢？你说除了糖化血色素超过7之外，有没有年龄限制？
0: 当然65岁以上，
1: 65岁以上、
0: 对对对，
1: 老年人，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哦，那就可以去申请了，
0: 是
1: 跟你的医生申请，
0: 对，跟医生申请，然后医生就会帮你协助你装，然后告诉你怎么去运用，
1: 是是是，哇，感觉我们的这个局长真的是医生来着哈，这个大医啊，所以这个心怀苍生，对民众非常的照顾。但是呢，我看您最近也发表一个您自己对于整个社会哦，尤其我们花莲哦，这一两年来真的发生太多事情了。那大家对花莲呢，说伤心也有，失望也有，或是谩骂也有，各种问题，大家可能看到都是不好的。
0: 是，
1: 那真的也很多不好的事发生啊，必须说。
0: 是。
1: 那您提出了一个论点哦，我觉得跟我们实际上人讲的也蛮类似的，有这个殊途同归的感觉。
0: 嗯、
1: 那我说，因为我们宗教性不同啊，知道您是这个
0: 基督
1: 徒，那我们是佛教徒，但是大家都是大爱的心胸，大爱为。
0: 是，
1: 您可以分享一下您这个很想要唤起社会大家来一起做这样的一个良善运动吗？
0: 好，那我先跟那个秀芳还有空中朋友分享哈。那去年0923的当天晚上，那天起我在光复哈，那个光复洪灾已经发生了，然后在那边带着我们的卫生所的医疗紧急医疗队对进驻之后，我们在那边救治这些伤患，然后帮助这些伤患。那天呢，我就接到我们一个科长打电话给我哈，那当然他也是负责紧急救难的，他就第一句话问我说：“局长，是你比较带晒，还是我比较带晒？”好，大家知道什么叫带晒，就很倒霉了，怎么那么衰了哈？那因为呢，这个科长跟我在一起啊，我们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哈。那从0918啊，玉里的哈，这个池上地震，好，玉里的灾难，然后呢，0403哈，花莲的地震，还有之前0402的火车事件，
1: 是，
0: 好，再加上 COVID， 然后还有就是0923哈，你发现说，其实花莲每一年都有一些重大事件，而这个重大事件呢，当我们卫生局在这个抢救生命上绝对是全力以赴哈。那所以那天科长就问了这句话，那其实我那天晚上很深的感触，好，很深的感触。为什么花莲最近这几年哈，哎，为什么这么多灾难不断？好，这么多灾难不断。那这时候呢，那在去年在11月底、12月初的时候，那我是基督徒，就在读圣经。那我读圣经的时候呢，读到哈有一段话哈，那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其实我读到这段话的时候呢，我非常的震撼啊，然后也非常深的一个感动。那这里面他的门、他的院，就是上帝的门、上帝的院。基本上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会向上天祈福啊。
1: 嗯，
0: 好，我想不管佛教徒或道教徒，或是任何人，我们都会跟我们的神明
1: 祈求、
0: 祈求祝福，
1: 哎，
0: 祈求祝福。那基督徒当然也希望说，哎，我们能够得到祝福。那得到祝福呢，我们就要进到上帝的国里面去，或者是上帝的庭院里去，因为在那个地方就是天堂嘛，就是美好的地方嘛，在那边一定可以得到祝福嘛。
1: 对。
0: 那这句话的意思说，你要怎么样进入上帝的门，怎么样进入他的院宇，进入他的环境里，好，那你就要用称谢跟赞美。
1: 嗯。
0: 那我就很大的震撼啦、我想哈，我们整个社会目前的氛围，真的就是你一言我一句，
1: 真的。
0: 然后呢，你骂我，我骂你，然后互相纷争不断，争吵不休。
1: 是，
0: 哈，那人与人之间好像已经缺乏信任，甚至人与人之间呢，这个争执的面多于赞美的面啊、那所以我突然间就很想要推动一个运动，就是说，哎，我们可不可以来彼此来谢道谢，好，彼此来赞美，好，让每个人与人之间见面之后呢，就是用良好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互动来改变我们的环境。因为我常觉得哈，环境可以被我们的人与之间的关系而改变，
1: 是，
0: 你知道吗？如果我们人不改变，人可以去 转搅动这样一个环境。就像我们常上人讲的嘛，我们的小小乾坤跟大乾坤嘛，
1: 对，
0: 环境就是大乾坤嘛，那我们自己个人就是小乾坤嘛。
1: 是，
0: 那我们如果这个小乾坤如果能够把它建造好，我相信大乾坤也会被改变。当我们人每天吵来吵去，这种负面的氛围就会影响到整个自然界，哦，就像有点像是蝴蝶效一样，我骂你这句话，哎，这个话呢震动之后变一个大的震动，当我赞美你，哎，那整个祝福你，谢谢你，好，这时候呢我们又可以改变这整个环境的氛围。
1: 对，
0: 所以我希望说用赞美跟感谢来改，借由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改变，甚至最后呢祝福这整个环境，让这整个环境被改变，让我们不要再遭受天灾的发生，让我们真的能够过一个平安的年。所以我自己那一次很深刻的感动之后，所以后来我就写了这篇文章。那写了这篇文章，尤其是过完年之后，2026，大家期待2026是一个什么样的年？是一个被祝福的年，还是又被咒诅的年？
1: 嗯，
0: 那我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用祝福的话，来让2026变成一个祝福的年。所以为什么在过完年之后，就把这边那天真的是我又很。一个很深的感动，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写完这篇文章了，哎，写了将近2000字的文章，然后就这个在我的脸书，还有在我的 LINE， 还有在还好这个更生日报，还有一些媒体协助报道，好，让这样的一个发起之后，希望这成为一个运动，让大家每个人都彼此赞美。我来讲最简单的一个动作啊，最简单的一个动作就是说。我有跟很多地方，包括我在卫生局同仁啊，我说我每天哈，来收集哈，10个不客气
1: 啊，
0: 找10个人跟你说不客气，哎，找10个人跟你说不客气，你要先跟10个人说什么？
1: 谢谢，
0: 谢谢，对啊，比如我说。谢谢秀芳啊，今天让我来这边啊，这个录音让我能够把我的想法跟概念呢传送给我们在空中的朋友，真的是非常感谢你让我有这个机会来表达。然后秀芳就跟我说
1: 不客气，我才谢谢局长了。
0: 对，然后你说，然后秀芳说啊，谢谢局长来参与我们这样的一个广播，那我就跟秀芳说不客气。
1: 对，
0: 所以我们这样子彼此感谢，彼此称谢。甚至呢，哎，我还跟秀芳说，秀芳，我听了你的广播，哦，你的广播真的做得很好，而且呢，啊，条理清明，而且它有很好的宣传效果，你真棒，
1: 哦，
0: 这是赞美，
1: 对，
0: 对，这是赞
1: 美，我要更谢谢你，
0: 啊，对对，所以你发现到，当我们用这样子感谢彼此赞美，我们人与人之间关系好不好？
1: 是非常
0: 好，很好，
1: 对
0: 对。所以会让我们彼此间有更好的连结，啊，更感恩的心彼此对待。当我们都把我们所有的话语都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话语相对的时候，这个社会怎么样？
1: 嗯，
0: 完全会不一样，对不对？
1: 透过您说的这个道谢啦、赞美啊，就是我们上人过去的说，净化人心，才能社会祥和，才能天下无灾难，
0: 是，
1: 对吧？
0: 没错，
1: 啊，
0: 一模一样。我想这个。不管是每个信仰，其实逻辑是相同的。
1: 对，
0: 人良善了，社会就良善，自然环境就良善。
1: 对，
0: 人心险恶了，社会就会险恶，整个自然就会灾难不断。
1: 要心存善念呐，
0: 是
1: 啊。过去我们也常常讲几句话说，说我们要这个心想好意，身行好事，口说
0: 好
1: 话。好
0: 话
1: 脚走好路，
0: 是
1: 吧？
0: 没错，
1: 那你的人生才会都是一个正能量的一个人生。
0: 然后很多人跟我说啊，哎呀，这个社会就是这么糟糕，或是说朱亚强就是这么糟糕，我怎么去赞美他，怎么去感谢他？
1: 是
0: 哦，其实哈，朱亚强再怎么糟糕，我也有点优点吧，一点小优点，对。社会呢，再怎么不好，也有他良善的一面啦，
1: 啊，哦，对，
0: 对不对？我们要把我们的眼光。看到那个优点，看到那个良善这一面，
1: 对，
0: 所以我常常在很多的场域举一个例子，这是我以前曾经有过的经验，就是说我跟一个朋友在一起吃饭来聊天，那吃饭的时候都没注意，大概吃了差不多10几20分钟之后，哎，我突然间发现他的碗上有个小破口，然后破口就说，哎， 张三，哎，你的碗上有碗，我的碗破了，
1: 破了一个缺口
0: ，你要不要换一个碗？
1: 是，
0: 他说啊，没关系，这么小的碗啊，这么小缺口不会怎么样。可是呢，你发现他说真的不到五分钟哦，那个小缺口就把他嘴唇怎么刮伤了。
1: 哎呦，
0: 哎，他前面吃了二十几分钟都没注意到，
1: 对，
0: 所以当你没注意这个缺陷的时候，这个缺陷就不存在，它也不会造成你的伤害。
1: 没错。
0: 相反，当你开始重视这个缺陷的时候，这个缺陷会突然间变大。
1: 嗯，
0: 变大之后呢，反而就容易造成你的伤害。
1: 是，
0: 所以我在很多地方讲说，我们看任何事情，如果你只看缺口，
1: 嗯，
0: 哇，那缺口就越来越大，到最后对你的伤害会侵犯，会使你整个人受到很大的影响。
1: 是，
0: 但相反的，如果我们忽略那个缺口，甚至我把我的眼光只重视那个完整的圆的面，圆的那一面，你发现到那个圆就会越来越大，人就会越来越圆满。
1: 是，我有听说一个笑话，就说很多人看电视哦，看其他新闻越看越生气，说我们台湾怎么变成这样，怎么那么糟糕，然后后来转到大爱台说，哎，这好像不同世界因为好像光明的面在这里那种感觉。
0: 对，没错。
1: 那其实您的意思也是说，透过大家各自从自己做起，要发现我们人生的美善。
0: 是
1: 你身处身边那么多人，你一句谢谢，一句赞美，可以让他心情很好，
0: 是，
1: 他心想好意，对不对？这个心存善念，
0: 是，
1: 那他就会跟大家与人为善。
0: 是，
1: 那这社会应该会越来越祥和，越来越好。
0: 没错。我真的觉得常常要谢谢，然后常常赞美。
1: 是，
0: 可是呢，我常常说第一个要谢自己
1: 哦，
0: 你一定要赞美自己，一定要称谢自己。
1: 嗯，
0: 好，谢谢我今天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
1: 嗯，对，
0: 谢谢我今天
1: 有能力帮助别人，
0: 有能力帮助别人。谢谢我今天呢这个能够过快乐的生活，谢谢我今天能够有一个良善的心。我赞美自己，我今天能够有一个好的样式样貌。因为呢，要先从学会谢谢自己，才会学会谢谢别人。
1: 嗯，
0: 先学会赞美自己，从自己身上找优点，你们从这个找的过程中，你就学会从别人身上找优点
1: 啊。
0: 所以我们常常讲，如果你不会爱自己，你不就不会爱别人？
1: 对了，
0: 所以你要先学会谢谢自己，常常感恩自己，你就会常去感恩别人。
1: 是，
0: 否则的话呢，你会觉得我很缺乏了，我为什么还要给你？
1: 自爱爱人，自利利他。
0: 是，没错。对。
1: 好，这每个人都做得到。
0: 是，
1: 我们现在就要跟我们的这个朱翔翔朱局长朱医师学习，从自己做起哦。
0: 是，
1: 赞美自己，谢谢自己，感恩自己，然后也可以谢谢别人，赞美别人，让整个社会更加的美善。
0: 是的。
1: 好，感谢您今天的分享。
0: 谢谢，
1: 祝福您哦。
0: 谢谢。
1: 好，
0: 不客气。
1: 越来越健康
0: 对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人文讲堂单元，我是 PP。 你是大家口中的三明治世代吗？上有老下有小，不仅要照顾年长的父母亲，还有年幼的子女需要关注，是家里的经济支柱，也是家庭的主要照顾者，需要同时面对经济压力、生活压力，还有人际关系上面的压力，因此常常会忽略了自己的感受跟需求，甚至是影响到了身心灵的健康。而前段时间呢，我也看到了一场演讲，他提到了照顾也可以是一种成长，这是长期在关注照顾者心理健康的咨商心理师王玉云的分享。他透过跟个案的互动还有个人的经验，来告诉大家如何在照顾他人的同时也照顾好自己的方法。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王玉云咨商心理师的分享。
1: 大家好，我是王玉云，我是咨商心理师，也是一位作家。每一个人在这世界上都有一个使命，我的使命就是用一种轻松的语调来讲述一些比较复杂而困难的话题。比如说我们今天的主题，你相信吗？照顾也可以是一种成长。如果你觉得我看起来实在太年轻，我也一点都不会觉得意外，因为我在2019年出书《不只是孝顺，我想好好陪您变老》时，我上遍了台湾各大节目，我上节目的主持人年纪都比我大非常多倍，比如说黄月虽老师、陈文茜老师、廖辉英老师，我还甚至在许常德老师面前唱过堆堆堆耶。他们通常会问我一个问题，你看起来这么年轻，为什么要关注这个议题？你关注这个议题会不会太早了呢？我从2017年开始在爱长照上面写专栏，在同一年我爸爸进入到医院里面开了喉咙的手术，2019年我出书不只是孝顺，我想好好陪您变老，2021年我爸在年初的时候进医院开了心脏的刀，在年底他又再一次进入到医院开了射护腺的手术，2022年我爸爸再一次进入到医院里面去进行了肺癌的手术。这几次虽然都还只是短期医疗住院类型的陪同，但似乎已经预告了我的未来需要常常和照顾这个主题打交道。更不用提我60几岁的爸爸，他是家中96岁阿嬷的最主要照顾者，每当他需要进入到医院进行治疗的时候，他就需要协调他的兄弟回来家里帮忙，他也不太乐意告诉我的阿嬷说他诚实的是去开刀，只愿意骗我的阿嬷说哎，我要出去省啊，所以会有一个礼拜的时间不在家里哦。这样的情况他会尽可能的缩短他在住院的时间，虽然他明明就知道在医院里面有比较好的养护系统，可是他就是会觉得不行，我不能造成我家里兄弟们的负担，我也不能够让我的妈妈担心，所以他就会急匆匆的归心似箭的回到家里面来。像这种照顾者逐渐需要被照顾，可是还放不下照顾责任的情况，在我家里是日常。我看了几十年，我比谁都更加清楚照顾者自我照顾的重要性。所有的照顾者我们都很像，我们都一样，我们仿佛背负了他人很高的期待，仿佛有24小时的责任在身上，我们都很有可能会被不理性的责怪，更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是我们常常都忽略了照顾自己，却对于照顾别人过度投入。这是以前在讲座之中很常见到的几个疑问，比如说照顾生涯中我们可能会经历到什么样的情绪，有什么样的历程，对于情绪与压力的认识又是什么，情绪与压力对于身体的影响，情绪与压力的自我检视，情绪调试跟压力因应的方法，以及我们如何在照顾过程之中去降低压力源。所以在我过去咨商的经验里面，我发现到照顾者与被照顾者之间会有冲突，会觉得卡卡的，心里会觉得过不去，通常都是因为这三点要素没有满足的缘故。首先第一件事情是照顾双方对于先辈知识的理解是不是足够充分，比如说我们是不是了解不一样的生命阶段里面可能会对于生命有不一样的期待，了解的越多我们就越能够去松绑自己还有彼此的期待，比较不会那么容易出现冲突，以及照顾双方的未尽事宜跟过去 失落的事情你是不是清楚？假设我们很清楚，就可以互相同理对方，帮助对方去跨过他的失落，帮助自己跨过自己的失落，也就不会有太多的委屈和怨怼在我们照顾关系之中产生。以及照顾者是不是知道他什么时候过度付出了，他什么时候超过了负荷，什么样的情况是过劳，什么样的情况他又应该要去就医。假设可以，这就代表照顾者非常有意识而清楚的在自我觉察，这也是照顾者自我照顾的基础。而我们如果愿意自我照顾，我们也可以将这样子的自我照顾的品质回馈到照顾的对象身上，也可以提升我们照顾的关系。首先我们要先来看一看 Erikson 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我想要先讲这个理论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和长辈生命的任务本来就会有一些差距，而我们人生在不同的年龄阶段里面本身就会有不一样的任务存在。30到64岁之间的青壮年人口最在意的事情其实是生产力。所谓的生产力，说的是我们前半辈子的学习跟累积有没有办法回馈跟贡献给这个社会，这个社会有没有认为我会的东西很重要，愿意给我相对应的工作报酬。在这个年龄阶段里面，我们最能够透过工作效率跟工作成果来展现我们的生产力。然而有一群30到64岁之间的人口，可能也会陷入到生产力的另外一端，叫做停滞上面。这可能不是来自于他自己愿意的，他可能遭逢到的是一些突发的状况，导致他前半段的学习跟他的累积是没有办法发挥出来的。比如说遇上了失业，遇上了怀孕育儿，或者是重大疾病。所以说，如果一个30到64岁之间的人哦，他可能会在意职称、地位、年薪、酬劳，甚至如果他会在内心里面跟别人较劲，哎，他有的东西我是不是都有了？这样也很正常。为什么？因为我们正在反思自己是不是足够有生产力的一个人，自己在社会上有没有一个可以立足的成就啊。所以如果你有产生这样子的心情跟想法的话，请你千万不要太过苛责自己，原来你只是在反思我们是不是一个有生产力的人而已。如果一个长辈他仍旧拿着成就取向的量尺，到他65岁之后的人生，他可能会活得非常挫折。为什么？因为这个年纪通常都是长辈们退休后的年纪，他就很难再用我要做什么、完成什么来达到升迁或者是加薪的这一件事情。于是乎，他就有可能会把这样的期待不小心的投射或者是放在他的儿孙辈身上，会导致两代、三代在相处上面变得有一些压力跟张力啊。这个年龄阶段其实很多时候也就是我们父母亲的年龄阶段。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如果你的长辈哦，他早年他是在职场上面比较可以呼风唤雨的人物，比较可以话最哎个当的那种类型的话哦，他退休之后回到家里面来呀，他会不会有一种好像孤单跟失落的感觉？为什么？因为他早年其实太过注重他的工作，他可能有一点点忽略了经营家庭关系。他可能会发现，我跟家人之间好像没那么熟，哎，我跟我的伴侣，哎，我好像不太知道他在想什么，我的孩子又更不熟啦，怎么办？所以这个年纪的他只好回过头来重新为自己在这个家里面创造跟打造一个位置。但如果他适应的不是很好，他没有办法顺利融入到这个家里面来的时候，这个长辈就可能会活得比较忧郁一点点。那你也不要以为哦，如果一个长辈他在前半人生的阶段他没有很投入在工作，他非常的照顾家庭，他在这个年纪里面他就可以自然而然的活得很整合，这个并不是这样的哦。我会看过有一些姐姐们，她反而是需要提早出来工作养家，供她的弟弟妹妹去学习的。在这个人生阶段里面呢，他有可能会后悔起，哎，为什么我过去要让自己过得这么牺牲？如果从头来过，我可能会做一个不一样的选择。 到这个年龄阶段的时候，他会突然之间后悔起我曾经做过的一些选择。什么叫做我曾经做过的一些选择呢？比如说这个长辈他不是只有自己很有成就，他可能还很会教小孩，都不在台湾，都在国外。这个长辈可能心里就会想，如果我过去不要教导我孩子这么成就取向，我教导他多关注我们家庭一点，会不会我今天活得不会那么孤单。所以说啊，到65岁之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任务都会从生产力变成整合。这个整合呢，会很关乎到我们前面所说的照顾到底是不是一种成长。这里所谓的成长，并不像是我们从一个学生的身份进入到职场里面变成一个社会新鲜人，再从社会新鲜人的角色在职场里面熬了几年成为职场前辈的这种身份上的转变，并不是如此。这个整合在讲的是我们可不可以用一个全新的眼光去看待过去曾经发生在我们身上所有的好事情跟坏事情，我们是如何去理解它的。这种比较哲学跟思维上面的成长，长辈们其实都非常努力的透过各式各样的方法要帮助自己进入到整合阶段。

0: 我们在不同的生命阶段需要面对的人事物都不一样，而对于自己的生命期待也会有所不同，因此照顾他人和被照顾的时候不应该自我牺牲，而是一种重新认识彼此相互成长的过程。王玉云心理师也有提到，照顾者和被照顾者容易出现冲突的时候，通常是因为这三个原因。第一，照顾双方不理解彼此对于生命的期待是什么。第二，是不清楚各自未完成的事情，以及对于曾经生命当中感到失落的事情有哪些。而第三点，就是需要培养照顾者自我觉察的能力，让照顾他人的同时能够时刻觉察自己是否过度付出，甚至是需要就医来调整自己的身心平衡。如果这三点都能够做到的话，照顾者和被照顾者之间就能够相处得越来越融洽。而除了照顾者在转换自己的生命阶段时需要学习培养自我觉察力之外，长辈们也会随着年龄增长，身体机能逐渐退化，从而开始重新调整自己进入新的生命阶段。在这样整合的阶段，我们可以从哪些角度来理解他们？继续来听王玉云咨商心理师的分享。
1: 首先，很常见的一个叫做透过宗教，这样的长辈呢，他们都在想，我为什么这辈子会投胎为人，我会来到这个世间是为什么，我有什么使命要完成。他如果相信其实是有来世的，那他更要把握这一世剩下的时间，好好的为自己下一辈子创造一些选择权。所以他在这辈子可能剩下的时间里面，他要努力的积功德。那如果他相信人生只有一辈子，他也要想一想，我剩下的人生还有什么没完成，我也想要去做一做。另外有一种长辈，他可能会透过忆当年那种 CCDM 的方式，他可能就会不断的去说，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我其实就已经怎样怎样了。所以长辈们可能会透过这种不断的 CCDM 的方式来整合跟梳理开来他前半辈子所有做过的好事情跟坏事情。你就不能够把他们这些说法当作是我在炫耀或者是我在卖惨哦，你就要很有智慧的提出一套新的诠释、新的观点给你的长辈，让他知道说他前半辈子所有遇上的事情是在教会他什么，让他学习到什么，让他经验到什么。这样的话，我保证你一定可以帮助你的长辈好好的度过这个整合的生命任务啊。到了下一个生命阶段，我们就可以拥有比较好的生活品质跟心理适应。可是如果我们在前一段时间我们没有把握好的话，其实是失去了这个机会。可能我们要在下一个阶段里面很努力的想把它补回来的情况之下，我们就需要很有技巧的去创造一个相似的情境。可是相似的情境容易创造吗？有时候真的是错过就不在。我的个案是一个女生哦，然后她刚好就落在30到64岁这个年龄的阶段里面。她最近因为妈妈生病的关系，然后她心里面觉得有点过不去，所以她就来找我做咨商。咨商的过程里面，她就说她回想到她17岁的时候要考大学升学考试的前一个月，她生理痛到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啊。她说她其实是一个很少去拜托妈妈帮她做任何事情的人，可就在那一个月，就在那一天里面，他觉得他真的是受不了，他很需要他的母亲给他一碗热汤。没想到他母亲这时候正忙着跟客户讲电话，不止不愿意理会我的个案，他还给了他一个非常恶毒的眼神，叫我的个案不要再来打扰他哦。那我的个案当然是抱着一个非常受伤的心情就回去了。他说啊，在那之后整整的一整年之内，就算他考完试了，他也都不愿意再跟他的母亲讲任何一句话。他说在我需要我母亲的时候他不愿意帮助我，为什么现在我母亲需要我的时候我就必须要在旁边帮助他。在他17岁的这个年龄阶段，他需要发展的其实是一个认同感，他需要从他母亲的眼中看到他是值得被爱的，他是值得被呵护的。可是他母亲当时正非常努力的在发展他自己的生产力，所以他们两个在这个发展阶段上面就这样错过了，导致我的个案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失落被埋藏在心里， 形成了一个未尽事宜，这在后来也深深的阻碍了他对他的母亲表达爱这件事。我真的不知道对我的个案来说，他还需要走多久才可以走完这整个失我历程，但我知道对他而言，当他愿意看到他跟他母亲的相处原来有一个新的方法可能在前面我们可以好好的探索时，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新的可能性。刚刚我讲到的这种失落感的来源，其实就是童年不曾有过期待中的父母的这种类型。推到最极致的情况，其实就是虐待的情况，比方说早年受过父母亲的肢体虐待或者是情绪虐待的照顾者，到这个年龄阶段的时候，他会突然间觉得，我从来都没有一天好好的当过你的女儿或儿子，你怎么可以这样就老了呢？于是乎他可能会透过做很多的方式想要让他的父母看见，你过去做错了，你欠我一句道歉，所以他就不断不断的付出，不断不断的消耗自己。也有可能这样的照顾者到人生的后半阶段哦，他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对待他的母亲，其实也就是 copy 他父母亲在早年对待他的方式，比如说我们提到的肢体虐待或者是情绪虐待，这当然是我们在实务现场上面最不乐意看见的，但这不是他故意的，原因是因为他可能不知道除了加害者跟被害者的关系以外，他们还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相处。另外有一种失落感的来源哦，是来自于双方对于照顾的这个生病的历程有不一样的理解。怎么说呢？对于生病的人来说啊，他的那个失落历程是走得比较快的，有可能对于生病的人而言呢，他已经走到了一个愤怒或者是忧郁的历程，但是对于照顾他的人而言，他可能还处在一个否认的阶段。因为生病的人哦，他是自己亲身在经历疾病造成他身体的痛苦的，所以他会最清楚这个药对他有没有效。可是对于照顾者而言呢，他总是会抱着一个期待，抱着一个想法跟心情是，我们只要努力，或者是你只要积极的愿意吃药跟治疗，我相信这一切都会好起来。像这样利益良善的初心哦，其实有时候有可能会反过头来对于生病的长者或生病的这个人有很大的压力啊，因为生病的人可能会觉得你都不知道我承受的苦以及我为自己健康付出的努力，所以两者如果在这之间出现一个落差，也有可能会形成两者相处上面的一个很大的张力。另外有一种很常见的失落感哦，是来自于老年生活跟想象的期待有一个很大的落差。我现在最常听到的就是很多65岁以上的长辈，他会觉得我人生活到了这个阶段，其实也没有什么想要满足的事了，我唯一想要的就是抱孙啊，我就是想要抱一个孙子，可是他的孩子都不只有这个独立养活自己的能力而已，他可能还很有自己独立思考的想法。到这个年龄阶段的时候呢，他可能在听他父母亲对他讲说我想要抱孙抱孙子的这个期待的时候，他就想，不是啊，这是一码归一码吧，你人生有没有活下去的使命感或是动机，好像不是应该要由我这里帮你生一个孩子来完成呢。这个长辈如果他愿意去看见，其实他现在正在经历的就是一个对于老年生活的期待和现实所呈现出来的落差，假设他愿意看见，他才有办法慢慢的从否认走向接受。在这里我想要提供几个日常检视的指标给各位，千万不要小看这些非常简单的生理指标。如果你在照顾现场或者是今天你是生病的人，你唯一会看的也就是这几个生理指标而已。如果你会关心你的家人是不是有睡得下，可不可以吃得好，或者是他的心情如何，肠胃有没有通畅，呼吸有没有顺畅，那你为什么不能够把这样的关注同样的放在自己的身上呢？在这里哦，我也要特别提醒所有的男士们，因为亚洲的男性其实是不被鼓励要呈现你的情绪的，可是你的情绪并不会就这样消失，它会被你压在你的身体里面的某一个地方，用疼痛的方式呈现出来。可能最常见的其实是胸闷胸痛，另外有一种就是腰痛背痛。所以如果在场的男士们，你们有发现自己可能有2周到1个月以上没有办法 查出任何原因的疼痛的话，那我会建议你们真的一定要去神经科稍微看一下，因为这有可能反映了你的情绪有一些忧郁的状态在里面哦。你知道吗？100岁啊，在过去的时代里面，它可能是某一种人生成就哎。一个人如果活到100岁哦，所有人是要聚在一起来帮助他唱生日快乐歌，然后来祝他就是生日快乐的。可是未来的人生里面啊，因为医疗跟科技的进步，在座的所有我们都有可能会活到100岁以上。假设是如此，你还会怕老吗？为什么你会怕老？当你怕老的时候，你知道你的细胞每一分每一秒都慢慢的在变老吗？你担心的是生命的停滞还是变老这件事？我们如何思考老化，如何面对老化，就会很严重的影响到我们如何对待这件事情，跟如何对待我们自己。在这里我想要讲一个小小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我女性艺人的朋友身上。她是那种无论几岁视觉年龄看起来都很适合演青春无敌美少女的类型啊。她就说啊，随着时光的过去，岁月的过去，她也会担心如果有一天她的美貌不在，她的事业版图是不是也就会立刻消失。她跟我分享，有一天她坐在沙发上为她的母亲按摩她的双手跟双脚，她看着她妈妈布满皱纹的双手，突然领悟了一个道理。她对我说，与其我不断地去担心未来，不断地批评自己，不如我就享受我生命当下的每一刻，因为我在这一刻是我最美的样子，生命在他当下也是他最美好的样子。这就是生命透过长辈们要教会我们的事情。长辈们只要存在就可以教会我们这件事，不再是透过做什么或说什么来完成。所以我讲到这里，你还会觉得我讲这个议题太早了吗？我相信这个议题对于我们所有在座的人来说，无论何时开始了解，都只是刚刚好，都没有太早。我是王玉云，我是谘商心理师，也是一位作家。提醒大家，照顾别人前要先好好照顾自己哦。
0: 生老病死是自然法则，或许我们都会害怕变老，担心老了以后不再行动自如，不能按照自己期望的样子生活，变得不像自己。但是换个角度来看待生命，我们就会发现每一个生命阶段都有不同的课题需要面对，透过照顾重新认识自己，也再一次的认识我们的长辈，从中找到最适合彼此的相处模式。毕竟照顾他人是一种爱的表现，别让这份爱成为负担。照顾别人前也要记得过好自己的心，让彼此都能从照顾当中获得成长的力量。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瓷器的故事，信远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
1: 二部曲，悲心香气，护持，1983年开始。勇气不可失，信心。

师父，我真怨叹不能帮忙完成医院了。动土典礼后不到一个月，花莲第三号委员洪碧云，法号慈洪，去世，临终前对法师吐露心中遗憾。面对这紧紧跟随18年，第一位承诺以佛心为己心，以师志为己志皈依的在家弟子，临终前的歉然之意，以及更早前过世的林玉兰，法号净见，20号委员刘秀英，法号净悟，17号委员，他们一心一致帮师父盖医院，直到往生前还放不下这份责任。法师充满不舍与感念。我要盖医院时，他们不止赞成，而且发心帮助我，生命最后一刻还拉着我的手说，苏护，对不起，我无法帮您把医院盖好，感叹无法多帮一些忙，遗憾看不到医院完工。1984年5月20日的委员联谊会，法师哽咽说道，他们在菩萨道上没有停顿过，即使抱病也要做此计，就像是福田农夫为建院募款奔走到汗流浃背也无暇擦拭。过去18年此记录正是这群资深委员开出来的。法师表示，建院需要群策群力，今天建院的地基正是所有委员不断付出力量持续拓荒开阔共同奠定的，感恩委员加上会员的力量，让一介比丘尼在花莲建医院的梦想成为可能。很多人问我，建院这么困难，你有办法吗？我都会说，我有信心，因为有很多身体力行的勇士自告奋勇说，师父，我来帮助您，您挑10000斤，我来替您减轻1两。如果一个人能为我减轻1两，16个人就可以为我减轻1斤。法师请大家不轻己能，师父的力量没有比你们多，你们的力量也没有比师父少，要对自己有信心，只怕不肯做，不怕做不到。只要人人提起信心，将力量集合起来，就能扛起千斤万担。法师再次强调，此计不是为建院而建院，是为佛教、为救人而建院。此计医院是佛教的医院，不是正言的医院，是所有佛教徒和善心人士发挥佛陀慈悲喜舍的精神，希望补东台湾医疗的不足，再困难也不能半途而废，否则外界会认为佛教徒是一盘散沙，做不成好事。花莲需要这所现代化的医院，大义当前，希望大家与师父同心，勇气不可失，信心不可无，坚定建院的志愿，提起毅力，勇往直前。

定时与不定时炸弹。1982年4月，接到国泰医院王玉明副院长的电话，台大医院行政副院长杜诗眠一口答应，不必劳动师傅专程来聘请，在花莲盖医院是好事，我愿意帮忙，当天一定会到。几天后准时出现在台北惠日讲堂，参与慈济医院建筑师评选作业，一连三天专注审阅每一份图表，提出专业看法。在此之前7个月，1981年9月，杜诗眠允诺担任慈济医院筹建委员会委员，从那一刻起就义务投入花莲慈济医院筹建。医院建地终于抵定，将迈入工程阶段，必须成立董事会。在杨思标、陈炯明教授挹注下，慈济综合医院董事会专家达到法定人数，于1984年

前往探视，忧心忡忡走入病房，却见杜诗眠坐着处理文件。杜诗眠笑着回应法师关切，不会有事的，只是被宋教授抓来检查而已。他还说是三公斤的腹水已消，负担减轻。师父，你不用烦恼，我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看到一旁衣架上挂着白色医师袍，法师问，您住院还是照常办公吗？杜诗眠说，是啊，大家都不让我做，但是整天躺着没事做很无聊，我就编辑医学刊物，看看学生的研究报告，而且我还有病患在住院，要去看看他们，给他们精神鼓励，这样他们安心，我也安心。杜诗眠不但不见病容，还去巡视病人，处理公务，充分善用生命，让法师非常感动与敬佩。住院三个星期后，检查报告出来，确诊罹患肝癌。即使如此，杜诗眠并没有中断门诊，继续服务病人。5月29日，法师拜访台大医院公务组时，见到杜诗眠。他昨天刚从日本考察返台，今天就恢复上班，再次感受到他的生命力及在门诊与教学上的敬业精神。慈济医院需要的就是具备这样无私奉献精神的人。医院动土后，医务、人事等各项工作也必须着手规划。7月24日，法师到台北国泰医院拜访陈炯明院长与王玉明副院长，与两位慈济医院董事商讨院长人选。法师请他们推荐，陈炯明说，目前客观条件看来，刚卸下台大医院12年行政副院长职务的杜诗眠，以及有6年台大医务副院长经验的曾文斌是最适合的人选。从医院第一张设计图的审核开始，3年来，杜诗眠及曾文斌义务协助慈济筹建医院，尽心尽力付出，对慈济医院的创建宗旨以及筹划过程全盘了解。法师也认为他们是最佳人选。我想是不是可以请杜诗眠副院长来当慈济医院院长。陈炯明和王玉明惊讶地提醒法师，杜诗眠已经确诊肝癌末期，主治医师评估可能剩下不到半年生命。法师说，我知道他的病情不乐观，但是我到医院探望他，他还是照样办公，照样巡房，精神很好，看起来跟健康人一样。杜副院长现在的身体状况需要众人的祝福，有10万慈济人为他祝福，加上他自己的信心，也许还可以维持一段时间，我对他有信心。听闻法师此言，陈炯明说，既然师父有信心，杜副院长今天在国泰有门诊，我马上请他上来。杜诗眠随即来到院长室，法师当面邀请他担任慈济医院院长。杜诗眠犹豫片刻，神情凝重地说，这个工作一定要有人做，只是师父，您知道我身上藏着一颗定时炸弹，如果有一个万一，不止辜负师父和各位董事，也对不起所有慈济委员和捐款会众。法师鼓励他，不止你身上有炸弹，我的心脏病也是一颗不定时炸弹，说爆

宝，威力比你的还大，所以我们更要分秒必争。无论生命还有多长，只要它一天不爆炸，就充分使用一天的生命。杜诗眠微笑说道：师父对我这么有信心？法师肯定回答：当然。在场的陈九明也对杜诗眠说：你已经卸下台大副院长职务，我和杨思彪还有公务在身，无法抽身，有文斌辅助你，我们也会帮忙，你不必担心。慈济医院建设与营运千头万绪，必须有人承担。64岁的杜诗眠点头答应：好，这是义不容辞的事。师父身体不好，却永远为大家着想，完全无私。我虽然没有把握还有多少时间，就尽量多做一点。首任院长与副院长定案。5天后，7月29日，慈济综合医院董事会15名董事在台北召开首次会议。身为董事议员的花莲县长吴水云表示，花莲是全台湾最大的县，完善的医疗设施将能保障36万县民的生命安全。建医院是非常专门的领域，无法光靠热心或爱心来完成。如今土地有了，种子播下去了，能否开花结果，有赖专家的支援。今天看到各位院长和副院长以及建筑界权威为慈济医院聚集一堂，相信将来不论多么艰苦，必定可以完成建院目标。国泰医院陈炯明院长说：盖医院简单，但要聘到好的医护人员不简单。慈济医院现在具备天时、地利、人和。慈济发心在花莲建现代化医院，是台湾东部最迫切的需求，因此得到政府及各界大力帮忙，终于解决土地问题，这是天时与地利。这所医院是集合社会大众爱心而建，身为医务人员自当尽一份力，这是人和。天时、地利、人和具备，慈济医院必定可以成功。董事会中公推正言法师为董事长，而学养飓风刚卸下台大医院行政副院长职的杜诗眠教授为慈济医院创院院长，曾文斌教授担任副院长，两人同时肩负建筑执行委员会、营运筹备委员会正副主任委员重任，在医院新工同时全力规划院务并网罗医疗人才。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感恩您的收听。

0: 我来自彰化，
1: 我来自台北，
2: 我来自台南，
3: 我来自大林，
4: 我来自三重，
5: 我来自新北市，
6: 我来自花莲，
7: 我来自高雄，
8: 我来自台中。
1: 你们现在收听的是
9: 大爱网络电台，
1: 我们是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刚刚看到那个莫凡比斯这个学校的整个四号呈现出来的那个空拍的图，突然觉得跟慈济护专很像，就是它那个主要的 主栋楼还有中间的那个大广场，还有两边的建筑。所以上人真的在盖教育这个面向上，不论是在我们自己花莲东部这个地方，还是在921的希望工程，还是在全球所有苦难的地方，要去翻转，要去盖教育，都是用一样的心，只要条件因缘具足，总是给我们最好的，因为它是千秋百世的志业。那当然回过头来呢，上个礼拜我们讲慈济护专，那今年因为两校要合并，其实已经合并了啦，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讲这个慈济医学院。那上个礼拜我们其实也讲过，慈济医学院跟慈济护专其实是同一年，就是在1988年提出申请，大概这申请的时间只相差两个月的这样一个时间。那其实在隔年的7月25号，也就是说其实不到一年的时间呢，教育部也就核准了这个医学院的筹设，但是正式的创校呢却要等到1994年。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讲这样的一个过程。1989年的8月20号，委员联谊会，那上来也跟大家讲医学院的申请已经获得通过，那九月要成立筹备委员会，所以上人的希望是在3年内。所以1989加3的话，本来上人期待的是在1992，可是我们却一直到1994，当然这中间有一些过程，所以上人也讲，不论你们捐多少钱来帮助建院，医院的每一寸的建筑物，护专的每一面墙壁，还有将来大学每一寸一分的土地都是你们的。这个就是刚刚四号师兄讲的，就是我们可能没有去过莫桑比克，我们可能也没有去过南皮，你没有去过佛国，但是那个地方的一点一滴的建设都有着大家的点点滴滴的那个力量的存在。所以上人说，纷纷的土地，寸寸的墙壁，每一样建筑物都是在大家的爱心下来共同完成，不管是一根钉子、一块砖、一把沙，里面都有你们的功德。上人说，我能为大家做的就是做好慈济的志业，让人人欢喜，人人安心。那这个月是七月吉祥月，我们真的也看得出来各个社区在办这样的一个活动，真的是人人欢喜，人人安心。那人生其实是很无常哦，生命顶多就是100年，终究是会消失的。可是有一样东西是消失不了，就是慈济的志业，这个是留给子孙的。所以刚刚讲说历史的见证，而且自己就是历史的人，这是一个最美的回忆，这是一个永恒的纪念，也是一个不灭的功德，这个就是最好的教育。那这个医学系呢，医学院啊，通过核准筹设，但是当中呢有一些波折。这个波折是什么呢？1990年的6月啊，也就是我们在申请的时候，刚开始其实就是医学系、工卫系，然后医事技术学，就简称医技系，还有一个是护理学的研究所。可是这个过程当中，医学系就遭遇了一些的困难，就是1990年的6月、卫生署认为到西元2000年的时候，医生会供过于求，也就是说这个系它其实是有一个总额的限制，所以这个事情卫生署是不同意的，不让我们设医学系。那这过程当中，当然筹备小组要不断的跟 相关的一个部会来做这样的一个沟通。所以在90年6月17号，福伦社的社友来参访的时候，上人呢因为报纸有出来嘛，所以上人说，各位可能也看到报纸上有报道医学系不开放，可上人说，我要跟诸位报告，我们不放弃，我们同样在努力。那上人觉得卫生署的计算不合理啊，为什么？因为他计算1990年，卫生署说这个2000年的时候啊，医生会太多，可是他没有去算到说医生的年纪，假设医生现在60岁，10年后70岁， 那医生也是会老去啊。还有一个，并不是说所有的学生毕业以后都一定会留在台湾来做这样的一个医生，他有可能出国，那这也是一定比例的流失率，这个都没有计算在内，也就是没有把变动因素啊放在里面来计算。上觉得社会所需要的是良医，不是名医。你看早期我们在仁爱街义诊所的时候，我们的曾文斌院长，还有花莲的省花的张成文医师，所以上说这个社会现在需要的是一个群体的医疗，是遍布全台各个角落的医疗网，不是把医生都集中在大都市。如果你看到的就觉得说大都市过剩，但是偏乡或者是比较偏远，就好像我们在大林那个时候，嘉义地区也是一样，医生也是会有不足的。所以为了全台各地偏僻地区要培养好的医生，虽然说慈济一定要努力，努力在医学院的开始就是医学系一定要同时设立，这个是当时非常坚定的，而且是绝对不能妥协的一件事情。所以呢，那为了这个，其实一样，教育部也跟上人说，你就先成立医学院，然后就是医技系、工卫系、护理系，先不要去碰医学系的名额。上人说没有医学系，我们医学院就不办，我就不要去成立这个，因为它是一个整个医疗的一个总轴心，从这个医院里面的医生，然后去衍生出来的所有的病症相关的，这个很重要。上人也不断的陈述，我们为什么要盖医学院，为什么要有医学系，我们要培养的真的是良医，要有这样的一种关心的尊重的爱。所以教育部就出面跟卫生署去协调，当时全国有9个医学系，那怎么办呢？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东部也没有医学院，当然也没有医学系，所以在不影响招生总额1200名的限制里面，请各个学校，就公立学校、私立学校，就看你有多少名，按比例5名、10名，把这样的名额给让出来给慈济。在不变的情况之下，所以我们有了50个名额。其实讲起来都是一页 PPT 很简单，但是那个过程呢，都是一部很辛苦的历史。所以终于在90年的7月10号，终于通过我们核准设立医学系、公共卫生学、医师技术系，还有我们的护理学的研究所。所以90年的7月28号，这个新闻局长当时的这个邵玉明邵局长来的时候，上人就说今年7月终于接到教育部的核准，医学系通过了。这样的一个坚持跟艰难的一个过程，那上人说其实不止医学，我的心愿是一个综合的大学。还是要再一次的强调，上人的心愿一直都是一个大学，因为国家要强，社会要安详，家庭要幸福，教育很重要，不只是医生啊，是各个阶层的人才都很需要。现在的教育，上人觉得花莲是环境最好的，也的确是啊。如果不要讲铁路断掉、公路断掉，我们这个环境的诱惑的确是少非常非常的多，因为你可以看得到蓝天白云啊，不是慈济人的蓝天白，是真的大自然的抬头看到蓝天白，空气好，民情又淳朴。好了，医学系有了，但是土地一波三折。我们现在来讲这一块土地啊，这个要作为这样子的一个医学院的一个土地，这个基金会是要耗很多的力气啊，去做这样子的一个交换的一个过程，用换地的方式，后来是跟民间达成共识，因为这一块地原来是有其他的用途的。90年8月5号，上人对花莲地区的，我们在座也有花莲地区的委员，那上人说前天啊，跟建筑师去看医学院的校地。上人现在讲的这一块啊，其实我们仁社院跟慈济中小学的那一块是从慈济护专连过来的，那里有一块啊。上人说他在那块土地上很欢喜又很担心，欢喜的是啊，上人说还好有远见，在很多年前啊，就是我们在那个地方的土地是一块一块慢慢的买，就是有要盖护专，有上人有一个想法是一个大学城，那到现在呢，所以从那个地方啊，这样慢慢的买，上人说我们大概已经买了50、50、60甲的土地，所以站在那个土地上，上人就想，幸好不只可以盖医学院，还可以盖大学，因为呢，当时的规定就是有25甲，一个大学要有25甲，那一个学院呢是要有5甲，那医学院的话呢就要再多一点这样子，可是呢，上人说光是医学院可能要100亿。 当时盖医院说六到八亿，可是医学院呢、啊，一个医学系有21个临床跟基础的学科，然后这里面的实验室、这里面的教授，他需要的是一个非常大量的人力物力。上头说想到这个，我很担忧，跟过去要盖医院的心一样，好，非常担忧。因为预算是八亿啊，既然是100亿，也不是只有几十亿，是要这么多。想想上头说，我的心怎么能够不沉重呢？怎么不担忧呢？不过到这个时间点上来说，我比较安心一点的，因为社会人士对慈济比较了解。好，那这里面是跟委员讲的，花莲是慈济历史的中心，因为整个慈济的起源就是啊在花莲。那大家就花莲委员是发祥地的人，怎么能够不出力呢？何况是未来的教育的事业，如果可以把大学完成起来，那不只是提高台湾的文化，也提高佛教的精神水准。我们那时候还跟金车文教基金会在台大办那个尊重生命的一个系列活动，当然也为环保，然后也为了这个医学院这样子的一个募款，当时非常非常多的人，然后也没有留下任何的一个垃圾。好了，看起来好像一切都很顺了，那变动就来了，叫飞航管制区。也就是说，我们从1988年在富专旁边啊有15.4公顷的土地呢，是要做医学院的用地，但是那个有一个叫做加山计划的飞航管制区内要另觅新址。各位一定会觉得很奇怪，他这个计划不会是突然跑出来的，为什么我们会不知道呢？好，那这个就要讲到说，有关于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军事的一个区域呢，一般你是看不到的，一直要到你去送你要做什么，他才会套图，然后才会告诉你说，不好意思，这个地方最多只能盖4层楼。所以各位如果从整个慈济大学的旁边往建国路，往慈济护专碧云庄的那个方向看，你就发现为什么那里所有的建筑只有最多4层楼高，因为它有一个飞航的管制。然后我们慈济护专的宿舍就这么巧，我们实际护专的宿舍不在管制区内，所以我们护专的宿舍可以盖到10层楼。所以这个就是它的一个航道，航道上面的管制。慈济大学的学生宿舍在同心圆宿舍的后面的学生宿舍，一栋是7层楼，一栋是14层，我们当然也不会知道，对不对？然后你要去送件的时候套图，他说啊，不好意思，这一栋呢只能盖一半，7层楼啊，这一栋可以盖14层，为什么？他说啊，这个因为是弹道，啊，飞弹会经过的地方，哈，所以你完全不知道。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你就要另外再去找土地。哇，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这样的变动，尤其是土地。那当时专家学者就跟上人建议说，上人其实哈，医学院也不要离医院太远。你想想看，如果他在护专的话，在护专那附近。那医生要去上课嘞，对不对？医生这边又有临床，然后学生要来实习，看起来距离也很远，所以变动危机就是一个转机嘛。所以医学院啊，不要离医院太远。那静思堂，那现在就来看啊，好，医院已经在这里，静思堂在这里，在中间，那旁边的土地是不是这样就是最近嘛？对不对？就经过道理广场走过来就到了静思堂。旁边的土地啊，是各级政府、军方、民间3个单位所有，所以我要怎么上？我们要怎么办？换地，就是我是不是买一块地？我想办法去买一块地，然后我来跟他用换地的处理方式。这个过程是非常的波折，非常的辛苦。所以91年的时候，4月4号啊，当时行政院长郝柏村来。他看到，当上人也跟他讲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他当时也跟花莲县长吴国栋说，你要尽力啊，要来协助学校的校地哈，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91年的3月16号幸福人生讲座，上人说，就这个时间点，就慈济要盖医学院，然后也准备有要大学的时候，花莲县政府也在争取花莲要建设一个国立大学。所以东华大学跟慈济医学院其实是同一年的哈。那知道慈济也要成立一所慈济大学哈。那但是呢，成立大学之前，我们要成立一个学院，就是慈济医学院，因为3个学院才能成为一个大学，但医学院最困难，所以我们先成立医学院。那大学的预定地呢，因为加山计划，我们的土地呢要变更，这是上人跟整个社会大众的一个说明。那有一天呢，当然这个吴国栋县长就到金色来跟上人说， 师父大学议定地啊，他就摊开来给上人看，说加几得加几得，跟当年盖医院一样哈，这里一块那里一块，然后就算给上人听，然后跟上人说你要不要换到那里，就要不要换这里，或者换哪里换哪里，就是不一定要净思堂旁边嘛，因为真的很困难，好几个单位，其中的一块在花莲的鲤鱼潭，哇，更远了，对不对？好遥远的地方哈、哦。那上人说鲤鱼潭是一个湖啊，很美啊，周围有好几百甲的山坡地。林务局说，如果上人觉得可以的话，他们愿意把那块土地提供给我们作为大学的用地。然后就带上人去鲤鱼潭看，上人绕了一下湖，看看山，看看湖。上人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读书环境，可是在回程的车上啊，上人就跟他说这个地方不能用。他就说为什么，师父你不喜欢这个地方吗？上人说不是，是我太喜欢他了、哦、我不是不喜欢，我很喜欢，因为喜欢不忍心破坏。上人说我一向呼吁国民要爱国土，我们要爱每一寸土地，国土要安全，要水土保持，水土保持就不可以砍树，那我要大量的去建设一个学校的话，我势必一定要砍树，因为它是一个山坡地嘛，所以最好是保持着原始的森林，保持着自然清新的环境。上人说真正的爱是付出，要用佛法的精神，要爱己爱彼，爱自然的环境就不要去破坏了。1991年4月1号就跟大甲的这个来的这个委员呢、啊，委会员来开报告。上人说啊，我们的医学院啊，就到91年的时候不断的开会啊，地点就决定在医院跟静思堂旁边的土地，因为呢医学要跟医院比较近，将来医生要教学生比较方便啊，学生要过来实习呢也比较近哈、啊。那8月30号，上人跟北区委员讲啊，上人说大概那块地也协调到差不多了。上人说我们医学院大概12月要开工，土地的交换啊，跟邻区要买的土地都没有问题的哈、哦，就是依据对方的要求哈、哦。那因为医学院要盖大楼，所以跟护专不一样，护专有3层楼，有4层楼。啊，其实我们那栋3层楼是因为当时工程真的是赶不及，上人有预留，我们可以再往上盖，但是后来也就。时间一直过，因缘也就这样过。这个建筑啊，医学院这个建筑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量体，而且好多的实验室，这个建筑要2年半到3年哈。那医学院既然已经开始了，当时最早来的是陈信一教授，因为我们当时在医院里面有一个慈济医学好研究中心，就他先来这个地方啊，比李明亮教授还早一点。那当时呢就开始，因为既然医学院要做了嘛，那就有医学院的简介，要对外做的简介。那上人就觉得说啊，要用比较软性的做法，用爱来引导，用诚恳的心啊，把办学的目标理念跟原则用文字去把它强调叙述出来。但陈教授学科学的，他不认同，他说要用专业的需要，把学术的研究发展的方向作为宣传的重点啊、哦，这个就是理工人呐、啊，这个科学的人跟人文的人不一样。他说，专业的人员注重的是研究、学习环境跟发展性，爱心不能只是在嘴巴上，现实的问题才是人们所关心的重点。我想，这个就是在教育的翻转的过程里面，如何去注入人文的关怀哈、哦，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但是上人就讲，所以在隔几天那个10月3号的致册会，上人就说医院初创的时候。好，就回答，好，就是跟陈教授就讲这样一个，外界对我们没有安全感，人家不要来，不要来。那当时还好是陈楷模医生啊，他这样的一个帮忙，哈，台大的，他鼓励台大医生来，以到慈济来可以免去沙乌地阿拉伯的，因为当时我们有要支援，哈，跟沙乌地阿拉伯有个医疗支援作为条件，好，就说你来花莲等于是去沙乌地阿拉伯。一年换一年这样啊，这样的一个条件来交换才有人啊勉为其难而来。可是慈济医院5年了，就当时5年了，受到各界的肯定，大家就开始，医生们开始慢慢的有人毕业了啦，或者是有一些组织他们就愿意来了。所以上人说医学院的情况也是一样啊，你才出创校，你论硬体当然不比人家创校很多年的学校你比不上嘛，可是你可以号召的是什么，我们的爱的教育就是该有的，别的学校该有的我们一定会有，现在有，未来也一定会有。可是呢不一样的是，我们的爱的教育是一个培养良知良人的一个教学的一个目标哈，这个是很重要。那么当然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很重要，就是92年哈，那医学院的筹备处成立了 好，那我们的李明亮教授92年2月14日，好，他原来是在美国新泽西州的州立大学的小儿科的教授跟遗传学科的研究中心主任，他接受了我们基金会的礼聘，成为我们筹备处的主任委员。当然上人也不认识李明亮教授，当然还是台湾的这个医界跟学界的有这样的一个推荐，他也出国很多年了，所以呢上人就邀请他回来花莲，回来台湾看一看，所以他专程由美国回来。那他就跟上人讲，他说国外有很多人说台湾富有的人很多，钱到处乱花，但是上人有能力把这些钱集中起来投注于社会福利事业，好好的运用。他有人跟他讲这个是大家的福气，所以他听到这样的一个话，他觉得这样的话是真正的感动了他。所以上人就跟李教授讲，他说创设医学院是基于培养良医的一份使命感。上人也相信李教授学得病重，在国际观的带领一定可以为医学教育开拓这样的一股清流。所以这也是历史中的一个人物。所以终于我们在92年3月28日，慈济医学院终于举行这样的一个动土奠基的一个典礼，这是92年。那我们是94年创校开学，所以92年5月27日就动土之后，上人跟李明亮教授在谈话的时候特别去叮嘱医学院创立的宗旨及目标。那我这个地方也要特别去把它提了，因为现在两校合并，两校合并其实呢还是会有很多的，虽然我们其实精神是一样的，所有的很多地方是一样的，但是在这个地方在整个未来的运作过程里面很重要的还是人的和。所以上人说，在我的生命中不怕难，只怕人，天下没有完成不了的事，太空说都已经升空了，何况是我们做的事，因此事绝对不难，最怕的是人。要建立健全的医疗教育体制，都是事在人为，人是相当重要的因素。我的心很开阔，但要走的路只有一条，虽然一路坎坷很辛苦，但是不违背我师父交代的一句话，为佛教为众生，委员忙忙碌碌的奉献也是为着我给他们的一句话，以佛心为己心，以师智为己智。所以上人对李教授的期待是什么？上人说，我对你的期待也就是200万会员对你的期待，佛所所说的八苦里面病苦为最，所以一定要为众生来设立一个解苦的医疗机构慈院。但光有医院可以吗？要为人解苦的这些人呢，要接受教育。这是早期的刚来的几位教授，当然现在都老了啦，真的都很老了。虽然说我不要求人人成为佛教徒，但是要大家谨守置业的目标。为什么要特别去强调这点？因为刚创校的时候有太多人问我们要不要穿袈裟，要不要做早课，要不要，就是有太多要不要成为佛教徒。所以我们要不断讲，真的是培养具有宗教精神的这样的专业人员来从事这样关怀病患苦难的这样的一些专业的人才。所以努力的去办好教育的事业，要为佛教树立良好的一个形象。那94年8月30日，那我们即将要创校开学了，所以李院长就带着教授们大家一起来。所以上人说，教育部就是要来，因为他要做最后的勘察，就是说你是否完全具备了可以这样的开学来做评鉴。那除了公务组的同仁不眠不休的赶工那当然李院长也是一样，就带着教授们一起打扫医学院的内外环境，大家都卷起袖子搬桌椅的拿扫把的所以院长说，真的要自己投入才知道工人的辛苦付出，而且我们只是在室内劳动，工人整天在太阳底下工作。所以上人说这个很好，所以我们置业体的主管大概都有这样的过程，就是亲自下去打拼。上人说，你们跟教授可以亲自动员，历经医学院从无到有的过程，日后对置业的发展会有更深切的一个感受。94年9月25日委员联谊会，上人说慈济的置业每一项都是众人的爱心共同创建的成果，为了让大家了解概况，所以呢10月16日要创校开学典礼。所以在这样的中间的一个时间点，上人希望开放医学院让大家参观免得这个开学以后这个大家一直来会影响学生上课，所以呢参观的时间就定在开学之前让大家来。可是很多工程都还在进行中，要怎么让人家参观所以呢台北宜兰跟花莲的慈诚队就跟上人说，师父你不用担心，我们会回来负责打扫 你看我们这三个地区的慈诚队，没想到在那个礼拜天呢、啊，1000位慈诚队员回来参与打扫工作，哇，这个力量真的非常的，一手动十千手，全体动员，上来说这个美啊，真的是令人感动。好了，慈济的所有的创业都会跟台风放在一起。就是他总是要先来洗礼，先来检验一下。护专要开学的时候，也是有个台风来。那大学要开学了，之前呢，在10月7号就有个习思台风登陆，它其实也不算太大，但是就带来就是那种强风啦、豪雨哈。所以呢，学校当然是会有一些受损。那最重要是医学院到静思堂中间的那一条路，哇，整个就是还不太能走这样。所以10月9号慈诚队就回来铺设，就中间的这个通道他们回来做这样的一个铺设。所以10月15号的时候，各位看到现在已经是莲花步道，那以前其实是一块一块的那个石头哈，那个志工早会隔天啊，就是10月16号的创校感染。虽然说有一天我看到很多慈诚队在铺路，很大块很重的花岗石，哎，从纪念堂一直铺到大路去。虽然在医学院走过来的时候啊，就很赶快在没有铺稳的石头上面啊，就踏一下啊，他们就很高兴啊，因为上人踩上去，他们就说：“哎呀，我们铺上去的路，师傅已经踏上来。”慈诚队好可爱，就这样子，他们就很开心。这样，上人问他们说：“你们以前摸过石头？”他说：“没有。”哈，啊，他们把上人说：“你把手翻过来给我。”那个手都是很细嫩的。然后结果呢，起泡了。上人就问说：“会痛吗？”他们说：“痛快。”哈，我们很快乐啊，平常拿笔的、看书的，现在在搬石头铺大路，哈，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慈诚大道，真的上人说非常非常的感动，就好像蚂蚁在扛大饼一样，他们也扛，所以每一个人都是一份力，一个人无法做好天下事，一定要很多人、啊、结合起来才有办法来成就这样的一个大事业。真的，
0: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手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医疗事业执行长林俊龙。上人说我们要有四重恩德要感恩，我们要感恩这个国家、这个地方、我们的父母，还有三宝，还有众生恩啊，我们都要感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实在是非常有福报啊，能够生在我们居住的地方，看到这个世界灾难频繁啊，特别是那些相当苦难的乡亲们，我们非常不忍以外啊，回过头来我们要感恩啊，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工作精进，这个是我们的福报，我们都要感恩所有的人，这个就是感恩四重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就要及时说出来。

0: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1: 天天行善造福就是最有价值的人生。大家好，我是美国信德基峰会执行长陈继宏，祝福大爱广播广结众生缘，知音满天下。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莱恩法号慈铭。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那么这个同样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那么今天要跟大家谈到的，我们来到此生我们到底是带着什么而来呢？有人说，哎，好像是待业而来，或者是成愿而来呢？我们来听听上人的智慧。那上人说，待业而来，那么就要承受业报；但是如果是成愿而来，当因缘会合的时候，就能够信愿行。因为人生在世呢，我们会随着境遇而有所悲欢离合的这些事情，那么在这一些过程里头，我们会产生种种的感受哦。在过去生如果造作的业力，那么今生就有很多不由自主的苦。但是呢，如果能够学习佛法，知道因缘果报的道理，就能够坦然的面对，来承受苦报。当然，对于人间的苦有感受、有体会的时候，那我们该怎么办呢？上人提醒我们，就是要提起智慧，对准正确的方向来精进。但如果只是知道这条道路很正很好，但是呢还是在原地踏步，或者是脚步跨不出去啊，这样就没有办法体会这条路的真实风光。所以呢，如果我们有心要学习佛法，那就要更进一步的去探讨佛法的道理。佛法很深奥，但是啊，千经万论不离什么呢？就是慈悲喜舍这四无量心。那么这四无量心呢，其实也就是我们能够依法而行的一个目标跟方向哦。所以慈济人，我们内修成正信时，外行慈悲喜舍。那么慈也对应到我们的四大志业，就是慈善。那么悲就是医疗，喜呢，哎，是人文，舍是教育哦。所以如何做到大慈无悔，大悲无怨，大喜无忧，大舍无求呢？当然也就是我们要走入人群当中来付出。那么当我们能够在付出的过程里面，我们不断地来去除自我内心的烦恼无明，那这样子呢，我们的生命里头如果遇到了什么样的这些痛点啊，就是别人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情，那可能就会踩到我们的地雷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痛点，也就是我们这辈子可以去调整不断修正的部分哦。所以佛法就是要来对应我们过去生所带来的这一些这个业力啦哈。那当然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的在八识田当中，我们都种下了这个信愿行的种子，那我们就不是待业而来，而是成愿再来。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的首先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我们也彼此祝福，当然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莱恩法号慈铭。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段上人开示呢，上人就提及了我们一天有86400秒钟哦，人人都是很公平在时间的面前哦。那么时间分秒累积，那么也可以让我们真正的在生命当中我们付出投入， 让我们的生命是可以很有价值的。所以在今天我们就一起用心来聆听这段上人的开示。那我们是抱着计较的比较的心，还是感恩心，在我们的生命的每一刻呢？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

佛陀说，人人本具有佛性，人人都是佛。人世间呢，人人的知觉呢，都高低不同。小时候，呢，随着时间一直成长，是心、脑、身体，随着时间呢，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熟，中年就开始要往下滑，日子不断的过，那人性还继续的在人性，但是呢，生命时间就开始了，开始要往下滑，这就是开始要往下滑，这就是日高中午

0: 循了这样的法则在成就成就。到了一段阶段呢，我们就开始要回馈回馈，这叫做给的。学会了这 一个阶段呢，无法再增长，这个时我们就开始要赶紧回馈，这就是生命法则。那当然啦，就是讲哦，食个老，学个老，因为呢，现在科技呢，还是不断的在改变，而且呢，还是不断的升，所以来不及，时间滴滴过啦。想要回头看哪，要回忆一下，都来不及这样的时间。所以说，啊，他刚都过得真紧张，啊，这个紧张呢，也就是佛法所说的无常啊，无常时间呐，啊。
1: 他的眼睛不大方便，可是你看师兄在帮我们做任何的小细节，完全看不出来。
2: 我总觉得还剩下这一点点的视力而已，所以我要很努力的赶快做。
3: 我多摆三轮车，个几乎啊，员工规工拢在走啦。
4: 从无到有，他们的回收早期就这样，两夫妻这样三轮车这样子卡达车，安尼打出来，大小点三百几点，
0: 86400秒。那是24个小时啊！我们呢，总是时间哦，起码能够上班被休息哦。那个时间伫咧计较啦，我今仔日吼加两小时啦，啊无时间吼，我累积哦，我加6小时。我加4小时，我加2小时，啊，累积起来了。那我应该一个好补我的假，这叫做假。假就是假啦，恁字安怎写？哦，所以吼，哦，要做真实的人生吼，无遐简单啦。定定个伫咧假假。就是假造人生啦，啊，要安怎认清啦，啊？怎么认真？总是呢，啊，休困起来休啦，休了，休啦，休就是休去呀，无去呀。所以说，人间的真实如何累积？这种饱满人间很难哦，这就是呢，爱注意家己生命啊，在人间呐，啊，有没有对人间呢有步骤的价值能去付出？
5: 要抢的，一看到的时候你就要算日期，然后请假，请到假了就报名字。
6: 我们同意啊，来来来，
7: 那朋友都会问我啊，你为什么要自己这样辛苦，要自费，要这样赶，要每天要这样飞？我想是一种快乐的，我没有办法跟你说为什么我想要这样做。我觉得能帮助人，其实是我自己也是一个福报来的，让你更能去珍惜你的生活，珍惜你现在所拥有的东西。
0: 分寸的路，那个力啦，道。路者道也，分寸的路都是道理。我们真正的要如何呢？学会真诚的道理，所以要学也不简单呐，啊。总是人生都亲像呢，迄，那个伫顶底的水吼，安尼下面是火伫咧烧啦，茶。点火啦，那火的面顶啦，才放鼎，

囥鼎呢，水甲烧开滚啊！其实水滚啊，迄、那个蒸汽也一滴一滴有蒸汽啦。迄、那个鼎底的水啦，它滚一滚，滚一滚啊，时间呢也会把这个迄、那个鼎中的水呢滚打起啊。但是滚打起呢，其实它回归它的蒸汽，这种是四大不断的轮回。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如何的低性，那专是行智慧，因为智性会容易计较。那智慧呢，是清净无染。清净无染呢，面对了人间，它很自然呢，就会事事感恩呐。感恩心、计较心，你想这两个心呢，怎么样的心才会快乐啊？感恩心才会快乐，心宽呐，念存呐，所以呢，以人无清，以事无清呐，以事无清，无计较，所以呢，永远这个心嘛，就会真快乐哦。啊，所以道理是这么简单。计较的心呐，天天都是计较计较，真正是真辛苦。日子啦，分秒呢，没有哪一个给我一分钟，没有一个少我一秒钟，总是很平等呢。你我同样的，在世间上呢，时间、分秒都是这样的过，但是呢，长时间呢，总是价值观就不一样了。有的人斤斤计较，我和你拼起呀，所以他要用很多的烦恼，产生无明去计较，真苦啊！人生，要那是无计较啦，感恩心，再多的无明呐，就包围在身边呐，也可以呢。细尿破千斤，总是呢轻描淡写，就安尼都过去啦。这就是，都是。和平的人生，这种很和平的人生啊，多么的宽阔啊，真美啊。

0: 感恩上人开始，如何能够让人生真的是很有价值哦？我们盘点一下，其实呢，就是上人说的，我们要转世成智，因为如果只是知识，很容易就是计较，但是智慧却是清净无染。我们能够时时感恩，事事感恩，那当然也都能够人人感恩哦，有这份的感恩心，当然我们的心念就会很单纯。那么心念单纯，自然就与人无争，与事无争，也与世界不会这样子这么多的纷争哦。所以计较心，比较心，那我们人真的不快乐。但是呢，当我们充满着感恩心，这样的人生真的就是最幸福的。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定义自己的人生呢？我想慈济的四神汤，知足感恩善解与包容，又或者是上人的、这个幸福的、这个密码，然后其实就是感恩尊重爱。如果我们能够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那我们是时都是充满着感恩心，我想我们也不会有这么多就是这种抱怨啦、批评啦，又或者有这么多的不满足哈。所以您到底是哪一组呢？其实最怕的是不满足，因为不满足就会计较跟比较了哈。好的，那么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的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慈济的爱一直在。
1: 从三十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四季的爱一直都在。大家好，我是美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个是慈济基金会编纂处的主任靖远老师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在慈济60周年这么重要的一个时刻，也有一项极具历史意义的法脉工程在进行，这个就是正言上人全集的编纂。那这不仅是全面盘点了上人的著作，而且呢也梳理了慈济的法脉与传承，更是承载了60年来上人的智慧行愿与人间实践。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透过靖远老师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见书如见师，慈济60正言上人全集。
1: 上人说：“啊，我拢总讲挂嘴破经，啊，恁有甲我好好啊经历。”我就在想说：“哎，全球慈济人哈，大概真的都很期待，也想要了解，到底对于慈济60上人全集，我们做到哪里，还有它的脉络怎么样的一个编排。”就慈济60上人全集，好，那要做上人的全集，其实一样，我们还是要做这个所谓的著作的一个盘点。1966年慈济功德会成立，1967年有我们的慈济的月刊，就是那种像报纸型的，但是当时都是这样的一个短篇，其实慈济的早期真的没有结集这样的一个书籍的出版，所以我们所能够找得到的最早的就是1985年出版的慈济叮咛语。慈济叮咛语是什么？就是以前委员联谊会的时候上人会开示，还有一个就是随师行记，早期宣师傅会写，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早期可以拿得到非常珍贵的这样的一个书籍。那这样的一个出版的起始，就成为书的一个样态的起始，一直到我们前年三月跟上人报告的时候盘点，所以这个数字是要在前年的三月，那个时候的盘点啊，上人的出版的书总共是431本。这431本里面其实有我们金色的编辑组，就比较早期的时候有一个净师的一个编辑组，大概有167本，然后净师人文丛书处呢大概有174本，然后慈济文化置业中心，不是现在的人文置业，是以前有一个慈济文化的一个出版，大概有29本。然后再来就是基金基金会编撰处，就我们这个单位呢，做这里就讲的就42本的一个上人的相关法随的一个出版，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净师人文的出版处19本，这里面的书籍哈，不包含外版，外版书有7本，外文版有164本，还有简体版有95本，所以总共加起来大概700多本。那各位现在看到的哈，这一个是我们在2024年3月跟上人报告的时候，我们把所有的书全部搬来放在这个会客室的桌子，我们想让上人看到，说兄弟我叫你要嘴，叫你要嘴嘴好，他的一个出版，这样的一个出版。那这个是有关法藏系列的，就是灰色系，包括净师法随妙莲华，净师丛书，这样的整个出版，所以当时这样排列。那诚如刚刚文史处在报告的，没有错，因为过去的书籍有它的时节因缘，所以它的大小倒是一致，但颜色书的封面是不太一致，所以有些是要重新处理过。这样子的一个流通的海内外的流通的600-700本的书，其实从最早上人开始讲的净师成语，到志工早会，到纳履足迹，到委员联谊会，到上人各式各样的大堂开示，各种的营队，这个叫大堂开示，从这里面原始的就我们原来出版的依照主题来编撰的，像有净师语的，有佛典的故事，也有绘本，也有环保，也有宗教心灵教育，那这一些书已经出版，现在在净师人文有流通，甚至是外版的书呢，这些都是净师法脉慈济宗门的重要法髓。但是我们还是要讲，还有许许多多的文献没有被编辑出版，那这个就是一个很浩瀚的 很浩瀚的这样子的一个要怎么样子来做整理，不管是各种营队的开示，甚至包括上人有一些书信的往来，甚至每一次的灾难上人都有书信的慰问，还有很多的不同的字业体或者是不同的书会有上人的序，还有很多赈灾的计时的上人的一个开示，行脚自测会董事会的开示，非常非常的多。真的我们没有办法在60周年的一个这样的时间点啊，能够全部的整理出来。所以在跟副总商量，王副总商量也是请示，也是请示上人，就是容许我们分阶段分主题逐步的整理出版。所以60周年的出版叫第一阶段。那王副总给我们的指导呢，是逢五逢十，当然上人可能觉得太慢了，就是后面还有很多要整理的呢，就慈济65年、慈济70年要陆陆续续的不断的整理下去。好，那我们就来讲那个即将到来的慈济60周年，2026年的5月10号，这的确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农历3月24号，慈济60周年这一天呢，也刚好就是我们的浴佛的这样的一个日子，然后也刚好是母亲节的一个日子，真的是三节合一，大概我们生生世世很难碰到这样刚好这样的假日。但是历史上如果用国历来看的话，历史上的今天1969年的5月10号是净思金色的这个大殿的一个启用，这有一个历史的意义哦。再来一个非常巧合的1996年，那就30年前的5月10号，也是母亲节，也是浴佛节，但它不是农历3月24号，它上人定定了全球慈济日。所以各位，今年的慈济的60周年有这样三重的意义，非常重大。好，那这样子的一个60年是怎么走过来，真的是印证法缘依止净思，导师只给了上人6个字，为佛教为众生。那因为见苦，所以上人在1966年就成立了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也因为这样就开始展开了佛法生活化、菩萨人间化，然后呢，随之开展的就是慈济的人间道路、4大志业、8大法印。那这样子的一个过来，我们要传承这个法脉，到底要怎么传承过来？所以净思人文也在做上人的法，编撰处从成立也在做上人的法，所以这两个单位呢，就要共同来协力，一起来结集上人的全集，让后世对净思法脉跟慈济宗门的法源，因为它是上人的开示，是从上人的原始开示，不是我们再去做很多的剪裁，有理可依，有机可循，可以依教传承，真正行在菩萨道上。所以上人全集的规划只能重中之重的法缘，重中之重，那也就表示还是有很多我们没办法，所以就尽力了，就真的是这样，非常非常尽力。这里面要分5类，那第一个就是佛教经典，上人总共开示的佛教经典有哪几部，然后再来是志工早会，上人从1986年开始就有这样的灾后录，然后再来就志工早会，再来是纳履足迹，最早期的随师行记，还有委员联谊会，所有大堂开示的一个几乎是我们讲前缘，到后来就变成了各种营队的类似的大堂开示，然后再来就流通全球的净思语。所以第一阶段就是这5大类，5大类佛教经典总共81本，这81本是依上人讲述的时间来排序。所以呢，我们非常重视的就是1972年上人讲《无量义经》，这是法华佛期的时候讲，分2年讲，1972到1973，我们2013、2014就开始准备做这样的一个整理，所以有陆陆续续的出版。那这些呢，就是版型假设不一样的，文字编排不一样，要重新美编，重新校对。然后再来1979年有42章经，然后1981年有地藏经，1984年有8大人觉经，然后86年有佛一教经，然后87年有37道品，89年有父母恩重难报经，2001年有药师经，药师经讲了3次，2003年有法毗卢水，2008年无量义经寄送，然后紧跟着就是晨钟起熏法香，2009年净思法随妙莲华。所以各位有没有看到一个脉络，就是无量义经是法华经的前面，开始佛入圣身，这个无量三昧义处， 这个地方上人开头就讲无量义经，然后最后上人的讲经就在这个阶段是净思法随妙了，所以这一条菩萨道非常非常的鲜明，从这样的经典里面看得出来。这81本已经在印刷了，今年的农历三月底四月初，这81本可以先呈现在上人的面前，然后后面的我们会陆陆续续再做。第二个是委员联谊会，委员联谊会总共收录的是1980年到2001年，那过去所出的呢，夹杂了还有药师法会的，还有很多的篇没有被收纳进来，这个都是史料的问题。静琪师姐因为她很早参与，每一篇上人的开示在委员联都是她去腾这个录音带，所以她就跟中区的委员一起承担起这样的责任，就是从头到尾开始去校对有没有疏漏的。第二个是整个一整篇不见了，就是要想办法找回来，然后还有上人提到好多的人名，陈先生、某某某、某位居士，他们想尽办法去想这个人到底是谁，以注解的方式，所以重新整理注解，然后我们要重新去下标，重新全部重新编排。这个有12本，为什么停了呢？到2003年的时候，因为 SARS 疫情，所以整个委员联谊会就也停下来，当时也没办法集会，然后就转型，就是各类各类的营队，上人的礼拜六礼拜天就全部在这些营队里面的大堂开示，还有圆圆，再来一个非常庞大的叫纳履足迹，有164本，这个是指到今年的，范师傅已经把它预估到今年的秋季。因为呢，纳履足迹最早其实是随师行记，是1982年到1990年的随师行记，是总共4本，那过去是宣师傅非常简略式的把它记载下来，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重新去编辑，然后把这四本呢，就是它里面有提到的一些相关我们要做附录，还有最重要的是就在这个时段里面，上人第一次接受这样的一个大型的公开的对外的演讲，就是吴尊贤公益基金会邀请上人做了8场的一个演讲，所以这8场的原文呢，我们就把它附录在这个时间点上人的开始，因为里面会写到上人今天到某一个地方演讲，我们会把这个演讲的全文附在后面，让大家更可以去追寻到说这个时代它所发生的问题，而上人正在讲的，所以用鼓掌的双手做环保，其实呢也在这样的一个公益讲座里面，所以这个是纳履足迹有164本，那包含了什么？所以有随师行记的前面4本，再来一个是早期净思丛书范师傅还没有接之前的1991年到1995年，这个是10本，当时是半年出一本，后来到1996年开始呢是一季出一本，好，到2026，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要算，就算到说我们到十月大家可以做多少，那这个呢就有150本，好，那所以有旧的要重新编，那有新的可以延续，但是版面排版我们还是要重新处理，跟净思人文大家一起。再下来有一个也很大很大的一个篇幅叫做志工早会，从1986年的1月1号开始每天有半个小时的灾后录，刚刚上来特别问我说啊，有灾后录有、哦、有饶了了啊，也是重新看过，然后91年6月上人就定名为志工早会，所以这个就整个就是一个志工早会的系列，从1991年到2023年在上人的文献资料库里面的志工早会6900多集，将近7000集的文献、哦、每一篇我是说每一篇大概就你用3000字来想的时候，那其实数量非常的庞大，这么大套的文献面对全世界那么多重要的开示里面有没有出版过？慈济文化曾经出版2001到2005的人间菩提，那这个人间菩提跟现在要出版的志工早会一不一样？不一样，因为这个人间菩提是以大爱台播出的开示为文本，所以大爱台现在播出的人间菩提有10000集以上，但是志工早会上人行脚出门的时候，或者是中间有一些停的时候，或者以前的礼拜六礼拜天，后来上人停下来，礼拜一礼拜二上人有出来主持，然后后来是常住师父主持，到后来全部都常住师父主持，所以人间菩提大爱台是天天都有，但是志工早会上人的开始不是天天，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然后在上人的大爱台里面只有12分钟， 可是上人讲的可能是半个小时，可能是四十分钟，我记得最长的还有到将近五十分钟。这么长的一个开示内容，没有办法以这十二分钟来代替，所以包括这五年已经出版的，我们全部都不能用。那这个也跟倩师傅还有跟王副总在讨论过，说不行，这个因为他剪掉太多，所以此后没有再结集这么大量的一个文献资料。可是这样的资料呢，跟慈济置业的脉动，跟全球的会有跟国际的时事是紧密脉动，所以我们这么大的篇幅还是要，所以常住师父很多法义之功当时都有开始来协助，我也广泛的去邀约说，来我们大家现在怎么样子的来一级一级的来协助做顺稿。那当然了，精细不一，那我们后面就是编撰处来处理，那但是校对相关的，所以全部要重编，所以这个部分的确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数量。再来一个就是近似语，那我们就要考量说，那我们的类别到底是要怎样。所以我们当时就想说，第一个近似成语就是早晨一大早上人早课完以后就开始开示的经典，第二个是用完早斋的时候呢，上人就有志工早会，对不对？好，上人就开始跟大家讲，然后稍微呢八点多上人这个下大殿以后呢，再差不多九点客人就来了，这个叫做随时行迹，叫做纳履足迹。然后再来就是像委员联会大堂开始，那个就礼拜六礼拜天的咯、哦、但是还有一个版本，这个已经流通全世界，我们觉得近思语应该要把它纳入这个第一阶段的结集，所以从1989年的近思语出版的第一本，一直到今年一月近思人文再出版天地人和，在这一次的国际书展，所以这样的近思语呢，这样整个结节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有八本，后面当然还是会继续。我们在2024年3月12号跟上人请示的时候，上人的开示我觉得这一段很重要，所以我一定要摘录来跟大家分享。上人说，我讲经不是像过去的法师按照经文，我都是抓住了文字就去说人间法，经就是道，道就是路，讲经文但是要走人间的路。佛陀2000多年前出现在人间就是教化人间，今天也是很重要的日子，这么多人聚集在这里，不是如是我闻，不是过去，是上人就在我们身边，是如是见闻，而上人所讲的每一件事情都可供参考，包括在通识里面，包括在慈济的人物里面、哦、所以上人在那个地方，我们那天呈现那么多的书，上人翻起了一本，上人说看到几个字非常的激动，心难熬，看淡一切，立定正向，淡定至清安。上人说，我觉得人生的价值就在于走过做过的事情，这个就是死。很多法师讲经文，但是我讲经很快就跳出体系，我是走我的路，我是走我的路。上人说，既然要做就要正本清源，我们做的是真实事，走过的国家有多少，这个都是路，经是路，路要人走，可是要怎么去讲，要讲要怎么从那条路走回来，这个就要溯源嘛，路也不是只有一条啊，也要有方便道，讲道有讲道的方式，走有走的方式，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四大一体，但是不能缺少慈济精神，离开慈济的精神就失去四大置业的源头。师父现在在这里就是要做见证，所以上人很早就在做见证，上人说要溯源，要回归源头，现在我听了还可以做见证，说这样是对的，这就表示真实法。下面这一句请各位看清楚，我还是把它录下来了。上人说，以后我不在了就随你们说，上人我们不敢，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上人全集做出来。上人的意思是说，万一不是上人见证我们，然后我们就说熊林有共啊，熊林有共啊，那谁可以见证呢？谁可以说呢？至少我们把书出版了，好，我们还可以去翻某年某月某日，上人有这样开示哦。常住师父随时的也可以见证，哈。上人说，即使第二代，我们都是第一代。上人说，第二代做一样的事情，就是继续编讲，也有自己的想法。差一字，差毫厘，就失之千里。他说，你看每一次上人说，很多志工回来分享做，说很多事情，我都觉得很重要。那这个就是十指集嘛，哈，要去做整理。就算然后呢，有很多的就随在上人身边啊，做很多很多的记录，即使有随时的记录，上人说我也没有看到内容，因为上人真的没有空。文字的力道是如何，有精有全吗？要精的纯，纯的美，任何一个人来说话我都是感动感恩。上人说经史子集，我觉得纸慈济人的故事比较精彩。上人说回归到我本身很严肃，经很硬， 上来说时间总是这样过，请大家不要放弃，会对不起现在做事的人。要跟各位报告，上人讲的经是很好看的，没有很严肃，所以这个是重点，真的，因为上人都在讲人间事，上人都在讲人间法，所以未来的人也需要这条路，这就是为人间铺路嘛。那以前人间菩萨都是在研究学问，现在的慈济人是我讲就去做，有地有路就很实在。好，所以紧接着呢，我们中间过程就一直在做，也不断的在问。那在2025年去年的2月14日，我们很正式的向王副总来做这样的一个报告。那最重要就是当他要成为上人全籍的时候，他有所谓的书系的问题，我们还是要回归大家所认可的这样全球的一个所谓的这个书系要怎么来定名，他的编号要怎么做，他的整个排列的先后顺序，还有要重新的美编排版印刷出版典藏，还有包括封面的统一要重新来做设计。我们以前就灰色嘛，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所以当时呢，我们当时在做这个报告做一些确认的时候，特别说要拍照要做见证，当时坐在莫师兄、萧师姐、王副总、范师傅还有我，当然还有一些同仁，我们就也是把所有的书都摆出来，把所有的封面通通摆出来，因为我们希望先取得一个共识再跟上人报告，这样子表示弟子还是有承担责任的。所以呢，这个就是当时我们摆出来的这样一个书。好，所以上人书、上人的全集我们就分五大书系，各位，所以我们将来会有一个所谓佛典的讲述，其实呢就是佛教经典的系列。那这个呢，上人就讲到净思法随妙莲华了，就是到这个这个系列是固定的，这个不会再增加。慈济委员联谊会呢，这个系列要叫布善种子，所以后来的我们未来在结集的所有大堂的开示里面，就是要归纳到布善种子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系列。那纳履足迹呢，一直在随师的过程，纳履足迹王副总说这整个系列就叫随师行迹，因为所有慈济人每次就是有一句话，我要来去随师，我要来去随师，然后上人一出门，大家都要去随师，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记，当然有正式的记录，这个随师行迹，这是第三个系列。第四个系列是志工早会，副总说这个系列就叫人间菩提。我说副总，这人间菩提跟大爱台人间菩提这样会不会重叠？他说不会，他说大爱台是大爱台，那叫影视，我们这个是文字比较完整的，还是人间菩提，因为的确这个名称就是人间菩提。那静思语还有一些专题，所以我们有五个书系，后面是会再长出来的，但佛教经典因为上人就讲到那里了，所以他是不会再继续长。所以这个封面设计就要跟大家讲一下，在新加坡的莫继协师兄还有萧慈丽师姐他们来设计规划。我们其实打了非常从灰色各种颜色蓝色很多很多的色系，打了非常非常多样，然后就是不断的看不断的看到底要用什么样的一个书系的颜色。当然做弟子有弟子的考量，弟子非常希望有一个思念上人的颜色，所以这个视觉上当然是要庄严优雅。那我们也看到很多大师的系列，我们到底要用什么颜色，还有净师的气质，还要精，上人一直讲精纯美嘛，还要有岁月的典藏啊，简洁的设计啊，那印刷的误差要考虑啊，你设计的很美，那印刷的那个一印出来完全不一样，那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就像设计师很美可是做出来完全不一样啊。所以什么是慈济的设计呢，就开始去想啊。所以我觉得萧师姐他们也很用心，他就在想我们大家朝山回来嘛，一定是从这个净师，我们的大殿有一个设计，这个是我们的精神的堡垒，有一个颜色有点灰色系，对不对？可是我们前面的木头有一个颜色，再来一个是我们的主堂啊，我们的拜殿啊，我们的木地板啊，也有一个色系啊，这个是净师的一个色调的分析，然后我们的前面的这个小净师嘛，大殿的一个色系要来做这样的一个色调的分析，还有净师道场，净师道场的印记，那个印象的印记，上人每次开示的时候，上人讲成语的时候，上人身上所穿的海青的颜色，这也是我们印象中法的一个色系。所以上人给我们发红包，上人穿着这样一个海青的一个颜色，我们觉得这个是就是一个法的一个颜色，就是要代表的哈。还有全球净师弟子心中最深刻的印记，就是上人每次净师成语，然后上人这样子从那个大殿要主堂要走进来要走出去的时候，整个这样的一个色系啊，所以他们就很勇敢的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颜色啊，当然是这样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后来上人终于同意了，上人说就用这个颜色， 那就跟十指级的蓝色分开了，这个就上人的全集。但是下面要做什么样的一个图示呢？这个封面我待会跟大家讲。最重要是这一套书，因为一直在讲为什么一直要用这个颜色，因为我们希望看到这一套书就想到上人，所以当时的想法是见书如见师。但是各位，上人非常的有智慧，上人说你们漏掉了一个，上人说见书如见法，这一套上人的全集就是法，见法如见师，所以书与师中间是法，要以法相会，要以法相系，要以法传承，是上人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法。所以呢，整个啊，这上面有书系，各位可能不是很知道，这是我们在编全集的人知道的，要有书系，要有号码的一个排列，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个封面跟这样。那这个封面呢，我们在去年的6月25号我们就在新店静思堂最后一次跟上，把所有的书都摆在那里，各种颜色，说熊林啊，咱现在要决定，再不决定我们要打印，我们要印刷。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终于上人同意了，说阿伯上人全集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上人海清的。那封面一直在想到底要做什么，全球慈济人啊，回来慈济在斋堂吃完饭出来，面向后面看到的就是山，对不对？就是净思净色后面的山，而且山还有一个意涵，刮刷贵酿，上人从西部翻山越岭来到这里，又为了不忍受苦的人翻山越岭为了医疗，所以下决心要盖这样的一个医院。好了，那因为这样子，所以上人就说阿伯就用山啦，因为有搬山过岭，像您说我也是搬山过岭来到这家的这个所在，啊，整个主席的过程也是搬山过岭，所以上人说啊，你可以每一本册的那个册那个折扣啊，可以放一个 QR code 吗？搬山过岭，各位，这个不是假的，你手机拿起来现在去点那个 QR code， 它就有搬山过岭。这个影片我们跟大爱台一次又一次的，我们稍微听一小段就好。

0: 过因为时间有限，麻烦你们自己听哈。这个就是哈，所以呢，慈济的经史子集，经就是上人的著作，那史子集就是有关宗门啊、人物啦、啊，还有相关的论述。那这个在2025年9月5号，我们跟上人报告的时候哈，所以上人也特别的强调，上人说要知道这一套书是历史，是经典，印书是精神理念。是要怎么样让世人可以来接受？天下有灾难，哪一次没有慈济人从地涌出？这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哈，哪一次不是马上去付出？善就是法，慈济都是善法，法一定要传，有人弘法才会有人接触跟感受，才会懂得身体力行。弘法就是利益人生，要让见解开通，对他的人生路上能走得通达，要有自己的感受，然后自己去身体力行，这个叫做教法。每一个净思堂就是慈济的精神堡垒，是我们的法，无论哪个净思堂都要典藏。也就是说这一套，各位，这个是官渡净思堂的墨香斋。这次上人上去的时候哈，有他们有带上去，他们也预留了这个上人全集可以摆放的一个位置。那我看到执行长办公室呢，执办那个地方呢，也已经把书架做起来了，将来这样的一个书呢也可以摆进去。上人说不论哪一个净思堂都要典藏，那我们全套有400本啊，这里面净思人文丛书处是负责220本，就是包括旧的包括新的，我们编纂处负责180本，周年庆跟那个上人的那个经藏全集，就是讲述系列会当出来，出来爱个后边哈，后面预定10月。那为什么定10月？因为11月有大巨蛋的演绎，那我们想那个时候来做一个展示哈，这样也是意义非常的重大了。法脉要传世，上人全集呢，那我们后来算一算，我们就说印500套，这500套呢，全台净思堂有47个地方，海外净思堂有30个地方，国内的置业体有15个，还有政府的图书馆，当然海外的图书馆可能到时候有需要，我们也这样。每一套呢，我们大概预计是要用2册，因为一套是要典藏，就是摆起来不动的，另外一套我们希望可以有活动的书架，是可以有人导览，是可以有人在旁边观怀，是他可以拿下来看，他可以拿下来做一个参考，可以供借阅跟研究的一个参考。所以这60年来呢，慈济人都是对书乎行了，所以呢，就是我们之前也做了这本法脉宗门纲要，也做了卷轴，还有这样的一个5毛钱，还有这样的响石豆，所以今年所有的意涵都在这里了。莫忘竹筒岁月初心，永志法脉宗门宏愿。所以上人敬请莫忧虑，我们真的有很认真在做，感恩上人。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透过静源老师分享了正言上人全集在慈济一甲子60周年的此时此刻，那我们的这上人的书籍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他们如何能够重新校对注解编排，甚至也补足了像是人名啦，还有历史背景等等哈。那么这个呢，不仅是法脉的传承，更是我们慈济人可以依法相会，以法相续哦。所以上人说，见书如见法，见法如见师。所以慈济60正言上人全集呢，会典藏在全球的净思堂与重要的机构，那么成为未来弘法立生的重要依据，并且让后世有法可循，有道可走。那么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我是美兰，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我在读研究所，那时候在读哈佛的营养学系，那我们的系主任就常常耳提面命的说，所有的我们知道的一些慢性疾病都跟肉食有关。我记得进医学院之前我就开始吃素了，
1: 因为平时吃素，我就跟着吃素了。
0: 没有动物被杀是带着 peaceful 的，几乎动物被杀一定是带着很多的恐惧、不安、生气或者不甘等等的，所以是带着很强烈的情绪。所以当我们吃进来这些情绪，这些残留的情绪能量也会去影响我们。所以我常常说，如果你想要身体健康一点，想要情绪平和就是平稳或者清安一点，蔬食才是比较好的选择。
1: 当我们的心慢慢的能够去感受到很多其他生命的能量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的心也会慢慢的转动，会慢慢走向比较偏蔬食方面或素食方面的路在走。那基本上在共生的心念越强，大家的浮动就越少，实际上你的身体的免疫系统一定会更好。
0: 人若想要清安自在，那得要先做到心安理得。而当我们去为了吃去杀害动物的时候，去做出这种屠杀行为，我们很难不带着内疚，很难真正的心安理得。而吃素是一个最方便最好的方法。
1: 我是郑宪安医师，
0: 我是许瑞云医师。为了身心灵健康，
1: 我们选择蔬食。
2: 目前来讲，发生的原因跟身体有过多的雌激素，也就是女性荷尔蒙刺激这层肌肉层长出这种像纤维和肿瘤有关。
3: 子宫肌瘤根据在子宫生长的部位不同，可以分为以下三种：肌壁间肌瘤，肌瘤位于肌壁内，周围均为肌层所包围，大约占患者比例70%。第二常见的是浆膜下肌瘤，由子宫往腹腔内生长，并突出于子宫表面，与浆膜层直接接触，约占20%。第三种是黏膜下肌瘤，肌壁间肌瘤往子宫内腔生长，突出于子宫腔内，与黏膜层直接接触，约占10%。
2: 子宫肌瘤依据它长的位置就有不同的症状，有的肌瘤是直接压迫在肌肉层里面，这样子宫的收缩就很差，在月经来的时候呢，通常经血的量会非常的多，所以病人常常就会脸色苍白，呼吸有时候会喘，然后体力非常的虚弱。另外呢，这个肿瘤如果长得比较大的时候，压迫到骨盆会经痛，压迫到前面的膀胱会频尿。有的这个肌瘤是往内长的，压迫到子宫腔以后就容易产生，不容易怀孕或者说流产。一般来说，如果单一的肌瘤又小于5公分，或是症状可以用药物来控制得很好，这样子的话可以考虑先追踪就好。还有呢，如果追踪下发现这个肌瘤很稳定，都没有继续长大甚至是缩小的，这样就比较可以观察。比较需要去处理的通常就是多发性的肌瘤，很多颗，或者说单一颗大于5公分，或者说这个肌瘤没有办法用药物控制，或是说这个肌瘤不断的长大，癌症的风险提高的，这些比较需要去积极做手术处理。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土耳其胡光中，我一般都是在车上往学校的路上来听大爱网络电台，听的时候让我跟台湾有接轨的机会，也让我能够了解全世界的这个慈济人在做些什么，可以更清楚地了解爱在全世界是怎么样蔓延的。这个对我在土耳其做叙利亚的难民工作能够有更多的启发，更多的可以学习更多。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5: 美国临床营养 期刊针对妇女有吃早餐跟没吃早餐来做比较，看到没吃早餐的话呢，他们一整天的平均热量摄取会比有吃早餐的多摄取100大卡。再来就是胰岛素跟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的一个表现呢，优于没吃早餐的这一组。早餐的部分我们是建议可以把热量摄取在300到600大卡。饮食种类呢，我们可以以碳水化合物，那另外一个就是要搭配着蛋白质。那我们都知道早餐的蔬菜呢，它的量都会比较少，所以我们可以用大番茄的方式或者是一些生菜来做补充。掌握健康早餐的原则呢，第一个我们就选择天然的全谷类，第二个就是少油脂，第三个就是少盐，第四个就是少糖，再来就是少加工制品。那记得就是均衡饮食的概念，我们把饮料用无糖的豆浆或者是低脂或全脂奶来做替代。

各位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一起来线上参加读书会。疫情啊，持续蔓延，确诊个案逐日攀升。虽然目前发现的大部分是轻症跟无症啊，那重症跟死亡率也很低，但因为呢还未被确认为一般的流感呢，现在这样的一个轻症呢，还没有被确认为是一般的流感，大家还不能掉以轻心，还是要把口罩戴好戴满，尽量减少群聚，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现在东南亚很多国家呢都陆续放宽了防疫的规定，而且呢把它定调为与疫共存。那台湾政府呢也很小心呢，推出防疫的新模式，叫做重症清零，轻症管控，这个可以说是与疫共存的 2.0 版，不是与疫共存 就不戴口罩了，大肆群聚的不顾一切的，不是这样子，还是要虔诚戒慎，松懈不得，让我们一起来祈求疫情的早日消弭。好，今晚的大哉问呢有九个提问，我们来你问我答，互相学习。第一题，我听说啊，唱诵《金刚经》3000遍呢，就可以打破执着跟迷相，或是诵经呢，就可以达到解脱。请问真是这样吗？《金刚经》呢，也是佛教重要的经典了，全名叫做《金刚般若蜜经》。很多人是修持《金刚经》的，那持诵呢《金刚经》的功德呢，连佛陀也是赞叹不尽，有些人说诵持这个持诵《金刚经》呢能辟邪，但也有另外一派人讲说《金刚经》不能辟邪。那也有人呢就问，诵经能不能破我执消罪业呢？其实《金刚经》能不能辟邪，或是金刚经，不是金刚经可以决定的，金刚经可不可以辟邪呢？不是金刚经可以决定的，而是由奉持者的心来决定的，同理，只是用嘴巴念经也是消不了业障，要依经入道以解导心，这个上次我们有解释过了，菩萨道的两个很重要的原则，依经入道，从实践过程中呢来修正自己的思想见解言行，这样才管用，才消得了业障了，也就是说把经文化为行动改善自己，这样才有办法 来转我们的业障，不是说业障现前的时候呢再来念几部经啦，求佛菩萨保佑啦，这样做就是迷信了。经是佛陀讲的，你再念回去给他听，哪有这样的道理，所以念佛诵经不是要念给佛听，而是要念给自己听，也不是把念佛的时候也不是把心专注在累积念佛的这个数字上面，你在 佛菩萨面前念经，希望佛菩萨帮你消业障，破执着，跟灭迷相，或者帮你解脱，等等，佛菩萨会摇头，说你有没有搞错啊，广东话叫做你有没有搞错啊，佛菩萨是要我们依教奉行，在生活中把他讲的道理呢实践出来，把他讲的经文演绎出来，佛菩萨告诉我们的方法，而用法就要靠我们自己去身体力行，这样才是符合佛菩萨的期待，也才是佛菩萨最欢喜的事情，所以《金刚经》也好，《法华经》也好，或其他3藏12部经也好，这些经文的不可思议功德，是通过奉持者的心性来显现的，通过人来显现的，不是这个经文自己本身。所以不要说是《金刚经》，即使是已经证悟宇宙人生真谛的诸佛菩萨，也不能干扰宇宙人生的正常规律跟自然法则，也就是不能违背因果定律，不能违背因果因缘果报了，意思是这样子的。
不能只靠念经就要改变因果的自然法则。持诵哪一部经都好，诵持者的心才是最关键的。菩萨道的论述基础是《法华经》嘛，从持戒四大智业八大法印的基础也是《法华经》啊，但是《法华经》也不是让我们来唱诵而已啊，而是要把经文铺在地上去走，叫做行经呐，英文叫做 Buddhism in Action 啊 ，Take Action 啊，实践的意思了啊。其实呢，心念不正的话呢，诵经万遍也没有功德了。心存正念啊，正念一起就是功德。诵经万遍不如助人一次，讲的千万遍不如实际做一次。这些都是强调实践的意思了啊。若能明心呢，则外道经典呢都是正法；若不明心呢，学佛多年还是外道。正人用邪法，邪法也是正的。邪人用正法，正法也是邪。心念若正，所拜之神就是正神；心若不正，所拜之神就是邪神。所以三藏十二部经啊，不管你是多会诵持啊，追根究底呢，离不开一个字，就是心。所以呢，到底可不可以转我们的业力啊，破我们的名相？到底或者是可不可以消灾解厄，成也正念心呐、败也正念心呐、好，第二题，要受证持戒委员，要先募几十个会员，好像很麻烦呐、是否我找两个金主或自己捐就好了啦，省得麻烦呐、对，他这样子问啊、其实现在也没有，在台湾这边已经没有什么硬性规定的了、而是强调什么福无量户无量、无量的，不是说你要募几户会员的，无量的，尽你的力量可以募多少就募多少，劝募多少人就劝募多少人，接引多少人就接引多少人、不要被这个数字把你框人，就劝募多少人接引多少人就接引多少人、不要被这个数字把你框把你限制住了、

在这样劝募会员的过程中呢，我们会看到形形色色的众生相，那我们也会因这样子的不同的相、不同的境界呢，而渐进心转，心被这个境界转了。这个是自己要修行的功课，叫做修于内。所以出去外面要化缘啊，晚上回来要调心啊，佛陀时代弟子们都是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内修加外行就叫做修行。福田一方要天下三世，心连万蕊造瓷器世界。那这句话是正言上人呢、广邀来众的宏观思想啊。当初正言上人在花莲要盖医院的时候，募款也是非常困难啊，困难重重啊。那时候一位日本的华侨呢，要捐一大笔钱，上亿的美金呢，要协助上人的建院。上人把他婉拒了。上人说，当初我如果接受他这笔钱的话，就没有今天心连万蕊的慈济世界了，变成什么心连一蕊盖慈济医院了，这是很奇怪了。上人要的重点是什么？点点滴滴的慕心慕爱，透过建院呢去启发众人的爱心，并且净化人心。所以不单单是为了要建院而募款，同理呢，也有企业家参与社区的环保工作嘛，我发现几十个人老菩萨在那边做资源回收跟分类，那给他算一算，一个晚上卖没几个钱呢、他说那这样不如由我来捐钱就好了，你们不用做那么辛苦啊，那这样的想法就跟刚刚那位提问者一样啊，我找两个金主来，所募的钱呢、比你劝募几十个会员的来得多啊，两者的两个意义是不太一样的，你自己捐跟大家一起来捐。你自己做跟大家一起做那意义不一样的、找两位金主是两条会命、找几十位会员是几十条的会命、医院多少人来捐款成就这个救人的一个医院，多少条会命在里面，你一个人就把这个整个医院的就把它包完了，一条会命、意义不一样、何况呢，环保站里面的资源回收工作不是为了要变卖而有所收入，不是啊，它是一项呼吁人人重视环保救地球的一种呼吁啊，所以才说是环保教育站嘛。慈济的环保教都是讲环保教育站，里面有教育的功能，教育的性质在里面的，是要借这个机会来教化人心，走入人群劝募会员也是这样子的理念啊。好，第三题，我相信佛法的力量很大，但佛法的道理很深，尤其艰深的经文有时候呢听都听不懂，因此我就没有兴趣继续听了，请问这个要怎么办呢？读书会也好了，培训课程也好了，或台上分享也好了，如果只是在佛言佛语或讲一些艰深难懂的经文，这样就会说者谆谆听者渺渺啊，你讲你的我都听不懂啊，这样会让听的人呢因为听不懂而兴趣缺缺，要先听得懂再继续把它做到，那做过之后呢再把做的心得跟那个欢喜跟人家分享，这样才会步步生莲，否则呢就会步步空虚了。正言上人呢不喜欢志工在分享的时候呢佛言佛语，而是要我们呢说我所做做我所做，甚至上人说你要跟人家分享你要先说四项，你做什么事在人群中做什么事，先说四项，然后拿这个四项来印证佛理啊。上人也是这样子的四跟理要结合的。那有的人说法呢是不提一个佛字但是讲的都是佛法就跟好像上人讲的嘛，在慈济里面看不到明显的佛法，讲这句话但是不是没有佛法，不明显的而已。为什么不明显？因为它跟生活跟工作全然结合了这个在这个一上人的思想叫做佛法生活化，菩萨人间化。佛法很生活的，很生活化的，菩萨是活生生的，一样的意思那我们就希望走入这种入世又接地气的菩萨道宣扬佛法呢，有时候可以讲佛经，有时候不一定要讲佛经，要看时缘人缘地缘要看对象应缘说教了那其实富

那也是一样啊，他不但没有对那些外道说佛法，也没有对他们说教啊，但所作所为很接地气，也很对机，所以产生妙用啊，这就是妙法嘛。啊，这个富罗那的这个故事以前我没有讲过了哈，啊，今天我们就不再讲太多哈。啊，重点就是这样子，富罗那在那个苏卢那国啊，那个蛮荒之国啊，白天带着有心人去做访视啊、祭品啊，跟居家关怀，那晚上就集合大家呢，宣说什么五戒十善跟因缘果报的道理。那富罗那刚开始就是对他们讲人生是苦啦，人生无常啦，这种因缘果报的道理，大家都听得 很喜欢，因为这个是说法很对机啊，所以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很快的呢，苏卢那国的人民都跟富罗那结得很好的缘，都因为富罗那呢他善巧接引而皈依了佛教，最后 也收了500位大弟子啊，富罗那。所以富罗那的弘法利生是完全得到佛陀的真传，所以他才有说法第一的美名嘛。所以说说法也是要让听的人有兴趣，他才会继续听，而且听过之后也想实践去体验，这样才是接地气的啊。好，再这样讲就有兴趣继续听，继续学习的嘛，因为你听得懂嘛。好，接下来这是第四题了。有实业家在问，参加志工为人群付出，是否一定要把事业放下缩小或者结束掉？因为常常听师父说事大业就大，因此呢我才有这样的困扰。佛法虽然提醒我们事大业就大了，但并不意味大家都不要工作，不是劝大家不要工作，来做志工就好，这样就不符合佛法所说的圆满跟恒顺的精神。尤其在家居士有事业跟有家业，这是成家立业跟养家活口的世俗的责任，要先做到修身齐家，才进而治国再平天下嘛。这个是有先后顺序的啦，这个跟佛法讲因缘重次第的原则是一致的。好，讲因缘重次第，这个讲因缘呢就是讲要随顺因缘的啊，重次第就是什么，要按部就班，一步一步来，不要急啊。既然事大业就大啊，就要努力朝修心养性跟勤耕福田的目标去努力，等到家业的负担慢慢减轻啊，或者没有负担啊，或者事业有人接手了，或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后顾之忧了，有一笔存款而规划结束事业，那这时候就是什么，转换人生的跑道，就投入事业的机会因缘成熟了，这是一个人生命价值观的提升跟定位。那这个需要找，虽然现在还没做到，可是你先要把目标把它定位好，目标定好我们才努力往目标迈进嘛，不管走快走慢只要找到路，不怕路遥远嘛，净水语是这样子讲嘛。那目标锁定了，那何时才能达到这样无业一身轻的这个清甘自在呢？那这个就要看每个人自己的福报跟智慧啦。 好，第五题，我是一家大企业的主管，我的老板呢很认同慈济啊，希望我把慈济精神用在企业管理跟人事管理中啊，请问正言上人的以戒为制度，以爱为管理，这个崇高精神啊，可否落实在企业管理当中啊？很多企业家、实业家会问这个问题的啊。那把它分析起来是这样子的：盈利的企业跟修行的事业在本质上不尽相同。管理方式也是有些不同，企业重视的不只是人而已而是要对的人因为用错人或用了不对的人，会让企业付出惨痛的代价，所以企业会不计成本去用值得重用的人，跟什么用对的人，不只是用人，是用对的人。高薪挖角也没关系啊，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啊。但修行的志业就不是这样，志业是不舍弃任何一个人的，
即使他不对或犯错，都要给他机会，重用他的优点，包容他的缺点，还要教育不对的人成为对的人，教化犯错的人成为不贰过的人。这个是志业的。那企业只用对的人，用到不对或经常犯错的人，他就会请你走路啦，换人啦，是奖惩很分明的啦。年终奖金要发的时候也看表现啦，不是大家都是齐头式的平等啦，有奖惩嘛。那修行团体又不一样了，修行团体是强调没有不能用的人，只有不会用的人，并且认为呢，人人都有无限的可能。企业是强调什么？行政管理啊，人事管理、财务管理、绩效管理等等，最终的目的表面上是管理财务啊，管理人事啊，什么，但是最终还是在管人啊，在管人。但是志业不赞同管理别人，修行团体不赞同管理别人，而是强调以自身的身教，强调以自身的身教做人品典范，做一个榜样，让人家学习。那最终的目的还是强调什么？管理自己啊。你说团体这么大，当然有管理啊，但是他的最后的精神是管理自己，每个人管理自己，约束自己。所以这个是企业跟职业很不一样的地方。好，再来，企业团体的从业人员呢，是为了一份工作跟 一份薪水而来啊。修行团体或者职业团体虽然也有领薪的全职人员啊，行政人员啊，但也是要认同这个团体他的精神理念，他才待得下去啊。尤其人数更多的志工团队啊，这些志工都是付出无所求来行菩萨道的修行人啊，为了让大家言行有所遵循呢，那必须强调以戒为师嘛。你表面上你皈依我，但是你不是以我为师，你是以你的自己的守戒，以戒为师啊。还有道规也要遵守，人人遵守戒规啊。啊，这是修行团体啊。但是反观企业呢，虽然也有公司的法规啦，有它的规定跟制度要遵守。如果把更严谨的佛教的这个自戒啊，这个戒律的框架在这个员工身上的话呢，尤其这些员工也他也不一定是佛教徒啊，如此一来啊，会招致反弹呐。啊，一般老板应该都很敏感，也不会这样子做了。所以要把以戒为制度用在企业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它不是修行团体，它是一个盈利的团体嘛。但是以爱为管理呢，这个呢就值得提倡用在企业里面。才能营造公司或这个企业的什么人文情境，这个是他公司的企业形象了。总而言之呢，要把正言上人的以戒为制度、以爱为管理的思想具体落实在企业中呢，这个要靠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呐。不能回答可以还是不可以，但可以取舍去套用。自己是。如人饮水，人软自知的，自己拿去用了。好，第六题，每次听上人对某一个国家的弟子开示，总觉得好像话中有话。请问季宇师兄，您经常在上人身边，可否跟我们分享要如何听懂正言上人的话？这个也是很内行的，问这句话，问这个的确是如此啦。不只对某一国的弟子，对其他国家的慈济干部也是如此。上人在对这个国家干部用话中有话的方式开示之前，上人在对这个国家干部们用话中有话暗示的方式开示之前呢，可能都已经有讲过一听就懂的开示。这个话很吸引大家用心去体会。上人在跟这些人讲话中有话的开示之前，可能以前都有讲过，对同样的人讲过一听就懂的开示。问题是弟子们的根基不整齐啊，立顿有别了。跟你以前跟你讲明示，你听不懂。接下来我就用暗示的方式，有点跟我们凡夫不一样哦。我们一般凡夫是刚好相反哦，
我们是对别人跟你暗示之后，如果你听不懂，那就干脆自言自语跟你讲明白，跟你讲讲得清清楚楚的啊。结果呢，话讲得太直白了，那就伤感情了，或者产生误会也有可能啊。啊，这个是我们凡夫的做法，但是上人刚好相反，对你明示你听不懂，接下来就暗示，点到为止。而如果暗示再听不懂，再用赞叹的方式，哎，不一样哦，就用赞叹的方式哦，这就是因材施教，所以才会说赞叹当警惕嘛。上人讲的啊，我赞叹你，你要当警惕哦，因为跟你讲太白，你会听得不舒服，可能会受伤，所以就不如赞叹你。每个人都希望人家赞叹的嘛。但是上人又接着开示说，常常被赞叹，那是一种危机。哎，所以这些话都要懂得会听的 啊。就好像一个只能拿糖果当药医的病人，医不好也吃不死，那是掩耳盗铃啊，自欺欺人 啊。那听不懂明示的话，如果发生在一个志工身上，那只是一个人的问题啊。如果发生在组长或干部，那就是一个整个组的事情啊。如果发生在一个具体的负责人身上的话，那会印证一句话哦，将帅无能会累死三军哦，会影响整个据点哦。如果负责人是这样子的话，那有时候呢，上人对这个负责人或核心干部讲得清清楚楚，已经是在明示而不是暗示的。但有时候哦，这个负责人他不知是真的听不懂，还是根基就是如此啊，回去后还是一样重蹈覆辙。而我们虽然旁观者清，也不敢贸然去提醒他，因为我们也会怕啊，万一讲得不好，一语惊死梦中人啊，或一棒打死梦中人啊。上人在对这些弟子都凝动千江水不动道人心啊，何况我们一介凡夫何德何能啊，把话讲得这么直白啊。对，有时候不能讲话，有时候话多不如话少，花三年学讲话，花一生学闭嘴，闭嘴也叫智慧啊，上次有讲过了。但我也有碰过有的负责人或干部呢，在听证严上人点到为止的这种开示以后，哎，听不大懂，还有疑惑，找我深谈。刚上人这样点到为止那个话什么意思啊？那像他们这样，像他这样要问的人，就是虚心要学习的人。那我当然就会以旁观者的角度呢，为他剖析上人刚刚讲到那个暗示的那个道理是什么。这个很多现象都不一样嘛。好，刚这第二题又问到，要如何听得懂上人的话呢？很简单，就把上人的开示拿来共修嘛，集思广益，你的体会、他的体会、大家的体会拿出来，哎，交流，法音宣流啊。如果我们听得懂了，哎，改弦易辙，及时纠正，这是善莫大焉，善莫大焉呐，是庆幸。听不懂，或者听得懂做不到，还依然故我，即使听懂，还是我行我素，那个习性改不了。那这就是佛陀讲舍利弗，此人心坚不可移转，世事心坚不可动也。这句话以前我们讲过，很固执，很执着了。叫做无法度，没法度。好，第七题，我现在省吃俭用，有人问了，我现在省吃俭用，也存了一些钱，想捐给慈济去帮助需要的人，但是我身边有一些亲朋好友的很缺钱，有的还负债很多，常常房租都付不出来，请问我应该把这些钱拿出来帮助我的亲友呢，还是捐到慈济基金会？儒家讲中庸之道，佛家讲中道实相，意思都是一样的，不落两边，依中道而行，过犹不及都不好。所以只有慈悲还不够，还要智慧，一旦有了智慧，还要更上一层楼，叫做智慧圆融啊。有智慧还不够，还要智慧圆融，如果你的亲友负债不多，而你的能力可以，
那就随缘给予协助嘛，你是有能力的人嘛，就帮助他嘛，有能力的人帮助能力不足的人嘛。如果他的负债真的很多，已经超出你的能力的范围了，那你就要尽一点，你就尽一点心意给予协助，但适可而止啦，不要自不量力啦，要量力而为啦，否则会被拖下水。帮助人是好事，但帮到连自己都被拖下水而陷入困境了，这个叫做好心做错事啊，也叫做相怨，烂好人的意思。只要你帮他帮得很欢喜，帮助的金额对你来讲也不是问题，那你就当他的贵人嘛。如果帮到有压力，帮到起烦恼心，那就不对了。助人为乐不是吗？你助人反而不乐，那就有问题啦。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如果你的亲朋好友时常向你借钱，变成是一种习惯性的，不管对方有没有还，那你哪一天不借他，就变成好像你不对，那这样你就要自己有所为有所不为了，这样是很怪的，很奇怪的事情哦。很爱帮助人是优点的，但是不懂得适时婉拒，这个会变成一个缺点的。好，那还有一种情景是什么？可以帮助亲朋好友，也不忘记帮助苦难众生，这个是化小爱为大爱，两全其美啊，理事双荣啊。那还有呢？还有更重要一点啊，在修行团体里面啊，我们要寻求心灵的亲近跟宁静，就不要有彼此借贷的情形，不要有金钱的瓜葛跟往来，这个会让我们平静的心起涟漪啊，甚至因钱而伤感情，这个很多人都有这种经验嘛，这个一定要尽量避免。好，第八题，我们要将正信佛法弘扬出去，所以领众者或者干部都会透过活动来传承精神跟理念跟政治政见。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如果领众者或干部所传的法有偏差了，或理念呢有误，错误的误这样就会影响到那些先进的志工啊。请问这个要怎么办呢？这个都是志工提的问题的。在凡夫的修行团体里面呢，依照游戏规则是组员听组长的，干部听负责人的，那新进志工就听资深志工的这是入世的世间法是如此啦。但还要强调一点，就是要用出世的精神去做入世的工作。这个出世的精神就是什么？就是依法不依人也就是法是最高指导原则，违背的法就会变成不如法。所以表面上是新进志工听资深志工，组员听组长的，或者干部团队听从负责人的指挥这是与法无关的事情，可以这样子。但是如果与精神理念有关的，就需要以法为依归，依持戒法门，依持戒法门来讲呢，就是宗门要回归法脉，法脉就是重头，即使他是主管或领众者，他的理念不正确，我们也是不能苟同而必须如法而行，敬畏分明清清楚楚的。所以在修行团体的世间法体制上，我们不用去担心说会不会被主管或干部不正确的理念呢所影响、所误导，不用担心这个问题。理由很简单，我们不是军队，我们是修行团体。既然是修行团体，就是什么依法不依人嘛，这最高指导原则嘛。直属如果入法有成，这是干部的意思啦。直属如果是入法有成直属就是陪伴志工的资深干部。直属如果能旧法新知，新法必知，这样他所带的新进之功就能随时与时俱进，能够接受到及时更正确的讯息相反的，如果这个直属不是很精进，入法也不够深，再加上呢这个我执深重却还要去带领志工，那这样跟随的志工就会很辛苦，就会受到影响那这种情况下呢，能改变直属
是最好，改变这个临终的这个职属了，职属是最好了。如果这位职属或者资深志工是铁板一块啊，那我们只好借正法宣流啊，正法交流，去教育下面那些志工呢，去志工群呢，不要被这样的职属所影响。哎，他好的这个职属，他好的他优点的，我们见贤思齐。哎，他有一些做不到的啊，缺点或缺失啊，甚至是习气啊，我们见不贤啊，见这个不好的部分呢，我们内自省啊，警惕自己，不要跟他一样。对啊，这个就是，这就是，也就是无法改变资深志工或者主管或者干部的时候呢，我们要懂得改变自己了。啊，其实直属的上面还有直属啊，啊，直属的下面也有直属啊，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意思一样嘛。哦，如果大家都约束好自己，人人尊重团队的共识，各个提升团队的精神，这样就没有谁传法给谁的问题，因为这个不是单向的，是双向的，对。结人之长，补己之短呐，教学相长就是这个意思嘛。所以也没有上下大小的分别的，因为人人都是术业有专攻，文道有先后，啊，不可专也，啊，每个人都有他的强项跟不足之处，跟弱项，哦，都是教学相长，嗯，大家呢都能够这样子呢，那就是一个有道气的道场，那真的是在虚心学习的一个地方。好，第九题，请问。要如何接引志工，如何陪伴志工，如何让志工在受证后愿意承担，这一题等于是一箭三雕啊，是三个问题，哦，如何接引志工，如何愿意承担，如何精进不懈，哦，这边三个问题的，嗯，一个一个来解释，哦，用重点，因为要详细解释的话可能时间也不够了，哦，一个一个来解释，我们重点解释大家会听得懂。要接引志工，就是要菩萨大招生嘛。那正言上人说啊，要菩萨大招生之前呢，要自己先做菩萨。又说要求菩萨，不如自己做菩萨。意思是什么？就是要度别人之前，要先度自己，先自度才能度他。啊，就好像要向别人推销产品，必须你自己先用过嘛，觉得好用。才有可能去说服别人也来买嘛，这一样的道理啊，你这个产品你都没用过，你怎么跟人家介绍这个产品，怎么推销的出去呢？一样的道理嘛，哦，同理啊，你要让爱传出去之前，要先把爱找回来，哦，你不可能，你没有爱又要送爱，不可能，你甚至都缺爱的，怎么可能送爱给别人？对，是别人送爱给你的，变成这样子啊，哦，那要向别人传法之前，也要自己先有法啊，这边上求，这边下化嘛，对不对？是这样子嘛？你总不可能给人家你没有的东西嘛，你有才能够给人家嘛，对。所以菩萨大招生是度他，啊，度他是谁呀？度他的人还度他的心还度他的钱呢？哦，慕心为上啊，要度他啊，叫慕心，慕他的心为上，为上策了啊，这个跟用兵之道一样啊。啊，攻心为上啊，攻城为下，啊，一样嘛。对，兵战啊，兵打仗的战，兵战为下，心战为上啊，攻心为主啊，道理是一样的。每个国家都在推动菩萨大招生啊，但效果呢各国不同。为什么？因为这个跟用法的方式有关呐。啊，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呐，啊，也就是方法要用对。方法用对就是四两拨千斤，叫做事半功倍。方法用错是千斤在拨四两，叫做事倍功半。这个就辛苦了。哦，那接引志工就是要接引志工就是渡他嘛，把别人渡进来嘛。那这个是火车双轨里面的其中一轨，啊，渡他是一轨。啊，那另一轨叫什么？另一轨叫做自渡。自渡，所以必须双轨并行，火车才能前进嘛。所以自度度他就是火车的双轨了，才办法前进嘛。哦，自度啊，对持戒人来讲，自度就是内修成正信事嘛。度他外行慈悲喜舍。哦，只度他或自度不度他，或者度他不自度，这个就不是如来真实意的啊。哦，不是说愿解如来真实意吗？啊，这个如来真实意就是
就是制度的内修，再加上度他的外行，才叫做如来真实义啊。刚刚讲的这个道理如果清楚了，就知道我们要去接引会众或者接引志工人，就要先巩固自己的道心了，强化自己的信心，自己的道心坚固，道理也清楚了，才有能力去度化众生啊，拉人家一把啦，也才有办法做到上人所讲的什么“骨为爱狗，心为爱哭”，意思说呢，那个待很久的志工，那个旧的那个比较老的志工啦，待很久的志工这些哈，骨为爱个狗掉，心为爱个哭里边，如果自己做到心灰意冷了，烦恼重重或停停退退，这样就是泥菩萨过河了嘛，自身难保了嘛。安内都有问题，如何去攘外呢？对，后面有问到如何在受证后愿意承担呢？这个题目常常有人问了，因为看到很多人不愿意承担，也看到很多人很喜欢承担，这个人群里面就是有不同的这个众生相嘛。好，要成长就要承担，习惯逃避承担的人呢，他也比较会逃避现实跟逃避问题，这样的人哦，这样的人心理健康因素比较差，应付变迁的能力比较弱。那这样的人呢，当他碰到困难的时候，常常嘴巴都会讲啊，我压力好大哦，挫折感好重哦，都会讲这种话。哦，人群中呢，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人。所以，越不敢承担的人，就越没有学习的机会；越没有学习的机会，就越没有经验；越没有经验，就越没有能力。越没有能力就越没有信心，越没有信心越不敢承担，就是这样过来的，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相反的就不一样了，相反都是一个善的循环。对，很会承担，又学习的机会，经验丰富，能力越强，信心很好，越敢承担，这个是一个善的循环。后面有问到如何精进不懈，哇，请参考大斋问第十讲的第六题。哦，那个第六题里面讲的，他不是单独讲一个角度比较小的如何精进不懈，不是，他是讲学佛如何不退转，或者菩萨道上如何不停退，这个格局就很大了，里面有五个条件，大家去参考。好，我们今天晚上的问与答就到这里，下礼拜同一时间我们再会，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再见。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常住师傅德真，我是以手机来收听，都是利用晚上自习的时间来听大爱广播，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得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5: 肠病毒指的是一群病毒，共有五六十型之多，在台湾主要的传染高峰期为4到9月，每次感染其中一种就只会对那个型别免疫，下次还是可能感染其他型别的病毒。
6: 肠病毒71型大概占了所有肠病毒重症的80%，那它好发的年龄都是在5岁之下。因为肠病毒71型它会侵犯我们脑干的部位，而导致小朋友会出现嗜睡、持续呕吐，另外呢，晚上入睡的时候会有密集的肌钥匙抽筋，好像小朋友是受到惊吓，手脚会出现大动作的一个抽动，而且很密集的发生。如果小朋友又高烧不退，或者是有一些心跳呼吸加快，都要请家长特别注意，肠病毒71型有可能造成重症，那就要及早的送来医院给医生做一个诊查跟治疗。因为它是在肠胃道繁殖，所以我们在粪便中常常可以发现非常多的肠病毒，所以肠病毒的传染途径有可能是粪口传染，也有可能是嘴巴或手脚的水泡破裂造成周围的小朋友的感染，我们称它叫接触传染。那也有可能肠病毒的小朋友咳嗽，这些肠病毒从飞沫之中传染给另外的小朋友，这种叫做飞沫传染。肠病毒它怕的是一个比较干燥的环境，那肠病毒也怕所谓的紫外线跟含氯的漂白水，必须要强调的是酒精性的干洗手并没有办法完全让肠病毒失去活性，所以呢，我们肠病毒最好的办法还是湿洗手。
5: 勤洗手不是口号，是预防病毒和细菌感染的一道重要防线。洗澡

0: 九十
1: 好朋友。
2: 表演艺术家施亦南说，
3: 去年我的母亲因为意外离开了我，那我就想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他们本来是说在出殡之前吃素对家人比较好，我就好吃素，然后后来说7749天吃素会更好，我就持续吃，后来他们说百日之内吃素，那这样子延续下来对妈妈比较好，我就继续吃下，可是在这一段过程我自己体会到身体方面就是感觉非常的环保，对，体内环保之外，你心情方面变得更清安自在，然后变得没有那么急躁，对，我发现我有这样转变，所以我后来觉得吃素是很好的事情，所以我就持续一直这样吃下来了。
2: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4: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5: Power Bingo！
6: 大家好，我是非洲莫桑比克蔡黛琳，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路电台。
7: 期刊针对妇女有吃早餐跟没吃早餐来做比较，看到没吃早餐的话，他们一整天的平均热量摄取会比有吃早餐的多摄取100大卡。再来就是胰岛素跟我们低密度脂蛋白的一个表现呢，优于没吃早餐的这一组。早餐的部分，我们是建议可以把热量摄取在300到600大卡。饮食种类呢，我们可以以碳水化合物，那另外一个就是要搭配着蛋白质。那我们都知道早餐的蔬菜呢，它的量都会比较少，所以我们可以用大番茄的方式或者是一些生菜来做补充。掌握健康早餐的原则呢，第一个我们就选择天然的全谷类，第二个就是少油脂，第三个就是少盐，第四个就是少糖，再来就是少加工制品。那记得就是均衡饮食的概念，我们把饮料用无糖的豆浆或者是低脂或全脂奶来做替代。
2: 爱要及时说出来。
8: 我是尤美云，我现在在大爱广播，我每天都感恩佛恩，感恩师恩，感恩父母恩，感恩众生恩，也感恩我全身上下60兆的健康微笑细胞，感恩他们各就其位，尽忠职守，安分守己，扮演好他们自己，每天跟着我一起快乐。
9: 健康的未来，荷兰首都成为全球第一个公共场所禁止肉品广告的城市。塞纳河畔美丽与哀愁是世界文化遗产，慈济在巴黎是微小种子开出花朵。曾经胖到280公斤，他对人生有愿，足不出户，脱胎换骨的过程是医疗与爱的奇迹。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5月13号大爱新闻，我是陈竹琪。牵动着全球经济跟能源命脉的荷莫兹海峡局势不但没有缓和下来，现在还可能升高了双方的对峙，主要原因就是伊朗私自宣布了他们对于荷莫兹海峡的监控范围竟然大幅的扩张。我们首先呢，透过地图来看到，过去10个星期以来，伊朗一直宣称他们拥有荷莫兹海峡的主权，掌控范围就在海峡两端最窄的大概33公里的地方。伊朗在周围布置了水雷，导致船只没有办法正常运行。但是就在今天，伊朗擅自宣布他们监控的范围东南 南西北各自扩张，从原本的33公里大幅扩大到300公里左右。这个宣布当然会让美国非常的不快，但姑且不论世界各国反应如何，以亚洲国家而言，已经因为海峡封锁而吃足了苦头。今天我们要关心南亚国家孟加拉，因为孟加拉的成衣产业缺电、缺能源，原料成本上升，导致于成衣的产业受到了非常非常大的冲击。那么孟加拉的成衣对世界来说有多重要？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常常听闻的各种潮牌或者快时尚的服装多半都来自于孟加拉，因为这个国家是全世界第二大的成衣出口国，仅次于中国大陆。它的经济产值成衣就占了84%，意味着孟加拉卖出去的100块钱当中有84块是卖衣服的所得，而且这个产业几乎养活了孟加拉的人口。在这个国家呢，从事成衣、纺织相关产业的人至少有400万的劳工，他们等同于是3000万人的生计，相当于是每6个孟加拉人就有一个是靠这个产业过生活的。现在产量已经锐减了40%，很多人已经感受到生活迫切的危机。
0: ঠিক আছে, আমরা ভাবছিলাম তেলের দাম বাড়ার কারণে ভোগান্তি কমবে, সিরিয়াল কমবে, কিন্তু দেখলাম আরো একটু বেশি সিরিয়াল।
5: যদি এই অবস্থায় চলতে থাকে আমাদের গ্রামের বাড়িতে চলে যাওয়া লাগবে, অন্য কিছু করে খাওয়া লাগবে। ঢাকা শহরে থেকে রাইড শেয়ার করে বাঁচা সম্ভব।
10: 伊朗战事打乱全球能源与原物料供应链，孟加拉街头已经出现民众无法养家糊口的状况。而身为全球第二大成衣出口国，孟加拉在燃油供应吃紧、原物料价格高涨的情况下，地位岌岌可危。
11: I think one is the impact on inflation. The second element is also because of the initial response with stabilizer, including subsidies when it comes to energy and fertilizer. That is obviously making the fiscal situation more difficult. So that means the room for maneuver is quite limited, and the longer the shock is going to be there, the more difficult it will be.
10: 成衣出口大国经济成长率饱受冲击。亚洲发展银行原本预估孟加拉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上看4.7%，但自从伊朗战争爆发后，生产线连稳定供电都有难。世界银行因此下调孟加拉的成长率估值至3.9%，跌破4%。
12: Materials, like swing threads, poly bags, cartons, it derives from petroleum. So basically, there's a crisis because of the disruption in the raw materials. So all the suppliers have increased their prices. The cost of doing business for exporting the garment have been increased quite significantly in past 1 month.
10: 根据孟加拉工业商会指出，成衣产业的生产成本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已上涨了40%左右。此外，成衣工厂的产量也下降了30%-40%左右，对欧美的出口量则减少了5%-13%。商界领袖因而忧心，如果危机持续下去，欧美主要顾客可能会对孟加拉的供货能力失去信心，导致印度、越南和柬埔寨等竞争对手抢占孟加拉的市场份额，并进一步影响民生及就业机会。大爱新闻，吴慧珍编译。
9: 好，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真的很多事情都被它影响了。你看，这个是日本非常知名的薯条，本来它的包装是缤纷七彩的，但是现在竟然只剩黑白两个颜色，原因是为了准节油墨。因为荷莫兹海峡的封锁之后，除了化肥跟能源的出口受到限制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物料叫做石脑油，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无所不在的。比方说你的手机壳，你买东西使用的塑胶袋，或者你化妆用的口红、粉底，你穿的衣服跟包装的印刷等等，都跟石脑油有关。一旦它的产量锐减，生活中所有的事情几乎都被影响到了。
13: 今までその売り場で白黒っていうので、そういうの目立たなくなるんじゃないかっていう危惧はございますけども、逆に今はなんか話題になりそうな気がして、 殺到してしまうんじゃないかという恐れもございます。
9: 业者表示，这项变更会影响总计14项产品，除了薯条之外，可能有更多包装会变成黑白色系。而日本之余，韩国的农心食品也有意跟进这项准戒措施。好，这位游轮红迪亚斯号的汉他病毒疫情呢，现在有两个重点，一方面追查源头到底从哪里而来，二方面要防止疫情持续扩散。但是现在呢，一个环节的疏漏发生了，它是在荷兰的一间医疗中心，因为没有遵守防护政策，所以有多达12位医护人员必须立刻遭到隔离长达42天。
14: Voorzitter, wat er gebeurd is in het ziekenhuis, in het Radboud in Nijmegen, is dat daar de strenge procedures gevolgd zijn, maar niet de allerstrengste procedures zoals die gelden in het geval van dit hantavirus. Voorzitter, de kans dat daar medewerkers daardoor besmet zijn is klein. Maar omdat we weten dat we hier met een serieus virus te maken hebben, heeft het Radboud UMC gezegd, wij nemen hier het zekere voor het onzekere. We weten dat het een drastische maatregel is met grote impact, maar we doen het wel.
9: 那么至于追踪源头的部分，焦点所在阿根廷最南部的这个城市叫做乌斯华亚，它被称为是南极探险的门户，每一年有500艘的游轮停靠在这里，游客带来了非常多的垃圾，所以乌斯华亚有一座一座的垃圾掩埋场。现在大家都在怀疑这个零号病人就是来到这里观察特殊的鸟类，而不幸的在这个地方染疫。
10: 空拍看到密密麻麻的鸟群在垃圾上空徘徊，这是阿根廷最南端城市火地岛省首府乌斯华亚一处垃圾掩埋场，如今是全球关注焦点，因为这里可能是荷兰邮轮红迪亚斯号零号病人和妻子生前感染汉他病毒的地方。
15: Están investigando los posibles lugares donde estuvo esta persona, esta pareja.
10: 位在乌斯华亚的垃圾掩埋场是全球知名赏鸟。
15: Esta pareja。
10: 位在乌斯华亚的垃圾掩埋场是全球知名赏鸟圣地，有机会能看见罕见的白喉巨隼，

0: 完全撤离，但世卫组织指出，虽然全球工位风险低，但针对这波和它疫情的监测和遏止工作还没结束。大爱新闻张丽编译。
1: 如何让全世界都变得更健康，地球能够更加永续？我们来看荷兰的经验。荷兰原本就是欧洲的畜牧大国，畜牧业的排碳量是非常多的，所以荷兰为了达到自己的碳中和，他想了一个办法，是说在首都阿姆斯特丹，所有公共场合的广告都不可以替肉品来做行销，此外也不可以替旅行业来打广告，希望这个方式能够降低荷兰总体的排碳量。效果如何有待观察，但是世界各国多年前就开始禁止烟品广告，同样的概念延伸到现在。
2: McDonald's You know it when you smell it。
3: 去掉醒目 logo， 在街头设立红色和黄色大型看板，里头藏有香气四溢的产品，吸引民众凑近闻一闻。
4: McDonald's
3: 不得不佩服广告商超越想象的创意，就是想多卖你一包薯条和汉堡。
5: City of Amsterdam has become the first major city in the world to ban advertisements. Anything to do with eating meat, anything to do with traveling far away to beautiful places like New Zealand, anything to do with flying on an aeroplane, driving a petrol car, ads are banned.
3: 早在六年前，荷兰关注环保的左翼党派就集结提案，直到今年一月市议会批准，五月一号起正式上路。阿姆斯特丹成为全球第一个禁止在公共场所投放肉品和化石燃料广告的首善之都，期望达到肉类消费减半以及2050年碳中和的愿景。
6: I urge every country to ban advertising from fossil fuel companies.
7: Advertisements tell us that flying is okay and that flying is maybe even something that we should desire. This is the normal thing to do. And if you see that the government, the moment they allow all these kinds of advertisements, they all tell us, okay, apparently...
3: 荷兰誓言严格监管，让肉品与燃料广告比照烟草和酒精办理，淡出公众视线，才有机会失去立足之地。大新闻综合编译。
1: 纽西兰一直被视为天堂国度，但是这几年生活压力倍增，当地的慈济志工想了一个办法，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休息一会儿，三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8: 60周年，就是人生说一甲子嘛，哈。那你万象更新，一切又回到一开始嘛。所以我会想祝福慈济，就是还是能够回到那个初心哈，用最简单、最单纯、最清净的那个菩提心，想要去帮助别人那个心哈，然后继续的发扬光大，让这个佛陀的本怀嘛，哈，这种大爱的精神跟力量。不远福气，祝福慈济。

0: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叔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0.5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1: 18岁的时候就被，刚开始是热戒啊，热一热二戒治啊，戒治一戒治二。
2: 香港，
1: 结果台湾监狱它很难算的，云林啊、嘉义、台北、新竹，也算不清楚多几趟了啦。
3: 啊，我这物件你看，秘密给你看。

0: 啊，我二十岁就开始关。最后第四次关、第五次关的时候，爸爸离开寺庙的时候，我觉得说我不知道我那时候到底在干什么，很后悔说我爸爸不在了，我没有办法说一句孝顺我父母亲的话。
1: 阿武大哥，阿武大哥，
2: 阿武大哥，
1: 你看我伫个恶劣的当中会当去改变，我无以为来社会，只要会当去斗三工的，阮大家出来就一个，拢是一个看不到的力量。
3: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美国的密西根州以传统眼光来看，它并不是所谓的龙卷风走廊，但是这几年遭到狂风侵袭的机会持续在增加当中。三月份一阵一阵的龙卷风侵袭了三河市等灾区，慈济志工是再一次的跟美国的红十字会携手拿到了灾民手册之后展开发放。
4: The American Red Cross is very grateful for our decades-long partnership with Sioux Chi USA and the connection and coordination we have to bring support to clients that have suffered a disaster situation. All the relief that's provided coming from the hearts and from love is greatly appreciated.
3: 房屋受损实在相当严重，空拍画面看到已经是断垣残壁，一座小小的体育馆摆上了发放的物资，就展开了这一次的灾后援助行动，总共帮助受灾的34个家庭，在重建家园的路上陪伴他们走一段路。好，我们再看纽西兰，大家都说这个国家是所谓最适合人居住的，也是一个天堂国度。可是这几年纽西兰的社会产生了一些质变，首先是很多高端人才流失了，他们纷纷迁徙到了澳洲，让纽西兰显得有点人才荒。其次是生活成本也在增加当中，尤其是美伊开战以来，能源成本上涨，物价也跟着水涨船高。纽西兰的慈济志工发现了这个状况，于是灵机应变，做了一个很大的调整，从每年一次的岁末发放改为两个月一次，等于是以往一年发一次的物资，现在一年发6次，大幅了减轻低收入家庭的负担。
5: 肯定会的。
6: 秋阳高照，2026年4月25日开始，每两个月会有一个周六，慈济纽西兰分会在会所发送食物包，一户一份，每份大约纽币50元。民众以为每年岁末才会见面，想不到这是慈济的体贴。有长者不熟悉登记操作，志工为他示范，以免再错过。
7: 是你填完之后，然后按传送之后，他才会登记之后，他会寄一封这个给你。
6: 在志工安慰和补救之下，长者候补成功，也领到食物包。许多家庭离开之前会在爱心小站捐食物，不但自己适量保留，也把福分分享出去。大爱新闻之声美志工张丽珍、张文德，纽西兰报道。
3: 接下来，慈济60周年系列报道《风月同天》。今天的故事主题叫做《塞纳河没说的事》。塞纳河贯穿着法国的巴黎，是这个国家最为重要的母亲河，一直以来也被称为是全世界最浪漫的一条河川。你一定听过，在塞纳河的河畔，左岸、右岸各自有着不同的风情，它们也被列入联合国的世界文化遗产。但是，塞纳河没说的事。是旅游指南也从来不会记载的是，这一条河川经常汹涌泛滥，百年来它跟巴黎这座古老的城市始终没有达成和解。我们把时光回到1910年，当时是塞纳河一次非常凶猛的泛滥，人们称它是百年一遇的水患。那个时候，塞纳河的水位从平常的2公尺，一夕之间暴增到八 2.6公尺这么高，整座巴黎城几乎是泡在水里。人们熟悉的观光景点，从圣母院到罗浮宫，几乎无一幸免。那一场水患让巴黎付出了惨痛的代价，除了公共设施付之一旦之外呢，还花了整整2个月的时间，才把整座城市从水灾当中重建起来。这一带的巴黎人都难以忘怀，百年一遇的水患曾经如何破坏了他们的日常，他们的家。而说起巴黎这座城市，我们都知道它是法国的首都，也是法国的门面，整个国家经济实力最强的就是巴黎，可是贫富悬殊最为严重的也是它。在城市的繁华之外，有它脆弱的一面。我们刚刚提到塞纳河，整条河川沿岸有37座桥梁，桥下每一个夜晚都有很多的街友在这里度过他们的漫漫长夜。还记得2024年巴黎要办奥运的时候，甚至必须要发起清场行动，把这些街友挪到别的地方去居住，才能够还给巴黎一个整齐而安全的市容面貌。塞纳河的泛滥几乎每隔几年就发生一次，2016年的时候，塞纳河再次掀起了波涛汹涌的水患，人们人心惶惶，就怕当年的水患状况会再次重演。这个时候，法国慈济志工并没有置身事外，他们在人们最忐忑不安的时候，带着物资，带着限制卡，带着毛毯，就这样出发了。也许法国慈济志工的人数是非常非常的少，可是他们愿意在这样的一场大灾难当中感同身受，并且起而行动。志工是走访了当时受灾最严重的3座城市，带着限制卡，弯腰90度向每一位受灾的民众鞠躬，双手奉上这一份祝福，也给予一个拥抱，一个可以哭泣的肩膀，让民众能够诉说心中的惶恐。每一个人拿到了限制卡，开始可以往购物中心采购家里必要的物资，解决了经济上的燃眉之急。志工邀请大家在小小的爱心卡片上写下自己的期许跟祝福，也是对于未来的一份心愿。在最彷徨无助的时候，能够透过这样一张卡片彼此加油也打气。慈济法国联络处的负责人也是资深的慈济志工黄行德，他曾经说，在那个关键时间点，我们能够跳出来，意思是说，看起来法国慈济志工人数并不多，可是在最关键人们受灾最严重的时候，他们能够身体力行地走进灾难里头，在赈灾的路上并没有缺席。塞纳河百年来看着巴黎这座古老而辉煌的城市如此的绚烂跟繁华，巴黎也许没有告诉塞纳河，在他们受灾最严重的时候，有这么一群扛着物资的人，他们没有缺席，走过了塞纳河畔，走进每一个受灾人们的心中。法文中有一个词汇 Cru Centenaire，一只百年一遇的洪水，这听起来像是一个传说，却真实发生了。1910年，一场降雨和积雪融化，巴黎塞纳河的水位从2公尺来到了8.62公尺，整座城市浸泡长达2个月，留下了难以抹灭的记忆。百年过去，2016年6月。巴黎再次遭遇洪水考验，塞纳河畔阿尔玛桥下的这一尊青布兵雕像仿佛成了一把水位标尺。1910年大水时，雕像淹没到脖子。2016年，淹到了雕像的大腿。巴黎埃菲尔铁塔仿佛漂浮在水上，浪漫之都笼罩着一股哀愁。
2: 2016年哦，法国中部的大水灾之后啊，我们实际上也走访了5到6个城市。当人家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在那个关键的时间点呢，能够跳出来。我记得那时候还是很紧张，有很多城市它欠缺口罩，那法国甚至有医院， 他也没有一般的口罩。那这个时候实际呢，从台湾这边我们有送回去很多的口罩，几十万口罩到华国慈济会所，我们在适当的时间把它提领出来，就送到南部地区有一个医院叫做巴斯克医院，当时呢跟我们写了一个求助的信函，我们就赶快运送五万个口罩到医院去给他们。那另外呢，法国巴黎近郊地区的几个城市呢，还有中部地区的那几个我们曾经关怀的城市，我们紧急的分送过去。我们平时有放着毛毯、围巾，在那些赈灾关怀需要紧急派送的时候，我们会所也能够充分发挥功能，赶快把它送过去给任何需要的点。
3: 2008年中秋节前夕，法国的慈济志工要驱车16个小时到达南部，去关怀一位来自台湾的超马妈妈邱淑荣。她在完成了18天穿越法国的超级马拉松赛事之后，因为脚底磨破了皮，引发了败血症，命悬一线。
2: 台湾的马拉松选手，因为呢跑马拉松，他的脚呢腐烂得很厉害，所以不能行动。郑师兄带了4位师姐要到南部去关怀，他开着这部车子在高速公路临时要下来，结果他把门一打开，一部货车啊就整个把那个门给撞掉。在把那个门撞掉的当下，4个人都在里面了，不幸中的大幸，他们都平安。因为去关怀别人而遭遇到这种事情，车子坏了叫人家拖走，但是他们就继续后段的行程。经过一段时间的陪伴跟关怀，后来在医院的照顾之下恢复了健康。
3: 突如其来的车祸，他们没有退转，只是晚到了几个小时，彼此还互相安慰，一善破千灾。从巴黎的慈济联络点出发，初心的火炬一棒接力一棒，他们的关怀从法国走遍整个欧陆，他们用行动证明慈悲没有国界，愿力没有终点。他曾经胖达280公斤，连拿着拐杖要上厕所都有困难。不止身体的沉重，他还跟父亲有着深深的心结。慈济志工长达6年的关怀行动，透过医疗与慈善的双管齐下，帮助他成功减重，也解开了心结，减轻了身心负担。休息一会儿，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8: 我倒转来，叫恁阿公的十岁阿弟，我实在上欢喜的。
9: 谢谢大家，幸福商号正式开幕。
8: 你这吼五谷面包，真正是愈薄愈香呢。
10: 你们一定会给大家带来幸福的滋味。
11: 又在跟面包说话。
10: 你不是知道这就是我的商业机密吗？
12: 我这人生做烟斗，啊，平常时够有礼貌。这一定是我的问题嘛？
11: 不管谁的不对，为什么开始都爱嘴角上扬？
8: 看你也不害羞啊？
13: 我反对。
14: 我们这边都是问题小孩，房价会跌。
8: 啊，咱会当好叛逆的囡仔得到正向引导，啊，好无自信的囡仔找到前进动力，你是我多的好奇呢。
15: 谢谢你。让我感受到有妈妈的感觉。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天气状况，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田志忠阿丁。
1: 气象看待陪你聊天气，大家晚安，我是阿丁。今天是自流锋面影响的第一天，从卫星云图可以看到，在日本南方一直到华南地区有一条厚实的云带，是现在锋面的位置。而接下来呢，锋面会逐渐的往南移，所以在北部地区下午就有比较明显的雨势。而接下来呢，明天还是受到自流锋面的影响，在北部地区虽然雨势会趋缓，但还是会有些零星的降雨。而中南部地区降雨会变得比较明显一些，降雨的区域会从山区一直扩大到平地。而到了周五，锋面会往南移动到巴士海峡，整个环境风场会吹偏东风，所以呢，在东半部地区雨势会变得比较明显，而西半部地区雨势会稍微的减缓一些。至于温度方面，今天到周五全台因为下雨的关系，整体温度上都会比较偏凉，特别是绿色线条的北台湾，明天最清晨最低温大概20到21度。不过呢，周六到下周二，随着锋面的远离还有环境的转干，气温就会逐渐的明显回升，中南部的高温可以来到30度左右，而其他地区大概在26到28度之间。生活 follow me， 阿丁咖喱哥。明天受到锋面的影响，天气还是不稳定，外出建议带着雨具。而北部的清晨温度比较凉，出门记得加件外套。山区午后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山区的活动要小心。空气品质方面，宜兰还有花东地区是良好等级，其他地区则是普通等级。接着来看各地的详细天气数据。北部受锋面影响，基隆、双北到桃竹苗各地都是阴天，有短暂阵雨或雷雨，降雨几率最高90%，气温在21到27度之间。中部地区，台中、彰化、南投、云嘉一带云量多，而且有短暂阵雨或雷雨，降雨几率3到6成，气温在24到29度之间。至于南部地区，台南、高雄、屏东则是阴时多云，降雨几率2到3成，而东部则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降雨几率最高来到80%左右。至于外岛地区，金门、马祖降雨几率高达80%，澎湖也有40%，气温马祖最低温只有19度。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0: 好的，谢谢阿丁。接下来我们带您看的是一个持续了6年有爱的医疗故事，可以帮助一个人破茧而出。住在台北的吴生富，大家看到这两张照片呢，是他治疗前跟治疗后。本来啊，他胖到280公斤，拄着拐杖要走路都有困难，所以很多年的时候，他都把自己关在小小的房间里。慈济的访视团队发现了他，并且透过台北慈济医院量身打造的医疗计划，帮助他成功的减去了200公斤。现在的阿富已经不是这种身材了，他只剩下80公斤左右，而且透过志工的穿针引线，还化解了他跟爸爸多年的心结。现在的阿富真正的是一个摆脱一身尘厄、身心健康的男子汉。
2: 我现在过着的都是我之前没有办法想象的生活。听到起跑的枪声，看到人群正永无止境的往前跑，心里告诉我自己，我到底行不行？
3: 这是一场跑向自己的旅程。过去的阿富总躲在阴影下怀疑自己，当时别说奔跑，连站起来都是奢望。时光回到2020年，280公斤的体重不断压缩着他的世界，生活空间只剩床铺到厕所这短短几步的距离。
2: 那个时候已经病倒了，卧病在床，最远的距离就可能就搬着墙壁这样爬，用爬，类似用爬的这样子到厕所上厕所，我连自己的手都没办法碰到，自己帮自己自理。
3: 志工与医疗团队携手，一次次的会诊与讨论，为他定下严格的减重计划，也替他量身缝制了第一套真正合身的衣服。那段时间，阿富第一次感受到，原来有人愿意认真的对待自己。
2: 慈济的访视团队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是， 你胖的人，你出去就会被人家异样眼光了。赵院长他们来看我的那个眼神是不一样的，那种关系是小时候没有得到的那种关系。那种决心就很大，然后就开始忌口。然后那时候还有一个插曲，就是他们发现我走不出那个自己的那个世界，然后他们就带我去环保站。
4: 啊，外面空气好清新。
5: 对呀，你还不常常出来走走动？
2: 很简单，为什么你知道吗？上人说过一句话，环保站就是最好的心理场所。
3: 在志工的陪伴下，他尝试走出家门，也鼓起勇气面对那段多年未解的父子关系。
2: 那时候是因为跟爸爸有些心结啊，三重团队就组一个团队，然后跟龙潭的团队联络，然后一起到我家来跟我爸妈谈这件事。
6: 有人呢？
3: 这一件宽松旧衣记录着阿父一路走来的变化，曾经连走路都需要人搀扶的他，如今穿上志工服走入人群，学习成为别人的依靠。
2: 自己要懂得去 替人着想，不是说个人主义，然后这样子就没有办法做。
7: 他没有听过，
3: 终有尽头，但阿父的第二人生才正要开始。如今的每一步，不再是逃避过去，而是踏实的写下属于自己的重生日记。
2: 今年也是我成为感恩父的周年，明年开始就是结案了，正式成为手心向下的。
0: 好，祝福阿父。另外我们要带您看的是有来自十多个国家的90多位比丘尼法师刚刚完成了他们人生当中最为重要的一段行经之路。这一段路程是仿效多年前大爱道夫人追寻佛陀踪迹的路程。他们一路从迦毗罗卫出发来到了毗舍离，现在这已经是两个国家了，也就是从尼泊尔到印度跨越了410公里左右。途中他们经过了迦毗罗卫一个非常重要的据点，那就是慈济大爱村的所在地。慈济在迦毗罗卫这个王宫附近新建4.1甲面积的大爱村，总计有200户，除了让最贫穷的居民住进这里安顿身心之外，还有职训跟教育帮助他们改善生活。跨过东门，迦毗罗卫王宫便在身后。对悉达多王子与大爱道比丘尼而言，这是一场舍离显贵、走向真实人间的修行。王城外，悉达多王子成长的生活地景中，油菜花海染成一片金黄。东门外500公尺。两座古塔静默矗立，纪念着佛陀的父母。天气阴雨，方向却很清楚。僧袍律动之间，小黄狗默默跟随。低头，停步，万物有灵，仿佛它也被这场行走轻轻牵引。数千年来，王城故事传颂不断。但城外的人们依然靠着微薄的工资过日，换不来最基本的温饱。历史未能替生活找到出口，于是在距离古城3.7公里的这里，慈济基金会经过3年在地耕耘，终于在这片4.1甲的土地上新建200户大爱村。为贫苦子民盖一个遮风避雨的家。朝圣的比丘尼们恭逢其盛，迎接他们的是依循当地民俗铺展的蓝果粒。在南亚文化中，人们以彩粉作画于地，是为了迎接光明、祝福与一个新的开始。如果说大爱道比丘尼曾用双脚为女性踏出求法解脱之路， 那么今天，同一条路，同一个愿，慈济为人间佛教在佛陀的故乡找到了落脚停留的方式。这不是信仰的展示，而是慈悲回到佛陀故乡，一点一滴走进生活。
6: They are helping poor people, the people suffering from disasters, the sick people. They made hospitals, schools, houses, education.
0: 朝圣的比丘尼多数不知道台湾，不认识慈济，但当他们得知正言上人从未踏出台湾，却让慈悲善行广布世界，深为震撼与感动。
6: And when I come to know that she haven't been stepped out from Taiwan yet, and but there's a many she is controlling from worldwide, supporting people who are in need. So I feel like really, woman can do anything if she feels she wants to do.
7: Master Jengyan is part of the tradition. She has that seed of what Mahaprajapati did. I mean, right now she represents Mahaprajapati Gautami, I would say.
0: 修行不再只是个人的完成，更可以是为贫弱病者留下能安生与安心之所。这一条跨越千年的朝善之路，从没有改变方向。如今有了更多人并肩走在同一份愿力上。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新闻，感恩您的参与。稍后请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陈竹奇，祝福您平安顺心。我们明天再会。

生活要她们忍耐沉默，这就是女性的宿命吗？有一天她们擦干眼泪继续往前，于是明白力量是不退后，温柔是跌倒之后还愿意成为别人的肩膀，这就是她们带来的改变。周一到周五人物故事，周末完整的慈善足迹都在风月同天。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锣声一响，好戏登场。
1: 再唱《生命圆舞曲》第95集，女儿回来吧。

大家好，我是胜胜，感谢有机会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我的故事。我的小女儿祖祖行为越来越脱序之后，根本把我们大人的话当作耳边风，为了帮助她回到正轨，好话坏话我们也都说尽了。她爸爸担心她课业跟不上，会更不想上课，处心积虑去找家教来家里给她补习，可是祖祖还是不领情啊。

0: 大姐，你干嘛这么晚了还在客厅待坐着？哎，
1: 看祖祖现在这样子，叫妈怎么能不担心？
0: 也是哦，祖祖现在变这样，我都受不了了，更何况是妈。
1: 所以啊，妈现在更需要我们的支持，我们去陪她说说话吧。
0: 妈
2: 啊啊！你们两个怎么都跑出来啦？
0: 妈，
2: 早点休息啦。
0: 啊，你自己还不是没睡？
2: 我就是想不通啊，我到底要怎么做才好？我想要去了解他，还是一样被拒绝的啊？
1: 妈，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你心里对祖祖朋友的不认同都不知不觉地表现出来了。
2: 啊，我有吗？
1: 师公不是说过声色表心，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都代表我们的心，所以声色是瞒不了人的。祖祖啊，本来就很敏感，只要有一点说到他朋友不太好的地方，他都会听得出来的。
2: 是吗？
0: 妈，我记得小时候每次跟你讲话，你眼睛都没有看着我，好像在敷衍我，让我觉得很受挫。当时我也问过你啊，你是不是不爱我？当然我也知道妈还是很爱我的，可是在我们那个年纪就是很在乎你的态度。祖祖也到了这个敏感的时期，应该也可以感受到妈你对他朋友的质疑或不认同吧。
2: 这个可是哈，我就是真的没有办法去认同他那些朋友嘛，他们一眼看上去就是一副那种爱气头的那种样子啦，而且他们还带祖祖翘课，每天都约祖祖出去玩啊，我这样是要怎么认同他们啊？
1: 可是妈，你有没有想过，说不定是祖祖在学校有什么不愉快，所以让他越来越不喜欢上学。
2: 哈啊，上学就是念书啊，还有什么问题啊？
0: 妈，我想不管有没有，祖祖都不会说。不过我们可以想想看，祖祖为什么这么喜欢跟这些同学在一起啊？
2: 小孩子在一起啊，除了爱玩还会有什么原因啊？
1: 应该不只是玩而已吧。我最近在想哦，我跟珍丽虽然都是祖祖的姐姐，可是我们年纪大他这么多岁，已经有代沟了。祖祖在家没有可以聊天的对象，爸妈又很难跟他有共同的话题，所以祖祖很多快乐或不快乐的事情一定都是和同学分享，也因为这样他们的感情才会这么紧密啊。
0: 大姐说的对，所以我们虽然不一定要认识他们，跟他们打成一片，但是应该让祖祖感受到我们也很在乎他的朋友啊，祖祖一定会很高兴的。到时候啊，要认识他的朋友，了解祖祖平时都跟他们做什么，就容易多啦，不是吗？
2: 你们讲的很有道理呢。啊，但是应该怎么做比较好呢？
1: 我想啊，起码要让祖祖感受到我们想要接纳他朋友的那份心意吧。
2: 好，我想哦，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哎，猪猪啊，早啊！啊，早餐好了啦。哎，你吃完再去学校啦，哈。
1: 我不想吃。
0: 是哦。啊，可是不吃早餐，身体会受不了呢。
1: 啊，我就不想吃啊。
0: 哎哎，等一下啦，哎，你等我一下。
1: 干嘛？
0: 啊，拿去啦。这盒巧克力，你拿去学校，请你同学吃。
1: 啊？为什么？嗯，
0: 哎呀，这个哦，就是妈妈一个同学陈纯阿姨啊，有没有？你还记得吗？嗯，她特地哈、哦、从美国带回来的巧克力哦，听说很好吃哎。啊，你就拿去学校，请你同学吃啦，哈、哦。嗯。
1: 确定是要给我朋友吃的吗？
0: 是啊，
1: 那我走了。
0: 嗯，啊，祖祖啊，
1: 嗯，
0: 啊，晚上记得要早点回家，妈妈等你回来哦，哈。
1: 嗯，
0: 啊，晚上要早点回来嘿，知道吗？
1: 哇，是要讲几次啊？每次都讲一样的话。给我巧克力，把我当成小孩子，而且我的朋友根本都不去学校了啊，真不想去上课。

0: 你嘞，你怎么在这里啊？
1: 我就说过啊，大姐大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啊。
0: 哦，对对对，
2: 哎，倒是你耶，陈子竹，你干嘛翘课啊？
0: 吼，我去学校都没有看到你们，一个人觉得很没意思嘛。
1: 是吼，很没意思吼。哎，

0: 国的巧克力耶！你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东西呀、
1: 啊？我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早上出门的时候，我妈给我，叫我拿去请同学吃。
2: 是哦，
0: 这好
2: 哎。平常听你讲到你家的人，我都以为他们很啰嗦、很难沟通哎，没想到你妈其实人蛮好的嘛。
0: 对呀、我以为你妈她很严肃，很难接近哎。
1: 她也没有那么不好啦。我妈对人啊，一向都很热心。哎，大家不要发呆，拆开吃啊！
0: 哦，太好了。既然这样的话，我就不客气了
2: 哦。看包装啊，一定就很好吃哎。
0: 哇！
3: 喂，这怎么吃嘞？
1: 怎么了？怎么吗？干嘛不吃？里面怎么会有蚂蚁啊？哎呦，我妈在搞什么啊？不好意思。
2: 哎，没关系，反正啊，不吃又不会怎么样啊，对不对？
0: 可是吃巧克力看起来不好好吃的样子，就这样丢掉很可惜呢。
4: 那你吃啊，我拿给你吃。
0: 哎呀，你很讨厌呐、啊，走开啊！
1: 你们大家怎么这么搞笑啊？
2: 好了啦，不要闹了啦，拜托，我还要在这里打工哎、欸。我
5: 开始啦，
0: 开始啦，不要查。
1: 你们大家现在都不来学校，下课的时候我超无聊的，很闷呢。我们一起回学校上课啦。
0: 阿丽喜欢休，学校这么无聊，我干嘛要回去上课？我也已经打算哦，要打工了喽。
1: 啊，小 B，你也要开始打工哦？
0: 对啊，学校这么无聊，干嘛一定要去啊？
2: 是啊，我最近打工发现啊，其实出社会哦，也是一种学习耶。不一定要念书才会学到东西哦，而且哦，很多人际关系什么的，在学校根本就学不到。
0: 对啊，重点是哈，我想自己赚零用钱，不然每次跟大人拿钱都很不舒服，好不好？看他们脸色。
1: 那你已经找到工作了吗？
0: 是还没啦，不过我等一下哈要去店问问看，那边有没有缺人。猪猪，你要不要陪我去啊？
1: 好啊，我陪你去。
0: 猪猪，躲这边。
6: 你在冲啥？今天我没在看哦。
0: 这么人是你耶，你还那么凶。
6: 看你这么可爱哦，我怎么跟你计较？以后哦，较细腻啦，
0: 真是莫名其妙。
6: 什么莫名其妙？
0: 小B，走啦，我走。干嘛走啊？就这一间啊！你看，门口有贴真人广告哦。
1: 你就是想要来这家电动玩具店打工哦？
0: 对啊，听说他们很缺人哎。猪猪，你要不要也一起来啊？
1: 我？
0: 开玩笑的啦，大家都知道你家管得很严。
1: 小 B，你真的已经决定要休学了吗？
0: 对啊，我已经下定决心了。怎样？
1: 没有了。
0: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进去问啊？
1: 可是我看这个里面好像那个兄弟还蛮多的耶。没关系啊，我在外面等你好了。
0: 哦，那我进去了。
1: 小心哦。

0: 哇，暗顿煮到这澎湃哦，祖祖多吃一点哦。
1: 嗯。哎、欸，祖祖啊，今天学校上课上得怎么样哈、啊？嗯。哎、欸，你这。不说了，不说了，哎，吃饭，吃饭。
2: 我最近打工发现啊，其实出社会哦，也是一种学习耶，不一定要念书才会学到东西哦，而且哦，很多人际关系什么的，在学校根本就是。

0: 学不到。
1: 对啊，对啊。重点是哈，我想自己赚零用钱，不然每次跟大人拿钱都很不舒服，好不好？看他们脸色。嗯，
2: 祖祖，
3: 嗯，怎么了？
2: 吃饭发什么呆嘛？阿罗莫冰也在，来了，多吃一点哦。哦。
4: 哎，对了，祖祖啊，啊，你有没有请你同学吃巧克力哈？
3: 巧克力？
4: 对啊。啊，他们有没有说好不好吃啊？
3: 没有。
4: 啊？啊，是哦。
2: 什么巧克力啊？
4: 没有啦，那个来来，菜尽量吃完，不要留了啦。你大姐、二姐他们晚上都不会回来吃啦。
3: 我吃饱了，我进房间了。
2: 对了，祖祖啊，啊，等一下有新的家教老师要来哦。
1: 我来接啦。
3: 喂，找谁？哦，小 B。怎么了？
1: 哦，真的，你被录取了。
3: 恭喜你。什么时候上班啊？
1: 哇，哦，
3: 是哦，这么好。太好了。
1: 你好啊好啊。
3: 去哪里庆祝？啊，什么？打撞球哦，好啊，我没有打过，你妈教我。
2: 阿奶，
3: 拜托，
2: 撸光撸不起款
3: 的。很简单，很简单。下午玩扑克牌的时候，我还不是输你。
4: 好的啦，跟你朋友说再见哦，妈妈要用电话了。
3: 哦，
1: 对啊，我妈在旁边跟我讲话。好，那就等一下见了。
3: 还没有讲完，你干嘛？我朋友都听到你在旁边讲话了，害我很丢脸呢。
4: 我问你，你刚才说什么？下午玩扑克牌是什么意思啊？
3: 妈，你干嘛偷听我讲电话？
4: 我不是故意偷听的哦，是你自己说的哦。为什么在学校可以玩牌啊？
3: 哎呦，你不要管这么多好不好？在学校为什么不能玩牌？
4: 我好好的跟你说话，你的态度一定要这个样子吗？
3: 我怎样了啦？
2: 好了，祖祖啊，不然你先进房间休息，好、哦。家教老师马上就要来了。对了，不是说下个礼拜就要月考了吗？
3: 我不要上家教，我现在要出去。
4: 出去？你要去哪里呀、啊？你刚才说要去打撞球，是真的吗？
3: 打撞球不行吗？打撞球要怎样？我只是去运动而已，这样也不行哦。
4: 不行，你知不知道那种地方出入的人很复杂呢？
3: 你有去过吗？不然你怎么知道那种地方出入的人很复杂？
4: 我虽然没有去过，可是我
3: 刚才答应我朋友了，我要走了。
2: 祖祖啊，听话嘛，不要出去啦。
3: 我就是要出去。
4: 祖祖，你爸爸跟你说的话，你有没有听见？等一下家教老师就要来了，你还是留下来乖乖上课好不好？
3: 不要啊，
4: 祖祖。
2: 安奈亚内拉，
4: 不行，宾利，我要蹲下去看看呢。
3: 祖祖，你回来啦。
5: 一声声的呼唤，叫不回女儿的心，那是身为一个母亲最大的痛。那时候我常常在想，祖祖是从什么时候变的？她为什么会变得这么样的陌生呢？她还是我那个天真活泼善良的女儿吗？如果逃避了可以解决问题，我真的很想学鸵鸟一样，可是不可能啊，孩子已经走偏了，怎么把他带回正轨，是我们身为父母的责任啊，这是永远不能逃避的。 我能帮助别人的孩子，难道我真的帮不了自己的孩子吗？

慈济因缘，字字珠玑，且让慈济资深委员与您话说从头。济妈咪说故事。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静阳。也因为带着习性进到慈济哦，所以呢，每次想改，但是呢，境界一来的时候呢，都还是依然故我。那我也很感恩哦，因为周遭那个时候是师姐嘛哈，很多的师姐就是像一家人，真的是情同手足哦。只要我有什么稍微有不好的这种言行举止有差错，他们都会跟上人报告，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提醒我是没有用，我会恼羞成怒的，也唯有上人呢，他可以怎么样呢，可以治我，所以常常都跑去打报告，说我哪一天又怎样啊，哪一天又怎样。所以我一到花莲啊，或者是上人来到台北啊，北上的时候看到我，绝对会告诉我说，你为什么还没有改呢？那我就在想，我已经都在改了，好，为什么还没有改？所以有一次呢，我当然我会问，我跟上人回答的话很多次都不一样。有一次我问他说，为什么他们不改，要我改？那上人就说，要成佛的人就要改。我居然回答上人说，好啦好啦，上人，我下次绝对不会再犯错了啦。但是呢，上人哦很厉害哦，他居然跟我说，你不会犯错就不会进步啦，就是一定要去做，你才会进步。但是在做当下哦，有人就有事啊，大家就有意见的不同啊，还有看法的不同啊，表达方法的不同啊。那上人说要做，我体会到什么呢？每一个人他不做的话，不经一事就不长一智。那么只有从来不做事情的人，他才不会犯过错啊，因为你有做，那你从做人待人接物的失败当中，从别人的身上，哎，你也会学到了，你会警惕自己，你这次换了，那下一次呢，哎，我就改进了嘛。好，所以人非圣贤孰能无错嘛，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哦。那也只有说不愿意去改过的人，他永远没有办法进步哦。那也曾经有一个哦，他当了干部以后被资深的责备，其实资深的你如果善解的话，他不是在责备你，因为他看到你的缺点，他好心好意的告诉你，可是说不定身色不好，或者是结的缘不好，他就之前的都觉得说你在责备我，那他很难过哦，当下他就要辞掉他的工作，他也是一样的，我不做我就没有错啦。那可是上人就告诉他说，他说慈济的团体人很多哦，每一个人就像一面镜子，那在所有镜子的面前哦，那么任何的角色身影都是被照得怎么样一清二楚，你想想看，眼睁睁的看着你，就像手上有一个镜子在照着你，当事者迷，旁观者清，所以人家就看得很清楚。但是呢，人是最怕的是什么呢？始终没有察觉自己的缺点，别人看到你的缺点也不敢讲，那你就怎么样，永远自己怀着缺点不改进的话，哪能进步嘛？所以遇到有人看到你的缺点直言说出，你要感恩，让你有改过的机会，也因为你有做了干部，所以你才有把你这种不好的身色展现出来，被人家看到了，人家才会说你几句，那你这个时候要感恩他，你有改过的机会，然后你要能自觉，不要怪别人说你，你要感恩，而且要自觉自省，要自爱，那么你改过之后呢，就可以缩短从凡夫到成佛的路程。所以你如果说我永远不犯错，我永远不做事，你又不能结好缘，你又不能得经验，那你这样永远是个凡夫，都是在原地踏步，那这有什么好？所以我很感恩上人这一句话，说你没有做，不跟人家发生任何的问题，你就不会进步，就是表示我没有去做它，我没有累积很多经验。那还有一次呢，我就跟上人说，上人对不起，我为什么常常犯错哦？我很对不起你耶，让你这样子替我也很担心哦。但是上人呢回答我说，他说你知道吗，历代的祖师大德哦，都很感恩犯错的人，因为他才有法可以说。为什么说这样？因为有犯错的人，祖师大德可以以他为例子，让大家做借镜，不要跟他一样犯错， 哦，所以呢就很感恩那个人。那我就想说，哇，那我在慈济，我常常呢把自己的一些言行举止呢，哈，那坦荡荡的表现给大家看，难怪大家看得那么清楚，然后大家就以我为借镜，说不要像纪士姐那样，所以难怪哦，上人说，我犯错哦，哈，人家也会感恩我，但是呢，我自己要自己自省、自觉、自爱，所以我慢慢的呢，把自己所有的错，我要一一的改过来，然后自己呈现的呢，是人见人爱的好师姐。这样才是结好缘，这样才是我在慈济路上，哦，我是过着很有意义的一个人生啊，哦！那非常感恩大家，不管在慈济自己有什么闹亏，其实呢，闹亏说出来也是自己求进步最好的机会，也可以给别人做借鉴，别人不要以你跟你一样的，可以呢减少他的错误，可以缩短从凡夫到成佛的路程，那真的要感恩那个犯错的人，但是呢自己不要一错再错，希望自己要不二故，这样呢成佛的路就会越来越接近。感恩大家，我是静阳。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叫翁婉玲，来自中国广东省东莞市苦门镇，感念父母对我生命的赐予和生活的考验与沧桑，感谢父母对我的无私付出与养育之恩，他们没有想得到什么回报，只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快快乐乐地成长和学习。父母无私的关爱陪伴了我生命每一个阶段，然而当我真的长了翅膀飞出父母身边以后，渐渐淡化了父母的恩情，总以没时间为借口来搪塞，请给父母长辈多一份体贴，多一份关爱，多一句问候，尽孝心，重人伦，负亲情，请珍惜当下，请对父母长辈说声我爱你。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3: 我在拍照的时候啊，台湾已经经济已经在发展了，可是摄影就是这样，你有感觉有一个东西它也许马上就会消失，能够透过摄影呢让那个消失的东西啊会被你捕捉到，它至少会留下痕迹。
4: 留住人对土地的感恩，唤起人对土地的爱。
3: 所以呢我那些照片呢，就是台湾没有变化的农会社会非常淳朴的人跟还没有被破坏的土地的最好的记录。
4: 在镜头里找回人与土地的关系，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3: 我以前呢也许只是看到我想看的感兴趣的事情而已，可是拍照呢你看到了你就要去体会，你看到别人的时候就要反思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透过摄影机呢我就重新了解台湾，那个时候的台湾也就等于我的过去嘛。
4: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1: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手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经社德禅师父导读。
5: 诸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平常会有想要的东西吗？您相信因果轮回吗？ 如果您很喜欢算命的话，您会一直想去算命吗？有的人说算了之后很快就没命，那有的人说算了之后就会很快好命，那您相信哪一种呢？在轮回过程当中，以佛门而言呢，我们讲的是六道轮回。我们当人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啊，不见得我们下一辈子还能够来当人。就算你来当人，当的又是哪里的人呢？战乱中的国家的人非常的苦，贫穷的国家的人也非常的苦。在台湾，我们都听说台湾是宝岛，所以应该您的下一辈子还想来台湾吗？或者是甚至于想要去美国、欧洲？那上人在之前他就讲说，他一生当中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是慈济人讲说，上人请放心，我们呢当地都没有灾难，我们当地呢都什么，就是非常的物欲丰厚。可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在先进国家因为战乱呢，结果现在目前我们是不是能源也有一点点的紧张？那在更过去更早呢，可能没有这些的能源，那没有这些能源的时候，地产是非常丰厚的。可是我们现在目前，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已经超过几十亿人口啊，哇，居然听说是在菲律宾第80亿的这个小女婴出生了。到现在目前呢，到底已经有多少人每天都一直不断的在增加。那种感觉到听说比如说在台湾，我们很多的学校合并啊，或甚至于招不到学生啊，种种啊，那我们都已经少子化了。其实有时候我都觉得说，那怎么会人口还是一直不断的持续的暴增呢？在过去啊，就有人啊，因为呢他也是非常辛苦的生活，那带了三个女儿，可是先生啊就是一家之主，那突然就往生了。那往生的时候，所以妈妈呢非常辛苦，一直不断的带着自己的孩子在过着这样子的每一天。那在每一天的当中呢，他要去帮人家做事，要去，可是呢去帮人家做事是不是就能够得到很多的金钱呢？也不是。所以他真的是哇，这个生活真的太辛苦了。可是啊，有一天呢，他们要出门去帮助就是去工作的时候呢，结果啊，您知道吗？就突然飞来一只鹅啊，这一只鹅呢，哇，全身的羽毛都是金色的，那全身的羽毛都是金色的，结果啊，这一只鹅居然还会讲话，就跟这三个女孩子就讲说啊，我是你的爸爸。哇，他们一听，怎么可能哦？但是当然爸爸已经往生了，那怎么可能是他的爸爸呢？结果呢，妈妈出来的时候一看到这一只鹅啊，但是这一只鹅就跟他们讲，他说啊，因为啊我们的生活非常的不好，所以呢你可以就是一次呢每一个人哦，在这一只鹅的这个身上可以拔这个毛，然后呢可以一人拔五根啊，那再过一段时间的时候呢，他就会飞来，再过一段时间他就会飞过来，那就是很乖的，就是让妈妈还有三个女儿每一个人呢就是拔这个金色的毛，就拔五根。那当然妈妈把这个三个女儿跟她连同她自己本身所拔下来的这个 金色的毛啊，就拿到市集里面去换钱，当然也换了一些钱。可是呢总是慢慢的这个妈妈就觉得说，哎呀， 这个人与人之间啊，心啊，很快就会有变化，更何况是在畜生道的这个鹅啊，他虽然说是你们的爸爸，可是如果有一天呢，他不再飞过来的时候，那我们的生活是不是更苦？其实我觉得，当我们有钱的时候，您自己本身是怎么样子运用这个钱呢？是觉得理所当然，所以呢，尽量的去花用，还是说您真的可以省下来？当然，每一次啊，几天之后呢，这个金额啊，就是他的爸爸就会飞过来，在他们的那个屋门口这里。结果他一次就是这样子拔五根，拔五根。那有一天呢、啊，哇，这个妈妈哦，就想到了一个办法。他说啊，这一次啊，不论是多久，这一只鹅若在飞到我们这里的时候，我们一定就是要把它抓住。那抓住要做什么？抓住的时候，他就说要把它所有的金色的毛全部要拔光。哇，我觉得说，如果大家听到这个故事，不晓得会想到什么。如果是真的是他的先生，那是不是有一点残忍？那如果是真的是他们的爸爸，那他这样子对他的爸爸是应该的吗？可是呢，当妈妈这样子讲的时候，居然三个女儿都没有反对，都感觉到说，对啊，那当然就是不能够错失这个良机啊。那真的这一天的时候，这一只金鹅又飞过来了，可是它不是像以往，而是呢女儿跟着妈妈一起呢把它抓住，而且呢用力的把它的毛全部都拔光了。那全部都拔光之后，当然它就无法飞啊，而且也非常的痛啊。结果妈妈居然把它带去一个笼子里面把它关起来了。那这一只鹅呢，因为就是已经没有羽毛了，他的母亲啊，就是他的这个太太呢，其实就是想说，那他长出来就又有了、啊。可是慢慢的、渐渐的，又过了一段时间，真正的长出来了，毛长出来是不是金色的呢？大家知道吗？不是了，是变成白色的。由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其实有时候啊，我们实际上的亲人，我们是怎么样子去对待这一个亲人的呢？而慈济人大家都说，哎呀，是菩萨来转世的，有菩萨的行为，但是呢，上人却期许慈济人要永不退休，一直不断的努力的我们来去做。而且我听到好多人在分享，他走入慈济之后啊，或许真的在过去都有一些怨天尤人，可是当他面对事情的时候，他已经能够转变自己的心念。而菩萨行呢，是永不退转，不是因为别人考我们，所以我们就有一些就是内心上的退思，在于每一次不论是大行精进，或者是在于我们年底总也会去听到师兄师姐们，他们会讲述于他们自己慈济的过程。那有的人呢，他的内心就是一直不断的转变，但是有的人呢，他也是一直不断的转变，但是所转变下来的是越来越让自己的路变小了。那慈济人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走康庄大道呢？其实大家也都还是凡夫，很希望的是大家一起来努力，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有法度。如果有法度呢，就如同佛菩萨他们有法能够来度化我们呢，是因为与众生有缘。佛陀他也讲，与众生无缘的话，他也是度不来。那他没有办法跟众生结下这个善因缘。最典型的这个故事就是贫婆，她一生当中啊，就是她看到佛陀的时候，哇，好像仇人哦。那我们都会感觉到非常尊重于佛陀的这样子整个过程呢，她不会耶，而且她不相信。 那他看到谁呢？看到阿难，他就非常非常的喜欢哦。那佛菩萨，您看呢？他要当佛，甚至于当菩萨，那都是非常不容易。他需要经过被别人这样子一刀一刀的磕下来，他才能够如同照片上这么样子的一个庄严的菩萨。那我们也是一样啊，在我们这一辈子，我们想要修行修得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跟因缘，我们要结下什么样子的一个因缘，就如同在之前跟大家所分享的，我自己呢就是受了这一次伤，其实或许也是因祸得福，因为呢我也不晓得我自己的恶缘在哪里，或者是说谁看我不喜欢，其实我也都不清楚。可是呢，在这一次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就有人跟我讲说，哎呀，他就是这一阵子看我就是蛮不舒服的，可是当我受伤之后呢，他觉得缘转了。那我听到的时候我非常的感恩，当然受伤的程度也是有的，但是至少在我这一辈子还很清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能够化解恶缘结善缘，那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我也真的是太感恩了，太感恩这个菩萨也能够跟我直接讲当然我没有持续去问他说，那我是怎么样子，为什么你觉得你会对我好像有不同的想法。我觉得说其实缘该来的时候已经来了，我们应该要把握这个缘，怎么样子让这个缘能够好好的顺利的圆满的能够结束。所以巧手巧工啊，那巧手的时候布置的时候就是在于人文上，那人文呢其实很难用这个言语告诉你说哎，这个就是人文，但是有时候我们看到很雅致的时候，我们可能突然就会想起说，哎呀，这个就是一个人文的展现。那人文课程呢，包括于在学校我们看到了比如说有茶花道的这一些，也都是显现在于提升让我们自己本身能够真正的能够了解。但是这个巧工啊，传达大道理，巧工的部分呢就如同在于年底宣布祝福的时候，我们看到各区真的是想尽办法，那每一个我就觉得说哇，真的是太厉害了，每一个地方怎么都那么棒呢，怎么都能够去就是第一时间就是布置的非常的好，而且呢怎么样子去展现，那如何能够表达，然后能够跟上人发愿，哇，这一些真的都太不容易了。所以可见的菩萨们大家都是在法上用功努力修行的人，让我们呢才有所转变的这个机会，业力无形，但是却是真正的存在的。在于12月9号到11号呢，是高雄就是小巨蛋的这样子一个金帐演艺啊。那当然还是起于人的这个动作，那起于人的这个动作呢这个动作我们所要传达的是一个善，一个演绎上的过程。可是如果是以这个气呢这一股气的时候是我们所看不到的，虽然我们经过金帐演绎，但是很希望的是所有的菩萨们都要能够平安，不要被感染。所以天气啊地气啊病气，这个气其实就是一股业力，那这个业力呢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我们的人心啊不能够控制好好的把持啊，那所以造作的所有的一切呢当然就不是美善，就会变成是恶，或者是甚至于更不好的。那如何能够将这样子的一个源头啊，我们来真正的亲近呢？当然无非就是要用心来入法，心归灵山，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自在你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如何让这个灵山塔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那我有自己要用心来入法， 所以你的动作啊，所有的一切啊，都需要经过不断的彩排，不断的练习。那以我们呢，我们在佛门的时候，我们会讲的是眼理。那眼理什么呢？眼理就是我们的任何一个动作。那所以呢，在建藏眼理当中，你们是讲的是彩排。那我们如果要出家呢，我们也要经过很多的训练，可是我们讲的是眼理，那这是不同的地方。那您看呢，比如说哎，您要站，要站好，您合掌的时候姿势能够如何去表达自己内心的这个真诚。当我们合掌的时候，食指啊，我们一共有四个手指头，合掌的时候希望我们杂念归于一心。那大家在合掌当中呢，也能够自我检视哦。检视什么呢？当你低头的时候，能不能看到你的小指？那如果看到你的小指的时候呢，代表就是你的合掌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只是头低下来哦，哇，我看到美兰师姐呢，她就是直接在做这个动作哦，不是头往前倾，而是头只要低下来，您还看得到您的小指，那代表您的合掌是非常的正确。要不然您如果只要是手啊往前倾，您一定看不到您的小指哦。这个您自己可以试试看，当然有信就要发愿了，这个信信解行证。那信跟愿呢，愿力是非常重要的，可是有时候我觉得蛮可惜的，我一直不断的在年底的时候都听到各区或者是各院、啊、都一直不断的在发愿，可是我们也没有真正的去停下来去看到我们在这一年我们所发的愿到底完成了什么。如果是真正的我们有能够真正的停下来去了解到这个愿、哎、我到底已经发愿了，那我做多少啊？那做多少要问自己哦，要让内心的这个愿呢，要很久巩固。一切的事物都是在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分分秒秒的成就。您成就我，我成就您。曾经呢，有一位法师啊，他就讲，其实人与人之间真的这个因缘非常的奇怪。他们寺里面呢有一位居士啊，其实就是很单纯的，就是有法会的时候这一位居士也都会到，可是不晓为什么就是另外一位呢看到他的时候就是非常的生气不快乐，所以他就是想尽办法。那因为毕竟在法会当中大家都非常的累，因为就是时间非常的紧缩，那这一位居士呢，他就是一直在帮忙着。可是当他午间休息的时候，这个另外一位啊，看到他的时候，如果不是故意去撞他呢，就是很多莫名其妙的这个动作。可是呢，这一位另外这一位呢，他当然他也是内心上有不舒服。那有一天呢，他就去找一位师父，就是在讲说，哎呀，他跟这一位居士也都没有怎么样，可是不晓得为什么大家都是有心有愿来到这个地方啊，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可是啊，那个就是他去跟法师讲，那法师当然就是多加劝勉之后呢，就跟他讲，其实啊，我们都是在因缘果报里面，很希望你们是在这一辈子就能够结束掉这一个因缘。哇，那他当然听了之后，当然他也不会觉得说谁对谁错，所以他就觉得说那就是他跟他的因缘真的不好。结果有一天呢、啊，也不晓得发生什么事，结果另外一位的时候就去跟这个师父就讲说他要离开了。哇，那寺里面的人都觉得说，哎，他在这里的时候也很发心呀，也很好，也很怎么样子，那为什么他突然要离开呢？那当然被他折磨的这一位啊，或许他不觉得他在折磨别人，可是当别人看到的时候都感觉到他是在折磨别人的那个人，那他为什么要离开啊？或许真的是缘尽了，或许。那我们在学佛的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佛菩萨跟我们不同的是， 一个是为因，一个是为果。那我们知道会有这个果的时候，所以就不会去照做。那有的人不是啊，有的人觉得说，那反正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呢？所以您的成就到底是成就的是好的美善的，还是您的这个分分秒秒都在造业呢？更希望的是大家都是在这个菩萨群中，那跟菩萨大家同为伴侣。这个伴侣不是、就是老伴的那个意思哦，这个伴侣就是可以陪着我们一起成长的。那当然我们都在讲正常，可是上人一直在讲的是如常。那正常呢，当然我们可以安心静定，可是这个如常呢是同舟共济。如何能够真正的乘风破浪，让我们同在一艘法船上，我们不是好人欺负好人，好人被好人欺负，而是如何能够真正的看待这样子一个非常正常转为如常的这样子一个行为，让我们自己的心能够静定下来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呢，我们都在讲修行啊，修行修养。那大家您想修行吗？那可能大家觉得说，师父我不想，因为呢修行太辛苦了，而且呢修行是不是就要出家？其实你们也在修行，所有的我们只要愿意去付出，您都是在自己的自心上修的那一个人。而这个养呢是一个自信，回归到自己的自信当中。那我们都听过于在摄弘寺院，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可是我们更讲的是什么？回归到自己的自心自信里面。所以自信众生誓愿度，自信烦恼誓愿断，自信法门誓愿学，自信佛道誓愿成。我们自己有烦恼吗？有啊。我们想要去度化别人，可是我们自己又没有办法改变，那你觉得别人看到我们的行为会不会觉得哎呀大大的问号，不晓得怎么样子跟我们圆融人世圆满人间。我们都还不晓得说应该要怎么样子才能够真正的让这个圆啊，真正的是能够一个非常圆融圆满的。在人世当中啊，其实是最困难的，有人有事，有是有非，是是非非，但看自己的智慧。可是在这个人世间呢，我们不只是在过秒关，过分，过时，过日，过所有的，但是如何在这个人世间，我们真正的到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我们还能够好好的努力的很圆满的，这一些呢无非都要从这一个字开始修行起，就是叫做修。那修呢，修养跟修行，养呢是在养自己的德行，让我们自己本身啊这个德行能够越来越丰厚。所以有很多老婆婆都说哎呦，千万不能留钱给子孙，要留德给子孙，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那是留钱啊，你看现在有很多社会啊看到的这个人事当中啊，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了就是一个家庭父母亲突然有发生意外，可是呢留了很多钱财，结果呢小孩子哇互相争夺，互相的告，互相的种种的伤害，都是在这个人世间所看得到的。那我们自己本身呢，当我们自己有修养有修行之后，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个人世间呢？人心人气跟人间，其实人心要调和啊，我们才不会动不动啊脾气一来啊哇讲话啊我真的是太不客气了。那人气呢，这个人气哦不是因为你很红哦，是这个人的这个脾气啊要怎么样子让他可以祥和安定。 大家还记得吗？当我们在祈祷的时候，我们想要祈祷的是什么？一个非常祥和、平和、调和的啊，这样子一个人世间。在这个人世间呢，其实平和啊，如何能够真正的平和，不是和平哦，而是让自己，我们心啊，人心自己呢，回归到自心的时候，能够先自己平静下来，这个人世间呢、啊，就一定会非常的这个和啊，哈。干和是没同款对吧，但是我们的国字，我们的注音是一样的，国字虽然不同，但是注音是一样的，所以我们都在讲和啊。但是上人大家都跟我们说台语，他都说合干和没同款，请问大家合干和都没同款，你敢知道？大家想看看，希望我们好几回，哎，当跟大家分享，感恩大家给我这么多时间，也祝福大家福慧满，感恩。

0: 欢迎再次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这是一个属于慈济人的声音记忆空间，让我们走进信念，看见坚持，也感受这一份默默的力量。我是主持人李淑慧，今天我们大爱百宝箱的主人翁是陈心英师姐，她是一个生活在洛杉矶30多年由商转至的慈济人。小时候呢，因为家里做生意耳濡目染，长大后走遍台湾、澳洲、美国，如今则在慈济世界中用行动书写人生的价值。心英师姐您好。
1: 你好，
0: 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自我介绍一下呢？
1: OK、我叫陈心英，法号慈心、嗯、那加入慈济美国已经将近快20年的时间了、
0: 嗯、
1: 那我事实上是1991年才搬到美国来居住，那也一直都待在洛杉矶，没有离开这个地方这样。
0: 嗯哼，那你小时候，你前面有提到说你小时候是在、家里是做生意的哈、嗯、那我觉得我很好奇哦，好，因为这个小时候会帮忙做家帮家里做生意的人不多、哦、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哎，小时候家里做的是什么样的生意，然后又是怎么样一个环境呢
1: ？OK， 其实我小时候家境没有那么的好，那不过也感恩我奶奶哦，
0: 嗯、
1: 那她早期等于因为在菜市场做生意，那也有慢慢积蓄呢，就买了一栋房子，
0: 对，
1: 所以我们家事实上呢，也是从那边之后真正做生意才家境比较好。那最先开始其实是我们家的房子租给别人店面做批发商、嗯嗯、那主要就是法式啊，就是项链一些那些珠宝、嗯、可是是假的珠宝的这些生意，那因为是做批发，那时候早期、嗯、台湾那时候等于经济才刚要起飞，所以事实上也很多人就是做这一类的生意。那我妈妈最先其实是在因为房子出租给他们，那我妈妈早期其实没有上班，那因为这个因缘，那他们生意越做越好，所以需要有人在店里帮忙，所以我妈妈才等于又受聘给他们当做店员在店里帮忙。那之后因为这一对夫妻他们想要退休了、
0: 嗯、
1: 所以我妈妈想说，那既然都有在店里帮忙这么久了，那干脆就把店顶下来，把这生意顶下来、嗯、我们自己做、
0: 嗯、
1: 所以是从那之后等于是自己开始家里开始经营生意之后、
0: 嗯、
1: 家里的经济状况才开始慢慢的发展起来了、
0: 嗯、
1: 那早期因为做批发，那
0: 对
1: 那时候其实我们的客人呢都是要到我们店里来补货，可是因为他们主要都是在观光地方做生意、嗯、那例如基隆的野柳等等、嗯、那假日时其实他们的生意非常好，
0: 是，
1: 可是他们因为生意好，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来自己再补货、
0: 嗯、
1: 所以变成说假日时是我们自己要出去到他们的卖就是做生意的地方去做生意、嗯、跟他们做生意、嗯、等于把所有东西带给他们送过去给他们，对，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呢，等于从小就因为相对的爸妈要出去做生意，我们小孩就得
0: 跟
1: 着去帮忙。
0: 对
1: 对，那平常在店里就常常会做很多包装，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些产品事实上是需要重新包装的动作、嗯、所以平常在家里就做很多手工艺的、啊嗯、包装的动作、嗯、那假日的时候等于就要跟爸妈们出去、
0: 嗯、
1: 出去帮忙卖东西啊什么之类、嗯、所以等于是因为从小一直耳濡目染那的关系，所以对于做生意这一块也就自然而然的就学习了这样，
0: 所以你就觉得说好像这个做生意就是你的天职就是要做这些，对不对？
1: 对，可能就是因为从小等于那时候应该是小学3、4年级就开始一直接触，那家里也一直是做、嗯、一开始是做批发商，在只做针对国内，那后来到我5专的时候呢，妈妈等于开始对外，等于因为也是这些
0: 国际贸易的时候开始风行了、哎、
1: 对，开始做国际贸易，所以等于开始往外拓展，
0: 是，
1: 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事实上也在专科学校选修的时候选的也是国际贸易专科、嗯、所以事实上也是因为小时候的一路以来的这些经历、嗯、就已经很自然而然就觉得说啊，这个就是以后要做、嗯、要走、嗯、要做的市场。
0: 所以就是后来因为家里这样子，所以你在大学选修了国际贸易，所以我们两个是学姐妹哦，因为我们两个念的是同一所学校，而且是同一个科系，对不对？所以因为这样的因缘，后来您在、台湾就读完了以后，你后来是到澳洲去念的大学，对不对？那澳洲念的大学以后，后来又来美国，那这样一路以来的转变会不会很大呢？
1: 其实当初会到澳洲念书，也是因为家里开始做国际贸易的关系哦。
2: 是。
1: 那时候就觉得英文其实是蛮重要，所以事实上就希望说借由到国外去进修，能够在语言这一块能够学习的更多。所以那当在澳洲学习毕业之后呢，那时候刚好也是有个因缘，是妈妈的朋友介绍，那她希望在美国也开立一个这样子的进出口商，所以因为了这个关系，所以等于一毕业之后就马上其实就到了美国来
0: 接管，就帮忙拓展家族生意，对不对？
1: 对，所以事实上等于从小到大一直在同样的生意区块，只是接触的对象不一样而已。
0: 那后来这个生意一直做吗？还是后来你就收掉了？
1: 这个生意在美国做了将近大概十年的左右，那时候在2015年左右，刚好等于也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转变。那早期呢，都是由进口商在大陆或台湾进口东西到美国，那美国这边等于是一个批发商，一个转介站，那很多中南美的客人啊，就会到美国来补货啊什么。
0: 是。
1: 可是，在2015年那一段时间，就很多的这些小的，包括小的这些批发商。就直接到大陆，因为也是因为大陆的一个市场的开放
0: 啊，开放、
1: 对，因为义乌的这一块 的市场的兴盛，所以很多这些比较小的批发商其实开始慢慢就变成自己直接到大陆进货了，所以变成我们在洛杉矶的这一块的进口商生意就其实开始受到影响。那当然也还有一部分客人是我们自己就会自己带回去，可是很多很小比较小的客人其实也自己到大陆去进货，所以也基于这个原因，慢慢的我们就把美国的这个公司就关掉了。
0: 关掉了。那你美国的这个就是家族事业关掉以后，那后来呢，你是什么样的机缘呢，然后认识了慈济呢？
1: Okay.其实认识慈济是在更早之前，在我们还在洛杉矶开店做生意的时候，那时候有两个因缘，一个是我大妹妹，因为我大妹妹其实是等于比我在台湾接触时间还多一点，
0: 对，
1: 那她也是之后，她事实上之后到瓜地马拉念高中，那之后又辗转来到，因为美国开了公司，所以就过来美国。
0: 是，
1: 那她事实上在台湾就有接触到慈济，
0: 对，
1: 所以那时候她就有跟我提到说，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有结婚了，有小孩子，她就说以后你小朋友如果要念中文的话，
0: 对，
1: 你要提早去慈济的中文学校报名。
0: 那时候是 Monrovia，
1: 对，早期还都在 Monrovia。他说你若不提早报名啊，到时候会有一个排队时间，你可能不见得报得上。所以那时候因为这个原因知道慈济。那另外一个因缘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绿恩跟维豪师兄，他们两位同修啊，其实是每个月固定会到downtown，只要有新的一版的月刊，他就会固定到downtown把跟他有互动的商家来送月刊，那也会把最近啊慈济有什么活动啊，或者有什么募款活动都会跟我们互动，所以这两个因缘等于让我知道慈济，要不然因为我在台湾其实时间没有那么的长，所以等慈济等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我其实人已经在国外，所以我对在离开台湾之后其实还是不知道慈济，是因为这个因缘才知道有慈济这个机构，那也因为这样子两个因缘的关系啊，所以我小孩子后来是都在蒙罗比亚人文学校上中文课。
0: 是。
1: 那时候因为生意开始停止了，那时间其实真的就是多出来。
0: 对。
1: 那时候因为在人文学校，其实跟王梅英师姐非常的熟，因为我们两个小朋友是在同一班。那我第一年进去，她是我们的班。班妈妈等于负责管理我们这一群班妈妈爱心妈妈这样，所以也因为跟她的互动蛮多的，那当我开始觉得说自己时间比较多时，其实可以做一点别的时候，其实我就问梅英师姐说那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忙，那因为梅英师姐其实在精进组是蛮就蛮多时间在精进组，所以她就问我说那你有会不会忌讳去参加告别式啊，或者是祝年，那我就是说不会啊，我对这一块其实没有特别的忌讳，所以他说那你要不要我如果有祝念告别式的时候，是不是就通知你来参加，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最先参与慈济的最多活动事实上是从祝念告别式开始的。
0: 哼，那后面呢？因为我觉得从你刚刚讲说从小在家里帮忙，然后好像江里跟你讲，觉得从你刚刚讲说从小在家里帮忙，然后好像江里跟你讲说做什么，然后你不加思索就去做了，那你进入

0: 那时候我妈妈主要大部分都是在台湾，所以只要有美国回去的师兄师姐碰到面，那我妈妈都会跟她说啊，你回去的时候啊，就帮我接引看看我的女儿，看看她愿不愿意加入慈济这样子。那所以我有等于有一阵子就会有师兄师姐打电话来说，哦，我刚从台湾回来啊，在台湾有碰到你妈妈，那你妈妈说希望我回来时跟你互动一下什么等等。可是一开始早期那时候因为还在上班，那时候还有开公司，所以没有空，所以我基本上都是很直接的就拒绝掉了，就说哦对不起，因为平常要上班，那周末要又有小孩又要看家里，所以不可能有时间去做志工，所以一开始都是推掉
1: 的。
0: 那一直到等于真正的生意没了之后时间出来，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那所以就会参与更多的刺激。那有一次梅英师姐其实就问我说，那时候刚好是我们的四合一架构，美国的四合一架构开始要推的时候，她问我说，那你要，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是在不同区块，她就问我说你要回归社区吗？那时候就想说好啊，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其实距离上没有那么的近，我想说那回归社区会比较靠近我住的地方，会比较方便。那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回到了我们东洛的区块。那时候东洛负责的组长，那时候是 Mary 师姐，对，
1: 慈禧
0: 师姐。那她刚好她就有打电话来邀约说，哦，我们家刚好那时候还会在她家常经常办茶会啊什么等等，就说哦，要不要去她家参加茶会？那因为其实真的就是离我家近，
1: 对，
0: 所以我想说好，那就去看看。那也是在那次茶会也碰到慈淼跟纪策师兄，他因为一开始大家不认识就会自我介绍，然后一听完我的自我介绍之后，他就说啊，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才刚从台湾回来，我在台湾碰到你妈妈，他还叫我回来是要跟你联络，所以也是这样子就开始真正的加入到慈济这个大家庭。
1: 然后慈济师姐是不是就请你来做很多事情了？
0: 对，其实在组内的大家的话应该都知道 Mary 师姐硕士是很快很冲很积极的人，所以当她看到有一个新的人进来，那她觉得说你时间上很方便，所以她就开始做邀约。那我们师兄姐有时候邀约也很简单，她说啊，你要不要来帮忙联络，
1: 就一句话。
0: 那对，那我想说联络那也没什么，反正我现在没上班，有的是时间，那我想说好啊，联络那你没问题啊，所以就这么容很简单的邀约，那我也不多想，就很简单就想好啊就接了。所以后来才知道原来所谓的联络就是协力组长的工作，所以事实上早期很多接的一些工作其实真的就是因为没有想很多，那师兄师姐邀约时也是都讲得很简单，那想说好啊反正有时间那就做，所以就是这样子越接越多，也包括到后来的核心的人事干事，
1: 对，也是因为人事干事做得非常久，对
0: 对，是，其实也是因为 Mary 师姐的邀约，其实真的是都是这样子，反正没有想很多，
1: 对，
0: 那就觉得说应该可以，那就做了这样。
1: 好，那你一路你看在慈济里面做这么多事情，可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免费报税服务，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免费报税服务真的是让我们服务了很多会众，尤其这些是他们是低收入，那而且让我们很有机缘去接引他们。那我想这个故事，因为我记得你是最早我们东洛这一块了，整个总会我不清楚，但东洛这一块我知道你是最早的，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这个报税计划是怎么开始的，好，然后这个经过呢？
0: 其实慈济最新的这个免费报税计划是因为跟国税局合作，其实国税局有这个服务 program 其实是非常久的了，那只是因为它一直没有办法推展开，那时候刚好因缘际会来认识的慈济，那刚好其实最原生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个案，就是不是我们东洛，是那时候是西北洛的一个个案，那他们师兄姐去探访这一位个案的时候，那刚好在闲聊中就会有聊到说他明明也没有赚很多钱啊，可不晓得为什么报税下来他要缴很多的税，但那时候刚好有一位 Robert 师兄，他其实就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因为这个因故就是帮了这个位个案解决了他的税务上问题，后来其实发现是这会计师把他的税报错，所以造成他要补税补很多，那也因为这个因缘呢，那 Robert 师兄本身又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把 这个讯息，说国税局事实上有希望推广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到社区里，把这个讯息带到总会来，所以是因为这个因缘，慈济才开始这个免费报税服务的这个服务
1: 推动。
0: 对，那第一年其实是国税局有来训练，那我想说啊，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商的，所以对数字这一块其实是比较。

0: 有兴趣也比较敏感，那我想说、哦、既然那时候有总会在等于跟志工们宣导说、啊、你有意愿的话你可以来学、嗯、那时候第一年事实上是国税局到我们总会园区来教给、嗯、教这个怎么样报税这些给大家，包括一些税法的知识等等、嗯、所以我想说啊，既然反正有人教那我们就来学学看，尤其是我自己本身对数字其实还蛮感兴趣的、嗯、也就因为这样，所以第一年当慈济第一年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加入了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
1: 嗯、
0: 那第一年是由同仁来承担这个整个 program 的负责人、
1: 嗯哼
0: 那时候还有等于到第一年和整个报税服务结束之后呢、
1: 嗯、
0: 因为那时候在人事干事帮忙，我们的办公室就在慈发室的楼下、嗯、那时候事实上就在这个 building 的楼上。
1: 那时候慈发室的组长是
0: 主任是西师兄
1: 、
0: 西师道师兄、
1: 哦 okay 嗯、
0: 所以有一天呢，因为我那时候负责人事干事就在楼下，那他每次去到他办公室在二楼都会经过我们这样，
1: 对，
0: 所以有一天西师兄就也是经过，他就问我说啊，请那明年的报税服务可不可以就请你帮忙这样，其实真的也都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可不可以请你明年帮忙、嗯、那我想说哦，我自己对数字这块真的有兴趣、嗯、我说好啊、嗯、没问题、
1: 嗯、
0: 所以就这么简单，一个很简单的邀约一个很简单的回复，那其实就开始，其实后来真的
1: 接下来了，
0: 对，其实真的等接下来之后才发现哦，想象的没有当初的这么简单哦，因为其实后来还有包括去受训啊、嗯、等等的这样，
1: 对，
0: 不过老实说真的是边做边学哦，自己的那个成就感还是很大、嗯、因为虽然说自己以前会报自己的税，可是毕竟自己的东西比较简单，所以知道的其实也非常片面、
1: 嗯、
0: 对，所以经过这样子的训练其实真的就对整个报税税法就了解的更多、嗯、
1: 对，
0: 所以真的是在边做边学当中、uh-huh、就自己也其实获取得到自己的一个学习的快感这样、
1: 嗯、哼，而且我记得你还提到过说因为、参与这个报税，所以有一个会众哈邀请你来参加他女儿的婚礼，嘿，是不是非常温馨的故事呢、嗯、
0: 对，其实那时候最早期报税我们还在总会园区、嗯、还有一个、嗯、点，那时候就是碰到这一位夫妇，其实刚开始是当我看到因为先生那时候其实已经是受伤了，那他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说话、嗯、那走路都要靠太太，
1: 算是我们的个案、
0: 对，所以后来因为看他状况有点困难，而且再加上太太不会英文，所以我就想说那就把他报为我们的个案来作为辅导、嗯，所以他那时候，因为那时候他的女儿其实在北加念书、
1: 嗯、
0: 所以他遇到事情要讲英文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即刻找到人来帮他做翻译、
1: 嗯、
0: 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哦、把他报为个案之后，他的一些像是他那时候刚好又跟人家车子撞到了、
1: 哦、
0: 所以有一些跟车厂的一些沟通互动啊，也就是透过我们啊师姐啊、嗯、那包括他先生因为经常会出一些临时状况，会突然要送医院紧急的状况，那也是透过我们师姐去帮他们互动，那包括平常的个案这些等等、嗯、所以等于说这个个案等于从2012年就一直跟我们保持
1: 联系
0: 、嗯，那今年呢他的女儿要结婚了、
1: 嗯、
0: 所以他特别邀请我跟我们组内的慈善干事师弟师姐去参加他女儿的婚礼这样、
1: 啊、哇，那真的是好温馨哈、
0: 嗯、
1: 原本是这个个案，然后现在变成好像一家人一样还去参加他的婚礼哈，真的是非常的那个、嗯感人呐、啊，这个故事真的。
0: 其实我们很多报税的人来接受我们服务、嗯，很多，因为我们跟他们碰面真的就是一年一次而已，平常私下其实不太会去互动。
1: 嗯、
0: 可是即使这样子一年一次的人、
1: 嗯，
0: 你再有一些老面孔啊，他每年回来前，他看到我们这些熟悉面孔，嗯、其实他们的那个心理感受还是很温馨、嗯、他觉得说哦，一直每年就是感觉再回来看到老朋友这样、
1: 嗯、对对对、嗯、真的非常的棒哈。那我就觉得说哦，您真的是非常的厉害耶，你看你承担的这个免费的报税服务，而且没有断过，一直都在接，然后呢你这几年还接下了这个静思书轩的推广哈。那静思产品的推广本来就跟你过去在做从商这个推广物品是不一样，那我觉得那你今年又接上了木星木爱的任务，哇，这么多的挑战，你是如何来做呢？
0: okay. 接下静思是2022年，所以将近3年前的事哦。嗯、不过那时候也是因为东洛，我们在核桃园区开始了我们的小组，核桃小组。嗯嗯嗯、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那时候刚好我也承担和气组长，所以等于是在自己的区块里面呢开了一个小组，所以就要安排志工啊等等。所以最先的接触静思这一块是从我们的核桃小组开始。嗯嗯嗯、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对于这些业务其实并不太
1: 陌生，
0: 因为毕竟跟以前做生意的经验还是有一些相关类似的。那可是问题它不太一样的是，它接触是直接的消费者，不像以前我们是做批发直接进口，是对到一些批发商，而不是直接对到消费者，有一点转变。但有一些经验还是可以学习的，或者有帮助到。那所以这3年，那再加上今年开始接 DOD 木星木爱这一块的话，这一块对我而言本身真的是比较不熟悉的东西哦，因为它里面有牵涉有一个补助金的申请，补助金申请因为也是因为 VITA 我们本身有在申请国税局的这个 grant 补助金的补助，所以有曾经接触到，但是另外一块的这个信托啦，或者是遗产捐赠的这一块，真对我而言，真是完全另外一个新的进一个东西，完全是不熟悉，所以目前其实真的都还在学习中哦。可是也或许是因为以前的经历带过来，反正别人很轻松的邀约，那我也没想太多就接了，
1: 然后你就接下来了。
0: 对，但常常接下之后，其实就开始。知道很多困难点没有想象中的简单，不过好在因为就是一个平常心，一个很轻松的方式对待，所以就想说反正答应了就做，那就是学。那目前木星木爱这一块真的是比较对自己而言是跟以往的经验是真的完全比较没有相关的部分，所以会是比较更多的挑战跟学习。
1: 那我们再回到说您刚刚提到就说这个静思小书哈，那我就记得说这个我们静思产品的推广真的跟其他不一样，那你是不是有想到什么方法来推广我们静思的产品呢？
0: 我想静思的推广跟我以往做生意不太一样的是，他推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他推的是一个品牌，一个概念。
1: 对，
0: 那其实在推静思中，我真正的感受到，所以上人其实包括师父们一直在跟我们互动时都会一直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是法品，所以我们真正要推呢的是我们的慈济的理念，一个精神，很多的概念，我们精神理念等等。所以呢，在这一块是我们要怎么样透过产品让大家知道为什么，包括很多我们慈济后面的故事，其实我们的很多产品其实本身背后都有故事，像是我们的香鸡饭，我们的净灶等等。那尤其是当我在跟外国人，尤其是外国人的互动，因为外国人毕竟对我们慈济是更陌生的，所以当我跟他们介绍的时候，我跟他说其实我们的净思事实上是在真正的收入其实在 support， 就是在护持我们的慈济的真正的这些慈善的时候，其实包括外国人他其实接受度都非常高，因为他真的到他看到的不是一个产品本身，他看到的是一个品牌后面的故事，看到的是我们后面的慈济的精神理念、慈善等等。
1: 对，所以真的就是要去把后面的意义讲出来，让大家能够接受。所以我觉得你也是发了很多的心血哈，来这方面。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就说你与慈济同行的这段路的感受呢
0: ？OK， 其实加入慈济到今已经快将近真的。已经超过，事实上最从原先的2000年加，就是我小朋友开始念慈济中文学校开始，到现在已经25年。
1: 是，
0: 那可是从我受证到现在大概也将近快20、还不到等于27、28年哦。那可是呢，很多小事情，其实在跟师兄师姐们的互动中哦。真的是每个人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不管是在好的或者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方向，可是很多时候是师兄师姐们的借镜，然后包括呢师兄师姐们其实很多是一个小事情，可是会让你非常的感动。
1: 对，
0: 所以 能够在慈济走这么久，真的是要感恩很多的师兄师姐，其实真的是在不经意下的一些互动，你都会觉得很感动，就是即使我跟这位师姐们没有这么的熟悉，可是她把我真正当作她的家人在互动，真的是很多的小事就让为什么会一直在慈济可以走这么久，其实真的是很多小事情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
1: 嗯哼，那我还记得就是说你有提到过，就是说哎，我们慈济跟外面的团体最大的不同，也是最让你好像触动你的心，然后让你愿意在慈济承担这么多走下去的话，那个我记得你曾经讲过上人最大不同的地方。
0: 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跟师兄师姐们分享，慈济真的不只是一个慈善团体，而是它真的是一个修行团体。我们做的不管任何的活动或者任何的服务项目，其实都是在修行自己。那我一直觉得说能够走进慈济是真的跟上人有缘，那也因为慈济在这几很多这么多年来的互动啊或者学习下面，真正了解到什么叫修行，而且包括上人一直在讲的这些佛法，我们怎么样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其实真的是从这样一点一滴很清楚知道说你的目标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很多事情真的是有因缘果报，那可是很多人或许不了解这所谓的因果，可是那我们自己在跟师兄师姐互动，或者我们做任何的慈济事，或包括我们自己私人个人的事情，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它的因果，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在慈济里去，因为当你更了解背后的原因的时候，你就会走得很直很顺，当然这中间会碰到很多你会踢到铁板然后很多不顺心的事情，可是有时候当你在看到另外一个师兄师姐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你会很真的是很窝心，
1: 对，
0: 你会觉得说就是这一种小小的点点滴滴的窝心让你一直留下来这样。
1: 我记得你还讲过就是说哎，因为我们慈济做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募款来的钱一定是由我们手上来这个做出去，对不对？送出去的，所以这份力量让你觉得非常的好，这是什么力量呢？
0: 其实有一点真的也是因为自己的个性，这个在慈济我们说的亲手骗布施，所以为什么要自己去做，
1: 对，
0: 你唯有自己去做你才可以有那份感受，当你听别人的没有错，你听到别人讲会很感动啊，你也会想要行动，可是当你自己没有那个行动，自己去真心去感受到别人的那份感动，你那个感动只会是瞬间的，当时间一旦过去之后，其实那段感动是别人的感动，不是你自己的感动，就只有你自己亲自去做，你亲自去体会，体会到说上人讲的这句话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在你身上印证到的是什么，你只有这个才会是真正你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别人的感动而已，所以也只有这一份才能让你在慈济里面一直走下去。
1: 是我们非常感恩馨一师姐的分享啊，她的故事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真实诚恳，而且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故事，她从家族企业到这个静思书轩，从报税服务到慈济置业，他走的每一步都非常的真心用心，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不多想就去做的行动者。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淑慧，我们下周美国大爱百宝箱再见。

人真有幸啊，日日呢都在灵山会上啊，法华会中见面哦。那么是啊，大天都是生活的法华会上啊，正直清净的境界，人人的心灵。咁都是真正的寂静清净，看到外面的天空啊，真正的宁静。虽然啊，才有几点的成功啊，不过周围的境界，真正是静寂清净，迄、那个心灵啊。真是辽阔无边际，这干那一记波动脚啊，拍开门啊，大头看天，这个动作呢，就甲周围的境界已经呢收入心境来。你想，这干唔就是？法令生无量义理，普天之下，咱基础动作啊，开口动舌，待人接物啊，都一项唔是法啊。所以无量义从一法生，佛陀啊。就是要来开启咱的心灵一份觉悟的本性，所以伊将一切法来摄方便的教法，随机祷告，众生什么款的习气，佛陀呢都爱摄什么款的方法来。应机啊，教育都亲像医生，逐工门诊拢足多病人，已经呢应着病人的病，已经分类分科了，但是每一科呢也是同款啊，也阁是真多的病人。所以分科就是释教的意思，但是呢，也阁都爱每一科所要对的病人啊，也都爱阁去另外分析这个病人，这种病我应该爱开什么药啊？因为伊有什么款的体质，又是阁无同咯。所以分科别类啊，应众生的根基，应众生的毛病。所以呢，这方便法啊，实在是无量无边，真正呢做八万四千法门呢，搁再改修炼等来呢，那就是。真实法啦，所以一真实法会当含藏着呢无量无边的智慧教法。

咱学佛，你要成佛，就是爱入灵魂。那现在灵魂啊，有什么款、什么款的毛病？看看《无量义经》啊，一卷三品，文真短啊，咱都会当看到世间人生啊，心灵毛病真复杂啊，所以应病下药啊，应众生根基祷告。第一个功德都已经呢，甲咱讲起了，咱要用什么方法啦？开头都甲咱讲，第一项你要入人群去，你必定爱培养四无量心、六波罗蜜，这是第一功德。那咱已经呢，那是该读个真详细，咱家的内在心理爱安怎准备，才会当走入灵魂，这真清楚嘛吼。那第二功德呢，那是真不可思议啊，就开始呢，要甲咱讲咱法。真多法，四无量心、六波罗蜜，这只不过一个总数啊。在这个所在再分开呢，不是定来跟大家人讲吗？六道万行，干那六波罗蜜啦，伊都有万万的世行地的哦，有真多。再万万再分析出去。意思就是众生虽然是这种病，伊有无同款的体质。众生虽然有这种的习气，但是伊有真多呢无同款的心理，所以咱必定呢爱随机祷告，所以才叫做六道万行。六道万行啊，那。咱就是爱从一发中啊，爱搁在三星呢无量无数，哎呀发出来，所以这就是第二功德品的内底啊，咱都会当真清楚。咱即卖要入灵群，爱用真多的方法去适应众生，所以无量义经。咱来一直不断的演练，不断的读诵，不断去了解，不断的在人群中去体会。所以《若一传》是继续演说这本经一遍的意思。所以你若碰到呢健谈的人，咱要用什么方法去对比？布施在无量义经的内底啊，这个方法布施就是道，干那一个布施呀啊，有财施、法施、无畏施，世间贫困的人，咱来改财施。那么，在咧风景中啊，心里烦恼真多时。咱爱可以做一口无畏施，那实事呢？伊那是在迄个迷茫中啊，真无助的时，咱都可以发施。所以呢，不管是财施、法施、无畏施，总是呢，众生无离开呢，这三种呢。心灵所需要，所以咱爱去陪伴伊啊。这呢，就是布施、度、健、贪，前面都一直安尼甲大家人讲。所以这种的法，在人人的身躯的面顶，应该多多少少都有。咱对每一个人呢？伊那是心理毛病发作啦，哦，咱都要赶紧呢，紧找出来用
多一种的方法，赶紧适用伫迄个人的胸腔。每一种方法的内底，伊都有真侪的细节，好好你去利用啊。所以呢，若一转就是继续演说事经一遍。反正你对一个人的胸腔是一种的法啦，等于甲规个无量义经啊，这个法呢都已经使用出去。所以讲起来，佛陀啦，惊咱搁听无，才搁再讲以经济颠转上升为无量义，用安尼来甲咱比如。就好像一粒种子啊，安尼颠转上升，讲过去啊，因海果海呀、啊，这一粒种子，一丛树，一丛树呢，累累的果实，累累的果实呢，果，互人吃，内底迄个种子会当搁再种，看看有个人。木瓜啊，花开啊，枝解口口咧，等咧土地面顶咧，哇，一撮啦，迄、那个木瓜的叶啊，都出来了。你若加迄个木瓜的茎啊，已经孵出来的芽啊，那搁再甲分开种出去，哦，都真多了。一丛的乃至一丛的灵境，几那百年不断不断，累累年年累累三生，这敢唔就是呢？经济颠转上升，佛陀用安尼来比如，予咱知，啊，咱是唔是大家人会知呢？咱是唔是大家人会了解呢？你看。现在的科技，在这个时间内，偌尼正多的家庭啊，嘛是同款。这个时阵在咧听话，唔是伫台湾尔的，有人呢，那伫国外转来拢讲，师傅你拢唔爱要去阮的国家？有啊，你有开门无？有啦，逐天我嘛咧看师傅。啊对啊，啊师傅逐天嘛去恁家，哪会无去恁的国家呢？是啊，时间对准啦、啊。那电视开咯，师傅都伫因家里啦。所以讲起来，用现在的科技啊，来印证佛陀所讲的教法。那佛陀的时代讲，佛会当头分身呐、啊，无量无数的国度。其实，佛陀迄个时阵智慧的意涵呐、啊，就是伫咱现代的社会。所以无量义经啊，就是应现代的社会已经呢，有这么正大的科学发展。电啦，科技发达啦，社会现在人心呢贪婪不安啦，这种社会一动乱啦，人伦啦混乱啦，人心不归呀，这伫现在的社会，真正是足需要呢，有宗教。在这个所在去发展呐，去教化，所以这是佛陀伊的智慧，伊用经济颠转上升来比如无量义啊，只要咱人人啊愿意在人间呢传播佛的教化。都亲像农夫啊，伫这个田里哦，伫咧野种子共款啊，所以咱爱播善种子，遍功德田，普令一切法
菩提芽，这就是咱学佛的弟子，咱的使命啊！咱将佛的教法啦，收入伫咱的心灵，咱将咱一粒的种子，咱不断伫咱的心地呢，不断啊，累累结果，咱也未教。咱这个种子呢，撒播伫每一个人的心灵，所以在功德点呐，需要有优良的农夫去播种哦，自然伊就会发菩提芽。众生啊，人人拢真利根呐，智慧。所以呢，一文能持一切法啦，一法能生无量意，这是无量意经安尼讲吼。那慈爱，咱愿意安尼去解报答啦，法呢嘛是会当到达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方去。看看讲南非啦，南非呢？当地咧动乱的时，负责人啊，愿意呢走入这个动乱的社会，去报善尽职，去付出，去报施，一定呢去做一个在迄个地方啊，真好的农夫啊，尽职安尼解报尽。只要有心有愿啊，就有福有力啊。所讲有心有福，咱会当通得到这个种子已经成果的回收了。有愿就有力，这个力量呢，会当通传遍啊，整个南非呢，真大片的土地，只要你发心念愿啊，去到迄个遐尼正大的土地，遐尼正远的地方，伊会当发挥功能啊。比如讲，南非的地一粒一种子啊，那就是格雷蒂斯啊，他呢其实是安怎互咱会当成就这粒种子呢？当然啊。伊嘛有一段真坎坷的人生啊，家庭生活无好过，搁再当着呢，伊的先生有外遇，啊，先生本来都无顾家庭啊，伊爱养家，爱饲囝，先生呢，搁伫外面有外遇啊。回来就是要提钱，出去就是去别人家。哦，到后来呢，想讲要放弃啊啦，得出去就出去，回来就回来，但是呢，内心的愤啊，还是真愤。那先生，唔只是外面有外物啊，搁在呢，迄个第三者呢？所属伊的先生用汽油回来烧伊家己的厝，看看伫这种的情啊、仇啊、怨啊，安尼呢，拢总集伫这个格雷蒂斯的心灵。你想，偌尼只埋怨呢？但有这个个案的通报，主持人啊，去解关心嘛，去解听笑，去解爱呀，陪伴伊，一得到爱啦，感觉先生对伊这么正赞过，但是呢，确实有一群啊，原来。甲伊无关系的人，竟然呢，会遐尼只用心
遐尼正幸福，遮侪人来拥抱他、爱他、陪伴他、辅助他，伊感觉讲，这个爱这是真实的爱，虽然是无言无语，愿意安尼付出，伊被感动啦。因为呢，格雷迪斯，他伊会讲英文，咱主祭人要救济祖鲁族啊，祖鲁族真侪人未晓讲英文，未晓听英文，干那会晓祖鲁族的语言，所以这一位呢，格雷迪斯啊，他呢就开始翻译，翻译，在咧翻译中啊，伊听入来囥个声音，翻译出去呢，发挥功能。所以呢，智慧入心嘛，功能发挥出去，从安尼开始发心入愿，投入组织。所以这是第一粒的种子，已经呢2006年呀，等来修正。第一粒的种子啊，在迄个所在呢，带出了2000多位呢。哎呀，志工真正是真欢喜，这是的啊，迄个南非呀，吼，那伊会当化羞愤为大爱，不简单。所以这就是发入心啦，吼。那这嘛就是助济人呢，用心去付出啦。他在施、发施、无畏施，那用这个六道中啊的第一行去解布施哈。那自然这个经济呢，都将伊的内心开发出来。所以讲起来，发啦。在我们的心，只要呢有心有福有愿有力啦，各位学佛啦，就是要不断的精进，那亲像精进颠转的，那人生无容易，所以人人啊，爱时时多用心啊。

0: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0: 法华经在说些什么？为什么证严上人说它是对治人心与时代病症的灵方妙药？从续品开始，一起走入法华经，认识这部引导人心的应试妙法。
1: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无量易经偈颂》。

智慧从人间中得啊，三界六尘应消尽，菩萨福中发宏誓愿，如所闻慧得无量法啦。讲智慧，要去叨位求智慧啊？智慧呢？就是在人跟人的中间，在日常生活中，咱待人接物中，咱会当知影人世间事物，尤其是人跟人的习气，咱会当从这个中间取得了。哦，人间是安尼哦，啊，人的看法是安尼哦，同一种的事物，无同的角度，无同款的人，无同款的感受，所以咱去了解人甲人的中间的感受，同一款的物件，有的人想要贪，想要得。另外，有的人感觉讲，我有这项物件，应该爱甲大家人分享，甚至呢，啊，迄个人真需要，我会用的，将我唯一的安尼送予伊去。同一项的物件，都有无同款的人的角度感受。所以，咱伫安尼个人个内底，咱都会当去体会人个心态，咱都会当了解真多个道理啊。道理都是伫人事中发现的。咱做代志啊，那会当做到这个代志真圆满。这叫做合理啦。咱对人对家，和大家人呢，拢真满意啊。这叫做人事圆满。那人甲事拢圆满，安尼叫做道理圆满啊。所以人事物理啊。都是在咱日常生活里哦，咱也会当道理会当圆满了解啦。那安尼呢，敢唔就是呢？三界六尘应消尽嘛。三界就是三障，什么叫做三障啊？贪嗔痴啦，三种的无明啊，都会障碍了人，未去通达道理的法。这心的无明有无明啊，自然呢，都消减了智慧。所以三界三种，在咱。道理圆满的时，那三界都消咯，三障消，逐早起都逐个人，啊，听经了后啦，礼佛了后啦，愿消啥物啊？三障诸烦恼嘛，对哦。咱逐个人拢想要消除三障诸烦恼。三种都是贪嗔痴，这种三种的障碍，三种的障碍从多未来呢？六尘色声香味触法，这个色声香味触，会引诱了咱，眼耳鼻舌身去行动，这种。法啊，予咱去行动啊，不断去贪心，
不断由因咱的行动呢，往错误的所在去，这呢都是由于贪嗔痴开始。所以这种三界六尘啊，咱那的人事物的道理，会当圆满呐。那安尼呢，这三界六尘，感觉会存在呢，都消毒掉去咯。看看南非看起来啊，人种跟咱无同哦，因的信仰嘛跟咱无同。天主教、基督教足多啊，但是因确实呢，会当遐尼只贴心，因会当遐尼只入咱的法啦。看看美密斯啊。看伊已经咧投入组织十年啦，甚至咧甲组织人同齐伫咧做难题计划。迄个难题啊，就是一个地方，迄个所在呢，住伫内底人真强悍，平常无人敢入去啊，组织人入去哦，当时呢。嘛，已经伫内底呢，带动了环保。伫迄个所在呢，做慈善咯。其实，这个内面啊，就这位美密斯，伊呢，也毕竟过了伊生活中的坎坷，因为伊的先生外遇。唔只是有外遇哦，佮佮伊所有的趋向呢，完全啊，安尼呢，拢总佮搬走去，转呢就出去啦。这美密斯啊，迄个时阵心的万啊，这种万分的心，要安怎会当好拍开呢？先生放母放子，爱搁再带五个囡仔生活，所有的钱先生拢甲摕走去啦。这伫一个平凡的女人啦，心哪会未分，哪会未完啊？当然，完甲分到。面爱对着五个囝嗷嗷太薄啊，生活要安怎过呢？但是在迄个中间，组织人啊，已经走入伊的生活中去啦。物质的帮助啊，职业的训练啊，用爱的陪伴，所以伊。了解啦，放弃啦，放弃了迄个怨甲恨啦，伊呢用普天三无的道理，无我无爱的人，所以伊拍开心胸，甲这个爱呢解释得搁较大、搁较宽，那伊的爱。唔只是爱这五个囝，将迄个砖头啦，所有老者、年轻者，或者是呢年幼者，伊拢该当作是伊个一家人，开始呢伊甲组织会合啦，开始帮助组织啊，伫内底呢推动。做环保啦，帮助呢，迄个慈善啦，安怎样呢？去教育啊，甲迄个砖头意见啊，安尼教育定呢，人人心中有啊，安尼教育定呢，人人心中有爱呀，人人呢会当。

无明啦，亏啦，无贪无嗔无痴，迄种人贪利爱男女的感情，问情何物啊？啊，问过来真空啊，空了后呢，就是变成了什么呢？迄个情断啦，意断啦，就是羞愤。这就是叫做凡夫啦，有的变无的时，就是意尽，那就是修心啦。所以呢，那就是贪嗔痴。来，一旦头道理清楚明白啦，就无有这个贪嗔痴，它释放掉去。现在呢，所有的啦，就是爱，就是大爱，普天下的爱。既然呢，有这么大的爱，哪有无原谅的人呢？既然呢，你什么都要原谅伊，自然你就相信伊。那这位美密斯啊，伊心安尼开化了后。很快乐的跟主祭人做主祭事，不过他的先生呢，出去了后很多年，很多年后啦，先生老啦，病啦，外面的人也不爱他啊，所以呢，先生又回来啦，啊，无我无爱的人啦，所以把他当作一个呢是伊伫咧照顾好，佮佮带倒来厝里佮照顾，所以即种无我无原谅的人，无我无爱的人，那这都是伊的信用，信用主者，这个大爱，伊呢力行正思轻行道，一个心呢的烦恼啊，爱。真正的殷勤，该拨地掉去，所以心灵道场啊，敢唔就是伫静思轻行道里呢？伊会当内行，即种唔是干那听，佮会晓讲静思语、背静思语，唔是，伊佫会当身体力行，真呢？让别人做不到，他做到了，这种心灵的开化，这种大爱无私啦。既然断了过去的私情啦，现在呢，就是当前大爱。所以他的先生过去对伊遐尼真无情，伊即当阵无要去计较迄个俗情，现在呢，所谓。去付出的是当前菩萨你要度众生吗？所以呢，菩萨活动发弘誓愿，他就是不断地在发弘誓愿，不断地把心胸扩大那个爱啊，这是一个真好的地方。佛陀说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性啊，皆有如来清净的法性啊，所以呢，不分人种啊，同款有啊，所以在南非啊，几千位的志工，因每一位志工的身躯的面顶啊。都是经过了真多的苦难，那走进了主祭的宗门了后，把伊的心灵呢，伫静思轻行道完全洗涤掉去。因安尼呢，走进真群呐，帮助了偌尼真多人啊，伫极苦的社会啊，这。更需要呢，主祭的宗门，所以

迄个所在，已经呢，当地啊，菩萨啊，足多哦，吼！你看因穿着的是白领、蓝色的衫、白色的裙，迄个肤色很鲜明啊，真明艳呐、啊，看起来呢，真正是啊，人人都是、啊。真快乐，所以讲起来，如所闻慧得无量法啦。在因遐尼只困难的环境中，因嘛是做会到啊。是安怎做会到呢？是因为伊的心开啦，因为因的心呢，无有三界六。的障碍啦，因呢已经把家己铺好了一条呢空中的道路，这就是智慧呢，从人世间中的这种的智慧，真正是爱在人跟人的中间得到吼啊。虽然呐、啊，人生本来都真坎坷，但是呢，佛陀来人间呐、啊。就是要予咱呢，一个了解，了解咱甲佛有同款的智慧，唔只是咱，伊也是安尼。这种的平等观呐、啊，的教育呢，要予咱人人呢，爱去使用，用在人间人吼。所以咱爱接受这个法，希望咱人人未发心会当。发菩提心嘛，会当呢？大家人拢有机会听到无量义经啊，了解无量义经的道理，那自然伊就会发菩提心嘛，对啊。只要会当入无量义经的道理，心哪会袂开阔呢？那哪会袂精进呢？人世间啊，把握分秒啊，因为呢？信心不息啦，所以呢，唔免执着的。过去的一秒钟，应该爱重视未来的一念间，所以咱爱好好重视吼。所以众生啊，那一旦得这个经啊，开阔了这个菩提心，得是经啊，那自然呢，听听了后都会晓读吼，不断呢。颠转图像啊，那自然啊，以一地无量啊，以无量地一，世间啊，万事万物啊，归纳起来呢，就是干那一个道理呢，定啊，拢是从心出啦吼。所以啊，咱要选择善的呢，咱爱赶紧一心一志向善的道路行。耶稣呢？无拄好走对恶个去啦，去互拖去呢？那想要阁回头都真困难，真无容易。咱已经呢，伫往生的道路行啊，那唯一的一条空中大路啊，所以咱必定呢，爱好好来修持。那第二功德，意思就是伫面顶讲过遮个嘛。第二功德难思议啊！一发令生百千亿，百千亿中福有生啊！如是颠转无量义，大家人应该拢会了解嘛吼、哦、啊！那是有众生啊，会当头得到这本经啊，就一转就一记，一转就是你读一遍。或者是内底的一句吼，啊，正直清净好啊，我的心呢，哎，放空起来吼，心呢应该爱清净，卖遐尼杂啦。一句，这个句呢，你若会了解啦，那也阁有虾米好好咱烦恼呢吼？那会当到得无量法啦，开启智慧。会当一转啦，或者是一记呢？了解内底的道理，
有这尼真多，这尼真多无量说法，咱有多一项未通呢？所以啊，乃至一句一句啦，啊，即能通达一千万亿亿。所以啊，咱第二功德难思议，一法能生百千亿，百千亿中福有生哦，吼，那真多的法。无不得从一发心，各位，无我无原谅的人，大家人做会到无？啊，有个人讲加减啦，啊，袂用个加减啊，爱通通呢，拢总无我无爱的人，拢总是我所爱的吼。啊，无我无原谅的人，啊，你有原谅人无？啊，有当时阵吼。都甲原谅啦，唔是有时阵呢，哎，长情啊，永远甲有情啊，你那是甲某的人，啊，众生拢是凡夫，多一个人未犯错呢，啊，甲原谅去呀，吼，那这一个有什么怨，有什么恨，有什么仇好见呢？无咯，所以啊，咱自然啊，迄个。三界六尘都拢总无啦，这拢伫人间中所得到的智慧哦。所以菩萨啦，发菩提心，菩萨不断的都爱发弘誓愿。啊，咱啊听安尼的经呢，应该啊做这么真多的比如呢，应该咱所得到的呢，唔是干那伫经文，伫人世间呐。咱应该拢会当了解，这个了解呢，得无量法吼，所以时时都爱大家人顾好这念心，嘛时时呢爱多发挥这念清净无染的心，所以时时爱多用心嘛。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
1: 二部曲，悲心香气，护持，1983年开始。勇气不可失，信心不可无。师父，我真怨叹不能帮忙完成医院了。动土典礼后不到一个月，花莲第三号委员洪碧云（法号慈洪）去世，临终前对法师吐露心中遗憾。面对这紧紧跟随18年，第一位承诺以佛心为己心，以师智为己智，皈依的在家弟子，临终前的歉然之意，以及更早前过世的林玉兰（法号净见）20号委员，刘秀英（法号净悟）17号委员，他们一心一致帮师父盖医院，直到往生前还放不下这份责任。法师充满不舍与感念。我要盖医院时，他们不止赞成，而且发心帮助我，生命最后一刻还拉着我的手说：苏护，对不起，我无法帮您把医院盖好。感叹无法多帮一些忙，遗憾看不到医院完工。1984年5月20日的委员联谊会，法师哽咽说道：他们在菩萨道上没有停顿过，即使抱病也要做此计，就像是福田农夫为建院募款奔走到汗流浃背也无暇擦拭。过去18年此记录正是这群资深委员开出来的。法师表示，建院需要群策群力，今天建院的地基正是所有委员不断付出力量持续拓荒开阔共同奠定的。感恩委员加上会员的力量，让一介比丘尼在花莲建医院的梦想成为可能。很多人问我，建院这么困难，你有办法吗？我都会说，我有信心，因为有很多身体力行的勇士自告奋勇说：师父，我来帮助您，您挑1万斤，我来替您减轻1两。如果一个人能为我减轻1两，16个人就可以为我减轻1斤。法师请大家不轻己能，师父的力量没有比你们多，你们的力量也没有比师父少，要对自己有信心，只怕不肯做，不怕做不到。只要人人提起信心，将力量集合起来，就能扛起千斤万担。法师再次强调，此计不是为建院而建院，是为佛教、为救人而建院。此济医院是佛教的医院，不是正言的医院，是所有佛教徒和善心人士发挥佛陀慈悲喜舍的精神，希望补东台湾医疗的不足，再困难也不能半途而废。否则外界会认为佛教徒是一盘散沙，做不成好事。 花莲需要这所现代化的医院，大义当前，希望大家与师父同心，勇气不可失，信心不可无，坚定建院的志愿，提起毅力，勇往直前。定时与不定时炸弹。1982年4月，接到国泰医院王玉明副院长的电话，台大医院行政副院长杜诗眠一口答应，不必劳动师傅专程来聘请，在花莲盖医院是好事，我愿意帮忙，当天一定会到。几天后准时出现在台北惠日讲堂，参与慈济医院建筑师评选作业，一连三天专注审阅每一份图表，提出专业看法。在此之前7个月，1981年9月，杜诗眠允诺担任慈济医院筹建委员会委员，从那一刻起就义务投入花莲慈济医院筹建。医院建地终于抵定，将迈入工程阶段，必须成立董事会。在杨思标、陈九明教授挹注下，慈济综合医院董事会专家达到法定人数，于1984年3月11日成立。杜诗眠继续以董事会身份建院复出，然而4月24日医院动土这个重要日子，他却缺席了。原来杜诗眠3月中旬进行健康检查，台大医院宋瑞楼教授发现他肝脏有肿瘤，要求立刻住院。3月19日，法师前往探视，忧心忡忡走入病房，却见杜诗眠坐着处理文件。杜诗眠笑着回应法师关切：“不会有事的。”只是被宋教授抓来检查而已。他还说13公斤的腹水已消，负担减轻。师父，你不用烦恼，我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看到一旁衣架上挂着白色医师袍，法师问：您住院还是照常办公吗？杜诗眠说：是啊，大家都不让我做，但是整天躺着没事做很无聊，我就编辑医学刊物，看看学生的研究报告，而且我还有病患在住院，要去看看他们，给他们精神鼓励，这样他们安心，我也安心。杜诗眠不但不见病容，还去巡视病人，处理公务，充分善用生命，让法师非常感动与敬佩。住院3个星期后，检查报告出来，确诊罹患肝癌。即使如此，杜诗眠并没有中断门诊，继续服务病人。5月29日，法师拜访台大医院公务组时，见到杜诗眠。他昨天刚从日本考察返台，今天就恢复上班，再次感受到他的生命力及在门诊与教学上的敬业精神。慈济医院需要的就是具备这样无私奉献精神的人。医院动土后，医务、人事等各项工作也必须着手规划。7月24日，法师到台北国泰医院拜访陈九明院长与王玉明副院长，与两位慈济医院董事商讨院长人选。法师请他们推荐，陈九明说： 目前客观条件看来，刚卸下台大医院12年行政副院长职务的杜诗眠，以及有6年台大医务副院长经验的曾文斌，是最适合的人选。从医院第一张设计图的审核开始，3年来，杜诗眠及曾文斌义务协助慈济筹建医院，尽心尽力付出，对慈济医院的创建宗旨以及筹划过程全盘了解，法师也认为他们是最佳人选。我想是不是可以请杜诗眠副院长来当慈济医院院长。陈炯明和王玉明惊讶地提醒法师，杜诗眠已经确诊肝癌末期，主治医师评估可能剩下不到半年生命。法师说，我知道他的病情不乐观，但是我到医院探望他，他还是照样办公，照样巡房，精神很好，看起来跟健康人一样。杜副院长现在的身体状况需要众人的祝福，有10万慈济人为他祝福，加上他自己的信心，也许还可以维持一段时间，我对他有信心。听闻法师此言，陈炯明说，既然师父有信心，杜副院长今天在国泰有门诊，我马上请他上来。杜诗眠随即来到院长室，法师当面邀请他担任慈济医院院长。杜诗眠犹豫片刻，神情凝重地说，这个工作一定要有人做，只是师父，您知道我身上藏着一颗定时炸弹，如果有一个万一，不止辜负师父和各位董事，也对不起所有慈济委员和捐款会众。法师鼓励他，不止你身上有炸弹，我的心脏病也是一颗不定时炸弹，说爆就爆，威力比你的还大啊，所以我们更要分秒必争，无论生命还有多长，只要它一天不爆炸，就充分使用一天的生命。杜诗眠微笑说道，师父对我这么有信心？法师肯定回答，当然。在场的陈炯明也对杜诗眠说，你已经卸下台大副院长职务，我和杨思彪还有公务在身，无法抽身，有文斌辅助你，我们也会帮忙，你不必担心。慈济医院建设与营运千头万绪，必须有人承担。64岁的杜诗眠点头答应，好，这是义不容辞的事，师父身体不好，却永远为大家着想，完全无私。我虽然没有把握还有多少时间，就尽量多做一点。首任院长与副院长定案。5天后，7月29日，慈济综合医院董事会15名董事在台北召开首次会议。身为董事一员的花莲县长吴水云表示，花莲是全台湾最大的县，完善的医疗设施将能保障36万县民的生命安全。建医院是非常专门的领域，无法光靠热心或爱心来完成。如今土地有了，种子播下去了，能否开花结果，有赖专家的支援。今天看到各位院长和副院长以及建筑界权威为慈济医院聚集一堂，相信将来不论多么艰苦，必定可以完成建院目标。国泰医院陈炯明院长说， 盖医院简单，但要聘到好的医护人员不简单。慈济医院现在具备天时、地利、人和。慈济发心在花莲建现代化医院，是台湾东部最迫切的需求，因此得到政府及各界大力帮忙，终于解决土地问题，这是天时与地利。这所医院是集合社会大众爱心而建，身为医务人员自当尽一份力，这是人和。天时、地利、人和具备，慈济医院必定可以成功。董事会中公推正言法师为董事长，而学养飓风刚卸下台大医院行政副院长职的杜诗眠教授为慈济医院创院院长，曾文斌教授担任副院长，两人同时肩负建筑执行委员会、营运筹备委员会正副主任委员重任，在医院兴工同时全力规划院务并网罗医疗人才。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感恩您的收听。

0: 我来自彰化，
1: 我来自台北，
2: 我来自台南，
3: 我来自大林，
4: 我来自三重，
5: 我来自新北市，
6: 我来自花莲，
7: 我来自高雄，
8: 我来自台中。
1: 你们现在收听的是
9: 大爱网络电台，
1: 我们是

0: 佛陀的济世的精神，救世啦，济世的精神，把它带动起来，这样的佛法在当地呢，才真正的建立起来佛来人间的价值。
1: 朋友您好，我是金霞，欢迎您一起加入今天新世代，聆听正言上人法语，聊聊不同世代心里的想法。我们节选法师与志工们在早会谈话时的段落，有佛典有佛理，也一起从佛法当中来找到自己生命的意义。上一集节目中，我们有从恒河谈到了当地的生活贫穷，那在地苦难居民虽然安贫，可是却少了事项，少了将佛法精神实践入人群的力量，所以如何拔苦与乐呢？我们来继续聊聊在佛陀的故乡尼泊尔现在的慈济因缘。而在今天我们请到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的副执行长刘继宇师兄，你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上人有提到说啊，怎么这么可惜，就是在佛陀的故乡，很多佛陀的遗迹，或是看到很多佛经有谈到的这些走过的地方去探寻，都只剩下观光价值。那继宇师兄曾经在2015年尼泊尔大地震的时候踏上了这个国度，慈济因缘的开始到现在，我们也请您先分享一下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2: 我们去尼泊尔地震的时候，我们去看灾的时候，住了两个多礼拜啊。他们的连建筑都非常的简陋，所以为什么说瑞士 7.8 的地震大概6000多人往生嘛？
1: 2015年那一年，
2: 2015年七年前了，将近7000人往生呢。那其实它不是发生在加德满都，真正的重灾区在加德满都的外围的那些乡镇。加德满都本身受创不严重，
1: 因为它是一个都市，已经有发展了，没有那么简陋。
2: 对对对对，他们的屋子是有钢筋水泥的，所以还挡得住 7.8 的地震。古迹区很严重，对不对？古迹区就是以前盖的嘛，不是用钢筋水泥嘛，木材砂砖，不是红砖哦，他们有红砖砂砖哦，砂砖是不用经过窑烧的嘛，打就断的那种嘛，
1: 海砂屋这样子。
2: 哎，对哎对。它那个砖块有砖块的形状，但是它那个筋耙了，台湾话讲筋耙了，一敲就断了。红砖不容易断嘛，它的屋子很容易倒，所以那个古迹区倒得很严重嘛。然后倒下来的东西变成什么？你在现场看到就是木材跟那个砂砖。发生地震的时候，那个什么推土机啊、挖土机都不能进去里面。
1: 为什么？
2: 灾区里面是残垣断壁，对不对？东西一大堆嘛，应该靠挖土机、推土机进才会快，对。因为他们那些东西还要用。
1: 所以他们没有要丢，也没有要让你清走。
2: 他必须在里面把那个木头找出来放一堆，然后那个砂砖哈，一半的或整体没有坏掉的，他另外放一堆。他将来重建，他要用那些东西，因为他没有那些东西，他没办法重建。他很贫穷嘛。我们去两个礼拜还没看到堆土机，那个挖土机在里面呢，贫穷到这个程度。所以他有的就是天然的，就是佛陀2500年前在那边的一些古迹。大家都会去看那个古迹嘛，只是我们那些古迹在很多国家是没有的嘛。这2500年前的东西留下来其实现在都已经是变质了。
1: 只能遥想当年可能是什么样的辉煌。
2: 佛陀曾经来过的地方，佛陀已经讲经说法的地方，
1: 朝圣一下。
2: 对，可以去回想一下而已的。还有这点价值的。
1: 慈济走到那边的因缘，从刚刚提到的，除了2015年的尼泊尔大地震，其实在更早之前，在1993年的时候，
2: 是20年前嘛，我们在那个蓝比尼的地方盖大海村了，但是后来就因缘一直没有具足嘛。
1: 对，
2: 所以2015年这个地震发生的时候，上人说我们慈济做了50几年了，前面的岁月做了很多宗门的事情，就是为众生，我们做的很多了。你看，全球到现在127个国家
1: 救援呐、
2: 对，我们有慈善的足迹在127个国家，做蛮多的。但是为佛教上人说，他觉得还不够。那为佛教所做的，就是佛陀的故乡，是这个是重中之重嘛？对，马上可以报佛恩嘛？那怎么报？就是地震来的时候，到佛陀的故乡就做重建的、这个是直接报佛恩嘛？
1: 这几天的开示内容当中，上人就一直有关心，就算只是看到一个画面闪过去，一个小孩子在地板爬在找奶嘴这件事情，或是那个孩子怎么肚子那么大，赶快找慈济志工去找出来。
2: 其实这种贫穷的个案不只是在尼泊尔了，你菲律宾、 你去印尼也有，对啊，马来西亚当然现在经济比较发达一点，你说缅甸
1: 马来西亚也有，
2: 也是有啦，新加坡也是有苦难的人啊，他收入只要低于一般的水平之下，他就生活就有困难的嘛，对，瑞士也是有贫穷的人啊，不是没有啊，美国也是有流浪汉不是吗，对，比我生活比我们还差的都有嘛，这种贫穷的个案很多，只是这个只是一个我们可以去做的一项，但是上人是高瞻远瞩，从本去处理，就是什么，把正信的大圣佛教思想带到当地去做给他们看。地震的时候我们已经决定要盖五间学校包括一间大学嘛，那图都画好了，准备要过去了，上人那时候是寄予厚望，希望这个灾后重建里面呢，借着这个重建的机会，正信的那个大圣思想把它带进去，带进去是干什么，第一个，这个学校如果盖好之后，学生进来之后，我们没有种姓制度，他们学校有分嘛，贵族的啊，跟平民的跟贱民的都不能在同一个学校里面的，分得很清楚，而且他们也不能，他们也不能通婚的，
1: 同一个学校里面读书也不行，
2: 不可以，
1: 要连学校都分开了，
2: 总共四个嘛，第一个是最高是婆罗门嘛，再过来萨迪利，萨迪利就是那个国王啊、皇后啊，那个军事的行政首长都是嘛，
1: 皇宫贵族，
2: 他这个有实权的，叫做萨迪利，婆罗门、萨迪利、吠舍，吠舍就是士农工商啦，再过来首陀罗，
1: 他们有一个证件证明吗？没有，
2: 他们分得很，他们分得很清楚
1: ，
2: 他们分得很清楚，
1: 所以他们
2: 非常严格的，他们也不能通婚的，
1: 区域也分得很清楚，
2: 对，学校也有分嘛。那上人那时候就寄予厚望说，我要利用这五个学校。招生的时候哈，打破他们那边的一个传统，打破他众生不平等的这个观念，你知道吗？但是因缘不具足，那个很多
1: 很多要沟通的事情，
2: 很多很多很多因素啊，造成土化好了没办法过去啊。那这一次我们的因缘又不一样，从南比利那边去的，因为马来西亚的慈济人去帮他们援建哈，援建一间那个行政中心嘛，那其实上面还有一个就是最大的希望，就是让他们的出家人走出来。让他们的出家人不要在寺庙里面一直在那边诵经，做法会，走出来，走入人间，走入疾苦。
1: 就算只有7%左右的，
2: 7%有200多万呐、也是一股力量啊！你虽然清流是很小，浊流是很大，但是至少你还有清流，还有希望嘛。你没有清流就没有希望了嘛。你要先离开你的寺庙。照大乘佛法所讲的，菩萨所缘，缘苦众生，外面还有很多苦的人，你。要去救度他们。
1: 上人这一份心愿到底大愿的心情，还是说是一种回馈故乡的佛陀的故乡？
2: 上人一直想报佛恩啊，
1: 也是一种回馈，也是一种愿。
2: 我们不是有什么三节嘛？对，那个报佛恩嘛，对。上人一直想报佛恩的。我们今天受佛法的恩泽这么大，启发这么多人的智慧，这么多的人走入自宫去救助这么多贫困的人，溯源到2500年前佛陀最后7年讲的那个《法华经》呢，延续到今天呢。对不对？最后7年，那个是佛陀住世最大的目的跟本怀。我就是要来教你们真实法、大圣法，走入人群的。只是你们的根基不整齐，所以佛陀花了42年去讲方便法嘛，念经、持咒、拜忏啊，怎么闭关。最后佛陀不讲真实法不行的，因为我来这个世间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教你们这个菩萨法嘛。最后7年嘛，可是7年太短了，来不及了。7年时间太短了啦。我们现在从56年前开始走菩萨道，到现在56年呢，都走不完呢。你看，何况那7年，根本是不够用啊。
1: 2015年到现在2022年，也是7年，是不是又是不知道自己联想的，是不是又是一个不一样的因缘的开始？
2: 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如果把大圣的思想带进去佛国尼泊尔，先带动那些出家人。你有出世的精神是很好，但是你必须。做入世的工作，投入人群里面。为什么上人很重视我们这次去南比尼有几位法师跟我们有互动嘛？对，
1: 对，
2: 那就是种子。你看起来好像是好多事情要做，对不对？那个是我们大处着眼呐、我们希望尼泊尔能够变成一个真的是大乘佛法的国家嘛。那个当然不简单，印度也是一样，这么大的国家，你要改变它多不容易啊。但是小处着手啊，很大的理想，很大的愿景，很大的宏愿。可是我们还是要一步一脚印嘛。净师不是讲吗，小事不做大事难成吗？小事是什么，我们现在慈济人已经走入南比尼了，访视啊，尼泊尔跟印度有多少贫穷的人啊，贫穷人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是我把握眼前，我去那边，因为要去援助这个急症中心，从这个地方延伸出来有好几个贫穷个案，就看哇这么贫穷，有盲眼的，有走路不方便的， 这些都是小事嘛。
1: 嗯，
2: 我们把握这样的一个单独个案的因素，哎，慢慢的你单独的济贫个案，慢慢可能延伸到一个机构关怀，
1: 嗯，
2: 一步一步来啊。这个每个国家刚开始都没有慈济人，都没有慈济工作，到今天开枝散叶，百花齐放。一样的道理啊，
1: 我们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继续来谈这个他方的菩萨，这慈济志工很重很重的一个使命跟厚望。
2: 嗯，
1: 所以其实刚刚提到在佛陀故乡，上人其实一份的回馈的心，然后也是一份的愿，期待有朝一日人间佛法在当地也能够有这样的因缘。那现在慈济志工在当地就是一个因缘，就是一个种子的，也是一个开始，只要有发芽茁壮，
2: 这一次慈济人走入尼泊尔算是因缘成熟了。
1: 嗯，
2: 因为我们认识的一些法师对我们都蛮认同的，跟当地的这些法师啊，或当地的一些佛教徒或志工结合起来的话，因缘更殊胜。你看还有马来西亚过去当地的法师来护持，当地的志工也有了，种子也有了嘛，指日可待。
1: 这也是在这一份的期望，就是佛法落实在人间，解决人间偏苦的这样苦难的生活。这一集节目呢就先告一个段落，那我们就一起共同的来聆听这一集节目呢就先告一个段落那我们就一起共同的来聆听在6月27号志工早会当中正言

里去做义者，所以呢，不忍众生苦，开始就会有定取，会去做义者。但是义者要有地方，后来呢，就在当地盖了一个简易的义诊所。慢慢我们去了，当地的政府呢，对慈济也有期待，期待我们就地盖学校。但是呢，毕竟啊，总是从国外来，当地的种子啊，总是呢还无言带起来，语言不通，所以有许许多多的因缘不记住。所以说来因缘不可思议呀、啊！菩萨在人间，人间就有希望啊。佛陀出现人间，一大事因缘，就是要教菩萨法。印度，因为古时代佛陀出生在印度，通通叫做印度。那么尼泊尔的里面兰毗尼，这都是佛陀的出生地，佛陀行脚了。度化众生的范围，这都是我们现在科技可以走到、看到、触摸到、帮助到，这就是因缘成熟。所以我们要把握因缘，是真正的回馈佛陀的故乡。期待有朝一日，那总是呢，慈济培养种子，在那里兴盛佛法，佛陀的正法在当地。当然，我们也需要当地的佛教界的人士，就如那一位法师麦特利法师。他有心，他也有缘，已经走入了那个地方，去为贫穷苦难人帮助。但是呢，力量还不够，还要更多、更广的人力跟他配合。所以呢，我们度化众生。这佛度有缘人，那有缘的人就是要如何呢？延续佛陀的慧命，这就是因缘。期待与佛有缘的佛教徒，人人来发心，把握因缘呐、啊，汇合起来。回归佛陀的故乡，我们要如何把这样的出家的精神教义投入人间？这就是一种佛法，应该叫做大圣佛法，不是独善其身。所以一定呢，让出家人走出来，那把佛陀的祭祀的精神、救世啦、这些精神，把它带动起来，这样的佛法在当地呢，才真正的建立起了佛来人间的价值。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要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
0: 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人文讲堂单元，我是 PP。 你是大家口中的三明治世代吗？上有老下有小，不仅要照顾年长的父母亲，还有年幼的子女需要关注，是家里的经济支柱，也是家庭的主要照顾者，需要同时面对经济压力、生活压力，还有人际关系上面的压力，因此常常会忽略了自己的感受跟需求，甚至是影响到了身心灵的健康。而前段时间呢，我也看到了一场演讲，他提到了照顾也可以是一种成长，这是长期在关注照顾者心理健康的咨商心理师王玉云的分享。他透过跟个案的互动还有个人的经验，来告诉大家如何在照顾他人的同时也照顾好自己的方法。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王玉云咨商心理师的分享。
1: 大家好，我是王玉云，我是咨商心理师，也是一位作家。每一个人在这世界上都有一个使命，我的使命就是用一种轻松的语调来讲述一些比较复杂而困难的话题。比如说我们今天的主题，你相信吗？照顾也可以是一种成长。如果你觉得我看起来实在太年轻，我也一点都不会觉得意外，因为我在2019年出书《不只是孝顺，我想好好陪您变老》时，我上遍了台湾各大节目，我上节目的主持人年纪都比我大非常多倍，比如说黄月穗老师、陈文茜老师、廖辉英老师，我还甚至在许常德老师面前唱过堆堆堆耶。他们通常会问我一个问题，你看起来这么年轻，为什么要关注这个议题？你关注这个议题会不会太早了呢？我从2017年开始在爱长照上面写专栏，在同一年我爸爸进入到医院里面开了喉咙的手术，2019年我出书不只是孝顺，我想好好陪您变老，2021年我爸在年初的时候进医院开了心脏的刀，在年底他又再一次进入到医院开了射护腺的手术，2022年我爸爸再一次进入到医院里面去进行了肺癌的手术。这几次虽然都还只是短期医疗住院类型的陪同，但似乎已经预告了我的未来需要常常和照顾这个主题打交道。更不用提我60几岁的爸爸，他是家中96岁阿嬷的最主要照顾者，每当他需要进入到医院进行治疗的时候，他就需要协调他的兄弟回来家里帮忙。他也不太乐意告诉我的阿嬷说他诚实的是去开刀，只愿意骗我的阿嬷说哎，我要出去省啊，所以会有一个礼拜的时间不在家里哦。这样的情况他会尽可能的缩短他在住院的时间，虽然他明明就知道在医院里面有比较好的养护系统，可是他就是会觉得不行，我不能造成我家里兄弟们的负担，我也不能够让我的妈妈担心，所以他就会急匆匆的归心似箭的回到家里面来。像这种照顾者逐渐需要被照顾，可是还放不下照顾责任的情况，在我家里是日常。我看了几十年，我比谁都更加清楚照顾者自我照顾的重要性。所有的照顾者，我们都很像，我们都一样，我们仿佛背负了他人很高的期待，仿佛有24小时的责任在身上，我们都很有可能会被不理性的责怪。更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是，我们常常都忽略了照顾自己，却对于照顾别人过度投入。这是以前在讲座之中很常见到的几个疑问，比如说照顾生涯中我们可能会经历到什么样的情绪，有什么样的历程，对于情绪与压力的认识又是什么，情绪与压力对于身体的影响，情绪与压力的自我检视，情绪调试跟压力因应的方法，以及我们如何在照顾过程之中去降低压力源。所以在我过去咨商的经验里面，我发现到照顾者与被照顾者之间会有冲突，会觉得卡卡的，心里会觉得过不去， 通常都是因为这三点要素没有满足的缘故。首先，第一件事情是照顾双方对于先辈知识的理解是不是足够充分。比如说，我们是不是了解不一样的生命阶段里面可能会对于生命有不一样的期待？了解的越多，我们就越能够去松绑自己还有彼此的期待，比较不会那么容易出现冲突。以及照顾双方的未尽事宜跟过去失落的事情，你是不是清楚？假设我们很清楚，就可以互相同理对方，帮助对方去跨过他的失落，帮助自己跨过自己的失落，也就不会有太多的委屈和怨怼在我们照顾关系之中产生。以及照顾者是不是知道他什么时候过度付出了，他什么时候超过了负荷，什么样的情况是过劳，什么样的情况他又应该要去就医。假设可以，这就代表照顾者非常有意识而清楚的在自我觉察，这也是照顾者自我照顾的基础。而我们如果愿意自我照顾，我们也可以将这样子的自我照顾的品质回馈到照顾的对象身上，也可以提升我们照顾的关系。首先，我们要先来看一看 Erikson 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我想要先讲这个理论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和长辈生命的任务本来就会有一些差距，而我们人生在不同的年龄阶段里面，本身就会有不一样的任务存在。30到64岁之间的青壮年人口，最在意的事情其实是生产力。所谓的生产力，说的是我们前半辈子的学习跟累积有没有办法回馈跟贡献给这个社会，这个社会有没有认为我会的东西很重要，愿意给我相对应的工作报酬。在这个年龄阶段里面，我们最能够透过工作效率跟工作成果来展现我们的生产力。然而有一群30到64岁之间的人口，可能也会陷入到生产力的另外一端，叫做停滞上面。这可能不是来自于他自己愿意的，他可能遭逢到的是一些突发的状况，导致他前半段的学习跟他的累积是没有办法发挥出来的。比如说遇上了失业，遇上了怀孕育儿，或者是重大疾病。所以说，如果一个30到64岁之间的人哦，他可能会在意职称、地位、年薪、酬劳，甚至如果他会在内心里面跟别人较劲，他有的东西我是不是都有了，这样也很正常。为什么？因为我们正在反思自己是不是足够有生产力的一个人，自己在社会上有没有一个可以立足的成就啊。所以如果你有产生这样子的心情跟想法的话，请你千万不要太过苛责自己，原来你只是在反思我们是不是一个有生产力的人而已。如果一个长辈他仍旧拿着成就取向的量尺，到他65岁之后的人生，他可能会活得非常挫折。为什么？因为这个年纪通常都是长辈们退休后的年纪，他就很难再用我要做什么、完成什么来达到升迁或者是加薪的这一件事情。于是乎，他就有可能会把这样的期待不小心的投射或者是放在他的儿孙辈身上，会导致2代、3代在相处上面变得有一些压力跟张力啊。这个年龄阶段其实很多时候也就是我们父母亲的年龄阶段。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如果你的长辈哦，他早年他是在职场上面比较可以呼风唤雨的人物，比较可以画最一个当的那种类型的话哦，他退休之后回到家里面来呀，他会不会有一种好像孤单跟失落的感觉？为什么？因为他早年其实太过注重他的工作，他可能有一点点忽略了经营家庭关系。他可能会发现，我跟家人之间好像没那么熟，我跟我的伴侣，我好像不太知道他在想什么，我的孩子又更不熟啦，怎么办？所以这个年纪的他只好回过头来重新为自己在这个家里面创造跟打造一个位置。但如果他适应的不是很好，他没有办法顺利融入到这个家里面来的时候，这个长辈就可能会活得比较忧郁一点点。那你也不要以为哦，如果一个长辈他在前半人生的阶段他没有很投入在工作，他非常的照顾家庭，他在这个年纪里面他就可以自然而然的活得很整合，这个并不是这样的。我会看过有一些姐姐们， 他反而是需要提早出来工作养家，供他的弟弟妹妹去学习的。在这个人生阶段里面呢、他有可能会后悔起，为什么我过去要让自己过得这么牺牲？如果从头来过，我可能会做一个不一样的选择。到这个年龄阶段的时候，他会突然之间后悔起我曾经做过的一些选择。什么叫做我曾经做过的一些选择呢？比如说，这个长辈他不是只有自己很有成就，他可能还很会教小孩，都不在台湾，都在国外。这个长辈可能心里就会想，如果我过去不要教导我孩子这么成就取向，我教导他多关注我们家庭一点，会不会我今天活得不会那么孤单？所以说啊，到65岁之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任务都会从生产力变成整合。这个整合呢，会很关乎到我们前面所说的照顾到底是不是一种成长。这里所谓的成长，并不像是我们从一个学生的身份进入到职场里面，变成一个社会新鲜人，再从社会新鲜人的角色在职场里面熬了几年，成为职场前辈的这种身份上的转变，并不是如此。这个整合在讲的是，我们可不可以用一个全新的眼光去看待过去曾经发生在我们身上所有的好事情跟坏事情，我们是如何去理解它的。这种比较哲学跟思维上面的成长，长辈们其实都非常努力的透过各式各样的方法要帮助自己进入到整合阶段。

0: 我们在不同的生命阶段需要面对的人事物都不一样，而对于自己的生命期待也会有所不同，因此照顾他人和被照顾的时候不应该自我牺牲，而是一种重新认识彼此相互成长的过程。王玉云心理师也有提到，照顾者和被照顾者容易出现冲突的时候，通常是因为这三个原因。第一，照顾双方不理解彼此对于生命的期待是什么。第二，是不清楚各自未完成的事情，以及对于曾经生命当中感到失落的事情有哪些。而第三点，就是需要培养照顾者自我觉察的能力，让照顾他人的同时能够时刻觉察自己是否过度付出，甚至是需要就医来调整自己的身心平衡。如果这三点都能够做到的话，照顾者和被照顾者之间就能够相处得越来越融洽。而除了照顾者在转换自己的生命阶段时需要学习培养自我觉察力之外，长辈们也会随着年龄增长，身体机能逐渐退化，从而开始重新调整自己进入新的生命阶段。在这样整合的阶段，我们可以从哪些角度来理解他们？继续来听王玉云咨商心理师的分享。
1: 首先很常见的一个叫做透过宗教，这样的长辈呢，他们都在想，我为什么这辈子会投胎为人，我未来在这个世间是为什么，我有什么使命要完成。他如果相信其实是有来世的，那他更要把握这一世剩下的时间，好好的为自己下一辈子创造一些选择权。所以他在这辈子可能剩下的时间里面，他要努力的积功德。那如果他相信人生只有一辈子，他也要想一想，我剩下的人生还有什么没完成，我也想要去做一做。另外有一种长辈，他可能会透过忆当年那种 CCDM 的方式，他可能就会不断的去说，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我其实就已经怎样怎样了。所以长辈们可能会透过这种不断的 CCDM 的方式来整合跟梳理开来他前半辈子所有做过的好事情跟坏事情。你就不能够把他们这些说法当作是我在炫耀或者是我在卖惨哦，你就要很有智慧的提出一套新的诠释、新的观点给你的长辈，让他知道说他前半辈子所有遇上的事情是在教会他什么，让他学习到什么，让他经验到什么。这样的话，我保证你一定可以帮助你的长辈好好的度过这个整合的生命任务啊。到了下一个生命阶段，我们就可以拥有比较好的生活品质跟心理适应。可是如果我们在前一段时间我们没有把握好的话，其实是失去了这个机会。可能我们要在下一个阶段里面很努力的想把它补回来的情况之下，我们就需要很有技巧的去创造一个相似的情境。可是相似的情境容易创造吗？有时候真的是错过就不在哈。我的个案是一个女生哦，然后她刚好就落在30到64岁这个年龄的阶段里面。她最近因为妈妈生病的关系，然后她心里面觉得有点过不去，所以她就来找我做咨商。咨商的过程里面，她就说她回想到她17岁的时候要考大学升学考试的前一个月，她生理痛到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啊。她说她其实是一个很少去拜托妈妈帮她做任何事情的人，可就在那一个月，就在那一天里面，他觉得他真的是受不了，他很需要他的母亲给他一碗热汤。没想到他母亲这时候正忙着跟客户讲电话，不止不愿意理会我的个案，他还给了他一个非常恶毒的眼神，叫我的个案不要再来打扰他哦。那我的个案当然是抱着一个非常受伤的心情就回去了。他说啊，在那之后整整的一整年之内，就算他考完试了，他也都不愿意再跟他的母亲讲任何一句话。他说在我需要我母亲的时候他不愿意帮助我，为什么现在我母亲需要我的时候我就必须要在旁边帮助他。在他17岁的这个年龄阶段，他需要发展的其实是一个认同感，他需要从他母亲的眼中看到他是值得被爱的，他是值得被呵护的。可是他母亲当时正非常努力的在发展他自己的生产力，所以他们两个在这个发展阶段上面就这样错过了，导致我的个案心里面 有一个很深的失落被埋藏在心里，形成了一个未尽事宜，这在后来也深深的阻碍了他对他的母亲表达爱这件事。我真的不知道对我的个案来说，他还需要走多久才可以走完这整个失落历程，但我知道对他而言，当他愿意看到他跟他母亲的相处原来有一个新的方法，可能在前面我们可以好好的探索时，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新的可能性。刚刚我讲到的这种失落感的来源，其实就是童年不曾有过期待中的父母的这种类型。推到最极致的情况，其实就是虐待的情况，比方说早年受过父母亲的肢体虐待或者是情绪虐待的照顾者，到这个年龄阶段的时候，他会突然之间觉得，我从来都没有一天好好的当过你的女儿或儿子，你怎么可以这样就老了呢？于是乎他可能会透过做很多的方式，想要让他的父母看见，你过去做错了，你欠我一句道歉。所以他就不断不断的付出，不断不断的消耗自己。也有可能这样的照顾者到人生的后半阶段哦，他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对待他的母亲，其实也就是 copy 他父母亲在早年对待他的方式，比如说我们提到的肢体虐待或者是情绪虐待，这当然是我们在实务现场上面最不乐意看见的，但这不是他故意的，原因是因为他可能不知道除了加害者跟被害者的关系以外，他们还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相处。另外有一种失落感的来源哦，是来自于双方对于照顾的这个生病的历程有不一样的理解。怎么说呢？对于生病的人来说啊，他的那个失落历程是走得比较快的，有可能对于生病的人而言呢，他已经走到了一个愤怒或者是忧郁的历程，但是对于照顾他的人而言，他可能还处在一个否认的阶段。因为生病的人哦，他是自己亲身在经历疾病造成他身体的痛苦的，所以他会最清楚这个药对他有没有效。可是对于照顾者而言呢，他总是会抱着一个期待，抱着一个想法跟心情是，我们只要努力，或者是你只要积极的愿意吃药跟治疗，我相信这一切都会好起来。像这样利益良善的初心哦，其实有时候有可能会反过头来对于生病的长者或生病的这个人有很大的压力啊，因为生病的人可能会觉得，你都不知道我承受的苦以及我为自己健康付出的努力。所以两者如果在这之间出现一个落差，也有可能会形成两者相处上面的一个很大的张力。另外有一种很常见的失落感哦，是来自于老年生活跟想象的期待有一个很大的落差。我现在最常听到的就是很多65岁以上的长辈，他会觉得我人生活到了这个阶段，其实也没有什么想要满足的事了，我唯一想要的就是抱孙啊，我就是想要抱一个孙子，可是他的孩子都不只有这个独立养活自己的能力而已，他可能还很有自己独立思考的想法。到这个年龄阶段的时候呢，他可能在听他父母亲对他讲说我想要抱孙抱孙子的这个期待的时候，他就想，不是啊，这是一码归一码吧，你人生有没有活下去的使命感或是动机，好像不是应该要由我这里帮你生一个孩子来完成呢。这个长辈如果他愿意去看见，其实他现在正在经历的就是一个对于老年生活的期待和现实所呈现出来的落差，假设他愿意看见，他才有办法慢慢的从否认走向接受。在这里我想要提供几个日常检视的指标给各位，千万不要小看这些非常简单的生理指标。如果你在照顾现场，或者是今天你是生病的人，你唯一会看的也就是这几个生理指标而已。如果你会关心你的家人是不是有睡得下，可不可以吃得好，或者是他的心情如何，肠胃有没有通畅，呼吸有没有顺畅，那你为什么不能够把这样的关注同样的放在自己的身上呢？在这里哦，我也要特别提醒所有的男士们，因为亚洲的男性其实是不被鼓励要呈现你的情绪的，可是你的情绪并不会就这样消失，它会被你压在你的身体里面的某一个地方，用疼痛的方式呈现出来。可能最常见的其实是胸闷胸痛，另外有一种就是腰痛背痛。所以如果在场的男士们，你们有发现自己可能有2周到1个月以上没有办法 查出任何原因的疼痛的话，那我会建议你们真的一定要去神经科稍微看一下，因为这有可能反映了你的情绪有一些忧郁的状态在里面哦。你知道吗？100岁啊，在过去的时代里面，它可能是某一种人生成就哎。一个人如果活到100岁哦，所有人是要聚在一起来帮助他唱生日快乐歌，然后来祝他就是生日快乐的。可是未来的人生里面啊，因为医疗跟科技的进步，在座的所有我们都有可能会活到100岁以上。假设是如此，你还会怕老吗？为什么你会怕老？当你怕老的时候，你知道你的细胞每一分每一秒都慢慢的在变老吗？你担心的是生命的停滞还是变老这件事？我们如何思考老化，如何面对老化，就会很严重的影响到我们如何对待这件事情，跟如何对待我们自己。在这里我想要讲一个小小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我女性艺人的朋友身上。她是那种无论几岁视觉年龄看起来都很适合演青春无敌美少女的类型啊。她就说啊，随着时光的过去，岁月的过去，她也会担心如果有一天她的美貌不在，她的事业版图是不是也就会立刻消失。她跟我分享，有一天她坐在沙发上为她的母亲按摩她的双手跟双脚，她看着她妈妈布满皱纹的双手，突然领悟了一个道理。她对我说，与其我不断地去担心未来，不断地批评自己，不如我就享受我生命当下的每一刻，因为我在这一刻是我最美的样子，生命在他当下也是他最美好的样子。这就是生命透过长辈们要教会我们的事情。长辈们只要存在就可以教会我们这件事，不再是透过做什么或说什么来完成。所以我讲到这里，你还会觉得我讲这个议题太早了吗？我相信这个议题对于我们所有在座的人来说，无论何时开始了解，都只是刚刚好，都没有太早。我是王玉云，我是諮商心理师，也是一位作家。提醒大家，照顾别人前要先好好照顾自己哦。
0: 生老病死是自然法则，或许我们都会害怕变老，担心老了以后不再行动自如，不能按照自己期望的样子生活，变得不像自己。但是换个角度来看待生命，我们就会发现每一个生命阶段都有不同的课题需要面对，透过照顾重新认识自己，也再一次的认识我们的长辈，从中找到最适合彼此的相处模式。毕竟照顾他人是一种爱的表现，别让这份爱成为负担。照顾别人前也要记得过好自己的心，让彼此都能从照顾当中获得成长的力量。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拜拜。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莱恩法号慈铭。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那么这个同样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纳履足迹》。那么今天要跟大家谈到的哈，我们来到此生我们到底是带着什么而来呢？有人说，哎，好像是待业而来，或者是成愿而来呢？我们来听听上人的智慧。那上人说，待业而来，那么就要承受业报；但是如果是成愿而来，当因缘会合的时候，就能够信愿行。因为人生在世呢，我们会随着境遇而有所悲欢离合的这些事情，那么在这一些过程里头，我们会产生种种的感受哦。在过去生如果造作的业力，那么今生就有很多不由自主的苦。但是呢，如果能够学习佛法，知道因缘果报的道理，就能够坦然的面对，来承受苦报。当然，对于人间的苦有感受、有体会的时候，那我们该怎么办呢？上人提醒我们，就是要提起智慧，对准正确的方向来精进。但如果只是知道这条道路很正很好，但是呢还是在原地踏步，或者是脚步跨不出去啊，这样就没有办法体会这条路的真实风光。所以呢，如果我们有心要学习佛法，那就要更进一步的去探讨佛法的道理。佛法很深奥，但是啊，千经万论不离什么呢？就是慈悲喜舍这四无量心。那么这四无量心呢，其实也就是我们能够依法而行的一个目标跟方向哦。所以慈济人，我们内修成正信时，外行慈悲喜舍。那么慈也对应到我们的四大志业，就是慈善，那么悲就是医疗，喜呢，哎，是人文，舍是教育哦。所以如何做到大慈无悔，大悲无怨，大喜无忧，大舍无求呢？当然也就是我们要走入人群当中来付出。那么当我们能够在付出的过程里面，我们不断的来去除自我内心的烦恼无明，那这样子呢，我们的生命里头如果遇到了什么样的这些痛点啊，就是别人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情，那可能就会踩到我们的地雷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痛点，也就是我们这辈子可以去调整不断修正的部分哦。所以佛法就是要来对应我们过去生所带来的这一些这个业力的哈。那当然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的在八识田当中，我们都种下了这个信愿行的种子，那我们就不是待业而来，而是成愿再来。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的首先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我们也彼此祝福，当然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莱恩法号慈铭。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段上人开示呢，上人就提及了我们一天有86400秒钟、哦、人人都是很公平在时间的面前、哦、那么时间分秒累积，那么也可以让我们真正的在生命当中我们付出投入， 让我们的生命是可以很有价值的。所以在今天我们就一起用心来聆听这段上人的开示。那我们是抱着计较的比较的心，还是感恩心，在我们的生命的每一刻呢？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

0: 佛陀说，人人本具有佛性，人人都是佛。人世间呢，人人的知觉呢，都高低不同。小时候，呢，随着时间一直成长，是心、脑、身体，随着时间呢，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熟，中年就开始要往下滑，日子不断的过，那人性还继续的在人性，但是呢，生命时间就开始了，开始要往下滑，这就是日高中午，他就开始呢。又要往西走，所以东升西落、哦、这都是很自然的法则啦。所以我们这种天天都是这样的轮流的，那给我们人前呢、啊，循了这样的法则在成就，成就到了一段阶段、啊、我们就开始要回馈，回馈，这叫做给的。学会了这 一个阶段、啊、无法再增长，这个时我们就开始要马上回馈，这就是生命法则。那当然、啊、就是说我吃个老五个老，因为呢，现在科技呢，还是不断的在改变，而且呢，还是不断的升，所以来不及，时间滴滴过了，想要回头看呢，要回忆一下，都来不及，这。样的时间，所以说，啊，他刚都过得真紧张，啊，这个紧张呢，也就是佛法所说的无常啊，无常时间呐、啊。
1: 他的眼睛不太方便，可是你看师兄在帮我们做任何的小细节，完全看不出来。
2: 我总觉得还剩下这一点点的视力而已，所以我要很努力的赶快做。
3: 我多摆三轮车，个几乎啊，会用讲规工拢咧走啦。
4: 从无到有，他们的回收早期就这样，两夫妻这样三轮车这样子脚踏车安尼打出来，大小点三百几点，
0: 86400秒，那是24个小时啊。我们呢，总是时间，哦，起码能讲。上班八小时哦，那个时间伫咧计较啦。我今仔日吼加2小时啦，啊无时间吼、哦，我累积哦，我加6小时，我加4小时，我加2小时，啊累积起来啦，那我应该。一个好宝我的家，这叫做家，家就是家啦，恁字安怎写、嗯？所以吼、哦，要做真实的人生吼、哦，无遐简单啦。定定个伫咧家，就是假造人生啦。啊，要安怎认清啦？怎么认真？总是呢。啊，休困一下，休啦，休了，休啦，休就是休去啊，无去啊。所以说，人间的真实如何累积，这种饱满人间很难哦。嗯，这就是呢，爱注意家己生命啦。 在人前呢、啊，有没有对人前呢、啊、有步骤的价值能去付出？
5: 要抢的，一看到的时候你就要算日期，然后请假，请到假了就报名字。
6: 我们同意啊，来来来。
7: 那朋友都问我啊，你为什么要自己这样辛苦，要自费呀、
6: 啊？来来来。
7: 那朋友都问我啊，你为什么要自己这样辛苦，要自费呀、啊？要这样赶，你每天要这样飞。我想

呢学会真诚的道理，所以要学也不简单呐、啊。总是人生都亲像呢，迄、那个伫顶底的水吼，安尼下面是火伫咧烧啦，茶点火啦，那火的面顶啦，才放鼎，吼、嗯，那放鼎呢，水甲烧开滚啦。其实水滚啊，迄、那个蒸汽也一滴一滴有蒸汽啦。迄、那个鼎底的水啦，它滚一滚，滚一滚啊，时间呢也会把这个迄、那个鼎中的水呢滚打起啊。但是滚打起呢，其实它回归它的蒸汽。这种是四大不断的轮回，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如何会低性？那专是性地会，因为地性会容易计较。那智慧呢，是清净无染。清净无染呢，面对了人间，他很自然呢、啊，就会事事感恩呐、啊。感恩心、计较心，你想这两个心呢，怎么样的心才会快乐啊？感恩心才会快乐，心宽呐、啊，念存呐、啊。所以呢，以人无清，以事无清呐、啊，以事无清，无计较。所以呢，永远这个心啊，就会真快乐哦。啊，所以道理是这么简单。计较的心呐、啊，天天都是计较，计较。真正是真辛苦，日子啦，分秒呢，没有哪一个给我一分钟，没有一个少我一秒钟，总是很平等呢。你我同样的，在世间上呢，时间分秒都是这样的过，但是呢。长时间呐、啊，总是价值观就不一样了。有的人斤斤计较，我和你拼起呀，所以他要用很多的烦恼，产生无明去计较，真苦啊的人生。要那是无计较啦。感恩心，再多的无明呐、啊，就包围在身边呐、啊，也可以呢。细尿破千金，总是呢轻描淡写，就安尼都过去啊。这就是，都是和平的人生，这种很和平的人生呐、啊。多么的宽阔啊，真美啊！

刚上人开始，如何能够让人生真的是很有价值哦？我们盘点一下，其实呢，就是上人说的，我们要转世成智，因为如果只是知识，很容易就是计较，但是智慧却是清净无染。我们能够时时感恩，事事感恩，那当然也都能够人人感恩哦，有这份的感恩心，当然我们的心念就会很单纯。那么心念单纯，

0: 自然就与人无争，与事无争，也与世界不会这样子这么多的纷争。所以计较心，比较心，那我们人真的不快乐。但是呢，当我们充满着感恩心，这样的人生真的就是最幸福的。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定义自己的人生呢？我想慈济的四神汤，知足感恩善解与包容，又或者是上人的这个幸福的这个密码，然后其实就是感恩尊重爱。如果我们能够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那我们是时都是充满着感恩心，我想我们也不会有这么多就是这种抱怨啦、批评啦，又或者有这么多的不满足。所以您到底是哪一组呢？其实最怕的是不满足，因为不满足就会计较跟比较了。好的，那么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的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慈济的爱一直在。
1: 从30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慈济的爱一直都在。大家好，我是美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个是慈济基金会编纂处的主任静源老师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在慈济60周年这么重要的一个时刻，也有一项极具历史意义的法脉工程在进行，这个就是正言上人全集的编纂。那这不仅是全面盘点了上人的著作，而且呢也梳理了慈济的法脉与传承，更是承载了60年来上人的智慧行愿与人间实践。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透过静源老师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见书如见师，慈济60正言上人全集。
1: 上人说：“啊，我拢总讲挂嘴破经，啊，恁有甲我好好啊经历。”那我就在想说：“哎，全球慈济人哈，大概真的都很期待，也想要了解，到底对于慈济60上人全集，我们做到哪里，还有它的脉络怎么样的一个编排？就慈济60上人全集，好，那要做上人的全集，其实一样，我们还是要做这个所谓的著作的一个盘点。1966年慈济功德会成立，1967年有我们的慈济的月刊，就是那种像报纸型的，但是当时都是这样的一个短篇。其实慈济的早期真的没有结集这样的一个书籍的出版，所以我们所能够找得到的最早的就是1985年出版的慈济叮咛语。慈济叮咛语是什么？就是以前委员联谊会的时候上人会开示，还有一个就是随师行记，早期宣师傅会写，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早期可以拿得到非常珍贵的这样的一个书籍。那这样的一个出版的起始，就成为书的一个样态的起始，一直到我们前年3月跟上人报告的时候盘点，所以这个数字是要在前年的3月，那个时候的盘点啊，上人的出版的书总共是431本。这431本里面其实有我们金色的编辑组，就比较早期的时候有一个净师的一个编辑组，大概有167本，然后净师人文丛书处呢大概有174本，然后慈济文化置业中心，不是现在的人文置业，是以前有一个慈济文化的一个出版，大概有29本。然后再来就是基金因为编撰处，就我们这个单位呢，做这里就讲的就42本的一个上人的相关法随的一个出版，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净师人文的出版处19本，这里面的书籍哈，不包含外版，外版书有7本，外文版有164本，还有简体版有95本，所以总共加起来在700多本。那各位现在看到的哈，这一个是我们在2024年3月跟上人报告的时候，我们把所有的书全部搬来放在这个会客室的桌子，我们想让上人看到，讲兄弟，我叫你要嘴，叫你要嘴切，好，他的一个出版，这样的一个出版。那这个是有关法藏系列的，就是灰色系，包括净师法随妙莲华，净师丛书，这样的整个出版，所以当时这样排列。那诚如刚刚文史处在报告的，没有错，因为过去的书籍有它的时节因缘，所以它的大小倒是一致，但颜色书的封面是不太一致，所以有些是要重新处理过。这样子的一个流通的海内外的流通的600-700本的书，其实从最早上人开始讲的净师成语，到志工早会，到纳履足迹，到委员联谊会，到上人各式各样的大堂开示，各种的营队，这个叫大堂开示，从这里面原始的，就我们原来出版的依照主题来编撰的，像有净师语的，有佛典的故事，也有绘本，也有环保，也有宗教心灵教育，那这一些书已经出版，现在在净师人文有流通，甚至是外版的书呢，这些都是净师法脉慈济宗门的重要法髓。但是我们还是要讲，还有许许多多的文献没有被编辑出版，那这个就是一个很浩瀚的 很浩瀚的这样子的一个要怎么样子来做整理，不管是各种营队的开示，甚至包括上人有一些书信的往来，甚至每一次的灾难上人都有书信的慰问，还有很多的不同的字业体或者是不同的书会有上人的序，还有很多赈灾的纪实的上人的一个开示，行脚自测会董事会的开示，非常非常的多。真的我们没有办法在60周年的一个这样的时间点啊，能够全部的整理出来。所以在跟副总商量，王副总商量也是请示，也是请示上人，就是容许我们分阶段分主题逐步的整理出版。所以60周年的出版叫第一阶段。那王副总给我们的指导呢，是逢五逢十，当然上人可能觉得太慢了，就是后面还有很多要整理的呢，就慈济65年、慈济70年要陆陆续续的不断的整理下去。好，那我们就来讲那个即将到来的慈济60周年，2026年的5月10号，这的确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农历3月24号，慈济60周年这一天呢，也刚好就是我们的浴佛的这样的一个日子，然后也刚好是母亲节的一个日子，真的是三节合一，大概我们生生世世很难碰到这样刚好这样的假日。但是历史上如果用国历来看的话，历史上的今天1969年的5月10号是净思金色的这个大殿的一个启用，这有一个历史的意义哦。再来一个非常巧合的1996年，那就30年前的5月10号，也是母亲节，也是浴佛节，但它不是农历3月24号，它上人定定了全球慈济日。所以各位，今年的慈济的60周年有这样三重的意义，非常重大。好，那这样子的一个60年是怎么走过来，真的是印证法缘依止净思，导师只给了上人6个字，为佛教为众生。那因为见苦，所以上人在1966年就成立了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也因为这样就开始展开了佛法生活化、菩萨人间化，然后呢，随之开展的就是慈济的人间道路、4大志业、8大法印。那这样子的一个过来，我们要传承这个法脉，到底要怎么传承过来？所以净思人文也在做上人的法，编撰处从成立也在做上人的法，所以这两个单位呢，就要共同来协力，一起来结集上人的全集，让后世对净思法脉跟慈济宗门的法源，因为它是上人的开示，是从上人的原始开示，不是我们再去做很多的剪裁，有理可依，有机可循，可以依教传承，真正行在菩萨道上。所以上人全集的规划只能重中之重的法缘，重中之重，那也就表示还是有很多我们没办法，所以就尽力了，就真的是这样，非常非常尽力。这里面要分5类，那第一个就是佛教经典，上人总共开示的佛教经典有哪几部，然后再来是志工早会，上人从1986年开始就有这样的灾后录，然后再来就志工早会，再来是纳履足迹，最早期的随师行记，还有委员联谊会，所有大堂开示的一个几乎是我们讲前缘，到后来就变成了各种营队的类似的大堂开示，然后再来就流通全球的净思语。所以第一阶段就是这5大类，5大类佛教经典总共81本，这81本是依上人讲述的时间来排序。所以呢，我们非常重视的就是1972年上人讲《无量义经》，这是法华佛期的时候讲，分2年讲，1972到1973，我们2013、2014就开始准备做这样的一个整理，所以有陆陆续续的出版。那这些呢，就是版型假设不一样的，文字编排不一样，要重新美编，重新校对。然后再来1979年有42章经，然后1981年有地藏经，1984年有8大人觉经，然后86年有佛一教经，然后87年有37道品，89年有父母恩重难报经，2001年有药师经，讲了3次，2003年有法毗卢水，2008年无量义经寄送，然后紧跟着就是晨钟起熏法香，2009年净思法随妙莲华。所以各位有没有看到一个脉络，就是无量义经是法华经的前面，开始佛入圣身，这个无量三昧义处， 这个地方上人开头就讲无量义经，然后最后上人的讲经就在这个阶段是净思法随妙了，所以这一条菩萨道非常非常的鲜明，从这样的经典里面看得出来。这八十一本已经在印刷了，今年的农历三月底四月初，这八十一本可以先呈现在上人的面前，然后后面的我们会陆陆续续再做。第二个是委员联谊会，委员联谊会总共收录的是1980年到2001年，那过去所出的呢，夹杂了还有药师法会的，还有很多的篇没有被收纳进来，这个都是史料的问题。静琪师姐因为她很早参与每一篇上人的开示，在委员联都是她去腾这个录音带，所以她就跟中区的委员一起承担起这样的责任，就是从头到尾开始去校对有没有疏漏的。第二个是整个一整篇不见了，就是要想办法找回来，然后还有上人提到好多的人名，陈先生某某某某位居士，他们想尽办法去想这个人到底是谁，以注解的方式，所以重新整理注解，然后我们要重新去下标，重新全部重新编排。这个有十二本，为什么停了呢？到2003年的时候，因为 SARS 疫情，所以整个委员联谊会就也停下来，当时也没办法集会，然后就转型，就是各类各类的营队，上人的礼拜六、礼拜天就全部在这些营队里面的大堂开示，还有圆圆，再来一个非常庞大的叫纳履足迹，有164本，这个是指到今年的哈，范师傅已经把它预估到今年的秋季，哈，因为呢。纳履足迹最早其实是随师行记，是1982年到1990年的随师行记，是总共4本，那过去是宣师父非常简略式的把它记载下来，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重新去编辑，然后把这四本呢，就是它里面有提到的一些相关我们要做附录，还有最重要的是就在这个时段里面，上人第一次接受这样的一个大型的公开的对外的演讲，就是吴尊贤公益基金会邀请上人做了8场的一个演讲，所以这8场的原文呢、啊，我们就把它附录在这个时间点上人的开始，因为里面会写到上人今天到某一个地方演讲，我们会把这个演讲的全文附在后面，让大家更可以去追寻到说这个时代它所发生的问题，而上人正在讲的，所以用鼓掌的双手做环保，其实呢也在这样的一个公益讲座里面，所以这个是纳履足迹有164本，那包含了什么，所以有随师行记的前面4本，再来一个是早期净思丛书范师傅还没有接之前的1991年到1995年，这个是10本，当时是半年出一本，后来到1996年开始呢是一季出一本，好，到2026，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要算，就算到说我们到十月大概可以出多少，那这个呢就有150本，好，那所以有旧的要重新编，那有新的可以延续，但是版面排版我们还是要重新处理，跟净思人文好大家一起。再下来有一个也很大很大的一个篇幅叫做志工早会，从1986年的1月1号开始每天有半个小时的斋后录，刚刚上来特别问我说啊，有斋后录有、哦、有老了啊，也是重新看过，然后91年6月上人就定名为志工早会，所以这个就整个就是一个志工早会的系列，从1991年到2023年在上人的文献资料库里面的志工早会6900多集，将近7000集的文献、哦、每一篇我是说每一篇大概就你用3000字来想的时候，那其实数量非常的庞大，这么大套的文献面对全世界那么多重要的开示里面有没有出版过，慈济文化曾经出版2001到2005的人间菩提，那这个人间菩提跟现在要出版的志工早会一不一样，不一样，因为这个人间菩提是以大爱台播出的开示为文本，所以大爱台现在播出的人间菩提有10000集以上，但是志工早会上人行脚出门的时候，或者是中间有一些停的时候，或者以前的礼拜六礼拜天，后来上人停下来，礼拜一礼拜二上人有出来主持，然后后来是常住师父主持，到后来全部都常住师父主持，所以人间菩提大爱台是天天都有，但是志工早会上人的开始不是天天，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然后在上人的大爱台里面只有12分钟， 可是上人讲的可能是半个小时，可能是四十分钟，我记得最长的还有到将近五十分钟。这么长的一个开示内容，没有办法以这十二分钟来代替，所以包括这五年已经出版的，我们全部都不能用。那这个也跟倩师傅还有跟王副总在讨论过，说不行，这个因为他剪掉太多，所以此后没有再结集这么大量的一个文献资料。可是这样的资料呢，跟慈济置业的脉动，跟全球的会有，跟国际的时事是紧密脉动，所以我们这么大的篇幅还是要，所以常住师父很多法义之工当时都有开始来协助，我也广泛的去邀约说，来我们大家现在怎么样子的来一级一级的来协助做顺稿。那当然了，精细不一，那我们后面就是编撰处来处理，那但是校对相关的，所以全部要重编，所以这个部分的确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数量。再来一个就是近似语，那我们就要考量说，那我们的类别到底是要怎样。所以我们当时就想说，第一个近似成语就是早晨一大早上人早课完以后就开始开示的经典，第二个是用完早斋的时候呢，上人就有志工早会，对不对？好，上人就开始跟大家讲，然后稍微呢八点多上人这个下大殿以后呢，再差不多九点客人就来了，这个叫做随时行迹，叫做纳履足迹。然后再来就是像委员联谊会大堂开始，那个就礼拜六礼拜天的咯、哦、但是还有一个版本，这个已经流通全世界，我们觉得近思语应该要把它纳入这个第一阶段的结集，所以从1989年的近思语出版的第一本，一直到今年一月近思人文再出版天地人和，在这一次的国际书展，所以这样的近思语呢，这样整个结节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有八本，后面当然还是会继续。我们在2024年3月12号跟上人请示的时候，上人的开示我觉得这一段很重要，所以我一定要摘录来跟大家分享。上人说，我讲经不是像过去的法师按照经文，我都是抓住了文字就去说人间法，经就是道，道就是路，讲经文但是要走人间的路。佛陀2000多年前出现在人间就是教化人间，今天也是很重要的日子，这么多人聚集在这里，不是如是我闻，不是过去，是上人就在我们身边，是如是见闻，而上人所讲的每一件事情都可供参考，包括在通识里面，包括在慈济的人物里面、哦、所以上人在那个地方，我们那天呈现那么多的书，上人翻起了一本，上人说看到几个字非常的激动，心难熬，看淡一切，立定正向，淡定自清安。上人说，我觉得人生的价值就在于走过做过的事情，这个就是死。很多法师讲经文，但是我讲经很快就跳出体系，我是走我的路，我是走我的路。上人说，既然要做就要正本清源，我们做的是真实事，走过的国家有多少，这个都是路，经是路，路要人走，可是要怎么去讲，好，要讲要怎么从那条路走回来，这个就要溯源嘛，路也不是只有一条啊，也要有方便道，好，讲道有讲道的方式，走有走的方式，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四大一体，但是不能缺少慈济精神，离开慈济的精神就失去四大置业的源头。师父现在在这里就是要做见证，所以上人很早就在做见证，上人说要溯源，要回归源头，现在我听了还可以做见证，说这样是对的，这就表示真实法。下面这一句请各位看清楚，我还是把它录下来了。上人说，以后我不在了就随你们说，上人我们不敢，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上人全集做出来。上人的意思是说，万一不是上人见证我们，然后我们就说熊林有共啊，熊林有共啊，那谁可以见证呢？谁可以说呢？至少我们把书出版了，好，我们还可以去翻某年某月某日，上人有这样开示哦。常住师父随时的也可以见证，哈。上人说，即使第二代，我们都是第一代。上人说，第二代做一样的事情，就是继续编下，也有自己的想法。差一字，差毫厘，就失之千里。他说，你看每一次上人说，很多志工回来分享做，说很多事情，我都觉得很重要。那这个就是十指集嘛，哈，要去做整理。就算然后呢，有很多的就随在上人身边啊，做很多很多的记录，即使有随时的记录，上人说我也没有看到内容，因为上人真的没有空。文字的力道是如何，有精有全吗？要精的纯，纯的美，任何一个人来说话我都是感动感恩。上人说，经十指集，我觉得指慈济人的故事比较精彩。上人说，回归到我本身很严肃，经很硬， 好，上来说时间总是这样过，请大家不要放弃，会对不起现在做事的人。要跟各位报告，上人讲的经是很好看的，没有很严肃，所以这个是重点，真的，因为上人都在讲人间事，上人都在讲人间法，所以未来的人也需要这条路，这就是为人间铺路嘛。那以前人间菩萨都是在研究学问，现在的慈济人是我讲就去做，有地有路就很实在。好，所以紧接着呢，我们中间过程就一直在做，也不断的在问。那在2025年去年的2月14号，我们很正式的向王副总来做这样的一个报告。那最重要就是当他要成为上人全籍的时候，他有所谓的书系的问题，我们还是要回归大家所认可的这样全球的一个所谓的这个书系要怎么来定名，他的编号要怎么做，他的整个排列的先后顺序，还有要重新的美编排版印刷出版典藏，还有包括封面的统一要重新来做设计，我们以前就灰色嘛，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所以当时呢，我们当时在做这个报告做一些确认的时候，特别说要拍照要做见证，当时坐在莫师兄、萧师姐、王副总、范师傅还有我，当然还有一些同仁，我们就也是把所有的书都摆出来，把所有的封面通通摆出来，因为我们希望先取得一个共识再跟上人报告，这样子表示弟子还是有承担责任的。所以呢，这个就是当时我们摆出来的这样一个书。好，所以上人书、上人的全集我们就分五大书系，各位，所以我们将来会有一个所谓佛典的讲述，其实呢就是佛教经典的系列。那这个呢，上人就讲到净思法随妙莲华了，就是到这个 这个系列是固定的，这个不会再增加。慈济委员联谊会呢，这个系列要叫布善种子，所以后来的我们未来在结集的所有大堂的开示里面，就是要归纳到布善种子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系列。那纳履足迹呢，一直在随师的过程，纳履足迹王副总说这整个系列就叫随师行迹，因为所有慈济人每次就是有一句话，我要来去随师，我要来去随师，然后上人一出门，大家都要去随师，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记，当然有正式的记录，这个随师行迹，这是第三个系列。第四个系列是志工早会，副总说这个系列就叫人间菩提。我说副总，这人间菩提跟大爱台人间菩提这样会不会重叠？他说不会，他说大爱台是大爱台，那叫影视，我们这个是文字比较完整的，还是人间菩提，因为的确这个名称就是人间菩提，那净思语还有一些专题，所以我们有五个书系，后面是会再长出来的，但佛教经典因为上人就讲到那里了，所以他是不会再继续长。所以这个封面设计就要跟大家讲一下，在新加坡的莫继协师兄还有萧慈丽师姐他们来设计规划，我们其实打了非常从灰色各种颜色蓝色很多很多的色系打了非常非常多样，然后就是不断的看不断的看到底要用什么样的一个书系的颜色。当然做弟子有弟子的考量，弟子非常希望有一个思念上人的颜色，所以这个视觉上当然是要庄严优雅。那我们也看到很多大师的系列，我们到底要什么颜色，还有净师的气质，还要精，上人一直讲精纯美嘛，还要有岁月的典藏啊，简洁的设计啊，那印刷的误差要考虑，你设计的很美，那印刷的那个一印出来完全不一样，那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就像设计师很美可是做出来完全不一样，所以什么是慈济的设计呢，就开始去想，所以我觉得萧师姐他们也很用心，他就在想我们大家朝山回来嘛，一定是从这个净师，我们的大殿有一个设计，这个是我们的精神的堡垒，有一个颜色有点灰色系，对不对？可是我们前面的木头有一个颜色，再来一个是我们的主堂啊，我们的拜殿啊，我们的木地板啊，也有一个色系啊，这个是净师的一个色调的分析，然后我们的前面的这个小净师嘛，大殿的一个色系要来做这样的一个色调的分析，还有净师道场，净师道场的印记，那个印象的印记，上人每次开示的时候，上人讲成语的时候，上人身上所穿的海青的颜色，这也是我们印象中法的一个色系。所以上人给我们发红包，上人穿着这样的这样一个海青的一个颜色，我们觉得这个是就是一个法的一个颜色，就是要代表的，还有全球净师弟子心中最深刻的印记，就是上人每次净师成语，然后上人这样子从那个大殿要主堂要走进来要走出去的时候，整个这样的一个色系啊，所以他们就很勇敢的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颜色，当然是这样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后来上人终于同意了，上人说就用这个颜色 那就跟十指级的蓝色分开了，这个就上人的全集。但是下面要做什么样的一个图示呢？这个封面我待会跟大家讲。最重要是这一套书，因为一直在讲为什么一直要用这个颜色，因为我们希望看到这一套书就想到上人，所以当时的想法是见书如见师。但是各位，上人非常的有智慧，上人说你们漏掉了一个，上人说见书如见法，这一套上人的全集就是法，见法如见师，所以书与师中间是法，要以法相会，要以法相系，要以法传承，是上人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法。所以呢，整个啊，这上面有书系，各位可能不是很知道，这是我们在编全集的人知道的，要有书系，要有号码的一个排列，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个封面跟这样。那这个封面呢，我们在去年的6月25号我们就在新店静思堂最后一次跟上，把所有的书都摆在那里，各种颜色，说熊林啊，咱现在要决定，再不决定我们要打印，我们要印刷。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终于上人同意的说阿伯，上人全集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上人海经的那封面，一直在想到底要做什么。全球慈济人啊，回来慈济在斋堂吃完饭出来，面向后面看到的就是山，对不对？就是净思净色后面的山，而且山还有一个意涵，搬山过岭，上人从西部翻山越岭来到这里，又为了不忍受苦的人翻山越岭为了医疗，所以下决心要盖这样的一个医院。好啦，那因为这样子，所以上人就说阿伯就用山啦，因为有搬山过岭，像您说我也是搬山过岭来到这家的这个所在，啊，整个主席的过程也是搬山过岭，所以上人说啊，你可以每一本册的那个册那个折扣啊，可以放一个 QR code 吗？搬山过岭，各位，这个不是假的，你手机拿起来现在去点那个 QR code， 它就有搬山过岭。这个影片我们跟大爱台一次又一次的，我们稍微听一小段就好。

0: 各位因为时间有限，麻烦你们自己听哈。这个就是哈，所以呢，慈济的经史子集，经就是上人的著作，那史子集就是有关宗门啦、人物啦，还有相关的论述。那这个在2025年9月5号，我们跟上人报告的时候哈，所以上人也特别的强调，上人说要知道这一套书是历史，是经典，印书是精神理念。是要怎么样让世人可以来接受？天下有灾难，哪一次没有慈济人从地涌出？这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哈，哪一次不是马上去付出？善就是法，慈济都是善法，法一定要传，有人弘法才会有人接触跟感受，才会懂得身体力行。弘法就是利益人生，要让见解开通，对他的人生路上能走得通达，要有自己的感受，然后自己去身体力行，这个叫做教法。每一个净思堂就是慈济的精神堡垒，是我们的法，不论哪个净思堂都要典藏。也就是说这一套，各位，这个是官渡净思堂的墨香斋，这次上人上去的时候哈，有他们有带上去，他们也预留了这个上人全集可以摆放的一个位置。那我看到执行长办公室呢，执办那个地方呢，也已经把书架做起来了，将来这样的一个书呢也可以摆进去。上人说不论哪一个净思堂都要典藏，那我们全套有400本啊，这里面净思人文丛书处是负责220本，就是包括旧的包括新的，我们编纂处负责180本。周年庆刚才那个上人的那个经藏全集，就是讲述系列一档出来，出来还有后面哈，后面预定10月。那为什么定10月？因为11月有大巨蛋的演绎，那我们想那个时候来做一个展示哈，这样也是意义非常的重大了。法脉要传世，上人全集呢，那我们后来算一算，我们就说印500套。这500套呢，全台净思堂有47个地方，海外净思堂有30个地方，国内的置业体有15个，还有政府的图书馆，当然海外的图书馆可能到时候有需要，我们也这样。每一套呢，我们大概预计是要用2册，因为一套是要典藏，就是摆起来不动的，另外一套我们希望可以有活动的书架，是可以有人导览，是可以有人在旁边观望，是他可以拿下来看，他可以拿下来做一个参考，可以供借阅跟研究的一个参考。所以这60年来呢，慈济人都是对书服行了哈。所以呢，就是我们之前也做了这本《法脉宗门纲要》，也做了卷轴哈，还有这样的一个5毛钱，还有这样的响石豆。所以今年所有的意涵都在这里了。莫忘竹筒岁月初心，永志法脉宗门宏愿。所以上人敬请莫忧虑，我们真的有很认真在做，感恩上人。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透过静元老师分享了正言上人全集在慈济一甲子60周年的此时此刻，那我们的这上人的书籍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他们如何能够重新校对注解编排，甚至也补足了像是人名啦，还有历史背景等等哈。那么这个呢，不仅是法脉的传承，更是我们慈济人可以依法相会，以法相续哦。所以上人说，见书如见法，见法如见师。所以慈济60正言上人全集呢，会典藏在全球的净思堂与重要的机构，那么成为未来弘法立生的重要依据，并且让后世有法可循，有道可走。那么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我是美兰，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根据卫生福利部统计，2014年糖尿病是国人十大死因第五位，共夺走9845条宝贵的生命，平均每小时就造成1.1人死亡。
1: 糖尿病常见的症状就是三多一少，哪三多？就是吃多、喝多、尿多。那一少呢，就是体重减轻。肥胖是第二型糖尿病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子。那因为我们人在肥胖的情况下呢，身体会产生一个胰岛素阻抗。那胰岛素阻抗本身会降低我们体内胰岛素的作用，进而就会进展成糖尿病。在饮食方面呢，我们会比较推荐一些清淡的饮食，然后低升糖指数的饮食，或者是高纤的饮食。那当然，我们更推荐就是素食。
0: 美国著名的科学期刊 Plus One。在2014年2月刊登了由慈济医疗团队提出的一篇素食研究，以4300多位慈济志工为对象，研究素食者和荤食者的健康状况。结果发现，男性中素食者比荤食者罹患糖尿病的几率少50%。女性方面，停经前后的女性，素食者比荤食者罹患糖尿病的几率更是大幅减少了75%。
2: 素食的饮食方式对糖尿病病人的帮助其实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吃素的纤维质会吃的比较多，就是

0: 我常常问我自己，到底想要做些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对的事，做就对。我们常常去市场也好，或是在现在的一些肉食文化世界里面，大家好像都会把以吃动物、吃肉食成为一种理所当然。那我就会想说，那如果这个世界一切看上去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妈妈、爸爸、爷爷奶奶或是小孩们，然后不管不同的器官或是不同的身体部位的时候，你还会再吃那些吗？我们台湾人喜欢吃日本料理，沙西米啊，或是寿司啊，里面都会有很多的生鱼片。那我在这幅当中呢，其实也是用一种换位思考的方式，去让大家思考说，假设我们就置身在这个旋转寿司，让动物们去夹，这样的世界是我们想要的吗 ？No no no。刚好看到上人在讲到一秒钟有这么多的这些动物们就是离开，所以我就画了一张大家好像张开嘴巴在吃不断很多不同的一些动物，有蝙蝠，有鸡，有鸭，牛，你会看到旁边有非常多的一些细菌，它开始不断的在入口。那其实就会觉得说，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辛苦的赚钱然后去买这些会有很多菌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食物呢？我是插画家王宣芳，我吃素。
1: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2: 大爱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大陆杭州吴慧仙。人人行善，让社会有善的风气，就是吉祥。祝福你平安健康，每天开开心心。
3: 爱要及时说出来，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美国芝加哥设计界，我真的非常感恩我们的上人，给我的慧命。当然非常感恩我家的师姐雅美师姐，把我带进实际世界，让我成长我的慧命。我同时也非常感恩我的儿子 CEC， 我的媳妇 Pamela， 他们把家过得很好，让我们很安心的做慈济，也不要操他们的心，感恩他们。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山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美食静思语，上人说发自内心立志做好事就是志工，与一群人实践共同志愿就是志业。

天阿妈做过红花甲的小李家跳小娃就离鱼丸都有家花的咖喱可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事。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5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金色32，实力诸解脱，同共一法中而不得此事。这段经文所讲述的是佛陀的32庄严相。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相好庄严，上人在这里解释了这个相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包含了别人怎么看我们的形象，以及我们与人接触的时候所看到的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象当我们看到了，是不是内心会产生一种感受，很欢喜，或者是说我们的形象让别人看到了是觉得很讨厌。同样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是没什么的，有的人感觉会是很讨厌哦，但是却也有人呢觉得哎，我是很喜欢的。所以人与人之间总是一个字叫做缘分的缘，当有人缘，这个缘呢，就是结了好缘。那么上人进一步的诠释到了这个结好缘的好字啊，好缘的好呢指的就是善，这个善呢就是美。所以啊，有善心的人，每个人见到了就会感觉到哇，它很美哦。所以上人说啊，如何让人看到了我们觉得很欢喜呢？那么就是我们要用真实的心去付出，这种真诚的爱去行善造福，这才是人见人尊敬，人见人欢喜。这一段的手札里提到了百善行为一福，百福一庄严相，百福庄严一相，成满32相。所以百善才一个一福，要百福才有一个庄严相。所以佛陀的32相呢，相当于要3200万个善的累积。哇，这么大的数字，我们要彼此来共勉。现在呢，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到2013年7月4号这一段上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必先行为一福，必福一庄严相，必福庄严一相胜万三十二相。咱常常伫咧讲三十二相，这个相啊，就是啊，人甲人的接触，人看咱的形象，人甲人的接触，看人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咱看到啦。是不是真欢喜无？咱的形象，予人看到，是不是会讨厌无？同款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无什么啊，有的人感觉真讨厌，却也有的人感觉呢，啊，我真介意啊，这人啊。跟人的中间总是呢一个缘字，缘啊有人缘，那就是爱结好缘，好就是善。你过去生、现在生，那就是呢做到有利益这个人的代志。做到对这个人有好，所以啊，爱结这呢真多的好缘善事，心存感恩呐、啊，看到呢就大众内心呢，迄、那个欢喜感恩，少少的人，那就是表示呢。咱甲这少少的人啊，结着好缘，伊看到咱欢喜；侪侪的人啊，人看人欢喜，这是表示呢，咱过去真正甲真侪人结好缘做善事，有遮侪人啊，心存感恩呐、啊。常常爱讲，凡事呢，就是爱家己做出来啦。看看佛陀以三十二相，三十二相啊，是啊，真多呢。安怎做呢？那大圣向大家人讲，必先行。为一福，哎，一摆善行啊，才会当算得做一个福。但是，哎，百福呢，就是一庄严相。搁在一摆的福合起来呢，这个形态，予人看到啊，这种迄、那个。庄严是有缘啦，啊，一摆福爱偌侪善呢？必善为一福，那必福呢？一庄严相，那么必福庄严就是为一相，吼、哦，就是讲百福搁在甲我来呢。这是一个叫做庄严相啊，所以讲起来，这百福庄严为一相，那三十二相啊，安尼爱偌济啊？所以讲起来，咱爱积无量寿的善啊，这。几万的善，才会当成为必福庄严。那么，这个必福呢，佫爱三十二相，这
就知影讲吼，成就咱的这个形象，爱做偌呢多的福，修偌多的善，这个善呐、啊，就是最水呀、啊。有善心的人，人看人感觉水呀、啊。这个水歹呢，有人言呐、啊，有的生做足水的，就是无有人的言，水都真水，看到都无欢喜呀、啊，这无俗也无言。啊，有的人啊，生到都无水呀、啊，确实呢，予人感觉真欢喜亲近。予人感觉真欢喜亲近，那这就是

无不管是做学前、做学后啊，做学前爱了解伊个家境，做学后呢，咱来定定去做关怀。伫甘肃哩，真多家庭拢真贫困、真普遍呐、啊。不过呢，其中有一个家庭啊，是单亲呐、啊，啊，这个妈妈呢，真辛苦啊，爱饲囝、养囝、供应囝、爱读书，咱来当想象，高原唔土啊，嗰是定定干旱呐、啊，迄、那个山顶哩，真正呢，要讲家庭轻松，根本都无法度。何况啊，饲囝、养囝、读书，干那一个单亲嘛，伊爱用性命拼，真正是足辛苦呀。但是查某囝爱读中学，同款呐，老母不管安怎都唔甘甲囝留伫厝里，到处工课。总是呢，一定爱互伊读书，无读书，无法度通脱离贫困，所以老母呢，真辛苦无奈。迄、那个时阵，当着主席咯，主席呢，将学校的介绍推介一寡囡啊，好咱都去引导啊，来去了解家境。啊，这囡仔呢，伊都甲咱的主持人安尼讲出伊的心内话。我的家境的情形是安尼，妈妈真辛苦。妈妈虽然唔是真漂亮，不过呢，我妈妈真水哦，果然。主持人啊，对着囡仔去引导去啊，了解老母呢是这么辛苦，用世俗人的眼光来看这个囡仔的老母，真正是啊，真拖磨啦，尤其是面相呢，哦，以世俗人来看，真正是无水啦。现在其他的囡仔，他就有自卑感，不敢让人去看他的老母啊。啊，不过这个囡仔一直表达出，我的老母虽然不是真漂亮，不过他是一个上水的老母啊。为什么呢？老母从老爸无伫咧了后。一点啊都无卖完啊，辛苦无完，所以挑起了这个家庭，做起了这么正粗重的工课，承担这么正贫穷无法苦，还是呢，要互伊个囝读书，会当看到咱迄个大爱啊，去改对伊。行过一行一路，去排除了伊的家庭啊，伊贫困辛苦，对伊的老母到底伊的土地伫倒位呢？伫咧做虾米代志呢？啊，土地唔是平的啦，是安尼山也安尼叫，啊，伫这个山坪的面顶啊，啊，要去甲人敬祖。那家己的土地了后，都爱过去做工，拢是伫这个山坪的面顶。看到这个老母啊，也要做家己的土地，也要去做工赚钱，为着什么呢？就是为着要饲囝，这个囝真友好。看这个囝那回来的时。啊，就是怕妈妈辛苦。

替妈妈做家来事。一挂囡仔呢，拢认为妈妈真伟大，妈妈真可爱，天下的妈妈上水啦，真的。这就是看出了人性的水哦。这个妈妈对伊的囝是真心的爱，伫对待伊的囝，所以这真心的爱，迄种的好的缘呐，真的伫这个囝的心目中，天下的妈妈是最水的，这是。附近的人都是安尼讲，这个囡仔真友好哦。可见呢，这个妈妈在囡仔的心目中是最水，看到妈妈都足欢喜的啊。也咱众生呢，在咧看分呢，同款呐，你依佛有缘。人人尊重佛啦，人人呢记佛心生恭敬，这样大众内心会欢喜。有什么款的烦恼埋怨啊？看到佛一切烦恼埋怨，心开意解，将佛的形象都一当，好难看。心都欢喜，可见佛陀啊，他累生累世功德善缘，功造福缘呐，那做偌呢正做善呐，这一旦累积呢，这家里正做诶福相。所以福庄严相，可是必福庄严相，这是真无简单哦。所以咱学佛啊，爱了解人甲人的中间，有时阵呢，那这个人。安尼增加花枝招展，就是要让大家人看到讲，哇，这水，伊要点水呀，却是真侪人心生厌吼，看到真讨厌，啊，一个单纯的面相啊，都画乌擦白呢，甘需要？那有的人看起来，不但无感觉欢喜，反倒转来呢。感觉厌弃，人自然就是水啦。平时呢，你要安怎来装出了你的心情，互人看到欢喜呢？就是要用真实的心去付出哦，这种真心的爱呀，去行善造福，这是人格。人尊敬吼，人给人欢喜啊，所以佛陀已经呢，几千百万劫无法度去算的时间呐，总是呢不断为人间付出，诸佛菩萨都是安尼造福人群，所以造福人群呐。是偌呢真重要啊！舍利弗呢，已经是伫佛陀弟子群中啊，称地位第一啦。但是伊的心拍无开，所以啊，到到发华会时，那伊啊，恶好亲自接啊，一直感觉到。我哪会无提早呢？就来接受大法呢？我哪会一直呢？认为我修的啊，独善其身，家己真满足啊！
过去呢，哪会无想要发大心嘛？接受佛的话啦，这所以一直伫咧自叹呐吼，那感觉家己自欺自己，因为佛陀明明安尼甲咱开示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人性平等啊，人人本具呢。生活的本性啊，我哪会拢一直无开解呢？一直无开悟呢？那家己欺骗家己，以为呢，家己的境界就是安呢？唔知影讲咱家己，也过会当敬上万丈楼啊！所以啊，伊伫发花费啊，就是安呢，组织。自叹自欺，伊讲伊个过去吼，因为呢，罗汉、声闻、菩萨，拢是佛的弟子，拢是为法主啊。佛陀来看，这些弟子拢平等，只是家己呢分别自己吼。所以，我定以佛主当立无漏法。那咱大家人拢是呢，应受佛陀一开始一切烦恼去除啦，去除了烦恼呢，咱应该爱做好人群嘛，安尼才会当成菩萨，会当成菩萨，然后呢，面对着大众啊。会当一代将分享佛法，将来成佛，功德众生，这是舍利佛。现在也要一直想要追求咯。在法华会面顶啊，除了听佛的妙音声，搁在呢，伊的眼睛啊，接触到佛陀。好赞叹佛陀啊！佛金色三十二十力自解脱，动静一法中而不得出世。那这家己也阁是自叹的心吗？后悔过去也阁伫咧。不过呢，看到佛啦。这个庄严形态，从内心的赞叹，金色三十二吼，十力自解脱，这是赞叹佛迄个庄严相啊！会记得法华会才开始的时候，佛陀呢在正中放光啊，这种的光明啊！迄种的形象呢，人人看到呢，实在是非常的震撼。唔是干那内心感动尔，阁是真震撼吼。这都是佛陀迄个庄严，会当震动人心嘛。这个金色是表示呢，至高无上。一佛，都只讲必先为一佛嘛。看看三十二哦，啊，搁在必佛庄严，那已经三十二上这座那三十二上呢，是人生最完极，唯有佛。叫三十二相，在人群中啊，三十二相一旦完完，唯有佛啊。看讲阿难，阿难呐、啊、是佛的同小弟呀、啊。阿难呢，有当时行出来的时，大家人赞叹阿难呐、啊，这庄严上第一啦。但是阿难这三十相二义哦，佛陀是三十二相具足，所以呢，佛
佛陀这三十二相啊，是从迄个别佛庄严得来的吼，那才会当三十二相圆满起来。所以三十二相啊，才加上了金色，金是一种的世间啊最珍贵的物件，金银财宝，吼、哦，来表示这个人真好呀，拥有了天地最尊贵的物件，那就从金开始。咱平时啊，讲咱，咱的银票吼，还是要贬值，还是要升官？甲这个金价拢会对着调哦，可见呢，富有啊，最顶冠哦，最高的价值啊，是用金，所以呢，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那就是啊，爱做真多真多福啦，必先在。一福爱必福呢，才有一个相吼。那三十二呀，都是等于呢，爱好多真多真多啦吼。那甲我来，这都用偌久的时间啊，万万福啊！常常听讲吼，祝你万福吼，表示呢。这个万福都已经尽罪啊，何况呢？三十二相必福哦，必福啊！这个必福才有吉祥啊，等于呢三十二的百福啦啊，到底偌济啊？吼，那阿弥呢？这里叫庄严的形象是福所累积来，福呢？这是缘，善的缘啊，善的缘呢，才会当成为福。所以善缘爱将内心做诚恳，迄、那个诚意的善，诚意的善呢，去付出，这才会当成为福哦。那这赞叹佛啊，是用。过去已经做遐尼多善呐，啊，用遐尼多的爱呀，祝福人间呐，已经累积到呢，安尼三十二相，这是一种啊至高无上的赞叹呐，其实佛的善福啦。其实是安尼念念唔知啦，不过呢，对，要赞叹啊，就是表示这最高无上成就了三十二相，已经足无简单。可是呢，十力自解脱吼，那十力啊，就是佛与菩萨所具足。为哈，十种的这个智慧啦，会当呢，使咱烦恼啊一一去除。当然，实力啊，过去啊，该衰去哈，未来呢也各有哈，需要该衰啊。但是这个实力呢，就是咱对人生天地宇宙万物所看的。境界呢，咱的心内的智慧啊，有十种吼，先了解三十二相啊，相就是表示德，有安尼德行，所以予人看到呢，都心生恭敬尊重，这种的德行啦吼，予人看到佛心的德。将心起到清净的意出来吼，那这三十二相的
就是从对伊个头顶一直甲伊个脚底落去，好像过去也分析过吼。那咱个脚拢有一个凹啊，佛陀个脚呢，连脚底都会安尼真正的平，个脚一直呢从安尼哦，一直到个头顶啦，迄个顶肉结啦。头的面顶啊，迄、那个阿哥有亲像一个肉结同款。咱若有时阵看到这个画佛像，表达佛像的庄严嘛。那有的人伫迄个头顶，佮有一个小花安尼铺起来吼。那伊连这个头的面顶一直甲脚的最底啦，那通通都有正常哦。个身体四肢五官呐，体态等等呢，都拢正常，所以互人看到呢，这个人心呐，会当幸福啦，就是呢，爱成就这呢真多呢，无缺点的形象，所以互人看到真欢喜吼，那。开始从头顶一直到脚底来了吼，那共三十二大丈夫相，那这些佛陀啊，伊的相貌真圆满吼，啊相下地分呢，下面搁再讲吼，那这。佛陀啊，同款伫咧说法啊，阿人家己呢，就是无法度去甲佛陀所讲的话，甲伊善解，真正是真欢喜，真好，甲伊接受来。阿龙总是呢，佛说大法啦、啊，一法普遍三性啊，三根啊。就是咱家己呢，设定伫这个中筋、中筋气啦，或者是小筋气，无法度呢去接受到佛陀这种的大性的说法，所以啊，伊文的面顶啊，还是个表达，虽然是赞叹佛有三十二相，十力诸解脱。佛陀的上庄严，佛陀的智慧观，舍利弗对佛陀的赞叹，但也是家己个反省，家己吼共同一发中啊，而不得处罚，就是家己啦。这里真多人当坐伫只听，啊，偏偏咱家己呢都无法度去接受，所以我也无法度。得到这个法，这是什么法啦？那就是佛为说菩萨道成佛的过程吼，佛都不断呐来解释，安怎样才会当成佛？人人本具佛性，中间呐，咱都是因为凡夫啊，六道轮回不断烦恼惑。改呀，那咱要去除烦恼的方法，就是爱断烦恼。那都爱讲足侪道理，予大家人听。断烦恼的目的呢，就是要予咱内心真如的本性现前。那真如的本性爱现前呢，咱来入灵群中。人人都是一本经，人人都有人生的苦法的相。那么，让我们去看看人间苦相，你才知影这个苦相呢，是来自于做真多烦恼。那咱来身体力行去体会啊，你才会当要安怎样入灵群中啦、啊。去付出自己的心，无污染，这叫做修行，修菩萨行。过去的舍利弗
这个罗汉声闻呐，都认为这太辛苦啊啦，本具佛性，家己内底都有啊，佛在灵山莫远求啊，灵山只在我的心头。那人人都有一个灵山塔，何必向灵山去塔下修呢？要过去找心外的灵山，无啦，伊家己设定伫这个所在，应该佛陀就是安尼讲。灵山虽然是伫你的心头，但是呢，你为自己就是烦恼，唔肯付出呢，就是无明，所以。烦恼无明啊，也搁伫心灵啊，所以还是伫声闻罗汉的阶段，家己设定伫家，所以呢，就不得出法，不得菩萨法啦，投入灵群啊，去锻炼咱的心，付出而无所求。安尼呢，向前前进，到佛的境界去。那这个念头下离佛无啦，所以呢，不得出世，这是家己开坛呐。所以讲，精神不来法啦，从色性沙诸佛亦无所益啊。这是一种的开坛哦，行，咱爱精进，咱爱精行。这个精进跟行呢，爱是将咱的内心呢，安尼发动出来。咱的内心，人人本具佛性，人之初，人人本有善念。但是你这个善念呢，都唔肯将内心发出来。你的本性如镜琉璃，你的光芒都无愿意呢向外照，所以呢，这个精神不内化啦，充实行沙诸佛亦无所益。你虽然当着真做佛啦，你未当头接着佛的大乘法啦。安尼呢，同款，咱也无法度去身体力行。你无法心吗？你哪有法度去身体力行呢？所以，咱就会当知影，众生悉心自度。咱人人拢有咱的意识啊，咱六根六尘缘伫外面的境界啊。那每一个金顶呐，外面的物件，什么物件呢？目睭看到，咱的内心这个意识呢，都随现前啊。证明我看到的境界是这么多人，主堂内底满满，外面天气人真多，那小净师大殿呢，嘛人伫咧精进。这些我的目睭接触到阿弥的境界，意识呢已经去给分别出来了。那你面向这边啊，我的后面一个镜哦，啊，就是有地有啦，太阳系呢，一这个星系的相，那各一尊做一尊的相底下，那。我伫咧讲话呢，大家人精神哦，就是啊，迄、那个焦点伫我家，真呢，就是金顶石哦。那眼睛伫你的身躯里，意识也是伫你的脑海中。那顶景呐，就是我坐这个所在，您所看的地方，这拢叫做顶。境界呀、啊，所以这就是众生一心心啦吼。那么人，大家人听佛的法
吼，那佛陀的作法是安尼，经过现在师父呢，搁再改伊来的意呢，再搁再做一分的分析，听入去啊未？了解啊未？啊，听入去啦，了解啦。我唔只是知影法度好，我爱个身体力行啦，啊了解未？烦恼会当去除无？了解啦，我从今仔日开始爱个习气呢，爱改除啦，安尼叫做真了解，安尼叫做自度啊。人甲人的中间有结好缘也未？咱对人呢有表达善意也无？哦，知啦，即马开始化恶缘为善缘呐！哈、啊，或者是人间呢一种不正确的感情，唔通有爱有感幽情哦，安尼了解啦，身体力行。这叫做自度啦，所以过去呢，那咱也无有自觉自度啦。过去啦，哪怕咱已经呢拜偌济佛、念偌济经啦、捌偌济佛啦，但对咱呢还是无法度。哦，这个不管念偌济啦，你念偌济经，拜过偌济佛啦，或者是咱有缘过去生中无数以来嘛，断过了真济佛吼，但是咱现在也个是凡夫，表示呢，咱的真诚的心无发出来。所以咱到现在也阁是凡夫，那现在一直伫咧拜佛，还一直伫咧听法念经，发心也无发出来，还是依然凡夫啦。同款呢，无法度成佛，所以咱发入心嘛，爱起行。那咱的心性呢，哈有也未改啦，咱来赶紧改吼，所以。精神，这个精甲神呐，一定呢，爱将咱的心法，所以共同一法中而不得出世。那么咱过去，就是拢总甲菩萨同齐听佛说法啦。但是呢，我阿未发菩萨心嘛，所以呢，也无法度。体会到行菩萨道呢，迄、那个过程境界，家己的心呢也未准备好哈。虽然已经开发，但是也未准备好啦，所以也未当了解呢。菩萨行菩萨道的感觉哈，所以数十年间呐，佛就是慈悲啦，是。真多教法，百万数千烦恼的众生，佛陀呢，就用百万数千的法啊，来普度众生啊。所以佛陀为众生设教，是因为伊慈悲啦。那舍利弗讲，随佛受教的人嘛，真多啊。同款同共伫一法中，不管佛陀用各种的方法，随各种的根基来祷告啦。大家人拢讲一个时阵听，发大心的人呐，已经呢了解菩萨道啦。独善其身的人，还是呢一个听题呢，伫声闻独觉法吼那。这自己就是安尼，所以大家人共同伫这一法中，我哪会敢那停体伫车？所以为何机心未达佛意啦？数十年啊，安尼对过来哦，啊，家己的心呢，那也未甲佛的意相会合呢？咱过去。敢毋是一直讲过啊？就是佛陀护念的法，这个菩萨法啦，
百姓法，佛陀拢一直藏在心里，无法度呢，安尼直至人心啦见性。其实佛陀还是陆陆续续大根基的人了解啦，就是呢小根基的人也无法度去体会到佛内心呢安尼所咧讲的法。所以一直到现在，佛陀开启心门啊，开启这个心怀哦，啊，所有的法啊，正直下方便，直接都讲啦。恁过去所积的呢，迄、那个法啦、啊，那都是方便宽卡。现在才开始，大家人过去应该下掉下孝为。代吼啊，所以下礼佛还是一个安尼心，为何积心未达佛意，而不得出世，无法度去了解呢？菩萨道啊，这个境界吼，一个无法度修佛机，这些下礼佛啊，耿耿于怀啊，浪费这么久的时间。各位菩萨，咱还是呢，不是明清菩萨，咱来真发心行菩萨道，所以人人啊，哎，时时多用心。

上弦的开始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4号上弦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上弦提醒我们，要成就一个庄严像，是不知道要多久的时间累积成就善与福的，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赶快把握时间，自度才能度人，自度呢就是改除习气。人与人之间，我们要时时的反观自信，我们有结好缘吗？我们对人有表达出这份的善意吗？那么从现在开始，人与人之间呢，我们就是要化恶缘为善缘，我们要赶快的要觉有情，如此身体力行才能叫做自度，才能进一步的来度人。所以法如心，起于行，我们的心性还没有改除的，要赶紧把握时间，赶快改除，从我们的内心当中发出这份的精与诚，精进与诚心诚意。

0: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1: 我

0: 其实我的工作跟我吃素这个可能是很大的落差，因为我的工作是比较是高压，从91年吧开始在拍卖新品，过去30年大概都在这个领域，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吃素的范本。你知道女生很少告诉人家你几岁嘛，可是到了60几岁好像也不怕人家知道。27岁的时候我爸爸过世，我就后来觉得为什么人生是这样，那我就开始去接触佛教，就因缘吧，就是看到有讲这个杀生啊等等，那我就决定就开始吃素吧。那我的出发点其实是常养慈悲之心，我觉得一个人慈悲他就会比较谦卑，那我希望去掉我的贡高我慢吧。我觉得吃素是对一个人的身跟心绝对是有帮助，不管在身体上是一个范例嘛，我觉得是可以证实的。那心理上就是一个身心的环保，你心理上我也比较平和自在，讲大一点就是对地球吧，对这个宇宙的平和跟和谐，我相信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大家好，我是金丝金色常驻师傅，我是德宇，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把这样子这么好的东西跟大家分享。那就是我之前上班的时候我常常听大爱广播电台，可是后来出家以后，因为出家的因缘，3C产品在使用的熟悉度上没有那么的方便，我现在已经知道从慈韵师姐的口中知道说我们的大爱网络广播电台可以从 QR Code 里面用智慧型手机把它扫描下来之后，然后随时随地不会因为时间或场地或者是产品的限制，随时可以收听。那我非常的高兴，这样子以后我这样随时随地我就可以把上人的法系带在身边，那当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可以帮助我的心灵能够赶快把那一扇关起来的窗户或者那一扇门啊，赶快找一个方法然后打开。那上人的法语常常会让我这样有这样子的，就是让我知道我生活中该怎么面对各种的困难。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
2: 爱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叫翁婉宁，来自中国广东省东莞市苦门镇，感念父母对我生命的赐予和生活的考验与沧桑，感谢父母对我的无私付出与养育之恩，他们没有想得到什么回报，只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快快乐乐地成长和学习。父母无私的关爱陪伴了我生命每一个阶段，然而当我真的长了翅膀飞出父母身边以后，渐渐淡化了父母的恩情，总以没时间为借口来搪塞，请给父母长辈多一份体贴，多一份关爱，多一句问候，尽孝心重人伦，父亲情，请珍惜当下，请对父母长辈说声我爱你。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7: 根据
3: 卫福部统计，台湾20岁以上的成年人有25.6%患有高血压，与10年前相较，足足增加了3倍。
4: 高血压长期会造成你的脑、心、肾的影响，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不可不慎的。而且，当这些器官已经开始受损之后，你要让它再恢复呢，那时候再控制高血压，时间上就已经有太慢了。
7: 那我们现在要介绍一个饮食，它叫德叔饮食。这个饮食有个5个特色，就是它高钾离子，那第二个是高钙，还有镁离子，那另外就是它是一个高纤维的饮食，然后是低饱和脂肪酸。它换算成我们的食物，就是你要去吃全谷类，那还有就是蔬菜一天要5份，
8: 这样子。
7: 那还有一个是水果一天也要吃到5份。
1: 医师提醒，管理好血压及腰围，也能远离慢性病威胁。

各位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一起来线上参加读书会。疫情啊，持续蔓延的，确诊个案逐日攀升。虽然目前发现的大部分是轻症跟无症啊，重症跟死亡率也很低，但因为呢，还未被确认为一般的流感呢，现在这样的一个轻症呢，还没有被确认为是一般的流感，大家还不能掉以轻心，还是要把口罩戴好戴满，尽量减少群聚，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现在东南亚很多国家呢，都陆续放宽了防疫的规定，而且呢把它定调为与疫共存。那台湾政府呢也很小心，推出防疫的新模式，叫做重症清零，轻症管控，这个可以说是与疫共存的 2.0 版，不是与疫共存 就不戴口罩了，大肆群聚的，不顾一切的，不是这样子的，还是要虔诚戒慎，松懈不得，让我们一起来祈求疫情的早日消弭。好，今晚的大哉问呢有九个提问，我们来你问我答，互相学习。第一题，我听说啊，唱诵《金刚经》3000遍呢，就可以打破执着跟迷相，或是诵经呢，就可以达到解脱。请问真是这样吗？《金刚经》呢，也是佛教重要的经典了，全名叫做《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很多人是修持《金刚经》的啊。那持诵呢《金刚经》的功德呢，连佛陀也是赞叹不尽的。有些人说诵持这个持诵《金刚经》呢能辟邪，但也有另外一派人讲说啊，《金刚经》不能辟邪啊。那也有人呢就问了，诵经能不能破我执、消罪业呢？其实《金刚经》能不能辟邪，或是《金刚经》不是《金刚经》可以决定的。金刚经可不可以辟邪呢？不是金刚经可以决定的，而是由奉持者的心来决定的。同理啊，只是用嘴巴念经也是消不了业障，要依经入道，以解导心。这个上次我们有解释过了，菩萨道的两个很重要的原则，依经入道，从实践过程中呢来修正自己的思想、见解、言行，这样才管用，才消得了业障了。也就是说把经文化为行动，改善自己，这样才有办法 来转我们的业障啊！不是说业障现前的时候呢再来念几部经啊，求佛菩萨保佑啦，这样做就是迷信了。经是佛陀讲的，你再念回去给他听，哪有这样的道理啊？所以念佛诵经不是要念给佛听，而是要念给自己听，也不是把念佛的时候也不是把心专注在累积念佛的这个数字上面，你在 佛菩萨面前念经呢，希望佛菩萨帮你消业障、破执着啊，跟灭迷相啊，或者帮你解脱啊等等，佛菩萨会摇头啊，说你有没有搞错啊，广东话叫做你有没有搞错啊，佛菩萨是要我们依教奉行的，在生活中把他讲的道理呢实践出来，把他讲的经文演绎出来，佛菩萨告诉我们的方法，而用法就要靠我们自己去身体力行，这样才是符合佛菩萨的期待，也才是佛菩萨最欢喜的事情。所以金刚经也好，法华经也好，或其他三藏十二部经也好，这些经文的不可思议功德啊，是通过奉持者的心性来显现的，通过人来显现的，不是这个经文自己本身。所以不要说是金刚经，即使是已经证悟宇宙人生真谛的诸佛菩萨，也不能干扰宇宙人生的正常规律跟自然法则啊，也就是不能违背因果定律，不能违背因果因缘果报了，意思是这样子的。
不能只靠念经就要改变因果的自然法则。持诵哪一部经都好，诵持者的心才是最关键的。菩萨道的论述基础是《法华经》嘛，从持戒四大智业八大法印的基础也是《法华经》啊，但是《法华经》也不是让我们来唱诵而已啊，而是要把经文铺在地上去走，叫做行经呐，英文叫做 Buddhism in Action 啊 ，Take Action 啊，实践的意思了啊。其实呢，心念不正的话呢，诵经万遍也没有功德啊。心存正念啊，正念一起就是功德。诵经万遍不如助人一次，讲的千万遍不如实际做一次。这些都是强调实践的意思了啊。若能明心呢，则外道经典呢都是正法；若不明心呢，学佛多年还是外道。正人用邪法，邪法也是正呢。邪人用正法，正法也是邪。心念若正，所拜之神就是正神；心若不正，所拜之神就是邪神。所以三藏十二部经啊，不管你是多会诵持啊，追根究底呢，离不开一个字，就是心。所以呢，到底可不可以转我们的业力啊，破我们的名相？到底或者是可不可以消灾解厄，成也正念心啊，败也正念心啊。好，第二题，要受证持戒委员要先募几十个会员，好像很麻烦啊，是否我找两个金主或自己捐就好了啦，省得麻烦啊。对，他这样子问啊。其实现在也没有，在台湾这边已经没有什么硬性规定的了，而是强调什么福无量户无量，无量的，不是说你要募几户会员的，无量的，尽你的力量可以募多少就募多少，劝募多少人就劝募多少人，接引多少人就接引多少人，不要被这个数字把你框把你限制住了。其实走入人群劝募会员呢，就好像佛陀时代佛弟子们出外托钵化缘一样，那是一种修行上的什么实际体验，叫做什么行于外嘛，你要去出门就托钵嘛，行于外。那重点不在于你劝募的善款多少，重点是在于你启发了有缘人的爱心跟善念。在这样劝募会员的过程中呢，我们会看到形形色色的众生相，那我们也会因这样子的不同的相、不同的境界呢，而渐进心转，心被这个境界转了。这个是自己要修行的功课，叫做修于内。所以出去外面要化缘啊，晚上回来要调心啊，佛陀时代弟子们都是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内修加外行就叫做修行。福田一方要天下三世，心连万蕊造瓷器世界。那这句话是正言上人广邀来众的宏观思想啊。当初正言上人在花莲要盖医院的时候，募款也是非常困难啊，困难重重啊。那时候一位日本的华侨呢，要捐一大笔钱，上亿的美金呢，要协助上人的建院，上人把他婉拒了。上人说，当初我如果接受他这笔钱的话，就没有今天心连万蕊的慈济世界了，变成什么心连一蕊盖慈济医院了，这就很奇怪了。上人要的重点是什么？点点滴滴的慕心慕爱，透过建院呢去启发众人的爱心，并且净化人心。所以不单单是为了要建院而募款，同理呢，也有企业家参与社区的环保工作嘛，发现几十个人老菩萨在那边做资源回收跟分类，那给他算一算，一个晚上卖没几个钱呐，他说那这样不如由我来捐钱就好了，你们不用做那么辛苦啊，那这样的想法就跟刚刚那位提问者一样啊，我找两个金主来，所募的钱比你劝募几十个会员的来得多啊，两者的
两个意义是不太一样的。你自己捐跟大家一起来捐，你自己做跟大家一起做，那意义不一样的。找两位金主是两条会命，找几十位会员是几十条的会命。医院多少人来捐款成就这个救人的一个医院，多少条会命在里面，你一个人就把这个整个医院的就把它包完了，一条会命意义不一样啊。何况呢，环保站里面的资源回收工作不是为了要变卖而有所收入，不是啊，它是一项呼吁人人重视环保救地球的一种呼吁啊，所以才说是环保教育站嘛。慈济的环保教都是讲环保教育站，里面有教育的功能，教育的性质在里面的，是要借这个机会来教化人心，走入人群，劝募会员，也是这样子的理念啊。好，第三题，我相信佛法的力量很大，但佛法的道理很深，尤其艰深的经文有时候呢听都听不懂，因此我就没有兴趣继续听了，请问这个要怎么办呢？读书会也好了，培训课程也好了，或台上分享也好了，如果只是在佛言佛语或讲一些艰深难懂的经文，这样就会说者谆谆，听者渺渺啊，你讲你的我都听不懂啊，这样会让听的人呢因为听不懂而兴趣缺缺，要先听得懂再继续把它做到，那做过之后呢再把做的心得跟这个欢喜跟人家分享啊，这样才会步步生莲啊，否则呢就会步步空虚了。正言上人呢不喜欢志工在分享的时候呢佛言佛语，而是要我们呢说我所做，做我所做。甚至上人说，你要跟人家分享啊，你要先说事项，你做什么事，在人群中做什么事，先说事项，然后拿这个事项来印证佛理啊。上人也是这样子的啊，事跟理要结合的。那有的人说法呢是不提一个佛字啊，但是讲的都是佛法啊，就跟好像上人讲的嘛，在慈济里面看不到明显的佛法，讲这句话啊，但是不是没有佛法，不明显的而已。为什么不明显？因为它跟生活跟工作全然结合了啊，这个在这个以上人的思想叫做佛法生活化，菩萨人间化，佛法很生活的，很生活化的，菩萨是活。

将来的展望就是一个大学城的区域。各位，我们现在真的是一个大学城，哦，所以不是化城，是当时上人手指着远方。那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我们教育的蓝图。好，这一天1989年9月17日终于创校开学。开学典礼我们看到107位的学生穿着整整齐齐的制服，有关制服呢下个礼拜再讲，哦，当时有多少人来了？20000人。各位可以想象到花莲，欸，花莲哪有那么多人，是从南北各地，然后大家不断的委会员都要来看，因为这是我们的学校。当时不得不啊，然后呢就启动了台铁慈济列车，也就从那一刻开始，慈济跟台铁之间有了慈济列车。杨思标教授是我们第一任的校长，哦，那有关慈济附专这样的一个创校开学，他当时是跟慈济医院的3周年的院庆同时举行的，也就是说上人不要让人家来两次，所以我们的场地就变成早上是护专的典礼，下午是慈济医院的这个3周年的院庆。那当时的筹备委员呢，我特别要写出来是要讲我在现场，何国庆师兄是总召集人，然后高信江师兄还有我们的王端师兄，王端正师兄呢是副召集人，做记录的是我，所以我在现场，我可以告诉各位，我们每天晚上开到10点，开了1个多月。然后何国庆师兄说，我当董事长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多的意见，好，而且还不能做决定。高信江先生提出很大的一个，哦，这个要怎样怎样。然后我们的季妈妈呢，我那个雅美师姐啦，智慧师姐就站起来跟他说：“阿内唔丢啦，我跟你讲，不应该阿内啦。”哈，他说：“啊，我当社长这么久，我也从来没有碰过这样。”那王端正这个我们的执行，这个现在的执行长，他就是也是要在旁边讲，然后我们就记住，所以每天晚上都到10点多，就是我们4个人一起回家，何国庆师兄的司机会载我们。所以我在车上有3位大哥，这3位大哥最常讲的就是到底这个典礼要怎样哈？啊，委员有这么多的意见哈，啊，这个到底要怎样来筹备。还有另外一个，因为他们3个人家庭非常幸福，所以他们不断跟我讲一件，静源你一定要结婚哈，啊，就他这是他们讲的啦。所以每天晚上就是这样，就为了这样的一个大典，然后这样子的来做。其实何国庆师兄当时进来慈济还没有很久，可是这么大的活动交给他来做一个召集人，所以在这个过程很辛苦，但是他非常的感动。所以有人进来来慈济，我们一定要让他参与，一定要让他做，做中学，学中觉。所以办过这样的一个活动之后，哇，他们心里面的感动跟那种扎根的那个感觉，共同协力的感觉就出来了。所以我记得静阳师姐当时就讲一句话，她说：“啊，我跟你讲啦，那个何国庆师兄哈，经过这一次之后，叫板上钉钉，从此不会离开慈济。”好，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其实在无形当中渡人，也让他看到我们慈济最淳朴的一个文化。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上人的开示当天，上人说为了护专要开学，从动土到今天算起来1年2个月，各位没有办法想象的，动土到我们创校开学1年2个月。所以提出申请以后非常快，动土然后画土，先动土再画图，然后土地一边挖，土一边画，啊，很多事情就是同时启动，这个是当时的点。教育界的人都说打破记录，从来不曾有人做到过，也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上人说就算有，也一定是慈济创的记录，因为我们后面还有慈济医学院，还有慈济大学，这所有的一切都可以来说。因为有时候面对外界在说慈济大学是怎样，或慈济医学院是谁提出来谁做，我说不是，这一切都是上人提出来，上人一直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构想。所以护专开学跟医院3周年院庆，铁路局啊的人就跟上人说，慈济真的是轰动铁路局，加开了7班的列车，以前一列是大概14节，因为比较慢嘛，就弄莒光号，大概是14节。然后航空公司呢也为我们开了1个班机1班啊，这样子的一个专机。而且当时有很多的董事长武装打扮，
每一个戴上安全帽别上安全组的背章，一样到大马路去维持交通路线，因为有慈济护专，因为有这个安全组。

0: 所以后来成立了保全，后来就变成了慈诚队。所以慈济护专其实是有很多历史的一个开头的一个源头。虽然说你看慈济就是这么美，这么真，这么善啊，80、90岁的是慈济人，3、5岁也是慈济人，很多话他们说不出来哈。可是呢，上人说我相信你们都知道师父的心。各位看到那个静阳师姐有没有，我们那时候好多位师姐，我们都是还那么年轻，如果不知道师父的心，怎么愿意一大笔一大笔的钱拿来。上人说我要更脚踏实地，让杂草一根一根的拔除，把地面上一栋一栋的房子盖起来，将学院一个一个的成就起来。那么也是在这一天呢，慈济护专的创校的结缘品就是静思语。那真的是在那样的一个动荡的时代，静思语横空出世，没有人想到会影响全球，全世界各地的人看到静思语都能够去体会到上人的一个智慧法语。所以今年我们就有慈济35周年的这样的一个纪念，所以我比这个时间还来早一点，所以我常想慈济护专几年我就来几年，还大概多超过几个月哈。所以当时呢，这样的一个纪念版是何国庆师兄护持的3万本，后来又加印了1万本，但是大家还是要怎么办，所以我们就跟九哥签署了这样子的一个版权出版。那因为当时的一个价格的定定，还有要给慈济人啊购买的这样的一个折扣，所以九哥说这一个静思语的出版啊，要跟他们签很久的哈，很长的一段时间啊，将近10年的这样的一个合约，他们觉得一定会赔钱。可是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是静思语的畅销救了这一家出版社。这三位非常重要的幕后人物，何国庆师兄、高新江先生，当然他已经离开了，还有我们的王端正师兄，当时也都很年轻。那当时高新江先生呢，在这个1989年就是那一个纪念版的静思语序言里面，我非常喜欢他写的这一段。他说他从上人的这个1966年开始写，然后他说啊，法师啊就这么多年依旧是布衣芒鞋，和敬宽容，从无迟疑，从不懈怠，始终如一，克勤克俭的耕耘在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人间大爱里。上人曾经跟委员说，开始的时候像一头赌牛，就小牛拉着一把车不断地往前走，可是慢慢慢慢这个包袱啊，车上就开始承载，你看慈善啊、医疗啊、教育，就爬在那个坡上，牛也有年岁了。那上人说，每一个人伸一根手指头帮我推一下吧。上人说，我们绝不能让自己停一下喘一口气，因为还在爬坡，一停就退下来了。那是1989年慈济23年的时候，而现在经过35年，慈济已经是58年了，上人仍然没有停一下喘一口气，因为还在爬坡。好，那为了医学院啊，1989年的10月28号，李登辉总统啊就接见了上人，颁证慈悲济世的匾额，而且也推崇慈济经验是台湾经验中最宝贵最感人的一章啊。知道我们办教育置业也是很嘉许，因为我们在医院动土的时候，其实他是有来这个参加动土的。那当然上人也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啊，呈上了我们慈济大学的一个计划书。这在1989年啊，这个五专二专先成立啊，上人的心念其实是二专跟五专同时提出来，可是有困难，因为当时的五专已经停办，整个台湾已经没有五专，所以要跟教育部不断不断的沟通。上人为了东部地区的少女，如果不把她从五专设起来跟国中毕业可以衔接的话，那就帮不了这些原住民，因为那是义务教育，帮不了这些少女的忙。好，所以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非常积极的筹设。到1990年，所以第二年五专呢就是晚了一年，第一届的五专生入学，是当时全国最后一个成立的五专。这个五专呢一直存在，很多学校都把它废掉了，所以慈济护专的这个五专呢是一直到今天，即使两校合并仍然保有，仍然存在的，应该是硕果仅存的全国的这样的一个五专的一个学生。所以1989年11月12号，这个已经是开学了哈，上人跟委员联谊会讲，就上人前一天去跟总统见面， 啊，所以上人就说这次去有三件大事，一个就是教育的事情，要把事业变成志业，发挥无穷无尽救人的工作，一代一代都能发挥功能。那医院是最彻底救人的工作，医生重要，护士也不能忽视啊。东部地区就业的机会少，专业的教育也很少。有一段时间啊，报纸上常看到东部少女的问题啊，我们看到这样触目惊心啊，这些孩子一到西部去，国中一毕业，人家已经等在门口，等在校门口，到底是什么样的命运呢？然后又被带走了，被人家诱惑，被推下火坑，真的是很悲惨。所以上人说，我希望可以成立五专，教育东部的青少年，而且最重要，上人说五专成立不只要收女孩子，连男孩子都要收，希望可以培养男护士。我们那时候五专就有一个第一届的黄伯俊，他当时是我们全校唯一的男学生，他家里有三个姐姐，所以基本上他一直生活在这个女人，他现在还在我们的急诊当护士。各位，他今年几岁了？他今年50岁了。我们今天还有很多五专的学生都还留在我们的医疗体系里面呢。你看这样的一个教育的一个流传是多么的一个广，各位看到这样，当时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慈诚义德，各位有看到中间的这一位吗？是我们现在的普师傅，因为他当时来给我们上插花的课程，也是我们的义德妈妈哈。所以上人说啊，白衣大师就是观世音啊，我们要来教育护理人员，每个人都有观世音菩萨的心，才能将护士当作很神圣的工作，不愿意放弃啊，不舍得放弃。这个是当时啊，我们二专的制服，二专的制服他没有一个海军领，五专的制服是有一个海军领的。医院有很多病人，身材有的高大粗壮，护士小姐手都好巧好小，像蚂蚁搬大饼，所以上次说护理工作要让男生有机会，让他们去发挥护理的功能。当然我们后来男的护士就增加了，所以上人说我希望能创办一所综合大学，让每一个受过慈济教育的学生抱着很单纯的心，将来毕业以后在各个社会的角落去发挥他的各项功能。1989年12月2号，这个是北区委员年，上人说我希望花莲少女的问题要解决，想出来的办法就是对他们专业训练，让他们有就业的机会，而且在花莲一定要有五专，因为他国中毕业就可以来考，而且主要针对原住民，虽然当时没有专班，但是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土耳其周如意。爱要及时，行善要及时，我要对我过世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姐夫说感恩，因为有他们造就了今天的我，不管有任何的成就我都要感谢他们。我也要感谢我的公公婆婆，因为有他们的支持，我们可以在土耳其安心的生活，安心的做慈济。我也感恩我的兄弟姐妹，还有我的大姑二姑，因为有你们，我感受到了兄弟的友爱，兄弟之情，感受到温暖。我也感谢我曾经帮助过的土耳其人，还有我曾经帮助过的叙利亚难民，因为他们我知道了生命的无常，从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人生是如何从阴暗走向阳光，我每天看到他们的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就知道我的人生是有希望的。我也感谢全球的慈济人给我们这么多的爱护与支持，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心无旁骛地做慈济。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3: สวัสดีครับ我从6岁开始吃素，从小到大一直都很爱动物，爱动物就是不杀生。常常会跟朋友讲，不管我们去哪里吃饭，然后我看到可能桌上有一条鱼，我就会跟他说，你知道那条鱼有兄弟姐妹吗？他也是生命。我是跟外国人一起长大的，他们就是大鱼大肉、薯条、汉堡，我每天就吃地瓜、茶叶蛋，然后生菜沙拉。很多人会说我的皮肤怎么可以那么好，他就跟着吃了。吃素算是缘分，如果越多人做，那个影响力是会小小的，会变大大的。

0: 亮易经，正言上人讲述。
1: 第三章十功德品，十五三千大千歌叹彼佛。尔时，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于上空中馥郁种种花，天优波罗花、波檀摩花、居物头花、芬陀利花，又遇无数种种天香、天衣、天璎珞、天无价宝，于上空中旋转来下，供养于佛及诸菩萨声闻大众。天厨、天波气、天百味充满盈溢，见色闻香自然饱足。天床、天幡、天显盖、天妙乐具，处处安置，坐天祭月，歌叹于佛。又复六种震动东方恒河沙等诸佛世界，意欲天花、天香、天衣、天璎珞、天无价宝、天厨、天波气、天百味，见色闻香自然饱足。天床、天幡、天显盖、天妙乐具，坐天祭月，歌叹于佛及诸菩萨声闻大众，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尔时，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大庄严菩萨向佛礼谢之后，三千大千世界有六种震动，就是不止人间，还有其他世界的心力震动，大家都是真正的欢喜。于上空中馥郁种种花，天优波罗花、波檀摩花、居物头花、芬陀利花，先前已有浴花，现在佛说完十种功德之后再一次浴花，就是花散落的意思，从空中飘下柔软花、示意花和如意花。又遇无数种种天香、天衣、天璎珞、天无价宝，再散发种种天香，还有天堂最宝贵的东西，于上空中旋转来下，供养于佛。曾经看过在机场要欢迎贵宾，或在送船出港时，都会摇旗子、撒纸花，就表示很欢喜。欢喜到无法表达的时候，就会将宝贝的东西抛向空中，一项项旋转来下，不是真的从天空下来，是一切菩萨、天人、众生听佛说法之后，感觉非常欢喜。已经要散会了，为了表达无上的欢喜，大家欢喜供佛，将各种宝物、各样鲜花丢向空中，使从上面落下，就像空中浴花一样。不但供佛而已，又在供养及诸菩萨声闻大众，又准备了最精美的佳肴，尽可能将最好的一切虔诚供佛，那是发自内心的真诚供养。天厨、天波气、天百味充满盈溢，无论是吃的东西、用的东西，种种都充满盈溢，见色闻香自然饱足。在那个道场，无论是看到佳肴或闻到香味，大家都很欢喜，欢喜就饱足了。此外还准备了天床、天幡、天显盖、天妙乐具，处处安置，用种种宝物装饰物布置庄严道场，做天祭乐歌叹于佛，就是用乐器配音，用口诵念，奏很好听的天乐歌叹于佛。歌叹就是用口念来赞叹礼赞佛陀。又复六种震动 东方恒河沙等诸佛世界，又有六种震动，使东方的恒河沙诸佛世界都能感应到。佛陀在讲《法华经》时，震动东方的世界，普贤菩萨知道佛在娑婆世界讲《法华经》，就骑白象来灵鹫山，特地来法华会上供养《法华经》和佛陀。因为说法的力量可以震动他方世界，所以东方恒河沙世界、诸佛世界亦遇天花，那里的众生也被震动，欢喜遇天花。天香、天衣、天璎珞、天无价宝、天厨、天波器、天百味、见色闻香、自然宝足、天床、天幡、天显盖、天妙乐具、坐天祭月、歌叹彼佛，同样用种种宝物赞叹佛陀说法的功德，及诸菩萨声闻大众，同时也赞叹娑婆世界的菩萨和声闻大众。因为菩萨未来就是佛，声闻大众将来是菩萨，也是未来佛，所以平等赞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不只是东方，连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也同样遇花。所以佛陀讲这部经之后，那道场的震动使东西南北十方的佛菩萨境界全都显现出来。十六，守护世经，勤心留步。尔时佛告大庄严菩萨摩诃萨及八万菩萨摩诃萨言：汝等当于此经应升起静心，如法修行，广化一切，勤心留步，常当殷勤昼夜守护，普令众生各获法力。汝等真是大慈大悲，以力神通愿力守护世经，勿使遗滞。于当来世必定广行阎浮提，令一切众生使得见闻读诵书写供养，以世之故，亦令汝等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时候佛向大庄严菩萨和八万菩萨摩诃萨说，大家看到这个场面，应该赶紧对这部经升起信心，要坚固道心，要尊敬这部经，再来是照我所说的实行，然后再广化一切，尽自己的力量广阔教化一切众生。勤心留步，常当殷勤昼夜守护。勤是认真不懒惰，殷勤就是很认真不间断。若要使灾难不起，就要赶紧救世，救世如救火，要认真将这部经留步出去。昼夜守护是日夜都要守护，不可离开，不是从早到晚捧在手上，而是要大家心不离开这部经，要时时用心守护着，还要实践修行弘扬，辗转相交，日夜不离不忘。普令众生各获法力，使一切众生都能得到法力。我们若能辗转相交，自然众生就能得到法力。汝等真是大慈大悲，菩萨还没开始去行，佛就先赞叹大家发心要来弘扬这部经，是真正的大慈大悲。因为大庄严菩萨向佛说，这部经真正确实文理真正尊无过上，以力神通愿力，有力智现神通的愿力，要来守护这部经，勿使遗滞。 疑就是不信，不生信心。大家要赶紧去行，不止自己，就是他人也要使他不可疑。他若不信，你要尽量强使他信，不是无理叫人信，而是必定要用道理。他不信，你要尽量讲到让他信的程度。智就是不行，不进。他不进，你也要强推到让他进，推到不可让他移，也不可让他停留的程度，就是使他信，又使他进，使他行。余当来世，必定广行阎浮提。广行就是普遍流行在阎浮提。娑婆世界有一棵大树叫阎浮树，所以称此世间为阎浮提。佛陀慈悲叮咛大众，即使有一天我入灭了，大众仍要勤精进，让无量意普遍流布，让一切众生皆能闻法得慧，不再造业，也不再受业力缠缚轮回六道，而能得到解脱自在，做成愿度众的菩萨。是时大庄严菩萨摩诃萨与八万菩萨摩诃萨即从坐起，来诣佛所，头面礼足，绕百千匝，即前胡跪，俱共同身白佛言：世尊，我等快蒙世尊慈悯，为我等说是甚深微妙无上大圣无量义经，尽受佛敕，于如来灭后，当广定流布是经典者，普令一切受持读诵书写供养。唯愿世尊勿垂忧虑，我等当以愿定，普令一切众生使得见闻读诵书写供养，得是经法威神之力。尔时佛赞言：善哉善哉，诸善男子，汝等经者真是佛子，大慈大悲，深能拔苦救厄者。一切众生之良福田，广惠一切众生做大良导师，一切众生之大医指处，一切众生之大施主，常以法力广施一切。尔时大会皆大欢喜，为佛作礼受持而去。

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第四章子过五离家别眷九不还家第365页或被人诱逃往他乡违背爹娘离家别眷或因经济或为政行人染因循便为婚娶由思留爱久不还家。

或被人诱逃往他乡，违背爹娘，离家别眷。这段经文说，有的人小时候没有受到正确的培养与教育，是他认为非，非他认为是，这样的孩子慢慢长大，加上社会的五欲诱惑，很容易就被人诱引逃往他乡。因为若父母在身边，长辈在周围，他犯了错，大家就会给予指正。还有的人较不谨慎，也会被人诱引。就像现在社会有很多帮派，有的家庭富裕的小孩，很多帮派的人就会想方法去诱引他。如果孩子太幼稚，就很容易被人拐出去，跟人加入帮派。若是如此，就会逃往他乡，违背父母一片心血的教育，忽视亲情，跟着那些坏人逃去他乡，甚至是离家别眷。有的是成家立业后，一念之差造成终身遗憾，只好离开家庭，离开他亲爱的人，这也会造成离家别眷的憾事。或因经济，或为政行，长大成人后，有的因为经商做生意，或是因为公务不得不离开父母，离开家乡，年复一年，尽管在外面生意很成功，事业很有成就，但是越忙碌越没空，越没空就越没时间回故乡探亲，仍然因循，便为婚娶游丝留爱，久不还家。有的人出外读书就业，学业或生意有成，就在外面结婚生子，有了眷属的拖累，就无法顾及故乡还有年老的父母以及姑姨伯叔等长辈至亲，因为他自己在外已经有眷属，纵然老死他乡也不想回来。现在这种情形很普遍，常听到十个家庭差不多有八个家庭的孩子为学业或是经商出国去，但是有了成就是不是会回来呢？不一定。有的父母卖土地供孩子读书，他竟然自己找了对象，等决定要成家，结婚日子快到了，才简单写一封信，寄一张帖子回家，让父母知道我已经找到对象，已订婚，在庆祝下戴上了戒指，已经决定哪一天要公证结婚。我曾遇到慈济委员就有这样的情形，接到儿子的喜帖，只有简单几个字，他拿来给我看，气得面红耳赤，说：师父，你看你看，就这一张而已，我养孩子，卖掉土地，送他出国读书，全部就得到这张啦。我劝他，有这张回来已经很好了，你愿意让他出去，一定是希望他能专心学业，现在他完成学业又建立家业，哪有错呢？想开点，不要跟他计较，你就这样想，他很孝顺，不敢劳动父母，舍不得让你们再为他成家娶太太操心，这是他孝顺。他这几天要结婚，让你们来不及去美国参加，也是他的孝心，不敢劳动你们老人家，所以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你们考虑，希望你可以割开这份像绊脚石的情。如果想得开，这块石头就不会常常绊到你的脚。看开啦，亲情本来就是这样。他回答，师父，若这样想，我就要感谢他们。哎，如果不用这一招，他们远在美国，只要刮个风下个雨，我就担心他那里不知道住得安稳吗？出外平安吗？听您这么讲，我真的解开了绊脚石。对对对，我要感谢他，感谢他给我心灵的解脱，成全女儿的选择。
还有一位幕后委员，有一天气冲冲的来到台北分会跟我说，师父，我很心寒，我一片真心待人，现在已经看破了，不过我很不甘心。我问，你又是看破又是不甘心，既然已经看破，怎么会不甘心呢？他说，你知道吗，我多疼我的女儿像心肝宝贝一样，她在国内读大学时考试要熬夜读书，大热天她爸爸陪在身边不敢睡，拿着扇子为她赶蚊子，为她扇风，我也在旁边陪读，隔40分钟倒一杯茶，2个小时泡一杯牛奶，好不容易大学毕业了，让她出国，我向来都跟人们说，我有自信，我的女儿绝对不会嫁给外国人。偏偏她出国以后，竟然去找了一个外国人，而且还是黑人。我说，你养女儿，想要选女婿，但要嫁人的是女儿，丈夫是她的，他们想在一起相爱，你就要成全她。你既然这么疼她，就要爱他所爱的人啊。他说，哎呦，师父，我要怎么爱呀、啊、整个人哦噜噜是要怎么爱呀、啊、我说，学佛要有平常心平等心，你说已经看开，但黑跟白却压在你心里，哪有看开。他说，这样说来我要成全他咯。我说，对呀。他说，他不就是在忤逆我吗？我说，这不算忤逆你，只是他爱的你不爱而已，感情实在很奥妙也很矛盾，他虽然想要听你的话，但刚好爱上你不爱的人，不过他也很孝顺，在还没订婚结婚前就先写信回来跟你报告，说他爱上这个人，非他不嫁。他已经很坦白表示他的心声，不肯再嫁给别人，他已经通知你了，怎么说他不孝呢？这就是孝顺嘛。现在还有那种3天后就要结婚，才像通知朋友一样寄一张红帖子给父母的，如果这样你又要怎么办呢？他说，如果这样想，我还算是不错的啦。我说，做做好人嘛，去爱他所爱的人，你赞成他要嫁，你反对他也要嫁，如果你反对了，他嫁了你就少了一个女儿，若是不反对，你女儿还在，虽然你不满意女婿，好歹也有一个女婿，要顺水推舟啦，刚好水要流船要走，你就用心好好推他，让他走得更快，好好完成他的梦想，不要让他在心灵上有烦恼挂碍。既然孩子放出去了，心还想要将他拉住，岂不是很痛苦？孩子要嫁要娶，在外选择的对象，成家立业后，是不是肯回来？父母就不要挂碍那么多。有的人却很值得同情，他想要回来，但有一大堆家累，说不定自他出国后一直到老死他乡也没办法回来看父母，说起来这也是一种人生的悲哀啊。譬如事业很成功使他无法放下，或是种种家庭因素拦住阻碍他，让他无法回来，有的是一念之差，被诱惑去为非作歹，走向不归途，这种人也很多。还有很多父母用尽心血把孩子送出去，却是到父母老死，孩子都没办法回来。虽然孩子很孝顺，想要完成父母的心愿期待，虽在国外日夜思亲，但仍有种种的挂虑，所以直到父母老死还是无法随心满愿回家看父母。生离死别
是人生最大苦，偏偏有人就生活在这种被挡或是处处被限制阻碍的环境中，这也是人生的苦。时刻谨慎一念间，佛陀提醒我们做人要谨慎，做父母的不可以疏忽教育，尤其是在亲子还未分离前的教育，若等到离开了才想要拉回他的心就很难了。人生要时时刻刻谨慎在现在的这一念间，不要活在为过去而后悔，比如昨天一时说错了话，今天就一直后悔昨天那个时刻，又比如早上在人与事中有一点点不能互相包容，等一下就会后悔之前人事不圆融的地方。如果我们的心与念时时刻刻都在后悔过去，现在这念心又怎么能够完整呢？人的心念要像走过的脚步，前脚走后脚放，但是在踏出去刹那间的那一念必须要注意在脚抬起来要踏下去时，地是不是平坦，是不是有坑洞，不要等踩下去之后才去想那个念。请大家注意，这个念是在行动之前的念，而不是行动之后的念，要慎重于现在此刻。教人是这样，被教的人也是这样，接受教育就要把握现在，不要这个时候我在和你们讲话，而你们却在想着昨天与别人玩乐的那些场合。你们如果心神不集中，我说的话就听不懂，听不懂就无所得。假如把心放在现在，每一句话都可以有心得，不要等到下课后才说刚刚师父讲的话我没注意听，让他溜过去了。如果藏在等一会儿过后才来找寻道理，那就太迟了。意思就是当你把脚抬高时就要注意踩下的那个时候，而不是等到收脚时才去回想之前那个脚步。大家要互相警惕，好好用心在此时此刻。

瓷器的故事，信远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

新莲二部曲，悲心香气护持。1983年开始，建筑委员义务把关。台湾每年夏秋之交是台风最密集的时节，东濒太平洋的花莲经常是台风登陆点。1984年夏天一个周末，中央气象局发布台风警报，花莲在暴风圈范围内。然而这天是慈济医院每月一次的工地协调会，法师和工程人员抬头看着恶劣的天后，料想台北的建筑委员大概不能来了。不料一辆计程车顶着风雨而来，在工地前停下。高儿潘和宋笃志从车里钻出来，心系建院工程的他们搭乘的飞机在空中盘旋了20多分钟，终于平安降落花莲机场，及时赶来参与会议。56岁的高儿潘出生台北大道城，台湾省立工学院建筑科毕业后考取公职。32岁受到日本州下建三建筑事务所之邀，代表台湾参与国际设计会议，从此崭露头角。不到40岁就开设建筑师事务所，同时在淡江文化等大学授课。1979年起连任2届台北市建筑师工会理事长，之后又担任建筑师工会全国联合会理事长，也是中央标准局土木工程及建筑工程国家标准起草委员会委员，从慈济医院筹建委员到建筑执行委员，高儿潘连续多年风雨无阻，来回台北、花莲之间，义务协助慈济医院设计图审核与新工。每月的工地协调会议中，高儿潘被公推为主席，针对设计、施工、发包种种事项，综合各顾问的意见，做出仲裁决议。在建筑讨论会上，总是提供国外最新建筑理念，并对建筑师提出的新图积极表达看法，供大家讨论。专业且尽责的态度很服众望。对秉持佛教慈悲喜舍精神而建的慈济综合医院，高儿潘怀着高度理想，除了先进的医疗设施，也希望融入宗教精神以疗愈心灵。他说，爱是慈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富资源，要将这份精神与医疗紧密结合在一起，不只医治患者生理上的痛苦，也要疏解心理之苦，让每一位踏出医院的人身心皆安，迎向健康的人生，打造20年后都不会落伍的现代化综合医院，是高儿潘的目标。此外，法师再三强调，花东地区多地震，若发生灾变，医院必须屹立不摇，才能发挥救护功能。因此，在建筑把关上，高儿潘特别注重结构的安全性。

建筑铁汉赌制复出。开工前，建筑委员对于工程要外包给营造厂或是自营施工做了深入讨论。自营经费较省，但医院建筑牵涉广泛，慈济又无工程经验，恐怕很难尽善尽美，最后决定部分发包，部分自营。就在此时，有30多年营造经验的宋笃志适时投入了。年轻时由嘉义老家北上打拼，凭着刻苦耐劳的精神及奋勉求进的心，宋笃志练了一身黝黑结实的体格以及判断事理的能力，在营造业中逐渐崭露头角。他经营的工商工程公司属甲级营造厂，可以承揽全国大小工程，承接的军方工程以品质兼顾、施工精良著称。1982年盛夏，正言法师到李秀珠位在台北市仁爱路与复兴南路上的紫烟小筑开市。李秀珠殷勤邀约有爱心、经常捐款祭品的邻居宋无雀来听讲。宋无雀受到法师精神感召，从此和先生宋笃志成为功德会会员。宋笃志走过全球40多个国家，可谓见多识广，看到慈济能感召这么多妇女参与，而且愿意改变自己帮助别人，感到非常好奇。和太太一同参与建院义卖后，更受感动，发心捐资100万元相助，希望这所实践佛教慈悲精神的医院早日完成。他说，我只是慈济几万个会员之一，奉献的有限，真正值得敬佩的是10多年来跟随师父不止出钱更出力的委员们。怀着这样的想法，宋笃志总是默默付出，直到慈济医院工程即将展开，法师邀请有营建专业的他提供协助。于是宋笃志成为建筑委员，义务为工程费用与品质把关。1984年5月19号，第一次工地协调会，建筑师包商分列左右，高儿攀和宋笃志等建筑委员坐中间，发挥专业进行各项协调，兼顾建筑安全与经费考量，让法师非常安心。会后宋笃志承诺，师父每个月的工地协调会议我都可以参加，必要的话2天3天来工地现场看一次也没有问题。清楚慈济建院经费来之不易，宋笃志做起来比自己的事业还拼，每星期从台北自费搭机到花莲，义务在场监工，机动协调，有时工人不够还从台北调人力过去，每次浇灌混凝土之前一定到现场检查钢筋。曾经他一大早从台北搭机到高雄处理公司业务，中午转飞花莲巡视慈济医院工地，傍晚再搭最后一班飞机回台北，一天之内在台湾东西南北奔波，被法师称为慈济铁汉。

台大公务室义务顾问。1984年3月，慈院医疗大楼土木工程发包后，紧接着展开给水卫生、电器、冷气、空调、医疗气体等四项设计工作，需要更多专业人员加入建筑委员。当时台大医院正进行东址大楼整建，该院公务室有丰富经验。杜诗眠和曾文斌多次和公务室同仁提起正言法师济世救人的宏愿和盖医院的困难，遇到慈济医院施工相关问题，也会请他们提供专业意见。5月29号，法师亲自拜访台大公务室，诚恳邀请大家多给予指导。公务室主任陈清帝在台大服务将近30年，集设计、监工、维护等经验于一身，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他说，看到法师和两位副院长辛苦奔走，都是为了东部民众着想，虽然我们业务繁忙，能力也有限，还是要义不容辞，努力以赴。专精冷冻空调、习惯研读佛书且如素的陈福来说，师父瘦瘦弱弱，拖着病体奔走，呼吁建院，而我身强体壮，又有稳定的工作和薪水，当然要好好把握付出的机会，跟着师父做。有了陈清帝、陈福来，加上给水卫生及医疗气体专家郭全言、电器专家邱茂燕，四位台大公务室专家决定奉献公余之暇，担任慈济医院建筑顾问。在每周五例行的公务会议和每个月一次的工地协调会议当中负责把关，从硬体设计到软体配合，集思广益讨论，严格审核，低造价高品质，承载了所有捐款善事的托付。慈济医院工程必须严格控制预算与品质，因此工程招标采用国外行之有年但台湾尚未实行的资格审查制度，由建筑委员订定合理底价，开放各界推荐优良厂商。正言法师和建筑委员们实地勘察了解后，符合品质要求的厂商才能参与投标。为维护慈济的诚与正，建筑委员们谨守共识，本身是知名建筑师的高尔潘不参与竞图，从事营建业的宋笃志也不参与工程竞标。长期为建院奔走的慈济委员进贤说，医院大至整间设立，小至一个门窗管道间，都经过建筑委员们严格审查，因此发包价格远低于建筑师预算的工程费用，从设计到完工能大幅节省费用，全赖建筑委员们不辞辛劳，一次又一次会议讨论的结晶。建贤一语道尽建筑委员们的奉献，他们不吝提供专业，婉拒一切费用，只期待这间众爱汇聚的医院能达到低造价高品质。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谢谢您的收听。

0: 上人那履足迹。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金霞，为您攻读7月19到21，主题种下福音善缘。静思小语，不说辛苦，而说有福，有福缘才能助人，同时也为自己种下福音。跨越时空，开辟菩萨道。7月19日，佛陀故乡专案尼泊尔团队与上人座谈，报告蓝毗尼慈善个案、职能培训、修缮援建、农耕等事务，带动裁缝班并申请报考国家证照。于医疗的部分，帮助卫生站提升品质，并引导医疗照护走入社区。教育方面，筹备父母恩重难报经演绎，援建蓝毗尼学校校舍。慈济人带动培育蓝毗尼社区志工，朝一村一协力努力。40岁的桑托斯先生5月来金舍参访，深受感动，返国随即发心，无偿提供蓝毗尼花园第11里的住家楼下空间。新马慈济志工在此成立了第一个社区中心，分为3个空间，有佛堂、多功能室及缝纫班。上人感恩桑托斯先生与家人提供场地作为慈济道场，就地接引培育人间菩萨，让大圣佛法落实在佛陀的故乡。其实这条菩萨道是佛陀所开辟的大道，而慈济人发心立愿，跨越时空回到佛陀故乡，继续往前开道铺路。上人感恩新马慈济人堪忍尼泊尔、印度的炎热气候，长期前往付出，而且每人承担多功能，亲自走入老弱贫病者的家庭去照顾他们，也让民众看见人间菩萨关怀众生的行动而受感动。现在有桑托斯先生提供的场地，上人教大家把握好因缘，从这个定点用心发展置业。对于一村一协力，上人肯定师兄师姐用心尽力度化众生，虽然培育种子志工需要时间，但有愿就有力。从影片看到居民对慈济人的信任与尊重，师父也对大家有信心。除了助学以及走入校园带动，还有村庄里的职业训练做得好，对他们的家庭生活一定有帮助。师父相信你们一定做得到，只是过程会很辛苦。慈济人不说苦，而是说福。你们不是为生活、为事业而去，是为了造福他们。虽然身体的感受是劳累，不过看到他们的生活改善，心理上就会转苦为甘。上人期待新马菩萨带动出当地志工接力做慈济，这条路才走得稳。来来回回救度苦难人。2500多年前，悉达多太子在王宫的生活舒适享受，但是出了王城，看到苦难人生而深受冲击，开始产生疑问：为何同样都是人，会有如此悬殊的生活境遇？他决心出家，探讨道理，也想找到彻底解救苦难的方法。7月20日，佛陀故乡专案尼泊尔团队与上人座谈。上人说，迷茫凡夫 总是随欲造业而不自知，造如是因，得如是果，苦乐都要自己承受，确实很无奈。若得以学佛，懂得把握因缘行菩萨道，种善因，结善缘，就不会总是受业力牵引，无奈承受业报，而是发心立愿走入苦难之地去付出，见苦知福再造福。上人说起学与觉中间的菩萨道是修行的必经之路，大家已经有学佛求法的心，这念心就如赤子心，没有贪欲烦恼人我是非，清净单纯。学佛是为了求觉悟，而修行必须在人间修，要在人群中走这条菩萨道。你们很有福，有因缘到佛陀的故乡，亲眼看到那么多苦难人、苦难相，也带动贫苦居民转变心态。就如你们分享时提到的贫苦妇女，她因为闻法而体会因缘果报，所以她用自己的方法向人乞讨，也要付出助人，同时为自己种下福因善缘。还有印度菩提迦耶翻转手心的甘满济先生，原本是向朝圣的人群乞讨度日，此济人关心他，带动他，让他听闻佛法，看见此济人的人间菩萨行，接受此济人所传的佛法，也懂得翻转手心去助人。只要一念心诚、诚意、诚恳，就能让有缘的众生受到菩萨的度化。你们与居民有缘，才有办法让他们听从你们的引导。上人提及佛陀曾经教阿难尊者或罗侯罗尊者去接引刚强众生，并表示自己与这些众生无缘，但尊者与他们有缘，让他们一看到尊者就起欢喜心，愿意接受佛法的度化。所以说要度众生也要有因缘，无缘众生不能度。你们有福缘走入尼泊尔去完成师父的愿，布善种子。现在当地居民看到身穿蓝天白云制服的慈济人，也会唱起无量义法水颂的词句，可见这颗种子已经播入土里，我们还要时常为它浇水。假如没有法水甘露，外在环境干旱炎热，这一颗种子不但无法萌芽，还会萎缩干瘪，那就无法度了。所以很感恩你们长时间的用心付出，与居民结好缘，让他们能够接受你们所传的法。上人说，人与人之间各有因缘，慈济人与自己则是有生生世世的殊胜因缘，所以此生此世相见欢喜。假如你们不认识师父，就没有慈济可做。现在你们为了做慈济事，付出时间心力，长途往返，不辞辛劳，堪忍炎热的气候，简陋的生活环境，还去关心照顾当地贫病人，做得很甘愿，感受很欢喜。这是因为你们发心立愿走入人群救拔众生苦难，所以你们每一位都是身体力行菩萨道的真实菩萨。佛典中提到的菩萨，如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都是来来回回救度众生。你们也是为了救度苦难人而来来回回，而且付出无所求，虔诚感恩接受救助的人，让你们有机会付出，见苦知福知足，更加精进力行菩萨道。 你们学佛不只是闻法诵经，而是身体力行，做得很感动。上人感恩大家代替自己实现回馈佛陀故乡的心愿，并勉励大家持续用心推展尼泊尔的慈济志业，福慧双修。培养人才为长久之计。7月21日，佛陀故乡专案团队分享培育种子老师、慈青以及海外人文交流蓝毗尼佛教大学合作案、蓝毗尼园慈济学校筹备进度等。上人说，带动教联会或慈青是很重要的一步，唯有教育稳定才能培养人才承担志业。上人指示尽快启动希望工程，让希望工程落实，就表示种子真正萌芽。工程进行时要有在地志工就近照顾，虽然新马慈济人以及台湾本会同仁会去，但都需要跨国往返，有当地人员长时间看顾才是长久之计。所以现在大家再去尼泊尔，一方面关心工程，一方面要培养人才，所培养的是职志合一，不仅能处理行政事务，还要能与当地人士互动的干部人才。愿意投入教联会的校长、老师、慈济人要更频繁紧密地与他们互动与交流，让他们更深入了解慈济教育的方向以及慈济精神行仪，进而建立起尼泊尔慈济教联会的生态，让慈济的精神理念与当地学校连结在一起。总之，当前慈济在尼泊尔的志业推行工作，就是安定居民的生活，培养慈济的精神。尼泊尔志工有机会来台湾学习中文，就带他们回精舍，深入了解法脉宗门精神，学习生活人文。师父很感恩你们，因为有你们走到当地，慈济才能为佛陀故乡出一份力。虽然不敢说我们能做到什么程度，总是把握因缘，尽行受，献生命。上人感恩师兄师姐放下自家事，成就天下大事。虽然不知道能接触多少人，不过这一分缘也会从一生无量。一位老师的精神理念巩固，可以影响学生，再由这些学生影响家庭，当一届届学生毕业以后，也能影响社会。上人说，除了希望工程的建设，静思堂也要尽快动工，让当地志工有安心共修精进的道场以及推行志业的根据地，也让当地居民与各界人士知道，这里就是尼泊尔慈济的大本营，是慈济人的家。你们要立志立愿承担，虽然过程会很辛苦，但这是自己发愿要做的事，只要有进展就很欣慰，感受甘甜。陈吉明医师介绍在蓝毗尼连线聆听的志工，由人同步翻译，先从中文翻译英文，再由英文翻译为当地语言。上人感恩翻译的志工，让台湾与尼泊尔两地的志工共同发心，同行菩萨道。师父也还在学佛，只是早你们几十年，所以走在前面，而你们现在已经在菩萨道上，要认真追上。我们同心协力，把尼泊尔变成真实的佛法发祥地。师父虽然到不了当地，但是师父的精神理念由你们代替我传到当地，在地的种子已经浮现了，你们要用心传法给当地志工，包括生活人文，再由他们 落实在学校教育。

静静的境界呀，心是人人，心思念定啊，行不退转啊，立志坚固啊，对众善友啊，做行人教啊，从不希望，念想恭敬，不畏轻易，心实谦卑，修己不失，上转一心啊，念不错乱。就是要甲大家人分享讲，学佛啊，心思念爱定啊，发心的愿啊，虽然下发心的一念间，必定呢爱持在行。所以电脑讲，把握当下行持刹那，这个形象的心啊，爱时时在咱的行动中，所以咱心思念定，必定爱好好，把咱的心、咱的思想、咱的观念，一定呢。爱修持的发心的一念间，所以行不退，哪会当安尼呢？咱的行动啊，修行的心啊，都袂退转去哦。凡夫就是起起伏伏啊，习气啦，脾气啦。拢敢那讲一字气字，到底气是虾米呢？望袂到啊，无感觉啊，看袂到啊，唔知是虾米形，只是敢那呢，伫迄个心念气，那就是因为呢，习性啊，这个习性啊。发起脾气来，咱迄念的初心啊，开始发心，迄念心啊，真紧呢，就伫咱的行动中转型啦、啊，变起啦。啊，内心呢，内心真好啊，只是呢，脾气无好啦，所以人行都。变啦，那甲人行动中互动呢，都无法度真顺畅。咱爱知呀，修行就是诸多道理，家己的习气啊，那唔肯转变啊，要叫别人会当了解你，那就真困难。别人无了解咱，虾米人会知影咱的心是好的呢？这无人会当了解啊！所以唔只是咱家己的人生被家己的这个习气、脾气影响，周围的人嘛受咱影响呢。这个社会要求祥和啦，要安怎会当社会祥和？社会未当祥和，要求讲哦，天下的无灾难，这是无可能嘛。所以爱先对家己，咱家己若无有戒心呐，家己内心无虔诚，要安怎会当求得呢？那天下无灾，所以咱都知影，每一个人啊。都是对天下事有影响，唔是讲哦，无差我一个啦。哇，好人袂用个减你一个，哎，歹人嘛袂用个加你一个啊。所以咱家己爱注重机灵，咱爱家己尊重咱家己呀。咱家己呢有无限量的能力，
无限量的心灵啊，无限量的本领，这就是佛陀呢向人讲，人人皆有佛性，佛陀会当通影响天下人。其实那个佛同顶啊，咱嘛是同款，会当影响天下人，只要咱心所念定啊，咱所发迄念心，永远呢爱家己坚持落去，自然啊行不退转啊，咱立志爱坚固啊，咱爱时时对众善友，菩萨就是善友，善友菩萨在人间。在伊甲你甲我，大家人会受为邻。既然发心，人人都是人间菩萨，咱会当得善终之。看看多一个人所做的是对的啊，互人感动啊，互咱尊重啊。迄个人就是咱的善友。伊好的代志，咱爱学啊，咱爱赞叹，咱爱尊重。咱爱感恩，真诶，就是咱平时待人接物啊，咱伫咧选择人好诶人，咱爱一直对吼，啊，甚至爱一直学伊，啊，搁再所行言教，从不希望啊。咱伫咧修行啊，咱伫人群中啊。心中有佛啦，行中有法啦，将这个教法要推动到人群中去。所以呢，咱大家人家己讲话啊，爱真谨慎。咱讲的话都是伫咧教人的话啊，好话无不都是伫咧影响人，会当向正确的方向啊，引导人啊。歹的话呢，嘛是同款伫咧影响人。那一念偏差，就是一句话啊，就亲像讲，你那嘴无好啊，无算是一个好人。同款的意思啦，所以咱爱知影，咱伫人群中讲话呢，有轻重，即咱爱家己自己尊重家己吼。咱要讲话，就是爱对人有影响，爱有法度呢，导人对正确的方向行，这叫做言教。每一句话啦，咱甲人结好缘啦，甲人结好缘吼，那每一句话拢是法啦，敢是安尼甲大家人讲过去？咱若无甲人结好缘吼，每一句话啊。拢是是非啦，所以呢，人必定爱家己，定定甲人结好缘。咱甲人讲的话呢，拢总是予人真受用。这敢是言教呢？咱爱尊重家己，讲话呢，每一句话都是伫咧教育人。这都是爱伫咱平时的修行啊，咱家己内修。的功夫，才有法度呢，现出外面啦的力量。所以，咱爱所行言教，从不希望，唔通呢，常常讲一寡无路用的话，讲一寡呢安尼虚而不实的话吼。每一句话啊，咱应该呢，爱把握时间啊，对人对事啊。故国的话都爱有路用，唔通烦弄是非啦。咱来是非清楚，那无好的代志，咱都拢唔免去讲伊。好的呢，啊、哦，大家人互相提出来勉励，念想恭敬啊，不为敬意。咱念念之间啊，咱爱时时。爱用恭敬的心，恭敬什么呢？敬佛、敬法、敬经，爱搁再敬善友啊！当然啦、啊，
咱还搁在敬大地众生，所以咱的心中那时时对人有迄种呢虔诚恭敬的心，做人的人格啊，才袂讲吼啊轻浮啦，或者是呢去甲人结着攀缘啦，这都是咱应该爱修行。所以啊，咱日常的生活中唔通违背经教，经者多呀，多者路呀，咱每一脚步啦，咱都唔通行错路，方向一偏一差呢，就容易呢，被咱周围的环境啊，无好的人啊，安尼甲咱拖过去吼，实际是呢，哦，这起心动念失去啦，那个压起来是啊，这拢总是违背了敬意佛所讲伊的话啊。咱拢该违背掉去啊！咱应该呢来好好按照佛陀的教法啦，咱来滚滚佛用，咱正思清净道嘛，住在人间道嘛。这个清净道啊，就是呢从佛陀的教法一直到现在呢，咱必定心不离道啊。所以道就是经啊，所以不为经义啊，心实心地吼，那修而不实啊，因为咱是凡夫嘛，心实心地，咱来定定自我练习啦，好好来分析啦，分析咱呢，待人接物啊，智慧呢，爱深深呢。注入咱的心办理，所以心实心地吼，那修而不实啊！逐工伫咧听，逐工伫咧听，每一工听的话呢，应该啊，咱来赶紧接收落来。咱心中一念好的习气，就是减掉一分歹的习气。歹的习气，都伫临我是非，伫咧起无明，这叫做歹的习气。好的习气呢，就是发心入愿，入灵根中啊，素心六道，咱就是啊，要走入灵根啊，这就是好的习气。咱爱不断不断伫灵根中发素无量心啊，行六。婆罗蜜，这也是要让咱修习吧。所以心实清净，修而不实哦。上专一心嘛，念不错乱。那咱时时呢，爱个心嘛，专专一心，一心是什么心呢？佛心嘛。念不错乱啊，咱来念念呢，静寂清净，爱好好静思吼，自在入人间的道路呢，度化人群，那会当深入了无量义经啊，不管呢，欲一转，欲一记啊，那乃至一句即能通达百千万亿义。所以呢，咱爱好好入这本经会多啦。咱若会当安尼，就亲像呢，迄、那个经济啊，一生百千万、百千万中呢，一一复生百千万数啊。那安尼不断地哩颠转起啦，这天卡下啦，看多数拢总是意欲人间的情。因为人人呢，心中已经有这粒种子，所以真期待呢，人人啊，咱爱专一心念不错乱吼，就是爱赶紧呢进入了咱这无量义经这条的道路，咱爱一心佛心，咱爱修教
用法推入人群，安尼呢就会当不断啊，直直颠转啊，一直到无量义，人人心中呢都有一本的无量义经吼。所以啊，各位佛法经啊，自性三宝伫咱家己的内底啦，所以甲佛呢是平平顶顶，大家人呢爱有迄份家己自己尊重家己，咱的机灵吼，咱有无限的心灵啊，有无限的本领伫咧。所以第二功德难思议吼，一发灵性百千亿，百千亿中福有生啊，如是颠转无量义，一粒灵铁万粒铁，一发灵力万发力，一眼半句勤相识，通达无量微妙力。第二功德啊，就是要甲咱讲有无量无数啊。那人人本具的善法，只要咱家启动一个人人的善法呢，伫自性地当当发生起来。所以啊，一粒灵铁万粒铁，一个人呐，敢那会晓呢，通铁一粒啦。那这个道理铁啦。什么道理都贴啦，所以佛陀呢，本来就是要甲大家人讲啊，人人本具佛性，所以成佛了后，化缘的世界，都要让大家人会当知影，咱大家人人人呢，心地啦，都有这么一种不可思议呢，这种的化缘世界，人人拢有啊，这是一真实法。但是凡夫无法度听，所以不得不呢用方便法，用人间事啦来讲真理吼。人间的事都是方便嘛，啊，都人人都是安尼伫咧烦恼啊，起心动念啊，安尼唔对啊，你的起心动念嘛，都会做到这呢这样做一业。所以受苦啦，咱应该呢爱知影心灵的境界啦，是啊，令天堂、令地界，也令净土呢。所以令一粒铁啊，就万粒铁吼。那一发令力，万发力，你那一旦力受了，就得发啦，其实呢。所有的法拢是伫迄个所在，所以讲希望大家啦，爱亲用心入经藏的内底吼。这个经藏常常讲，拢是伫人甲人的身躯里呐，伫无量义经常常读啦，恁都会当通了解哦吼。那一眼半句。勤相识，通达无量微妙力。咱若会当一眼半句，定定想，好好去家己修，去分析。咱修行就是伫咧分析嘛，分析经内底所讲的道理呀、啊。了解这句话了后，咱的行为都爱按照安尼来。啊，过去无好的习气，咱要搁再分析倒转来呢，好的习气吼，就是回归本性。要回归本性呢，嘛都爱伫人群中啊去磨练。所以呢，咱才都爱对众善友啊，讲咱伫这个一言半句。咱都爱勤相识，咱都自然会当通达无量微妙力。这拢总是爱用心啦，咱若会当用心啦，那举手动足啊，开口动舌，无不都是法啦。那佛
款的，咱爱收入心来，咱的心思念定啊，咱的心，咱的思想，咱的观念，咱爱时时伫这个定中，既然呢发一念好心，咱就永远行持，爱坚持落去，咱所投入人群呐，不管是伫丛林的人群中，或者伫社会的人群中，咱一切的行仪啦，咱爱如法如律如仪，安尼呢，咱才袂去吼，互人阁甲咱转过去，所以芸芸众生，滚滚红尘呐。咱必定爱甲心顾好伊好，咱立志爱坚固啦。对众善友吼，就是对众菩萨吼，一弘众，这都是咱应该呢。甲好的人斗阵呐，咱自然呢，对当会影响啊。这叫做咱的益友，就是菩萨的伴侣哦。所行言教，常不虚妄；念想恭敬，不为敬意；心识沉淀，受之不失哦。常转一心嘛，念不错乱。这段呢，是希望咱人人呢，真正爱顾好净思清行道啊，走入人群呢，自在人间路。好好发心，好好精神，在咱的行动中啊，咱爱为自己呢，好好修修好咱家己的心智吼，咱将咱的心智呢也推入人群，这定定都是安尼，甲大家人伫咧讲，其实呢，就是伫一言半句都会当了解。所以无量所的方便法，敢那伫一时法中，所以众生习气无同，都要用无同真侪的方法来，比如莫不都是呢，爱人人回归一真实法。所以，请大家啦，时时多用心。

0: 六十年是一个心回，心回不止，爱意不息。未来不再是远方的虹彩，而是下一代的眼睛。我们必须回答，当慈济走过六十，能给地球什么？1966年，台湾东岸花莲，太平洋的浪涛轻拍着美丽而贫瘠的岸，山峦披着薄雾，像守望的巨人。田野里稻穗低语着农家的希望，人们用一双双粗粝的手从土里抚摸出每日半美元的梦想，那是人均150到200美元的岁月。一粒米，一把菜，一块木头，都承载着活下去的重量，也堆叠出生活的诗句。它们是山与海之间一幅静谧的画，静极倾城，一缕柔韧的愿力悄然酝酿。一位29岁的年轻比丘尼，自己用简单克难的日子，号召了约莫30位妇人，为花莲在全球的地图上以慈悲与智慧为水墨，既守旧又创新，画下一幅幅属于花莲的史诗。史诗的章节是慈善，是医疗，是教育，是人文，他们仿若人类文明恢弘写下的一首长诗，段落间全是愿力的注脚。每一次落笔都是地球温柔的心跳。于是在冷冽的乌克兰，叙利亚的废墟，水患过后的南半球，干渴的非洲，处处可见愿力的起落，慈悲一再被唤醒。全球慈济人好比共赴一场星回的壮游，从一粒尘走向银河浩瀚，天文宇宙因此将他们标记为星。慈济小行星，正言上人小行星，他们在遥远的星途上熠熠闪耀，以慈悲，以慧眼回望人间。一阵风，一场雨，一次苦难，叠加成60，一家子。一个人，一群人，一波又一波善男子、善女人，都被同一个声音召唤。那慈悲不只来自人间，更是来自银河深处的回响。从地球的一粒尘，到宇宙的熠熠星光，因为愿力长流，生生相续，所以我们从未离开初心的轨道。慈济为地球留下了一种慈悲的语言，超越疆界，一种愿力的习性，温柔却坚定，一种共生的信念，让世界共荣共好。这份语言正透过新一代的眼睛，被翻译，被延续，被重新想象。未来不是光年外的假设， 而是我们此刻愿意走进的勇气，也是我们此刻的决定，共同的承诺。
1: 我要如何了解自己？真正了解自己，是要从对几代人去了解自己。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无量易经偈颂》。

为天下各有情，发个发菩提心，为人民利益众生故，发菩提心。菩萨为欲正法救助，发菩提心，见万世众生受诸痛苦，发菩提心。啊，就是要甲大家人分享讲，咱学佛啊，上重要就是爱发心。要发什么心啊？就是发菩提心。菩提就是觉悟。那觉悟了后要做什么呢？就是为要救度众生。意思就是讲，学佛啊，就是要自救救人嘛。咱也未学佛，也未成佛以前，咱嘛是众生之一啊。众生啊，因缘啊，苦难偏多，所以为着要救度众生，咱爱心觉悟家己，所以因为安尼，咱爱勤学，咱爱真殷勤，赶紧精进啊，来学。友情要安怎呢？会当做一个觉悟的人，那为着呢，甲友情的法啊，第一步呢，就是爱先发心，发自觉，觉他这念心啊，这念心来开发起来啦，那为人民利益众生故，发菩提心。咱若开启了这念心，咱会当看到众生因缘受苦难啊。咱的心呐，也未觉悟的以前，拢是埋怨啊，埋怨别人给咱真多的毛病。埋怨别人呢，对咱无宽大的心，埋怨啊真多啊，拢是埋怨别人，予咱受委屈、受烦恼，这是也未觉悟以前的众生。咱若觉悟了后，咱会换一个观念。就是啊，看众生，咱都爱真怜悯呐！啊，这众生哪会无明这么重啊？啊，代志都唔免安尼，这么多的烦恼，为什么你要这么多的烦恼呢？哎呀，咱代志会当好好来讲啊，讲好了后呢，咱拢无代志啊。何必呢？烦恼定啊，藏伫心里，拍袂开呢？那咱都袂，事事都想讲，伊对咱安怎？咱想安怎来开伊的心？唔只是家己的心开啦，咱还阁想要去开启伊的心，咱家己无烦恼。也希望伊会当头得到无烦恼啊！人生啊，真多的苦难都是从烦恼开始。烦恼常常讲过去，就是敢那一念的无明嘛。那无明一起呀、业的境界都现前呐。那心对境界呢？那造作真多的业啊，所以呢，咱那是也搁伫凡夫迄种的心境，那就是啊，
无明正念消后念起啊，念念都是伫无明中。除了呢，正念消后念起啦，那咱所做作的呢，前的错误过去，后的错误搁开始，这呢就是叫做众生啊，就是无明伫咧，那就是因为呢欠迄份。那么咱现在呢，有行啊，咱会当啊得五佛法啦，所以咱会赶紧殷勤来学啊，学要安怎会当觉悟，觉悟了后呢，要安怎呢来入人群中，所以入人群中啊，是为着要。人民利益众生，咱人民众生多烦恼，咱人民众生受尽苦难啊！啊，最近啊，所听到天下的苦难偏多，啊，大家人唔通想讲哦，我修行，我无要插世间事，就是修行啊。这都爱通达世间事啊！世间的道理你拢唔捌啦，是要安怎修行呢？佛陀呢，甲诸菩萨，伊本来伊觉悟啊，为什么还阁都爱回入娑婆呢？因为伊无忍心世间人所受的苦，他就是啊。因为伊感悟了众生真侪的苦难，所以呢，才会不断呐、啊、发心嘛、啊、立愿呐、啊，才会当呢在因缘众生中啊，来开启众生的心门，才会当呢，把众生带出了迄个烦恼的境界，那面向着角度行，所以。咱学佛啊，那唔知影世间事，咱呢都无法度通启发咱的心，所以咱嘛是爱定定了解啊，今仔日的天下事是虾米？多一个所在啊，有了虾米款的天灾？天灾呢带来了人生无常，就亲像定美国。加州森林大火啊，唔是干呐，森林火烧，人的家庭啊，已经呢，民房嘛已经烧掉袂少咯。同款呢，在美国啊，我南边的所在是水灾、洪灾不断连续，看卖。本来是人人所欣羡的人间天堂，同款啊，火烧、风吹、水淹啊，在迄个三大灾的内底呢，水灾、火灾、风灾，这叫做三大灾。那在迄个三大灾，咱去解看。内底啦，诶，形容就是从地下啊烧到人间啊，从人间烧到天堂啊，水灾啊、洪灾啊，一处过一处，这就是三大灾发生的事。开始我初入佛门，伫咧看这个三小灾、三大灾。感觉讲，敢有可能是安尼？现在呢，世间的代志看错了，人间地狱，人间天堂。那在迄个真贫困的地方，三小灾不断伫咧发生，人祸是多变格，看看。再来就是瘟疫，再来就是饥荒啊！饥荒就是无通食，啥物会无通食呢？
气候不调和，就是干旱，无水啊，地上无法度农作，实在是咧已经有农作啦，风一吹来呀，水一淹去啦，哪怕是农作一行啦，嘛拢总无去啦，世界粮荒啊！敢唔就是安尼开始呢？一旦产生米的所在禁止出口，预防伊家己的国家，万一啦，那是洪灾水灾，万一啦，那是干旱，所以呢，因的粮食都唔肯出口咯。干旱的所在，无通吃的所在，外国有米的地方唔肯出口。你想，是不是呢？几乎五十人呢？何况啊，已经在这个地球面顶，唔知几十年来，几乎的地方非洲啊，真贫穷的国家，看看遐个囡仔、大人啊，已经呢，干五几届，迄个多话啦。看起来同款同款呢，这敢就是人间的五鬼道呢？咱阁看看2004年，迄个南亚海啸啊，伫无常瞬间呐，伫人间都造成了安尼的地狱的形态，多变革战争。现在的战争愈来呢，武器愈厉害，激烈的战争呐引发起来了。时间真紧，人类就死伤惨淡，这就是人间的三小灾啊。三大灾呢，就是水火风干，同款啊。在佛经的内底，佛陀已经呢2000多年前啊，都开始安尼甲咱讲咯吼。那有可能无？对啊，有可能。在美国呢，人称为天堂。看看，人所向往的呢，人间的天堂，这几年来啦，是不是天堂呢？总共一句，是安怎有这么这么多的灾难？就是一念无明起，所以任何天灾连连不断啊！这呢，拢在人间，咱普遍都会当看到天崩地裂。咱要安怎样爱去怜悯心吗？那安怎样来度众生？把迄、那个烦恼的门给拍开，给引导出来，给入角度、各有正道，安尼叫做怜悯。这人间啊，人人呢入有正道啦，这社会对当他们祥和，大家人呢和睦相处啊，这都是最利益。的人群嘛，所以为人民利益众生故，咱爱发菩提心。那菩萨啦，为欲正法救助，咱人人拢会当觉悟了后，咱更爱珍惜。珍惜这个正法呢，爱永远待在人间里，所以咱爱发菩提心，咱爱个正法呢，不断向人间推动出去，和人人呢有机会啊，接触到正法，和人人呢迄、那个心啊，正法自心，那自然呐、啊，咱的正法。才会当好救助人间嘛，这就是咱学佛者呢的使命啊！除了怜悯众生以外，

无常迅速啊！那是安怎的灾难偏多？无常迅速，因为呢是末法，末法啊！就是因为正法呢，将佛陀完结了后五百年，这个中间呢，正法都一直一直衰退去啦。接落来呢，就是穷法。穷法只是干那一个形象而已啊！看看这千万年来啊，大陆啊，哦，敦煌啊，等等呢，偌尼多的佛窟啊，到处都会当看到真正的雄伟的雕塑。看这到处都是佛像啊！那佛像都是要启发人的恭敬心嘛，礼佛拜佛啦。那穷法的时阵真穷心，但是心是佛心正法住伫人心的呢，拢是为功德啊来做穷啊，都是为求利益啊来上经啊。安尼的人较多咯，拢是呢。求己的利益较多啦，所以呢，这叫做穷法啦。那现在穷法啦，也慢慢呢已经消退去了哦。都看到的呢，拢是废墟咯哦。看，这都是已经呢末法啦，这叫做末法。连穷法都形象的呢。都已经废掉去，所以咱必定呢，哎，赶紧把这个佛法呢，搁再恢复，用真正的配合科技呀、啊，配合铁学啊，配合这个教育的思想，现代的人文，咱赶紧给推入人间去，希望一旦搁再提起了人人。的正法住在心，那推动在世间，所以法入心嘛，那咱才会当行在人间吼。所以啊，咱唔通讲吼，啊，看到现在安尼，啊，都敢那修家己呢？但既然要修行，咱必定爱助力利他吼，这一定爱好好呢。这粒菩提心爱起，所以在这个第三功德，它就是讲第三世间不可思议功德力者。若有众生得闻是经，若一转，若一机，乃至一句，通达百千万亿亿。那谁有烦恼？亦无烦恼啊！出生入死无报为相，以助众生生人民相，这呢是第三功德啊！各位，咱在经文的内底啊，这个经教，咱爱入心啊，咱才会当呢去通达百千万亿亿。所以咱虽然修行，咱一定爱了解世间事啊。佛法伫多位，伫人人的心可怜。所以呢，咱将佛的教法入心啦、啊。咱看天下万事物，无不都是呢，是法，是经，是道理。所以呢，咱通达百千万亿亿。那一旦通达啦，虽有烦恼，亦无烦恼。那虽然人间嘛是常常有烦恼啊，我嘛讲，哎呦，我真烦恼呢。那真正是心呢，真担心呢。这是不是烦恼是啊？是烦恼啊，嘛是呢，有烦的烦心呢，有啊，有啦。啊，要安怎？虽有烦恼，如无烦恼啊！那咱还搁再提起呢，慈悲的心。

嘛，哎，培养出了呢，一份勇猛的精神啊。烦恼虽然是有，那爱提起精神来，应该爱勇往直前。所以出生入死，无不畏缩。看看，这么真多的灾难啊，看到遐个拍火的英雄，好在画面上看，明明看到火遐尼大，看有偌尼真多人啊，为着呢要灭火，消防队啊，义消啊，往前安尼冲啊，其实组织人对伫后面呢。赶紧要去抚慰、去救济。看，虽然迄个所在是重灾区啦，嘛会当看到一群的菩萨伫迄个所在啊，无报为相啦，救人哦。搁再呢，以助众生成人民相，这是伫众生群中呢，生起了怜悯的心，所以啊。才会甲大家人讲，见我世众生受诸痛苦，发菩提心。因为呢，菩萨啊，就是爱怜悯利益众生，众生的苦难嘛，就是对心起，所以咱爱好正法救助吼，那才会当真正呢救济我世众生啊，所以咱爱。好好用心啊，爱接受佛陀的教法啊，入心来，咱人人有佛清净的本性啊，心中的佛啊，那接受着佛陀的教法，咱也是本具的智慧啊。所以呢，咱爱把这个正法推入人间去，所以爱人人时时。多用心嘛。

0: 大爱向全世界问好。
1: 慈济六十，
2: 到下一个慈济六十，我觉得能够看到的是一份希望。那那份希望都是在建立在想要利益别人的那种基础上，就像我们在谈的所谓的菩提心，对，那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来进行到下一个慈济六十的时候，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六十到下一个六十之间，等于是120了嘛，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更多更多的苗会越来越茁壮，那当然这些苗越来越茁壮，当然能够利益的人就更多。
3: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4: 善心善念嘛，那就是造福啊，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如数。
5: 一场风灾过后，小女孩欣雅急着把潮湿的书本摊开来曝晒。莫桑比克25岁以上完成国中教育的人口，仅仅只有21.8%。这不只是数字与统计，而是每一个孩子的未来。
6: 联合国目标：优质教育。

法华经在说些什么？为什么证严上人说它是对治人心与时代病症的灵方妙药？从续品开始，一起走入法华经，认识这部引导人心的应试妙法。

0: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叔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0.5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1: 今年是慈济60周年，非常开心有这个机会，那这次作为制作人跟导演，希望能够把很新鲜的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道理，对人生的体悟，然后用一个比较轻喜剧的方式呈现给大家。
2: 命运是可以改变的，
3: 加油
2: 加油。其实故事里面我觉得它是很真实很平常会发生的，我自己演可以感觉到说周遭围真的有这样子的情形或这样的人。
4: 这次看到这个剧本，我就觉得大爱台好像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变，它其实都浓缩了这个以往大概这60年的师兄师姐的故事，然后我们这个戏又是用一个很诙谐、有欢笑、有眼泪的方式来表达。我希望这些东西能够勾起观众的善念跟善心。
5: 都会要讲要安怎付出去爱别人。
6: 我知道啦。
7: 大爱接二巷，我希望观众在看到的时候，可能也可以有点点的觉得不孤单，然后有被陪伴，甚至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这回来运动，我是伯仁。照顾厝内底的人，有可能需要赶来赶去，有时阵可能会徛真久哦。时间也一长，咱的脚腿可能会真疲劳哦。今日就来做简单的放松，咱的下肢，买当好咱的大腿舒缓，然后呢，好咱的循环变好哦。今麦呢，就好咱开始吧。一开始。

0: 友早安，我是郑佳琪，欢迎收看大爱早安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天气提醒，等一下准备外出，包括了上班上课或者是外出办事的民众，哪一些跟天气有关的标准配备以及生活准则，我们整理了三点提醒大家，等一下出门一定都要做足，尤其是雨具一定要备妥，因为今天受到了滞留锋面的影响，桃园以北会下大雨，过去一个小时在台北的内湖地区就有下了将近20毫米的雨。另外呢，北部还有宜兰花莲这些地方，因为下雨的关系，气温也偏低一点，所以敏感族群或者是老弱族群一定都要记得多加一件外套。另外呢，整个在西半部地区沿海，今天气象单位除了发大雨特报之外，也发了路上强风特报，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要前往海边活动的话呢，一定要特别留意今天的风浪是比较大的。那么我们就从雷达回波图要带大家来掌握今天降雨的热区，以及此时此刻那么哪些地方要特别留意，因为一大早出门就会遇到下大雨的情形。那么降雨的热区就是在桃园以北，目前呢可以看到的是颜色区块包括了黄色红色，这个就是受到了滞留锋面的影响，云雨带发展起来，水汽偏多，今天一整天从北到南天气都很不稳定。那么现在看到的是呢，在中部以北，尤其是桃园以北地区啊，雨是下得很明显的，所以建议这些地方的民众今天一大早外出都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的。那么累积雨量的部分大家也很关心，除了关心到底哪一天雨会停之外呢，也要看看从昨天一直下到今天，这个累积雨量雨下的最多的地方呢，是在台北的北投阳金公路，有将近120毫米的累积雨量。那么今天早上呢，雨是持续的在下，所以也要特别提醒山区的民众一定要特别留意，会不会因为下大雨的关系土石松动，所以一定要特别留意戒慎前程安全性的问题，大家都要留意的。那么整体上来说呢，就要告诉大家了，今天呢全台各地都会有下雨的状况，南部地区即便有些地方不下雨，云量也是偏多的，所以大家还是都要特别留意有这一种变化，也就是降雨比较明显，尤其是靠近山区，在中午过后热力作用发展起来，雨会下得更大。那么今天也搭配了因为下雨的关系，所以普遍温度也都偏低，像是东部跟北部地区低温也都只有21度而已。好，关心完天气，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国内的其他新闻，跟浴佛相关的是地点在新竹静思堂举办了浴佛典礼，那么分为两场，第一场是由福岩精舍的20多位法师带领与花莲连线同步浴佛，第二场则是以在地的乡亲为主。
1: 佛教会为众生，这两个可以说是一体的两面，有众生的那个需求，我们也可以为他们提供佛法的那个帮助的话，那就最理想。
2: 新竹静思堂慈济浴佛典礼第一场由福岩精英社24位法师带领志工及会众浴佛，第二场浴佛结合社区，当中不少都是惜家带眷，孝亲活动的安排就是要大家把爱说出口。
3: 我们先喝第一口好茶，
2: 不论是递上一杯暖茶，或是这一口口的奉食。
3: 今天我们能够平安，要很感恩父母，而行善行孝不能等。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可以表达行孝。
2: 温柔与慈爱，尤其家有身心障碍子女。
4: 感恩母亲节快乐！
5: 他从小就好贴心，好贴心。可是上天给他一个责任，也给我一个功课。我希望他会越来越好，他真的越来越好。
6: 妈妈，谢谢你生我，那个从小到大生我，还有照顾我。
7: 我的名字就叫静思， 进食。
8: 对，那有一次我来这边上课，我就写进食。师兄说：“师姐，不好意思，我们要写真名。”我说：“这个就是我的名字。”哦，这就是一个因缘。我真的觉得说，母亲这两个字就是爱的延伸。
2: 泪水与欢笑交织，这也是浴佛及孝亲的一念慈悲。大爱信用基金美志工新竹报道。
0: 再来看到的是，在台南的大爱幼儿园，今年是特地邀请了家长跟着小朋友在静思堂举行浴佛。那么可以看到的是呢，爸爸妈妈感受到不一样的庄严氛围。
9: 地
10: 幼儿园学童跟家长一同进行浴佛，虔诚许下心愿，
11: 要不要战争，还有希望不要妈妈变老，
12: 希望全天下人都有饭吃有水喝，不要有战争，
13: 如素护身行善造福，才能生于人间灾难。
10: 正逢佛诞节、母亲节及慈济60周年，能跟世界各地同步浴佛、善念共振，家长们深受感动。
14: 世间的爱是来自于人人的爱，那我们能够把这一份爱传达，就是用实际行动付诸。
15: 透过我们的静思堂所办的活动，也让我们的全员的家长还有孩子呢，去感受到这份的庄严。
10: 不少会众也是第一次承担献供人员，众人虔诚祈福，祈愿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沈雅慧、于伯清台南报道。
0: 慈济一甲子60周年，马来西亚槟城在慈济人文园区所举办的浴佛，有6000人虔诚汇聚，在庄严的仪式当中，共同见证了科技以及佛法交融。而这一次拍摄流史空拍团队发挥作用，
16: 11台无人机缓缓升空，从高空俯瞰6000人队伍组成的法海图形。透过科技视角留下庄严殊胜的珍贵历史画面。
17: 每一个人有非不同的角度，有一定是有它的难度，其实我们这样做的，但是这个是第一次嘛，我觉得这一次的也要感恩他们的师兄师姐的一起的配合，我觉得他们的很棒，他们每一个人。
16: 往前点，飞机。同样飞在天空的还有2尊真人大小的飞天菩萨，是人间菩萨的缩影，闻声救苦，以慈悲与智慧在人间弘法利生。
18: 我们其实是想要把在静思堂建筑物上面的飞天呢，把它呈现立体化、具体化跟飞天化，把它呈现在大家的眼帘，让这一个飞天呢能够摄受在一场的一些会众。
16: 飞天菩萨是志工邀请中国设计师制作，更邀约制作团队前来操作飞天菩萨，只为圆满这场盛会。
19: 虽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就是我自己的感受是，像真的是很快的，比家人更熟悉，没有任何的陌生感。然后在工作上的默契还有匹配度越来越紧贴，越来越熟悉，然后我就完整的融合在这个整个慈济里面。
16: 除了飞天展演，今年法会另一项突破是跨国远端动工科技。正言上人因缘未能亲临马来西亚，团队于是用物联网远端控制技术，让上人能在台湾同步参与动工仪式。
20: 当按钮一按的时候，这个 controller 就收到这个信号，它就会在5秒之内传回去。在巴杜高湾的讯号，然后它就能够启动这个升降机起来，然后那个生命之花也会开，就是让上人真正可以参与动土。
16: 来自各地的空拍与科技团队也在法会中看见静思法脉的凝聚。
21: 我们的静思在法脉已经慢慢的就是很多的菩萨慢慢的在凝聚哈，所以呢我们今天呢有这样子的一个大阵容呢，所以我是想说把这个场面还有这个法会呢，我们可以拍摄，然后以科技的方式呢来传法。
16: 从地面到空中，从传统法会到科技展演，科技不断创新，但慈济在人群中播撒善种的初心始终如一。大爱新闻之善美之工马来西亚报道。
0: 再来看到爱在非洲狮子山共和国，慈济与狮子山的天主教明爱会再度合作，前往当地的自由城两个火灾的地方发送了生活物资。
2: 沿海社区原本居民的生活就不堪一击，一场火家园付之一炬。
1: So before they come out for come, try for rescue the people under the fire. The bridge don't take over.
2: 基础设备不完善，火灾频传。慈济与狮子山天主教明爱会合作，前往发生火灾的两处地点，送大米、食用油、生活用品等物资。
7: When they say bottom oku catch fire, we understand the pain where it causes una. We understand how devastating it be for make you go lose your property where you don't fend for over how many years.
22: I feel good. I happy back where they able can do this dancing there.
2: 奶奶无法换回失去的孙女，无助的母亲以泪洗面，慈济送来慰问金。
23: A love from Sushi Foundation. Not so much, we're not saying it will replace the life of your Pekin. But we want to hand over this small package.
24: We want to appreciate the support that you've given us to bring smiles to the faces of these affected people. And your support has strengthened Caritas' work in this community, and we continue to appreciate you.
2: 援助行动，双方携手用物资温饱当下，也用爱支撑居民的未来，期盼加快重建家园的脚步。大爱新闻狮子山综合报道。
0: 慈济深耕狮子山共和国超过十年，一直以来在当地的援助行动都是和其他组织合作，长时间以来都培养出了情谊以及默契。这一次慈济60周年，狮子山的慈善组织也派员来到台湾，亲自将祝福送到。
25: The first time I came into contact with Sushi was in 2015. And at that time, I had started working for the organization I work for now, Healy International Relief Foundation. And the Ebola crisis was going on in Sierra Leone.
26: Ebola left a lot of people perished in our communities. And so we are looking for help. And then,Tutsi reached out to us through Stephen Fumba and Sister Deborah, and we are ready to help us. In those moments, we are in traveling bounds, and people were saying, don't come or don't travel. The fact that they could go to us, help us with the PPA, those are the things we needed most, touched my heart so much that they could risk their lives to save our lives.
27: 西非国家狮子山共和国2002年结束11年内战之后，有一场大疫来袭。从没想过一群陌生的亚洲脸孔毫无畏惧走进来，而且再也没有离开。
28: 这一次的援助只是一个开始，我们希望说如果Stephen回去之后呢，他也可以扮演一个志工的角色呢，让我们更清楚了解当地的需求，那我们本会呢的援助呢，相信可以做得更多。
26: The philosophy of Tushi, they are first to arrive, but the last to leave. So they have continued, and a year ago or 2 years ago, we celebrated 10 years of our relationship.
27: 在狮子山共和国，慈济创下新的国际赈灾模式，首次尝试在完全没有慈济人的国度深耕社区。和当地三个组织明爱会、西利基金会及蓝宜基金会组成共善造福人道联盟。十多年来，有发生水火灾，展开急难救助，也在平时将清洁观念带入社区，改善环境，减少灾害。 另外指导弱势族群农耕技术及缝纫，需要的地热的地方提供建设医疗资源。
25: Attitude and how they do it, you know, they're not preaching to people. They're just coming. They're getting their hands dirty. They're working with the people to help them. I think that's very inspirational to people because it's someone's more with them, right? And respects them as a human.
3: With us from Taiwan to here.
27: 这不只是跨越国界，更跨越宗教。在他们的办公室里，有天主教圣母玛利亚。也能看见宇宙大觉者。
26: This year, when you went, they took the statue of Buddha, and few weeks ago we had a big ceremony to install that in the office, and we put it in our local news. So people were calling me, "Have you changed now?" To I used the opportunity to explain because I realized that their action was not about conversion.Their action was about love and compassion.
27: 彼此认同理念，双向奔赴。今年慈济一甲子，民爱会、西利基金会也二度来台，亲自到花莲送上祝福。尽管台湾狮子山共和国相距一万多公里，但以爱为基础搭起的桥梁越来越坚定稳固。大爱新闻林依婷、李建宽台北报道。
0: 再来看到赖索托所举办的浴佛，将近有1000人参与，除了志工，还包括有学校的老师以及学生。
27: 高手过招，大显身手。暖场秀结束。
3: We wish this year many people will be good luck.
27: 这是入冬后的一股暖意，慈济浴佛看得出过往点滴在孩子心中的重量。
3: Your passion in helping our school, I mean us and our schools, will forever be cherished. Tuchi Foundation, let's honor the past, the vision, the dreams, and most importantly, the dedication of your wonderful team.Happy 60th anniversary. Thank you, Tuchi. Thank you, Mazda. We love you.
27: 这份爱在地风光。现场近1000人，当中一半是贵宾与学校师生。而本土志工的虔诚心意更不用说，那是裹着毛毯抱着小孩都藏不住的欢喜心。慈济浴佛在非洲国度色彩缤纷。大爱新闻，美志工赖索托报道。
0: 接下来历史今天，慈济一甲子守旧行新，今天要带领大家聚焦在2017年，来看到在2017年慈济美国在核桃园区举行浴佛，并且启动了大爱蔬果车。

0: 起立。恭请金色师父带领大众向佛菩萨及上人行三问讯、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向金色师父问讯，
1: 向上问讯，
0: 请坐。
2: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以及我们在线上的大医王与白衣大师们，还有各自业体的主管同仁们，以及全球的慈济法亲家人们，大家早上好。很欢喜到德城来，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哦。刚才我们在唱祈祷的时候啊，我相信呢，在座的包括全球的家人们，一定都很虔诚的唱出祈求呢，就是天下呢平安吉祥满人间哦，而且呢祈求天下无灾无难，岁岁年年哦。我们要知道，其实生长在台湾的这块土地上，我们是真的很有福报，每天都是很平安的生活。可是呢，平安在许多的地方却是难以拥有的幸福哦。今天要带大家目光呢朝向远方哦，这个地方就是加萨走廊这个地方哈。我们知道这个加萨这几年呢战争呢非常非常的残酷，然后也造成很多人道的悲剧哦。那其实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张地图哦。地图呢，黄色的部分就是以色列的国土，箭头白色箭头指向的就是那长长的细细的一条像走廊一样，所以我们常常称为它加萨走廊啊，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地方，可是呢里面的战争冲突却是不断哦。它右边的以色列右边的国家就是约旦，然后呢左边呢是埃及哦。其实加萨国土的面积到底有多大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大概台北市这样的一个面积啊，这样小小的面积而已。但是那里正经历着我们难以想象的寒冬跟苦难哦。那我们就来首先了解一下加萨战争呢，它的起因到底是什么？但历史背景我们可以追溯到，这是长期以来两种种族长期的冲突之下，这以巴冲突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双方对于土地跟主权的一个争议哦，长期的存在。所以在2007年呢，哈马斯崛起的时候呢，他就在加萨走廊掌权哦。所以以色列他隔壁的领土的那个国家当然就会很紧张啊，所以呢以色列跟埃及呢就对加萨呢实行长时间的封锁啊，甚至呢在战争期间呢也切断了进去里面的人道的救援哦。那其实直接的导火线其实就是在于在2023年那个时候的10月7号，哈马斯袭击向以色列呢发动了大规模的火箭攻击哦。根据相关的文章报道，至少有3000枚的火箭啊同时攻击这个地方以色列，并且呢哈马斯突破边境进入以色列境内，造成大量的平民伤亡哦，以及政府呢宣布，但以国政府当然就宣布要全面进入战争的状态嘛，展开了军事行动。这场的以巴冲突在爆发十天之内，就至少死了5500人以上。光是只有十天，各国的死伤都非常非常的严重哦。那根据联合国我们战争过程的演变跟发展呢，从20世纪初这样子的不可避免的两个种族之间的互斗，到2023年的10月7号正式的进入战争状态，到10月中的时候呢，以色列就对加萨呢展开了空战跟地面上的攻击哦，切断了他们的水电燃料供应，然后呢对加萨的走廊展开全面的军事行动。所以一直到现在2023年12月一直到现在，虽然战火表面上是 停止了，但是其实里面还是有不断的突袭啊，或者是军事不安的局面，一直到现在，所以加剧了我们在进行人道援助的一个困难哦。那经联合国他们去评估哦，加萨走廊的人类发展的历史性呢，倒转了77年，也就是说，根据联合国统计，85%以上的人道极端失业率，他们有85%以上的人民是没有工作的，找不到工作了，因为局势太混乱了。然后呢，自去年的8月啊，IPC 呢估计呢，就至少190万以上的人流离失所。那到底有没有到200万，我们不知道。但是我相信这个数字一定是一直的增加。所以联合国呢就说啊，这个地方啊，加沙走廊，它就是整个一个世代的人民，包括孩童呢，都失去了教育跟他们的未来哦。那其实我们看一下它造成的一个人道主义上的危机哦。第一，我们知道就是很多的平民伤亡嘛。那因为呢，数万人死亡，其实很多人多数都是平民跟儿童哦。就是有他们有估计啊，这样子的一个战争哈，到目前为止哈，到去年为止，他们累计有超过63000人死于这一次的战争，然后其中有超过了18000名的儿童死亡，然后呢超过一万两千名的妇女也在这一次战争中死亡，所以你看看就是小孩子加上妇女的话，大概就是超过3万人以上，就是一半以上都是在这一次战争中的死亡人数，占了二分之一以上啊。所以呢，这个伤亡的人数真的不是我们可以去想象的哦。然后呢，他们的生活条件非常的恶化啊，造成了很多很多的饥荒的问题哦。我们知道缺乏水跟食物，然后最可怜的就是什么孩子跟妇女。找不到食物，妈妈因为孩子长期的营养不足，然后有很多很多的疾病重生了，然后呢又造成了当地卫生不好，所以传染病扩散，然后导致医疗系统上的崩溃。他们很多的基础设施呢都严重损毁，不要说住在自己的家里面了哈，都不可能了，医院学校也都没有了哈。所以他说据那个他们的估计哦，90%以上的学校都因为这一次的灾难呢就是夷为平地了，所以孩子们没有学可以上哦，这是多么令人我是觉得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然后呢，尤其他大量人口又流离失所，数百万人哦，被迫离开他们的家园哦。所以想想看，回到我们台湾现在的生活，再想想看那个远方加萨的国家的生活是多么的天壤之别哦。但是呢，从去年8月份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透过了共善合作与台北的清真寺。合作试图在那里呢发放物资哦，一直到今年4月中旬呢，又再次的远距离，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亲自的人到了现场嘛，我们一定是远距培训了15位在当地的志工，然后发放了400户的食物篮哦。等一下我们看一则就是相关的新闻报道。那在报道中，其中有一个设计师哦，叫做哈德哦，他之前也是难民，他说他身为难民呢。他自己同样经历了相同的苦难哦，参与的这一次志工的行动呢，是为了同胞呢，也是为了疗愈他自己哦。那以下我们就来看这一则大爱新闻报道。
3: 好，再来关心的是加萨走廊的人道援助工作，最初是以提供热餐为主，随后发展为有组织的食品篮。此际与土耳其满纳海国际学校以及台北大清真寺共同合作募集物资，更结合了当地15位志工，在土耳其团队的指导之下，接受了远距培训，负责在3个帐篷区展开发放工作。 加萨走廊的军事行动，超过九成的建筑物几乎毁损，200多万人没了家，分散住在三个帐篷区。帐篷区基本生活用品缺乏，没水没电，还得长途跋涉取水，12岁孩子的教育只能中断。慈济与台北清真寺以及土耳其马纳海学校合作，共同募资购买需要的用品和粮食，再由土耳其慈济委由当地志工进行家访发放。
4: كنا نتعرض احيانا لبعض مضايقات من الاسر التي لم يتم تسجيلها في بدايه المشروع لان ذلك يتكلف طلب كميات اكبر من المساعدات。
3: 艾哈迈德居住在戴尔巴拉赫帐篷区，战争发生前是一位系统城市设计师，递出希望的手，付出也疗愈自己创伤的心灵。
5: الواجب الأخلاقي والواجب الإنساني هو اللي خلاني ودفعني إني أنا أشارك في العمل التطوعي لأني أنا نازح زي أبناء شعبي عشت الحرب عشت الظروف الصعبة اللي هم بمروا فيها.
3: 共善共好，志工陪伴三个帐篷区400户家庭，共同走过战争的阴霾。大爱新闻之下，美志工巴勒斯坦报道。
2: 其实我一直是非常感恩我们的胡光中师兄啊，他们因为有这样子的因缘哦，好，所以呢有这样子找到这样子的一个管道，能够侧面的去帮助他们。那我们慈济基金会呢也跟大清真寺合作，不仅是发放食物啦，我们也供应垃圾，然后也能给他们相关的干净的水源呢能够去使用哦。那其实在这场战争的后续哦，我们其实要去想到的是，到底这样子长期的战争下来，这个地方的人民还有这个国家社会，它到底未来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跟它的挑战是在哪里？我觉得我们也是需要了解一下哦。但最核心的部分永远都是现在目前百万人他是无家可归的，而且要重建这个地方真的是困难重重，尤其又疾病蔓延了。到后面那一层呢，就是不仅是妇女儿童的生活艰巨啊，很多的儿童啊，他们的心灵上的创伤啊，就是真的是一个世代嘛，就是已经落后整整一个世代，完全没有办法去充实自己，去提升自己，教育也成中断的现象了啊，说整个世代的未来的发展都因此而暂停。那到了下一层之后呢，和平什么时候能够有开始和平的迹象，人民可以回到自己的家园呢？真的是遥遥无期啊，因为这个谈判呢就是陷入，现在就是陷入了僵局，每一国都有自己坚持的立场，不肯怎么样让一步哦，所以这个双方的仇恨呢，也是不断的去加深。到了国际的整个，因为这样子的战争，能源的价格波动，航运安全也受到了阻碍。然后各国大国与大国之间要怎么去针对这个地方去进行协调，其实都有蕴藏了其实很多很多的不稳定性。还有很多的危机其实在这个里面哦。那其实即便如此，我觉得我们依然在很多很多的人道团体上看到了一丝一丝的曙光跟希望啊。就如我们等一下再看到这一则报道当中呢，其实有很多的当地的老师们，他们呢虽然帐篷孩子在帐篷里上课，虽然没有桌子没有椅子，然后呢老师也领不到薪水，但是他们都觉得说战争是会过去的，但孩子的教育是不能等待的，所以他们还是坚持在现场中哦，去怎么样努力的陪伴这一群需要教育的孩子。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则，其实也是令我感觉到很印象很深刻的报道。
3: 再来关心的是加萨走廊的难民营里头有一所帐篷搭起的学校， 这里没有课本，桌椅也不足，孩子们是得跪在地上学习。老师希望有一天，如果战争结束，国家需要人才，因此教育不能中断。
6: 被炮火灼烧的加萨，处处是摇摇欲坠的骨架，危机四伏的上学路，就算咬着牙也得走完。用最纯真的脸表达最成熟的感想。战火之后，加萨唯一上学的地方被当地人给了直白的名字——帐篷学校。但如此困难的学校让人难以启齿。这些理想家是守在战地前线的教育大山。事实上，在这荒芜的后战争时期，能进到帐篷里读书，已经要偷笑了。望子成龙的美梦幻灭，失落的还有孩子。距离加上资源的条件限

0: 跟梦想。带新闻艾哈迈德、欧贝达、艾米内、巴勒斯坦报道。
1: 其实看到这个孩子说他很想要上学啊，那个小男生，其实我很舍不得，因为觉得说，其实我们真的在台湾生长的孩子真的是太幸福了。我觉得他们应该都有机会的话，要看这个新闻哦，让他们知道说，其实有多少的孩子是渴望去学校念书的，然后渴望有桌子椅子，然后有一间稳固的教室可以在里面上课哦。那但是我也很感恩的，知道说我们的慈济呢也在往这一方面教育哈，想办法看能不能够让他们去，譬如说支援帐篷的教室继续能够维持下去啊等等的，这都是需要有钱的人出钱，有力的人出力嘛。然后呢，希望说能让这个孩子的教育呢不要因此而中断哦。那孩子呢，不仅是在教育心灵上的一个需求跟创伤啊，那其实我们知道，因为战争就会波及到怎么样，会有孩子会烫伤，然后他们也身体上也必须要承受很多很多的痛苦。但是因为加萨的医疗十分的短缺哦，却有很多的，譬如说无国界的医生等等的，他们就很勇敢的进入了这个地方，为的就是要怎么样去治疗当地受伤的人民，而协同当地的医师哦。那以下我们来看这一则报道啊，说医生们他们如何应用科技来制作这个 3D 的面罩啊，去治疗一些孩子啊，或者是成人，我相信也是哦。他们经历烧烫伤的时候，怎么样可以去给他们最好的援助？
0: 同样遭受到战火蹂躏的加萨走廊，90%学校建筑都遭到严重的破坏，几乎所有在加萨的大学都被夷为平地了。战争断送了加萨青年受教育的机会，失业率也攀升到了85%。联合国警告，加萨的人类发展整整已经倒退了77年，代表一个世代都失去了教育、工作，看不到未来。还有许多小朋友的身上背负着一辈子的战争伤痕。无国界医生组织运用的是 3D 列印技术，为遭受到战火炮轰烧烫伤的小朋友客制化做出了加压面罩，减少在加萨缺乏医疗设备以及医材之下没有办法植皮的痛苦，希望这些小朋友的皮肤能够加速愈合。
2: 可以烧伤患者戴上 3D 列印的透明面罩，无国界医师表示，这种治疗方法有助于压迫脸部伤口，加速愈合。主责这项创新科技的志工说，每次治疗都必须是客制化量身定做的。首先采集患部面部模型，再将模板放进从法国进口以 PTG 材料制成的塑料模型中，再放入烤箱加热，直到面罩变得柔软且易于塑形后，才放入干燥设备，打造出所需的脸部硬膜，并贴合在患者脸上，开始发挥疗效。
3: الأطباء بلاحظوا إنه هم بيتعاملوا مع أحسن مع الحروب والشغلات هذا بيكون أحسن مهتموا فيه والحمد لله يعني صارت أموره أحسن وكويسة كتير يعني وإن شاء الله بتكون أموره كمان أحسن وأحسن يعني。
2: 为了达到最大效果，无国界医师组织表示，患者需要定期监测，必须每天佩戴透明的 3D 塑胶面罩18小时，其他6小时则改与布面罩交替佩戴，好让皮肤组织保持通风，以加速伤口愈合。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1: 所以看到这些，其实我觉得都是一股希望啊。说即便这样的援助哦，就是微如很微小哦，但是我觉得其实只要有愿、有力、有爱哦，这样子的力量呢，再怎么样呢，不论时间的长短，总是会慢慢的进入到这一个苦难的地方去哦。那其实细细的去思维啊，现今的社会啊，不只是这里有战争，很多的国家都面临的非常不稳。

0: 稳定哦，彼此的互斗啊，劫刀兵劫难哦。那这些刀兵劫难是从哪里来呢？古诗大德其实就告诉我，相信我们所有慈济人应该也都知道啊，就是说只要听听图门那个夜云禅师哦，夜云禅师所做的这一首偈子哦，相信大家都很明明朗朗哦，千百年来往里根哦，怨声如海恨难平哦，欲知世上刀兵劫，但听屠门夜半声。只要听到屠门呢半夜那种霍霍的磨刀的声哦，便知道呢就是怎么样，这个贪欲人的这个为了这个嘴巴啊，好的那种寸的那个舌的那种口欲哦，然后就杀尽了众生命哦。其实，在经典上来说，上也告诉我们，你吃人家半斤，你就要还人家八两嘛。对，所以其实为什么有刀兵劫？其实追根溯源，就是因为人的贪念杀害了生命哦。你欠人家的命哦，今天你杀人家的命哦，那就是我就来有这个仇可以报的时候，我一定要报回去哦。因此呢，其实在佛法来说，我们知道很多很多的故事，上人也告诉我们的很多真实的人间发生的故事，慈心不杀呢，其实可以祸福无量啊。我其实印象中，上人讲过最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个铁块跟母牛的这个故事哦，发生真实故事发生在浙江县浙江省这个地方，一个官员的孩子啊，他有一天去算命啊，这个官员的算命师跟他说：“哎呀，你虽然生长在富贵人家，可是你只有短短的十八年的生命啊。”他会听得很沮丧。那有一次爸爸在宴客的时候，他就忽然走到厨房后面，看到浙江有一道很有名的菜，厨师正在制作。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很简单的两分钟多的一个故事。
1: 好看到厨房外面啊，哪一家你叫翠湖啊？是不是呢？外家的湖底下，他去问哪一家你翠湖底下在这边办桌的菜啦？厨师都给解释，拿一支尖尖的铁枪啊，每一支的枪啊，放在炉火里，都会红红啊。每一只牛呢是母牛，已经生仔，有奶啦。伊用这个尖尖的枪啊，对内底个草。这道菜，完成这道命出去了。

下无法来叩头感恩呐。空中的金钟扬的天津呐，来给伊祝福。这位老人啊，就讲你本来寿命是十岁。生之德啊，所以再给你增加80年。

0: 真正高，九十几岁呢，无七日秋。这个故事我一直觉得印象很深刻哦，就慈心不删啊，真的，我们当初我相信这个年轻人也不是为了求什么。就是一念的不忍心啊，那所以其实就如刚才我们讲到的加沙走廊战争，战争其实根源来自于人的一个心念，一个贪欲哦。那其实虽然远方的战争我们没有办法为它做什么，但是如数护身却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己决定，我可以做得到。所以呢，我其实非常的佩服哦，就像我知道在丰原的明珠师姐他们的团队哦，就一直还是在推荐。健康21到现在啊，虽然可能这个热度可能有稍微降低一点，可是他们没有，他们还是很坚持在继续的推动，好，广邀人人来响应如数啊。所以如果师兄师姐我们在医院啊，或是在任何地方一样，我们见人有和看姻缘啊，我们跟大家呢推广如数护身的这个好处哦，我相信其实就是在为远方苦难的人造福哦，把这个功德可以回向给他们哦。那其实记得当天呢，上人在浴佛当天下午的温馨座谈中呢，也是有提到了这样的一段话哦。上人说呢，我们现在哦要努力哦，为了这个人世间呢，我们期待世间都是非常的能够平安哦。那要平安，就是需要人类人人要行善哦。人若善呢，天天好人好事，这就是大家都做好的事情，那社会永远就会是真和平哦。最怕的是什么？就是人心劳动起来，人心劳动就容易人与人之间呢不平和，那社会之间就是是非无明偏多，人人互争互斗，这就表示说人间开始这种的无明不断的复制，好的人间减少，那无明的人生增多，那就是恶业啦，众生共业嘛。所以恶的人，社会人间就带来人间最不稳定的一个状况，而且带来人间灾害呢，一直频频的发生哦。所以呢，我们要谨慎呢，要时常把我们的心。啊，上说把人心看好，我觉得最重要是把我们自己的心顾好。啊，人人的心心念念要平静，然后呢，才会更长的世间呢，这个人间才会处于在和平的世界当中。所以很感恩我们现在呢，也是志工早会或下午的时候，我们还是不间断的都有祈祷，对不对？让这个善念呢，全球来共振哦。所谓一善破千灾嘛，每天我们很真诚的祈祷，这个爱的共振呢，不是只有一个人，而是呢人人的心念呢的振波可以上达诸佛天庭哦，希望我们的人心和睦啊、大地才能够真正平安。我们也为加沙这块的土地呢，深深的祈祷他们哈、能够有平安的一日，早日归来哈、早日到来。以上是今天的志工早会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花莲慈愿来分享感恩。
1: 上人、常住师父，还有各位师兄师姐，还有各职业体的主管同仁，大家早安，阿弥陀佛。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妇产科高胜博。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叫“知返归于爱”哦。那这个主题是在22年前我回来花莲慈济医院的时候做的第一份报告的时候的主题哦。那这个主题到22年来这句话其实一直都没有改变，而且我的感受是越来越深刻哈。那22年前我那时候还是在台北新庄的一个妇产科诊所的副院长哈。那我跟院长两个人哈，我们每个月生产的小 baby 大概接近100个哈，所以大家就知道说那个生意很好哈。那我的收入当然也是不错的哈，但是呢就是这个时候呢一切都很顺遂的时候，就有一个转折齁。但是这个转折并不是说要发生什么事情啦、生了什么病啊，那些还好都没有发生什么事齁。只是说突然有一个就是有慢慢的有一股那个无形的力量齁，把我牵引到一条路上齁。啊，这条路是越来越好的路了齁。那这股力量是什么齁？这股力量就是爱跟陪伴齁。那 第一份爱是来自于在新庄的师兄师姐，那时候我在2002年的时候加入了慈济的见习跟培训，那可是因为我很忙碌，所以其实社区的活动其实 很少能够有机会可以参加，但是我们的小队长我们师兄其实都没有放弃通知我，他虽然是因为我很少出席，可是他并不会因为这样子就不通知我，好，那就是因为这一种不放弃的一次一次的没有求回报的这种爱，所以让我跟我们家师姐就一直在慈济的菩萨道上面一直走下去。那这是第一份的爱跟陪伴。那第二份的爱是来自于金色，是叫一颗巴拉的善意。为什么是巴拉？第二年2003年那时候已经见习完成了，然后第二年在培训。那培训的时候因为我们都还没有回到金色过，所以我跟我们家师姐就讲说我们不要等到寻根再回来金色，那我们就自己先回来花莲。那可是那一天早上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到金色的时候已经过了中午，已经一点多了，所以已经过了午斋的时间，所以我们全家人就在就是租了车子，然后那时候停在那个金色的停车场，然后全家人在车上那边啃面包。那刚好呢就被德宣师傅看到了，那他就说他刚好也没有吃饭，那所以就叫我们一起跟他进去金色用午斋。那事实上呢他已经吃过了，他只是为了让我们安心的吃饭，所以呢他就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他就拿着一个巴拉在那边在旁边一边啃。好，那所以这种无声的这样子一个善意，其实我们看在眼里真的是非常的感动，然后也触动了我。那吃着吃着他就说下午刚好营队远远上人要开始，你们要不要留下来听？那当然我跟我们家师姐都说好啊，就听留下来听。那我们就在那边听，那小孩子就跟大宝善来在那边玩。那所以听完上人开始之后，那一次真的就很好的音乐，听完之后感触很深。那当然隔年我们就回来，我就回来花莲慈济医院了。那这是第二份的爱。那当然这22年来在花莲慈济医院这边有很多同仁，其实看似是一般日常的这样子一个关怀啊，这个照的陪伴，可是其实那个真的是点滴在心头，那样子的陪伴其实让我们感触很深。那所以每一份的陪伴其实都在心里面留下那种珍贵的一个足迹，都是历历在目的。所以其实一时之间也没办法形容那么多。那这其中也包括了在2021年的时候，那时候建芳师姐跟文传工传的同仁，他帮我们的标准化病人出版了一本书叫假病真言。假病的意思就是说 病是假的，但是演出是真心的。所以假病真言这一本书为我们标准化病人留下一个宝贵的一个足迹。那他们非常用心的在写这本书，所以看到他们这样用心其实也会让我非常的 感动。那除了花莲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这个陪伴跟让我们能够这样安心的走下来之外，其实另外一个让我们安心的一个爱跟陪伴是在大林慈济医院。这一位是我的母亲，我的妈妈，那旁边那个是大林慈济医院的神经内科的严介聪医师。那我妈妈跟我爸爸长期都住在台南这个地方，我是台南人。那但是我有两次差点失去我的母亲。第一次是在2年前，那时候我妈妈因为她其实是长期的糖尿病的患者，但她感染了 COVID， 感染了新冠之后变成很严重的肺炎。那时候其实在乡下地方这样治疗其实已经拖到很严重，血氧非常非常低，所以我们紧急把她送到大林慈济医院的急诊之后马上就转到加护病房去插管治疗，然后我们的胸腔内科的团队赶快给他最好的一个治疗，结果很奇迹似的，我妈妈完全康复，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的后遗症。那第二次是在上个月，4月19号那天，我妈妈突然就中风在家里面。那也是我小舅舅就把我妈妈赶快带到大林慈济医院急诊那边。那非常感恩陈金仁副院长还有李义工主任他们带领的急诊跟神经科的团队就赶快帮我妈妈做治疗，把血栓溶解掉，所以我妈妈恢复的也其实还蛮快的，所以一个礼拜后就可以用助行器这样子正常的这样子就是比较能够就是可以这样子一个走动。所以真的是非常感恩，也远在 这个大林那边哈，这慈济的家人哈，因为他们的照顾、他们的爱跟陪伴，所以让我可以安心的在花莲这个地方。那让我其实有时候都会觉得说没有办法陪在我爸爸妈妈旁边，其实有觉得有一些遗憾，但是这一份没办法实施孝亲的遗憾，其实因为这个爱跟陪伴可以让我稍微减轻一些，这个是真的我非常感恩的。那但是当然还有一群人是我最放不下的，就是我们的标准化病人。那今年是慈济标准化病人20周年，那我们的标准化病人他不是只是来演假病人而已，事实上他们是用他们的生命经验来演出标准化病人，来让我们的学生他们学习到真正的医疗的人文。所以他们其实为这20年的付出，其实为我们的医学教育付出了很多，留下了很多很深刻的这样一个温度。那这22年来，其实我从台南人变成花莲人。那我刚刚讲过，其实我以前是在新庄的一个诊所的副院长，所以这22年来我失去的就大概九位数的一个数字的收入，那也失去了台北的那些这些繁华啦、光鲜啦等等。但是呢，我们全家人得到的已经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了，因为我们得到的是无价的。所以对我来讲，其实我们失去的 是一个数字，但是我们得到的是一个无价的珍宝。那刚刚提到今年是标准化病人20周年，所以我跟 AI 就协作写了一首歌了。那一首歌，那这首歌虽然是为了纪念标准化病人20年，但是我除了把这首歌献给标准化病人之外，我也希望借由这首歌来献给这一路走来所有陪伴我们跟帮助我们的人。那也因为这些人的爱跟陪伴，所以让我的一路不会那么的孤单。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这一首歌。

0: 这首歌我想献给最无私的疗愈良师。岁月会老去，但这份爱会代代传承。感恩有您一路相伴。
1: 因为大家的爱尤其像我们标准化病人，因为这份爱，所以其实让我可以留下来，那也因为这份的爱可以让我勇敢的继续走下去，那也因为许许多多的爱跟陪伴，所以22年来其实花莲已经变成了我的家。那刚刚影片的最后面的那几位其实都是已经是逝去走掉的这个我们的标准化病人，已经逝去的标准化病人。但是就像刚刚旁白里面提到的，我相信岁月会老去，但是他们这一份爱一定会代代传承下去。所以真的非常感恩大家，感恩有您一路相伴，感恩。
2: 非常感恩高主任的分享，听了真的是觉得很感动，因为爱哦，所以呢你愿意留在花莲哦，然后呢也愿意在我们的医院继续服务到现在啊，甚至真正成为上人的近思弟子哦。然后呢又跟我们分享到说今年是标准化病人20周年啊，在 AI 的歌词真的写得很好，很有温度哦。那也真的是感觉到说，因为我们师兄师姐的无私付出的大爱，是真正圆满了这个医学教育的这样的圆满哦。那感恩高主任的也是这样子的，一路陪伴着大家，指导大家。希望呢，我们这个标准化病人的这样子这么好的一个的点哦，我们能够长长久久的永续的维持经营下去哦。在此非常感恩高主任您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大林慈院呼吸照护中心黄建修主任来分享感恩。
3: 敬爱的善人常住师父，全球的慈济人，大家好，我是大林慈院胸腔内科黄建修医师。今天我要分享一位85岁婆婆在我们大林慈院住院的一个温馨故事。那这位婆婆平常就有肾功能不足以及心肝功能不好这两个疾病，很规则的在我们大林慈济医院的肾脏内科跟心脏科追踪治疗，可是她从来没有到我们胸腔内科就过诊，所以我们对于她的肺脏的功能完全不熟悉。这次住院主要是因为他得到一个肺炎，那住院治疗刚住院四时，他就需要使用很高量的氧气，所以这时候我们应该回想起来，我们应该要警觉到他是不是肺脏功能本来就是有不好的情形。那在肺炎的治疗过程中并不是很顺利，经过了大概10天左右才慢慢稳定。在稳定的时候，又突然在某一天晚上，他突然发生心脏性的那个肺水肿，导致急性呼吸衰竭，必须到加护病房去使用人工呼吸器治疗。还好在加护病房中，经过同仁们努力的治疗，这个心因性肺水肿以及呼吸衰竭缓解得很好，并且转到普通病房继续治疗。那在因为这经过这段时间，病人蛮那个虚弱的，大部分时间都卧床休息。某一天早上的8点钟，我大概去查房，病人看起来还不错，一切都蛮正常的，继续治疗中。可是经过1个小时后，病人突然发生急性呼吸衰竭，经过我们的检查，发现他有血氧偏低的情形，以及很严重的二氧化碳堆积。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赶快给他用上所谓非侵入性的呼吸器治疗。那由于上次的婆婆的经验，她蛮痛苦的接受插管的治疗，所以她曾经表明她不再希望不要再插管。婆婆也有6位子女，大家都很关心婆婆的健康，可是在意见上有所分歧，所以他们倾向不再接受人工呼吸器插管的治疗。在这对我们来讲，这个治疗上就是有点困难，我们必须用非侵入性的方式想办法把婆婆的健康挽救回来。在第一天的治疗，他很明显的有那个昏迷，而且呈现这个低血氧的情形。 在第二天早上，我们就不择手段的想办法用药物把病人的心脏功能提升，想办法把病人的肺脏功能提升。但病人还是呈现很昏迷，而且很危险。到了突然到了下午三点钟，突然我们看见病人说：“哎，他已经渐渐清醒了。”所以经过约三个小时的积极治疗，我们很高兴的勃勃的，哎，竟然慢慢好起来了。吼，还好我们在用使用非侵入性，就可以让病勃勃进入这个软膏。吼，渐渐的他的病情越来越好转。吼。但是因为就是我讲的太虚弱了，必须卧床，必须靠鼻胃管来灌食，没办法自行行动。中间我们又测过他的血氧的情形，发现他还是都有二氧化碳堆积的现象。也就是说，病人虽然恢复了，可是他可能还是需要间歇性的使用非侵入性的呼吸器。当他进步到某一个程度的话，当然我们要朝着回家的继续复健的工作。家属准备好了，我们就都一切大，所有事情都准备好了。好，当然一样是住这个非侵入性的呼吸器回家使用。后来顺顺利利的住院，当然下来就是复健的过程了。家属、病人以及复健师都很认真。目前婆婆已经逐渐恢复了，她已经可以用助行器自行走路了，她已经可以不要再用鼻胃管，可以用自己用汤匙慢慢的进食。他的进步让我们感到非常欣慰。我们在此祝福婆婆的健康能够逐渐恢复。但这个温馨的故事，当然也要感谢感恩我们六 B 病房所有的医护人员，他们的努力照顾之下，婆婆才有这个现在的健康的情形，以及这个温馨的故事分享至此。
2: 感恩黄主任跟我们分享这么温馨的这个医病之间的那个关系哦，尤其是刚开始听到婆婆的病情的时候，感觉好像有点一度很危急哦。但是呢，因为黄医师的人心人数哦这么有爱心啊，然后又加上医护团队大家无微不至的照顾哦，很开心听到婆婆就是在短时间之内啊，能够恢复的这么的好哦，我相信也都是大家真的是做到上人所说的守护健康、守护生命、守护爱哦，非常非常感恩黄主任带来这么温馨的这样子的一个案例哦，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感恩。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台北慈院的妇产部邵芷萱医师来分享，感恩。
4: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院长、副院长以及黄生教授以及各位全球慈济家人，大家早安。我是台北慈济妇产科邵芷萱医师，那很荣幸今天就有这个机会再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最近一路上遇到的一些病人的状况。那其实因为陆陆续续门诊有遇到一些病人，所以更让我想到这次的主题，就是我们最近遇到好几位接近更年期的一些异常的出血，究竟要不要来医院来求诊。那其实病人是一位48岁的女性，因为接近更年期了，她说这一两年内断断续续的有出血的情况，有时候忽多忽少，但是因为她一直都不以为意，想说这个大概就是更年期会遇到的情形，所以一直都没来求诊。那近期慢慢的发现出血的量越来越多，伴随着有一些些微的腹痛。那我们在门诊遇到这种接近更年期以及异常出血的情形，警讯呢就会响，当警报就会开始响起来。那我们在门诊的话会先做内诊，做抹片，我们会想要来做区分，说是子宫颈的一些病灶或者是从子宫内流出来的一些血液。那我们也很仰赖超音波第二只眼，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内膜的部分有时候会有一些病灶或是一些不规则的情形。那后续啊，我们就会和病人做沟通、做解释，那以及会寻求他的一些同意，说我们要不要做一些采样，或者是做一些内膜烧刮，来取得一些检体去做化验，做最后的病理的确认。那往往我们在手术中，如果看到这种看起来就是比较恶形恶状的一些肿瘤，或者是看起来一些就是烂烂的一些肉块的话，大概普遍等病理报告出来，往往都是一些恶性的一些细胞。 那当然我们遇到了也别紧张，因为我们就是一步一步的来做处理。那基本上我们会让病人做一些进阶的影像，如果是局部在子宫里头的，我们会做一些核磁共振。那如果是看起来就有往外扩散的话，我们会做电脑断层来做一些影像上的来初步判断它的一些级别。那我们也会搭配一些肿瘤指数来看病人手术前的整个肿瘤的状况。那基本上内膜癌的手术，我们呢基本上是骨盆腔的子宫、卵巢、输卵管这些器官，以及骨盆腔的淋巴结来做采样。哦，那我们在手术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哦，就一些恶性的细胞，哦，就聚集在我们的内膜腔里头。那其实子宫内膜癌啊，一路在这五年十年间就一直慢慢的往上爬。那当然我们的第一名还是女生的乳癌，那我们的内膜癌其实就一路从后面一直往上窜起，那我们子宫颈癌和卵巢癌反而就慢慢的往下降。那发生的年纪还是在这种接近更年期五十几岁的情况，那以及这是十年内成长非常快速的癌症。那因为它好发在停经前后的女性，所以往往大家都会忽略，因为想说我们可能会乱经啊，也许这是正常的现象，往往就耽误了就医的时间。那以及啊，目前看起来我们的西化饮食西化的状况越来越厉害，所以其实在门诊也看得出来整体的趋势有慢慢越来越年轻化的情况。那内膜癌其实它是有非常多种的类型，那我们常见的是这个类内膜型的这个腺癌，那一些预后比较差的像亮细胞的啊、浆液细胞或是肉癌，这种预后相对差的其实就是希望能尽早发现尽早处理。那我们因为内膜癌是靠荷尔蒙去做刺激，所以其实是我们的生活习惯、饮食西化是最有关系的。那所以三高像糖尿病，或是较晚的停经，或是没有生育过的女性啊，多囊性卵巢长期的一些荷尔蒙的刺激、肥胖，或者是本身有一些妇科癌症家族史，都会提高这些内膜癌得到的这些几率。那我们常见会遇到来求诊的大概就是说啊，一些不正常的出血，分泌物的味道，甚至一些肚子疼痛等等的，或者是 无缘无故的一些体重减轻，才会遇到说这些可能会拖得比较久的时间才来就医。啊，其实我们因为现在五月，其实统计了去年的我们北慈团队的一些案例，大概我们的子宫颈癌和卵巢癌，因为其实都有一些标靶药物啊这些的加入，所以大概都持平，甚至相对的有往下降一些。但其实内膜癌这近几年是一直慢慢的在窜升的，所以几乎每个礼拜都至少会有一到两位的病人新发现这个子宫内膜癌的情况。那我们会根据他的年龄，他初步判别的级别，治疗会有别，但基本上我们还是会以手术为优先。那看起来比较早期的，基本上更是可以借由一些微创啊、达文西较小的一些伤口的手术，让病人术后恢复比较快。那术后需不需要搭配其他治疗，就是仰赖我们病理科的团队，就是告诉我们说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危险因子。那我们传统最常见的还是化学治疗、放射线治疗。那其实近几年来免疫治疗和标靶治疗也加入，其实对一些比较进阶的就第三、第四期的病人，其实 有相当大的一些帮忙。那要怎么预防？因为有时候还是会遇到说大家就会非常紧张说啊，那我什么时候知道我会不会得这些内膜癌的情况。其实我们还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像是减重，能进行规律的运动，那我们尽量饮食控制，减少我们接触一些荷尔蒙刺激啊、稀释的这些食物。那以及就是切记，就是因为有些病人最怕就是说啊，更年期了，会变老，会失去一些姿色，那他们会希望使用一些荷尔蒙的药物啊、蜂王乳等等这些，那我们都会一直在门诊卫教大家就是尽量避免使用这些。那除了异常的出血，其实我们早期很难说在用一些很特别的症状来判断，所以我们基本上除非病人来到门诊，那我们做了检查又怀疑，我们做切片或者是做烧刮的手术确认，基本上目前没有办法这种隔空用把脉的就晓得。那所以有些病人也是说啊，我每年都有很怪的做抹片呢，为什么我还会得这个内膜癌？那因为其实这是两个情况，内膜癌 抹片的话，基本上我们是诊断我们子宫颈癌，但是内膜癌是在里头的部分，所以除非它掉落下来的细胞才有可能被监测到，所以都还是鼓励大家，就是我们除了每年定期内诊做抹片的时候，反正都来到现场了，我们都还是会建议病人可以做个超音波 来追踪。那其实因为随着医学一直都有在更进步，所以其实慢慢这些都已经变成有点像就像高血压的轻松平常。那其实北慈妇癌的团队也慢慢大家也越来越稳，有黄教授的带领之下也越来越稳固。所以除了我们诊断或是我们的手术，后续其实我们也有很强大的放总科的医师、血总科的医师来做放化疗。那我们的各管师也都会很按时的一直去打电话关心我们的病人。那有遇到任何的情况下，其实我们从去年开始也多增加了这个美妇癌的病友会，那今年我们七月也准备要再开第二次，那其实就是病友再回来的时候大家彼此分享，其实在抗癌的路上比较不会那么孤单，也比较不会那么的害怕。那希望就是我们一微薄的力量，希望可以就是帮助到这些病人。以上是我今天分享，谢谢。
2: 感恩邵医师为我们带来这么实用的一个卫教的知识哦，告诉我们说子宫内膜癌有哪些症状啊。我想说对于我们女众师姐们啊，还有就是我们的家人啊，就是关心我们的女性家人们的先生们哈，或是都应该是非常的敏锐哈，注意说只要有出血的症状，异常出血的症状，刚才邵医师有告诉我们，就是真的要勤劳一点哈，去医院做个检查哦，这样可以避免很多很多的问题发生哦。然后还有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去预防减重啊，然后饮食上的控制啊，运动等等，对于我们女性呢，其实都非常非常的有帮助哦。那再次感恩邵医师您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台中慈院骨科陈明庆医师来分享，感恩。
5: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还有各位师兄师姐及全球慈济人，大家早安。那我是花莲慈济对不起，我是台中慈济骨科的陈明庆医师。那我刚刚有看到花莲慈院，因为之前是来自花莲慈院。那看到他用标准化病人，我会。
6: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各位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一起来线上参加读书会。疫情啊，持续蔓延的，确诊个案逐日攀升。虽然目前发现的大部分是轻症跟无症啊，啊，重症跟死亡率也很低，但因为呢，还未被确认为一般的流感呢，啊，现在这样的一个轻症呢，还没有被确认为是一般的流感，大家还不能掉以轻心，还是要把口罩戴好戴满，尽量减少群聚，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现在东南亚很多国家呢都陆续放宽了防疫的规定，而且呢把它定调为与疫共存。那台湾政府呢也很小心，推出防疫的新模式，叫做重症清零，轻症管控，这个可以说是与疫共存的 2.0 版，不是与疫共存 就不戴口罩了，大肆群聚的，不顾一切的，不是这样子的，还是要虔诚戒慎，松懈不得，让我们一起来祈求疫情的早日消弭。好，今晚的大灾问呢有九个提问，我们来你问我答，互相学习。第一题，我听说啊，唱诵《金刚经》